0: 大小早了，他们一定还有人没有到，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同学们，请安静一些，请安静一些。今天啊，郑先生的演讲非常的精彩，刚才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骚动，所以今天的演讲就到此为止。下面我们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来欢送郑士文先生。
2: 刘步，请刘步。
3: 郑先生，刚才你的演讲实在是太精彩了。
4: 是啊，太精彩了。
3: 我相信，历史一定会记住今天这精彩的瞬间的。哦，历史是留给后人的，希望后人能用心领会。同学们，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
5: 同学们，请刘步，
3: 再见。
5: 再见。

这就是

0: 你找谁？
1: 哦，老板，有房间没？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1: 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方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院。

0: 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 它外治用磁石，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院。

0: 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 它外治用磁石，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 它外治用磁石，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院。

0: 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嗨，所以篮球也输了，又被击追，还摔了一跤，手表也输给人家了。
1: 嗯。
0: 你这才回来了一天，这经历可太丰富了。
2: 那你说的鸡是叫阿杜吧？
1: 爷爷，你认识他？
2: 那是你张爷爷家的鸡，想当年在咱们村儿可是战无不胜的斗鸡之王啊。
1: 这哪里是鸡啊，那是战斗鸡，冲我飞过来还会吐果子。
2: 对对对，那可是他的独门绝技，当年他就是靠着一手内外兼修，会吐果子，飞得又高，其他鸡能靠近他都算成功了。
0: 儿子，阿杜厉害归厉害，不过你爸爸我小时候啊，别说阿杜了，村里的猫啊狗啊牛啊，就算狼来了也能被你爸追在后面拔根毛。
2: 嗨，别听你爸瞎说，小时候胆子比你还小，还不是因为从小跟我学舞龙虚花，那可是勇敢者的游戏，把它锻炼出来了呗。
0: 舞龙虚花忘记了，你小时候不是见过的吗？那场面可是相当震撼啊，龙头可是能喷出3到5米高的开花火焰，场面那叫一个漂亮，那叫一个惊险刺激。
1: 好像小时候是见过。
2: 就说让你多带崽回来，你看要是从小和我一起舞龙，早就把阿杜的毛拔了。
1: 爸爸，手表的事妈妈要是问起来，我不回她消息该怎么办啊？
0: 有你爸我呢，放心。
3: 嘘，喂，大龙，儿子在吗？
0: 哎，在啊，我们都在呢。
3: 他都不回消息，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他在干嘛？
0: 啊，儿子跟我说了，可能是打球的时候把手表撞坏了，需要修了。
3: 啊，要不要紧啊？人没事吧？
0: 嗨，人没事，就昨天和寨子里的娃娃们打篮球摔了一跤，稍微擦破点皮。
3: 真的？不行，让我儿子听电话。
1: 妈，我没事，就是打球输了。
3: 宝贝，手表摔坏就摔坏了，人没事就好。
1: 我挺好的。
3: 让你爸涂点药，和村里的小朋友要好好相处，听见没？还有，别光顾着玩，按时完成作业，听到没？
1: 那就这样，再见。还好没穿帮。
0: 机智如我儿，爸爸，我这可不是帮你骗人呐，爸爸只是不想让妈妈着急。
1: 是啊，爸爸你最体贴。
0: 这才第一天，你可真够热闹了。
4: 阿杜，不许捣乱。
1: 哎呀，他就是他，就是他！
2: 哎呦，

0: 桃福来了，来，快进来。
1: 陈爷爷，这是我爷爷种的玉米，可好吃了，特地让我带来给大家尝尝。
0: 嗨，老张真是太客气了。哎，桃福，待会儿留下一起吃饭，我今天做了酸汤鱼，能把你眉毛掀掉喽。
1: 大龙叔，你别怪程程，他是替我打抱不平才和奥运比赛的，结果输了手表，都是我不好。
2: 哎，桃福，你放心，这小子也是该历练历练了啊。
1: 嗯，我已经和阿杜说好了，他以后一定不会再追你了，是不是阿杜？
3: 这得看老夫心情。
1: 你看，他都答应了。
4: 对不起啊，没帮你赢下奥运。
1: 哎，说什么呢？怎么能怪你？都是我不好。这么多的龙头，程程，你爷爷又在做龙头啊？
4: 这些都是我爷爷做的，我爷爷手可巧了，
1: 做的和真的一样，怪不得咱们村子每年过年能威威风风的舞龙须花。
4: 那是，我爷爷说舞龙须花是勇敢者的游戏，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参加。
0: 开饭喽！
1: 好香啊，我都饿了。
2: 来，尝尝。
1: 谢谢大龙叔，我爷爷说过，您是村里这么多年来球打得最好的，还因为打篮球上过新闻。
2: 咱们村个个会打球，我可不敢担着最好两个字。
4: 我怎么把我爸给忘了？爸，你教我打球吧。你教我，我就能把手表赢回来了。
2: 那就等吃完饭展示一下我们独门的绝招。
0: 看好了，只给你表演一次，这可是我们陈家独门的功夫。大龙，动作你没忘记吧？
2: 我怎么会忘呢？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0: 儿子，看好了。

0: 哇，果然名不虚传呀。
1: 差点没进，生疏了，生疏了。乖仔孙，这就是咱们老陈家祖传的陈氏五球，可惜呀、啊，这龙没装上虚花，否则让你再看看真正的金龙进攻法。哎，这是祖先传下来的，每到过年，村子里的男娃娃都要赤膊上阵，不怕虚花喷出的火焰，只想把龙舞得转，舞得活。所以舞龙虚花才被我们族人叫做勇敢者的游戏。你爸我小时候就想，有的人舞龙，有的人拿珠，我一定要做那个手握龙珠的人，带着我们村子这条龙往更高、更远、更亮的地方飞。怎么样，现在有信心了吧？
0: 嗯，好像有点感觉了。
1: 这才像我儿子，这才像我孙子。

0: 明天见了，谢谢你们。
1: 明天见。
2: 明天见。简直太帅了，耶！爸，你说我最后那球投得怎么样？帅吧？
1: 哎，输了球就垂头丧气，赢了球就得意洋洋，这可不对。
2: 啊，打球不就是为了赢吗？
1: 享受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只要你在赛场上努力了，输赢就没这么重要了。
2: 嗯，对了爸，跟你一起打球好开心啊。
1: 哎，都怪爸爸太忙了，下次有时间我们再打，让你妈和爷爷做观众，怎么样？

0: 程程，程程，太阳都晒屁股了，还没起吗？
1: 起了起了。
0: 回来，昨天怎么跟你说的？我们是来干嘛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怎么样，要不要去刺探军情？哼，
2: 深入敌后。
3: 这东西应该和手机差不多吧？电话在哪儿呢？找到了，爸爸的电话是189，不对，185，多少来着？3 4 1。
4: 喂，喂，你好啊，哪位啊？
3: 爸爸，
4: 儿子，偶遇，这是什么号码？嘿，别忙了，咱儿子来电话了。
5: 哎呦，来了来了，
3: 我用电话手表打的，这是我和别人打篮球赢来的，怎么样，厉害吧？
5: 喂，儿子，最近怎么样啊？
3: 我挺好的，最近又长高了，也壮了，你们怎么样？
5: 好，我和你爸都好。过暑假别瞎玩，记得做作业，照顾好自己啊。
3: 记住了。
4: 儿子，打篮球是好事，从小爸爸妈妈怎么教育你的？别人的东西可不能拿，记得把手表给人家还回去。
3: 为什么呀？这是我赢来的，以后就可以经常给你们打电话了。
5: 儿子，听话，不是咱们的不能要，别的小朋友该着急了。你要是真的喜欢，爸爸妈妈……
3: 知道了，知道了，我会找机会还给他的。你们在外面要注意身体，挂了。我先玩几天，那小子也不敢上门挑战，对吧，春生？好，咱们动起来。
6: 猫猫。

0: 待在这儿，别动。
1: 好的。
2: 春生，我可是盘龙村年度最佳球员，牛奥运，可不会轻易认输。
1: 队长，奥运每天和牛训练，我们只有阿杜能打赢他才怪。
3: 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吉哥。不过队长和牛一起练也太夸张了。
2: 今天就到这里，最佳陪练春生。别，够了够了。好吧，看你陪我训练这么辛苦，今天还是给你梳一下毛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这只小牛叫春生，从小和奥运一起玩，牛一点点长大，奥运的力气也越来越大。
1: 哦，
0: 准备撤退。
1: 这下好了，基本没戏了，在这里鸡都比我厉害。
3: 啊！
1: 我简直就是最弱的一个呀。
0: 哎呀，放心，我们一起找到奥运的弱点。
2: 年度最佳球员牛奥运没有弱点。
0: 啊，
2: 小涛涛，刚才就听到你们的声音了，你们是来刺探军情还是上门挑战的？我牛奥运随时奉陪。
1: 啊，你怎么发现我们的？
2: 嘿嘿，怎么样，要不要再打一场啊？
1: 我这两天有点……
0: 哼，有什么不敢的，那就打一场啊。
2: 小涛涛，你怎么又帮着外人说话呢？我的队伍还缺个后卫，来不来？
0: 才不要，牛奥运程程就是我的队员，我们就是来约战的。
1: 啊，
2: 行啊，那就再比比呗，年度最佳球员的大门永远向各位敞开。
1: 不过不是现在，我还得准备准备。
2: 十天够吗？省得小淘淘又说我欺负你。
0: 行，如果他赢了，你就得还回手表，加入我的队伍，参加和邻村的比赛。
2: 他要是又输了呢？
1: 我就教你手表的神秘隐藏功能。
2: 嘿，一言为定。
0: 晨晨，我们走。
2: 随时欢迎。春生，我们溜达溜达。
4: 大龙，这是什么呀？这是文旅改造方案，县里准备在咱这儿做个试点，把村里空置的苗寨改建成民宿。
5: 啥子？改建？
6: 这些老宅子会有人花钱来住？
4: 这次是县里统一布局，发展乡村文化旅游。我之前在浙江工作的时候，台州临海政府把一些老宅改建成民宿，游客们也喜欢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屋子都做成民宿，既能保留当地特色，还能改善大伙的生活。
5: 哎呀，那可太好了，咱们村个个能歌善舞，还会手工编织和描银，山顶上有万亩草场，但我们这里来游玩的人确实不多呀。
7: 对啊，就怕都弄好了还是没人来。
4: 这些呀，我还要再想一想，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一步一步来吧。其实我们可以拿一个先试一试，先把这个老宅打扫出来。
5: 大龙说的也没错，机会不是等来的。好，说干就干。

0: 你怎么老是愁眉苦脸的？
1: 啊，不看还好，看到奥运和牛一起训练，更觉得不可能赢他。难道我们也要去找一头牛训练吗？
0: 只有十天时间，给你头斗牛你也追不上啊。
2: 啊，队长，你球打得这么好，是不是有速成秘籍啊？
0: 哪来的速成？不过你这样坐在场边叹气，更不会有什么办法。
1: 我都输过一次了，你又没什么方法，那不是还得输吗？
0: 哎，你这点出息，快来，别这么担心，输了大不了让奥运做队长，手表我帮你要回来。

0: 想不到办法啊。
1: 你什么时候画的？
2: 不要在意这些不重要的细节，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1: 分析？
2: 知己知彼，下一句是什么？
1: 百战不殆啊。
2: 你刚才也看到了，你觉得我们和奥运比力气有胜算吗？想打败奥运，就得抛开你以前的那些东西，那些基本功一板一眼的战术在我们这儿根本不好使。
1: 我爸爸教我的金龙进攻法，练成了是不是就能赢过奥运？
2: 可是大龙叔才教你的，短时间你能学会吗？那就只能想想别的办法了。
1: 如果我们比不过力气，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比技巧呢？他的基本功不如我，只要我适应了场地，躲开他的冲撞，不就不怕他了吗？
0: 说了半天还是不行啊，我怎么可能对付一头蛮牛啊？
2: 你怎么又丧气了？这不是在想办法吗？你怎么知道不行呀？
1: 你说我们去把小牛绑架过来，然后让他和我特训，是不是能快速赶上奥运？
3: 喂喂，我开玩笑的，
2: 你快看。
4: 莫生气莫生气，你跟一只小鸟较什么劲呢？我知道我知道，它啄你你又抓不到它，是不是？哎，那也没办法，它飞得那么快，你当然抓不到它。等你长大了，它就不敢来惹你了。好了，我们回家吧。
2: 有了。
1: 什么有了？
2: 我想到办法了，感谢那只小鸟。
1: 什么办法呀？
2: 来不及解释了，走，我们去球场，秘密特训正式开始。
5: 阿杜，你也一起去
6: 秘密特训。
1: 怎么还没来？阿杜也没有影踪。
0: 桃符，不是要秘密特训吗？
1: 什么东西啊？
2: 当当当当！秘密特训正式开始。
1: 你说的秘密特训到底是什么呀？
2: 和奥运正面拼力气，我们肯定吃亏。可是，昨天那只麻雀教会了我，那就是和它游击战。
1: 可是这和阿杜有什么关系呢？
2: 你不是说我跟鸡玩，他跟牛玩，我注定打不过他吗？可不要小看阿杜，你现在可还不是阿杜的对手。我可是为你安排三重训练策略，第一步，训练你的耐力。
1: 在这儿。
2: 第一步，耐力训练。

0: 队长，我买的书到了，晚上有新书看了。
1: 第二步，速度训练。第二步，接李子。
0: 不会是要让我摘果子吧？
1: 对啊，就摘果子。接李子全靠眼疾手快，这就是要训练你的速度。
0: 好，我再试试。
1: 注意力集中，再来。阿杜准备。不错嘛，咱们继续。

0: 三步，终极训练。最后一步就是终极训练，提升你的感知力。阿杜会在嘈杂的环境里吐出果子，程程，闭上你的眼睛，然后拦截果子。
1: 这都可以啊？
0: 当然可以，我要开始了。
2: 嘿嘿，终于可以发挥我的独门秘籍了。住！
0: 错了，
1: 算了，
0: 这个很难的，我当时练了很久呢。

0: 年度最佳牛奥运在此，陈家的宝贝儿，希望这次你不会让我失望。桃福，准备好加入我的队伍了吗？
1: 这次你进攻，一球定胜负。
0: 牛奥运的实力将战胜一切，说好了，谁先投中谁就赢，来吧。
2: 还故弄玄虚，老大的精彩上了啊！
3: 这次看来又没悬念了。
4: 你们别小看人，
0: 还闭眼，小子，别装神弄鬼了。
1: 有了，就是现在。
0: 这是什么路数？
5: 老大的球被断了，
4: 加油，程程。
0: 不会让你过去的。
6: 糟了，牛奥运又来这手。
0: 差一点儿，
1: 还有机会，

0: 哦，
1: 这也可以啊，
2: 有点厉害呀、啊。
3: 怎么，牛傲玉输了就是输了，你可不能耍赖。
1: 别误会我，我牛傲玉愿赌服输。
3: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球队，有你在，今年我们一定能赢过林村。
1: 哎，早知道就三局两胜了。嗯。哦，对了，手表也还你，我没弄坏啊，只是没电了。
0: 没关系，我相信你。
1: 嘿，程程，这次算你运气好，我们再玩玩啊。
0: 嗯，好啊。
1: 嘿，
0: 嘿。
4: 啊，青春啊，真是有趣呢。
5: 我在这里遇到了很好的朋友，他们让我对篮球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我对篮球又产生了兴趣。儿子文采不错，爸爸给你点赞。
1: 6:30，篮球场去训练了。1、2、3、4。
0: 跑不动了，我实在跑不动了。
2: 我们跑了快有2000米了吧？
1: 怎么样？我们再跑一圈怎么样啊？
2: 啊，还跑啊，老大，放过我们吧。
0: 对了，老大，你今天怎么那么激动啊？
1: 球队终于成立，邻村的少年队和我们一直卯着劲儿，这次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谁更厉害。
0: 邻村很强，
3: 各个村都会有自家的篮球队，邻村篮球队每次都把奥运打得屁滚尿流。
1: 瞎说什么呢，我今年绝对能赢。
3: 总之，我们跟伏虎村就是多年宿敌。
1: 反正就是必须赢。作为队长，要对你们的训练量负责。快点起来，别想偷懒。
3: 什么？你是队长？谁同意的？
1: 我确实是输了，但我只是同意加入你的队伍，没同意你做队长啊。
3: 牛傲月，没想到你还会文字游戏啊。
1: 不服气啊？你问陈程程啊。
3: 牛傲玉，你这个赖皮鬼。程程，我们走。
0: 哼，当不当队长有那么重要吗？
3: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我就是不想让他得逞。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4: 黑龙江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金盏的黄，轻轻点亮元气。是杜鹃的红，倾诉滚烫衷肠；是杏花的粉，晕染梦幻柔光；是梨花的白，留下一抹清雅；是丁香的紫，许下烂漫愿望。

0: 花开春天，锦绣龙江。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

0: 一个月只需要29.7，每天只需要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一天相当于9.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娘，我刘向林这条小命可就交给你了，你可得千万小心。说实话，在这行动队里，我最佩服的就是你。瞧你那残腿，踢得叫那个猛啊，虎虎生威啊！
1: 先生，先生，我们在完成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我们会保护您的安全，请您先撤到屋里，亲眼见证这精彩的时刻。

0: 全管都准备好了。
1: 两个女人，宝沙、狙击手，没有错了，就是他们。

老娘啊，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是郑绪文。
1: 哎呦，我中枪了，老天，我中枪了，救我，老天，
2: 郑大嫂，
1: 我中枪了。

0: 们赶快走吧，咱们赶快走吧，啊，老弟儿。呀！啊呀！啊呀！走！老弟儿，我走不动了，我。
1: 留下了他，
2: 哥，快走，我掩护。
1: 给我上！
2: 蓝妹，快走！
3: 好，
0: 快，快走啊！快点儿！
1: 白给俺路！

0: 走走走，快！哎，老娘，
1: 这里！
0: 哎，这里，进屋，进屋。啊！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什么地方，连路都没有。哎，阿梅，你们也躲起来，快快快！哎呀，不是这边，那边，那边，快躲起来！哎呦，轻点儿，
2: 在这待着，别乱跑。

Yeah!

啊！

0: 长官。
1: 砍死他们！
2: 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们上，不用管我。
1: 我炸死你们，王八蛋！
2: 贞观，贞观，

0: 你醒啊你！炸弹的威力还不小吗？
1: 能出来了吗？
2: 行了，出来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呦，行了，大家撤。
1: 都别动啊！巡捕房刘中华在此，谁动我打死谁！探长，这些人都死了啊？嗯，
2: 都死了，都死了，就以为我没法查了是吧？他死了就以为我查不出来谁干的了是吧？给我搜过，继续搜过，尸体证据，去
3: 走尸体证据，快！
1: 哎呀，这帮小兔崽子，他老给我找事儿啊！
4: 啥？谁给你把人家找事儿？削他！
5: 什么？你哪个耳朵听见了？我淡定，别咋呼了，继续搜过。
4: 好，继续搜。是是。
5: 削兔崽子。
4: 不会改变。
5: 紧吃不排，真痛苦。 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活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6: 每天一袋异常通，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7: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8: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 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
5: 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今天呢，
9: 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 一身轻松，畅享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8: 这个异常通啊。
4: 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
5: 是的。 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

0: 郑重承诺，大签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3: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

0: 票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大签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大签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的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

0: 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大签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一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一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
2: 一肠通。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一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一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块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绿色产品，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2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兴亡，叹匹夫何在？昌盛是否难以追寻？唉，继我干爹之后，又一个真正的男人。

0: 你们是什么人？
1: 你收藏了一幅叫《望苍穹》的珍品。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也是个爱画之人，今天来只是想一睹它的风采。
0: 既然是欣赏，又何必动刀动枪呢？
1: 嗯，那就有劳王先生了。
0: 跟我来。

你

0: 国宝。
1: 对，宋代的。
0: 宋代的。
1: 还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它里边隐藏的秘密。抗战爆发后，海外的各界华人华侨纷纷捐款支持抗战。一个叫孙恒的联络人呢，把募集到的救国资金存到了瑞士银行，把密码就藏在那幅《望苍穹》里。这幅画上个月刚刚到了王洪生手里。
0: 王洪生是什么人啊？
1: 王洪生是我党驻香港重要联络人。
0: 那查到是谁了吗？
1: 九龙的福兴会。
0: 福兴会？
1: 九龙寨。

0: 在城里面一个新兴的社团，会长叫江大印，成员大多来自福建，需要你们马上查清，并取回那幅画。
1: 福兴会，江大印。
2: 江会长，承让了，笑到最后才是赢家，你不要得意的太早。这么说，江会长是胸有成竹了？
3: 我听老天爷道。
2: 哎呀，这人要是做坏事做多了的话，这老天爷可都帮不了什么忙啊。
3: 金三爷。
2: 我福兴会向来是与你井水不犯河水，你不要把我逼急了。
3: 我看，未必是先把你逼急，那些码头工人被某些人盘剥敲诈。
4: 你说什么，钱老三？你不要胡说八道！
2: 我们福兴会那就是替工友说话的地方，
3: 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4: 金老三。
5: 我江大印向来是以德服人，众所周知，你不要把我逼急了，
4: 失陪了。哼哼，
5: 这才叫擂台。拐子，你说，要是在这儿开个暗庄？
2: 赢得肯定比铜锣湾那个场子多吧？咱俩想的不是一回事儿。一定多。不行，我得想办法去参赛。饭桶，简直一群废物！啊，哼！还有你，一到真章的时候什么都怂了，平常的能耐到哪去了？
6: 江爷，您别生气，气大伤身，这办法慢慢想嘛，
2: 慢慢想，这都骑到脖子上拉屎了，还慢慢想？你总不至于让我亲自登台打擂吧？江爷，我有个办法。快说。德川株式会社的路边先生，他手下有个人叫小泉的，这个人极其残忍，杀人如麻。如果我们把他请过来帮我们打擂的话，那一定是稳操胜券。哼。
3: 还稳操胜券，我呢？你脑子里头装些什么？我看一半是水，一半是面，摇摇就是浆糊。啊，他替咱们打，打赢了那是日本人赢了，咱们的脸往哪放？将来在他那香港还待得住吗？啊！想都给我使劲想，想不出来都他娘的吃屎去！一群废物！
6: 看你们几个怂货啊！你们都什么脑子啊？平常的威风都哪去了？你就是一半水，你就是那一半浆糊。
7: 是面，
6: 我知道是面。
5: 江大印身边的那个人叫武恩，是他的狗头军师。

0: 尸。
1: 据码头的工友反映，这个人唯利是图，欺上瞒下，经常反驳敲诈工人，克扣他们的工资。
2: 这个江大印难以近身，不过他这个狗头军师倒可以利用一下。
1: 要不要通知其他人一起行动？
2: 暂时不用了，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先去摸一下情况。

0: 哪条道上的？兄弟啊，九龙福星会你应该知道吧？老大，那九爪神鹰江大印你总知道吧？ 我说你，哎呀，前辈，前辈，您别打了！哎呦，您有话您说，您别打了，前辈，别打了。我想知道望苍穹的下落。望苍穹，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
1: 说。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呀、啊。现在画在哪儿？画在江会长那儿，江大印那儿，是我亲自给他送过去的。
1: 我只为画不为人。你要是敢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后果你自己想。打死我也不说，不说。
2: 爷，你没事吧？爷，没事吧？没事吧？爷，
0: 干你娘的！爷，干你娘的！干你娘的！哎呀！

0: 你喊什么喊？大半夜的遇见鬼了？
1: 哎，江爷，我想到办法了。
0: 想到办法了？啊？你脸怎么了？
1: 刚才啊，跟老婆打了一架。
0: 跟老婆打架？干你娘的！你平时那点能耐都哪儿去了？说说。
1: 我遵从您的教诲嘛，以德服人嘛。
0: 行了，别跟我油嘴滑舌的，有什么办法？说。

0: 江爷，是这样的，您说，咱们现在最大的对手是谁啊？你少拐弯抹角的，有话直说。哎，咱们现在最大的对手是精武会的秦中华。如果找人打败了秦中华，那咱们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1: 挑重要的说。哎，
0: 还是路边先生。 您听我说呀，我的意思呢，咱们去找陆边先生，让他派小泉私下里打败秦中华。不管胜败如何，这秦中华肯定是元气大伤啊。那这样一来，咱们不就坐收渔翁之利了吗？
1: 是啊，你还别说文呐，你脑子有时候还真他娘的好使啊。

0: 江爷，咱们可以找人替我们出战，你看，这不就解决了吗？啊，
1: 这事儿算是解决了。就算秦中华不迎战，咱们手底下也没有什么高手啊。哎，万一撑不到决赛怎么办？
0: 这个好办。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咱们呢，花钱请个高手替咱们打。
1: 上哪儿去找啊？
0: 江爷，这个我有办法。嗯，

0: 石少爷睡毛愣了，梦游呢。
1: 哎，江爷，潮州老那儿专门请了一个高手，在地下黑拳场打黑拳呢。哪天呢，我去看看去。这事儿你去安排吧。哎，好。哎，江爷，还有个事儿。
0: 说。
1: 陆边先生那儿，咱们是不是需要表示一下？
0: 你明天带着黄货去见他。
1: 陆边先生呢？
0: 他喜欢古董，特别是中国古董。干他娘的！我到哪儿去给他弄古董啊？
1: 江爷，这事儿就不用麻烦您了。我呀，有一幅祖传的古画，为了咱福兴会，我捐了。哎，
0: 你捐了？哎，我怎么从来都没听你说过呀？成，我也不会亏待你。
1: 你把他折成钱，看看值多少，明天到账房自己去量。江爷仗义，
0: 我江大印从来不亏待兄弟。你帮我约那个陆边先生，明天中午。
1: 那咱就去翠香楼。
0: 另外，潮州老那边你再盯着点啊！
1: 哎，
0: 回来，你帮我去查查，看咱们的兄弟谁他娘的欺行霸市，敲诈勒索。
2: 我咋听今天秦老三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江爷，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们怎么能干那种事儿呢？对不对啊？你还是去查一查，查出来，我给他好好讲讲道理。去吧。
0: 哎，
2: 这个江大印，他是想找高手替他比赛。
3: 嗯，我只听到这么多。 哎，正好正好，让拐子去比武啊！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到望苍穹，至于这场比赛，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们怎么接近江大印呢？这个简单呀，找刘公子呢？我去过他那儿了，他那个菊花一刀啊。 死活不让他出院，为什么？谁知道？可能他想让刘公子彻底康复了以后再出院呗。这才叫感情！你少胡说八道啊！哼，你们明天先去跟定江大印，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接近他。哦。

0: 拐子，他进去多久了？
1: 没多久。
0: 没多久是多久啊？
1: 没多久就是没多久。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

0: 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

0: 值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3: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3: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3: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3: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3: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油壁朗突破不可。

0: 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慢越好，因为越慢，机器的地理这种颠簸性就越小，头种就越均匀。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哎呦，
6: 痛

0: 江会长，您太客气了，这个我可承受不起啊！哎，
1: 谈不上什么客气不客气，鲁边先生只要肯帮这个忙，这点小意思不算什么啊。不瞒您说，江会长，这个忙。
0: 恐怕，陆边先生，我们江会长听说您收藏古画，特地为您准备了一幅。哎，您看看，哎，您瞧，古画，嗯，哟西。
2: 豪华呀！既然江会长如此的热情，我陆边生就不客气了。陆边先生，江某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不懂得什么高雅。嗯，是是是是，这个好东西啊，一定得送给懂行的人。
3: 放在我们那儿实在是可惜了，哎，可惜了。好，那我陆边生，谢谢江会长。来，先生，看看灯笼吧，啊，买一个吧，灯笼，灯笼，
4: 干嘛呀？
3: 秦三爷来了，这要是两边在里边打起来了，这不正中了江大印的诡计吗？你倒是说句话呀！
4: 我说啥？
3: 你不去向中尉汇报啊？ 我去向中尉汇报。站住！你能不能爷们儿点儿啊？别什么事儿都跟中尉汇报。你在这儿等着我。
5: 刘探长，来嘛，我跟你说事儿，来嘛。三爷，哟，三爷你来了，这是贵客。

0: 临门呐、啊！哎，快快快，里面请，里面请！哎呀，黄金上茶！
1: 好嘞！哎
0: 呦，来来来，三爷，快请坐！三爷，你可真是满面红光啊！
2: 我说，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啊，把翠娘给我请出来吧。
0: 哎，三爷，我们翠香楼最近来了一位漂亮姑娘，包你满意。
3: 你不明白三爷的意思吗？
0: 啊，行行行，三爷，我这就给你叫翠娘去，你先喝茶，我这就叫去。
4: 秦中华，就是那个精武总会秦三爷手下的第一高手。
5: 路边先生说对了，就是这个秦中华。现在大赛临近决赛，我们最大的对手就是他，所以想请路边先生出面帮我们扫清这个障碍。
4: 江会长，好说。这个秦三爷也太嚣张了，你就是不和我说，我也会让小泉君去挑战他们。这回正好，小泉君代表你们出战，一举扫平他们。
5: 好，
6: 哎，好。
0: 哟，看几位大爷开心的。哎，翠娘，赶快给大爷们敬酒，好好伺候着啊。
7: 什么事儿啊？
0: 吴大爷，给，这是你的提成。
7: 哎呀，这个慌什么呀？
0: 要出事了，你可得帮我兜着。
7: 什么事儿？
0: 那不是秦三爷来了，非要翠娘作陪。啊？哎呀，这……
7: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啊？呸！
5: 欺人太甚，他欺人太甚了。怎么了，武恩？秦老三来了，就在对面呢。他听说翠娘在这陪路边先生喝酒，非要翠娘过去陪他。哎，还说什么翠娘是他的人，不能陪这畜生。哎哎，不说了不说了。哎呀，
7: 干他个娘的，他也到这儿来了。好，
4: 江会长，消消气，不就是个女人吗？让给她就是了。
5: 哎，翠娘，你别动，你就在这儿陪着路边先生，我倒要看看他秦老三是三头六臂还是咋的。哼，
2: 是谁家的狗啊？啊，这尾巴是让门撵了，
5: 哎，他来了，
2: 还是让人给踩了？怎么叫了这么难听啊？哦，是江会长。
7: 秦三爷，我怎么听说你来这里喝茶一定要翠娘陪？嗯，
2: 江会长有所不知啊，我秦某人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那就是到死地喝茶，翠娘必须陪着，
7: 是吗？
4: 秦三爷，久仰，在下德川株式会社陆边生，请多关照。
2: 我说江会长今天脾气如此之大呢，原来江会长的后面……
5: 秦老三，你放肆！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日本国第一高手，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可以灭了你们。
2: 日本的第一高手？啊，哎呀，我好害怕呀。可惜此地是香港，不是日本。
5: 哟呵，那你是不服气呀？啊，小泉先生，我要是你，我马上弄死他。
2: 嗯，

0: 秦三爷，你好像对我们日本人很有成见吗？
1: 江会长，我秦某人有个习惯，那就是愿意跟人说话。日本有人吗？

0: 小将军，秦三爷，这个样子有点扫大家的兴吧？可以不扫兴。秦老三。
1: 你欺人太甚！我跟你拼了！哎呦！火拼是吧？扰乱治安是吧？哎呀！海大哥，海大哥，你怎么了？哎呦，有事吗？啊！
2: 哎呦，我的乖乖！
1: 哎呦！刘探长！
2: 哎呦，刘探长，你可来了！哎呦，哎呀，你快看看吧！你就是个孩子，怎么一点不淡定呢？江大印啊！ 你想惹事儿是吧？呀，你这都动上刀子了，啊？这是管制刀具啊！你想砍人是吧？你想干嘛你？你想砍人？管制刀具，你不知道啊？哎哎，你眼挺大呀，六子！哎，请。江大印，你要比武呢，你就给我好好的比。 你别整这些没用的，你知道不？我跟你说呀，你功夫再高，你得了第一，你能快得过我手里的枪吗？哎呀，三爷，你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跟这帮小兔崽子，你凑什么劲儿呢？哎，
3: 给刘队长添麻烦了。
2: 好说，我们宪兵队的职责是什么？就是保证我们老百姓一方平安啊！
4: 哎，对呀，我忘了，你就是那个路边商的吧？我告诉你，我不管你在哪个地方生的，在这个地头上，这是我的地盘，我盯死你。哎，
2: 行了行了，走了走了，六子，管制刀具收了啊，
4: 收队。嗯
5: 拿过来！哎呀，各位辛苦了。崔娘，秦某人有一言忠告：做狗做人还是有区别的。
1: 三爷，你今日喝酒啊？来来来来来，这边请。
6: 看你娘的了！哎，还睡呢？舒服行不行？
2: 我按照你的意思，把他们挨个全轰出去了。刘探长，你也太够意思了。哎呦！ 没有事儿，这都是应该的，丫头。改天我请你吃饭啊，嗯，乖。哎呀，这才叫青春。哎，丫头，丫头，你还没告诉我买谁呢。
1: 你们明天先去跟定江大印，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接近他。
3: 快出来！走！哎，南来北往的，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马氏杀气运动为你们敞开大门啊，大家快来看看呐！
0: 还在因为被老板臭骂一顿而生气吗？你还在为生女不生男而郁闷吗？你是不是还在因为输了一大笔钱没地儿去捞而生气呢？我们马氏撒气运动正在为您敞开大门，包你们打得开心，打得愉快，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来，哪位先生来试试啊，来试试啊。
1: 说话算数不？
0: 当然算数了。
2: 真不还手啊？
0: 真不还手。哪位先生来试一试啊？
1: 哎，我可以来试一下吗？
0: 来来来，欢迎这位先生来试打。
1: 真不还手？
0: 真不还手。大家给这位先生加加油。
1: 真不还手啊？
0: 坏子，坏子，这位先生真厉害。
1: 哎，你也会疼啊？你不说不还手吗？
3: 钱？
0: 当然啊，给了钱就不还手，不给钱的话，那我可就管不着了。
1: 我给，给你，赶紧送。
0: 我们开业大酬宾，打十送一啊，绝不还手，大家快来参与啊！
4: 哎，
0: 别抢！马氏撒气运动，买十送一，绝不还手。打十下，打十送一，绝不还手啊！马氏撒气运动，
4: 来试试。
3: 七十九，你个娘的，真他娘的个扫兴！
0: 打十送一啊，绝不还手！哎，大家快来参与啊！打十送一啊，绝不还手！哎，大家快来参与啊！
5: 加油！
0: 大家快来参与啊！大，
3: 任你打！你刚才说什么？一块钱十拳？
0: 对，一块钱十拳，绝不还手。
3: 真的不还手？
0: 假一罚十。
3: 好，我来十块钱的，稳。
0: 谢谢这位爷。

0: 你个娘的！行了，剩下的几拳，牵着我的，以后再打。对了，上哪儿能找到你啊？
1: 人家平时都在铜锣湾地下全场打拳的。好，小子。
2: 干他娘的！这小子骨头还真硬。哎，该我打了。
3: 打吧。
2: 走，不打了。嗯。
3: 天理何在呀？你说这个江大印明明就是缺一个高手吗？这么高的一个高手在这儿，就是视而不见。

0: 我看他那个眼睛啊，跟拐子这条腿有点像。
1: 什么意思啊？
0: 说他的眼瘸。
1: 哦，
0: 小梅，你去把刘公子找来，接近人的这种事儿，只有他能做到。
2: OK。
0: 哎呀，坏了！今天是周六，有人下大注，差点忘了，赶快走啊！想打吗？
1: 不是高手。哎，拐子，你怎么没上场啊？
0: 没有高手怎么打？
1: 我可听朝中老说找了一个高手，说要报前仇呢。
0: 多高啊？
1: 哼，那家伙虎背熊腰，300多斤，那小腿都赶上你的小蛮腰了，
0: 这老色鬼！
1: 哎，找那个潮州佬有比赛。
0: 你疯了吧？不要命了？你没听那个老色鬼说吗？300多斤，那腿跟我腰一般粗。行，你要去也行，你先搬动我的腰，你就去，好吧？来呀！
3: 是吧？行，我就让那个高手把你那条腿也给打瘸了。

0: 举目苍穹山，独饮孤杯酒，感叹世间事，知己难寻从。中国人就是爱自作聪明，这最后几个字明显是后人加上去的。我不知道是何用意，但是这愚蠢的行为着实损害了这幅画巨大的价值。
1: 麦子，我跟潮州老可说好了，这场比赛咱们不能赢。一会儿我给你个眼神，你就可以倒下了，听到了吗？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啊？
2: 现在比赛开始，来自香港的断魂腿拐子马先生。7-10-17，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跟他打擂输给他的没有一个能活着下擂台的。
3: 五爷，五爷，你看我这高手，
4: 这个瘸子好像挺精打呀，没问题吧？
3: 五爷放心，我们已经上了双保险，待会儿你一看就明白了。
2: 下一位是应战

0: 来自内地的高手先生。哎呀，
1: 哎呦，这太热了！哎呀，哎呦，我这牙卡好啊！哎呦，
2: 长白山天然的聚宝盆，土壤肥沃，原始森林茂密，被誉为人间秘境。在原始森林深处藏着一种神奇的果实，被誉为水果皇后，人类明亮卫士。今天我们深入长白山，在大山深处帮您找到大自然赋予人们的健康密码。
3: 尹师傅您好。
4: 你好。
3: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长白山蓝莓吗？
4: 对，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蓝莓，你看大不大？
3: 哎呀，这蓝莓长得太大了，看起来可诱人了。
4: 是啊，我们这蓝莓啊，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天生天长，随便吃就行。
3: 直接这样吃就可以吗？
4: 对对 对, 对, 对。
3: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
4: 啊。
3: 哇，这好大一个啊，我来尝一尝。哇，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清甜。这个真是比咱们超市里买的那种好吃太多了。
4: 好吃你就多吃点，随便吃。
3: 那我可真就不客气了啊！但是为什么咱们长白山的蓝莓就这么好吃呢？
4: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优势，土地都是黑土地，昼夜温差30多度，营养物质啊更丰富。我们一年只产一次，所以啊更好吃。
3: 大家都知道，蓝莓呢被称为是水果皇后，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高，非常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吃。但是这么高品质的长白山蓝莓，您吃过吗？
4: 我欢迎大家来我们长白山吃蓝莓。咱们长白山蓝莓的花青素、维生素 C、蓝莓叶黄素都是普通蓝莓的好几倍。我今年70多岁了，还能下地干活，看报纸啊，眼睛一点都不花。不是靠什么保健品，我都是每天吃一把蓝莓。
3: 可是您不是说了吗？这个蓝莓啊，一年就产一次，而且这个蓝莓鲜果特别的不好储存。那您是怎么做到能天天吃的呀？
4: 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啊，非常的娇贵，所以啊，很难长时间储存。我们是有把新鲜的蓝莓啊晒成蓝莓干的传统，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
3: 那这一斤蓝莓都60-70块钱，蓝莓干得多少钱呀？
4: 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不高温破坏营养，老人小孩吃的特别好，所以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2: 一年的生长周期，每一颗长白山蓝莓都是大自然精选下来的精华，比普通的蓝莓富含更多的花青素、叶黄素以及维生素，经常吃，看报纸不费劲，不会手麻脚麻。但是新鲜的蓝莓只能吃一季，劳动人民用天然晾晒的方式做成常年保存的蓝莓干，晒出水分，锁住新鲜，锁住营养。咱们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4: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3: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
4: 哎呀，
3: 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4: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3: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4: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配料表只有蓝莓，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3: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4: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要坚持吃，看报纸啊不费劲儿，不手麻脚麻，浑身有劲儿，特别好。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

0: 钱八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两瓶，也就是199块钱十瓶。
1: 那这五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一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一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啊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0: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五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五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1: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五瓶。
0: 再拿五瓶干嘛？
1: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五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五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五斤新鲜蓝莓才能出一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一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我也品尝了您的蓝莓果干，口感清甜，肉质饱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啊，它不像保健品，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里面啊到底有没有那些营养成分，可是这蓝莓果干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那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你看这蓝莓啊是我们亲自种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亲自晾晒的，我们的配料表已经明确的标注了，只有蓝莓，不添加任何的糖和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的，造不了假。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0: 请大家放心，蓝莓干啊是我们长白山的特产，品质不能马虎，我向大家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2: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瓶蓝莓干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部天然晾晒，充分保留营养，每一瓶不加糖，不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就是这么天然，就是这么健康。
1: 长白山天然晾晒的蓝莓干完美的解决了新鲜的蓝莓买回家不好储存、想吃的时候吃不到的烦恼。蓝莓啊，营养价值丰富，如果不能天天吃，那还谈什么健康养生？而且啊，蓝莓相关的保健品呢，价格昂贵，工业加工，咱们看不见摸不着，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咱们需要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味道也不好。

0: 长白山晾晒的蓝莓干就成了您的健康选择。虽然说5斤的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长白山，原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1: 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超市的蓝莓啊5-60一斤？因为啊，新鲜的蓝莓啊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蓝莓干不仅营养高，价格还实惠，每天吃一把，健康就来了。原价398块钱八瓶，现在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八瓶，再免费送大家2瓶试吃，也就是199块钱10瓶。
0: 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一瓶啊，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尹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原产地找到您了，您就给大家再优惠点吧。
1: 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年龄差不多，我和大家一样，平时啊不是不舍得买，是怕买贵了。我们的蓝莓干吃了对健康非常好。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蓝莓干。大家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得免费送大家5瓶，做到199块钱15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可以保证，相同品质价，全网最低价。如果发现哪里的比我便宜，我可以补10倍的差价。
0: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1: 这蓝莓啊，是我们自己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自己亲自晾晒的，所以啊，才敢这么承诺。
0: 蓝莓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可是蓝莓呢，平常的价格很贵，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平常不舍得买。所以啊，您看能不能多给大家送几瓶，让大家都尝一尝啊？
1: 我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这么好的蓝莓干。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啊199块钱20瓶。5斤的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所以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
0: 那就是一瓶还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蓝莓干，这可比平常咱们自己买蓝莓吃啊划算太多了。但是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我数3、2、1，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够得到长白山黑土地的滋养，也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被称为是抗氧化的花青素之王。那今天啊，我们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种蓝莓的尹师傅，就是为了能让观众朋友们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来自长白山的好蓝莓。
1: 新鲜的长白山蓝莓啊，大家很难吃到。我们的蓝莓啊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新鲜的蓝莓啊一周就会坏掉了，所以我们习惯把新鲜的蓝莓啊晒成蓝莓干。
0: 而且这个新鲜的蓝莓啊，咱们吃起来呢肚子凉，负担重。可是啊，自然晾晒的这个蓝莓干呢，吃起来没有负担，方便储存，而且味道还更好。
1: 我们都是自然晾晒，5斤的鲜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咱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蓝莓，不 加糖，不加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的，造不了假，请大家放心。
0: 所以啊，这个蓝莓无论是中老年人吃还是小朋友吃啊，都特别好。蓝莓的好处大家也都了解，维生素 C、花青素、蓝莓叶黄素，这些都是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迫切需要的。平常您要吃够这么多的营养啊，那得买上一堆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啊，您只需要吃上一把来自长白山的蓝莓干就可以了，简单方便，营养还非常的丰富。
1: 可以说是蓝莓浓缩的精华，每天吃一把就能满足全身的营养。眼睛看报纸啊不费劲，不手麻脚麻，管道里的垃圾毒素啊全都无影无踪。
2: 蓝莓的营养价值高，蓝莓干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没有水分，您吃到嘴里就是实打实的蓝莓肉，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富含丰富的花青素、叶黄素、维生素 C 以及多种矿物质，老人小孩吃了都特别好，老人吃了看报纸轻松不费劲，不再手麻脚麻，腿脚利索，脸色好，小孩吃了不戴眼镜，学习好。
1: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
1: 哎呦，
0: 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1: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0: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配料表只有蓝莓，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0: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1: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坚持吃，看报纸啊不费劲儿，不手麻脚麻，浑身有劲儿，特别好。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0: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0: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1: 再拿5瓶干嘛？
0: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

0: 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一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2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5: 没有被害人的陈述，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6: 这都不补吗？
7: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8: 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9: 以后我们保护你。
10: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2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2: 好

0: 388，
1: 哇塞，
0: 最佳战绩108，
1: 真的是一个高手，
0: 108胜。
1: 这个朝中啊，找这么个高手还要老娘放水，你太瞧得起死拐子了。拐子，我支持你，加油，一定不能赢。
0: 请双方拳手暂时休息，现在开始下注。
1: 死得好看点，不错。
2: 买定离手，下注了。来来来，下注，一个一个来。哎，慢点，一个一个来。
3: 五爷，你看我没吹吧？一看这块头，
4: 哎，行了行了，查住了啊！那个话说多了呀，它不值钱。反正啊，我买它赢了。
3: 那是那是。
2: 来，下注了，下注了。啊，陈伯，
3: 我买高手1000块。
2: 好，陈伯买高手1000块啊！多压多得，少压。
5: 买拐子马，
6: 算你有眼光。
5: 好，这回咱们赢定了。
2: 九丫头，九丫头，哎，丫头，丫头，丫头，哎，九妹啊，我买谁啊？
6: 哎呦，你这么聪明，你买谁还不知道吗？
2: 哎，不是不是，我再聪明，我也不知道买谁啊。
6: 哎呦，你爱买谁买谁啊。帅，
2: 我去，这我帅也不能当饭吃。
5: 哎，这是离手，拐子马，拐子马，
2: 哎，好，
5: 500，500。

0: 真狠！
1: 高手！
2: 知道了。
3: 不是拐子马吗？
0: 你才买拐子马，那个大块头，我买拐子马，我傻。高手，
1: 高手，
0: 高手。

0: 界高手，我要了，开个价吧。
1: 我也只要看得起，那就5万块吧。
2: 哎呀，
0: 5万块，
1: 5万块，
0: 你有这个命花吗？啊，500块钱，人我领走了。
1: 五爷，你这，
2: 好，替他下盘，替他下面。
3: 早说呀！
1: 我的钱呀，六子，
4: 这是什么？这是谁的？

0: 你回去给你妹，你告诉她，以后少惹事，你知道不？哎呀，谢谢你啊！你给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啊！以后有事就找我啊！好，办了，走了，拜拜。
1: 鬼子，你太棒了。

0: 潮州佬，杀人不眨眼呢你，长那么一个大块头还让我放水，你说你安的什么心啊？
1: 你收了我的钱不给我办事，这个账怎么算啊？
0: 那好啊，这事儿咱俩扯平了，再见。
2: 哎，等等等等，
0: 干嘛？
1: 扯平了？你个死丫头，老子出了钱怎么办？
0: 哦，潮州佬，找了个帮手，想打架呀？
1: 嘿嘿嘿，哎，去去，里面去。我可是会功夫的哟。
0: 我你个疼啊！
3: 好，干你娘的了，过瘾！
1: 江爷，你来了。
3: 我来了，赢了还是输了？
1: 输了。
3: 这位姑娘，你的这位兄弟身手不错呀，怎么样，开个价吧？
0: 伤天害理的事呢，我们是不做的。
3: 哎，不用你伤天害理，我江大印从来都不干伤天害理的事，一向是以德服人。我只是想让你们替我打一场比赛，条件嘛，必须得赢。
4: 你们这帮奸夫淫妇，害得老子连个棺材板都输了，今天老子也不想活了，跟你拼了呀！
1: 我还你还拼，你拼拼拼，拼个头啊你！
0: 江爷，50,000，行我们就跟你走，要是不行那您就另请高明吧。
3: 爽，成交。
0: 江爷，那我们就随叫随到。
3: 不用随叫随到，为了方便起见，我看你们二位还是住到我府上来吧。一呢，便于你们好好休息；二嘛，沟通起来比较方便，你说呢？
0: 那我们得先回去收拾点衣服啊。
3: 好，那我就在我的家里恭候二位大驾。
0: 您慢走。滚。
3: 走。
4: 我跟你们拼了，我这
1: 你的吧。
0: 众位，刘公子来了。哎，出什么事了？

0: 让人给跟上了。哎，我说你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你不嫌丢人呢？
1: 好了，我安排给你一个新任务。就他现在这样啊？就我现在这样，说都不会话了，还能执行什么任务啊？
0: 中尉。

0: 好了，任务已经有人执行了，你就不用了，你现在回医院吧。
1: 我不回去，我要执行任务。
0: 你刚才不是说你执行不了任务吗？
1: 我能。
0: 看你这个出息。
1: 我行，我真行。
2: 江爷。
3: 总算咱们有了真正的高手了。对了，你去告诉那个陆边生，就说我江大印不用他们了。
4: 江爷，这不太合适吧？
3: 干你！本来我也没打算让他们出战，是他们自愿的，关我屁事儿！你还愣着干什么？走！

0: 人家小时候就梦想着有这么大一间房子，屋子里挂满了风铃，风一吹过，我就能听见风铃嗡嗡的响声。在二楼有一间大大的画室，后窗可以看见大海。我坐在画室里，画着大海，想着爱情。突然有一天，一个我爱，也是最爱我的男人，住了进来。白天，我们一起画画，晚上，我们就相拥在一起。就这样，一辈子。
1: 九姑娘，你现在还向往这种生活吗？
0: 唉，谁能放弃儿时的梦想呢？可是，像我们这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谁会给我这样一间挂满风铃的屋子呢？
1: 九姑娘，我能给你，我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0: 你们这些男人呢，就会骗人。你们有你们想要的东西，哪会在乎我们女人的感受？
1: 我在乎，我在乎，只要你想要的，你喜欢的，我都喜欢。
0: 那你喜欢画画吗？
1: 喜欢，我真的喜欢。你等着。

0: 去了。九姑娘，你看，
1: 江爷，这是出自您的手笔吗？啊，
0: 不是，是我儿子画的。不过我跟你说，我也在努力作画，在努力呢。
1: 那既然江爷这么喜欢画画，家里一定珍藏了不少古画吧？
0: 哎，那是肯定的。
1: 那我能观赏观赏吗？
0: 九姑娘，实不相瞒，上午还有一幅是古宝级的，宋代的，叫什么望来着，不过画没了。不会改
2: 变。你几天没大便了？
3: 三四天都没有便意了。
4: 一星期不排便也不难受。
2: 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
5: 长期不排便产生的大量毒素。
6: 所以现在我就在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它能让我一天一便，很轻松，没危险。
2: 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火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
7: 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原料，没有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帮你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让你排便更简单更方便。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打个电话送到家。
3: 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大便通了，舒舒服服的。
4: 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天一便，痛痛快快。
5: 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健康风险解除了，吃你呀更踏实。
6: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2: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就能吃到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天一排，痛痛快快，速便一通，身体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7: 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本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水果西梅，多脂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对便秘型有改善作用的决明子，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2: 好休息，好休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发布一条好休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0: 一天一遍。对，您没听错，只要九毛九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九毛九就能感受速变一轰的轻松。等等，请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买五盒送一盒，满十盒送三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的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只要九毛九就能让大家养成一天一排的好习惯，就能拆除长期便秘这颗定时炸弹。
2: 这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啊，能够减少宿便的存留时间，养成的是一天一排的好习惯，一天一遍生活轻松。现在买只要九毛九更划算，我一次啊买了10盒，我要每天吃，坚持吃。
3: 这大便本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困扰了我好多年。之前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现在趁着九毛九的活动，我又抢了10盒。
4: 我呀买这个产品主要是因为啊，我3-5天都不排一次大便，所以我就趁着这次99的优惠活动，赶紧过来抢购一些。
3: 都是吃出来的好产品，好效果。它就是专门为大便干结、排便困难、长期不排便的人研制的，能帮咱呢把那个宿便排干净，让肠道更畅通，这幸福的好日子真的就回来了。
0: 抢抢抢，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一天一遍，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9，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速变一空的轻松。等等，请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5: 说实话，如果你呀真是有个大便不通、排便不畅，或者说呀3-5天甚至5-6天都不想着排便，那真的是时候用上这个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了。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9，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6: 到我这个岁数，但这个时候往往又容易摊上什么大便干结、排便困难的事儿，蹲厕所的时候啊，累得额头包青筋，憋的是满头大汗。所以现在我坚持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再也不用担心。
1: 现在打电话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大健康产品，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您养成一天一遍的好习惯，吃来自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0: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一天一遍，对，您没听错，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

0: 速便易通的轻松等等，新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三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一百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这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啊，是专为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研制的，我呢每天坚持吃啊，按时吃上一片，一点没有费啥劲儿啊，现在还帮我养成了一天一排的好习惯。
2: 以前呀我也是经常便秘，这宿便呢是好几天都排不出来，好在呀我现在有这个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在身边，每天吃上一片，这宿便呢是一点不留的全都给排出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0: 坚持吃，按时吃，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仅是能及时排空肠道内积存的宿便，还能帮您养成一天一排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宿便统统排干净。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3: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刘十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刘十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品质过硬，效果突出，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只要能够做到坚持吃、按时吃，和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0: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2: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4: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哎都轻松了，
2: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1: 9.9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十盒还送三盒，这电话打得值。
0: 好休息，好休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新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三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一百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

0: 点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毛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1: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2: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3: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4: 9.9毛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10盒还送3盒，这电话打得值。
0: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等，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毛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毛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先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5: 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品质过硬、效果突出，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只要能够做到坚持吃、按时吃，和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0: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分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霍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毛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1: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2: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3: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4: 9.9毛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10盒还送3盒，这电话打得值。
0: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等，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毛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毛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先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分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霍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毛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1: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2: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3: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4: 9.9毛就能吃

0: 知道益生元西梅香味汤产10盒还送3盒，这电话打得值。
1: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等，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毛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毛就能感受速便一通的轻松。等等，请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2: 2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2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8: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鸡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9: 刘洋，吃饭吧。
8: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10: 我们2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8: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脚印。
2: 2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2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就说你是骗人家的。你们男人啊都一样。
1: 九姑娘，话真的让我送人了。
0: 送谁了？
1: 送德川株式会社陆边生啊。哦，我们是朋友，朋友。
0: 朋友？
1: 对对对对对，合作关系，合作关系。
0: 谁信呢？
1: 九姑娘，我江大印要是说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0: 江爷，
1: 啊，
0: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哎，九姑娘，我想问你一句，你跟那个马师傅是什么关系啊？
0: 朋友，合作关系。
1: 朋友，朋友好，朋友好。
0: 江爷，天上打雷了，要下雨了，你要关好窗户，千万不要着凉啊。
1: 啊，好，好的。哎呀，那个亲娘啊，刚强中带着柔弱，柔弱中带着倔强，好，好女人呐。
2: 他江大印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可惜我做不了主啊。
3: 如果你能做主呢？我也听说了，吴先生在会里赏罚分明，却被吴县城敲诈勒索。更可怕的是，江会长对您并不信任。我了解吴先生的为人和才干，如果您愿意，我可以为你提供帮助。
2: 帮助？
3: 帮助你做到会长的位置上。
2: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0: 欢迎光临。老板啊，我的旗袍做好了没有啊？人家可等着穿呢。
4: 做好了。阿奇，赶紧带这位小姐去试衣间试试衣服。
0: 好，请跟我来。你们俩跟着我干嘛？想看我换衣服吗？

0: 怎么样？猫苍穹已经被江大印送给德川株式会社的陆边生了。他为什么勾结日本人？他说是合作。其他的我也没好多问。
1: 哎，我们可以撤出来了。
0: 不可以。万一那个江大印说的是假话，我们还要继续打听下去。
1: 他敢骗我？切，你也忒小看我九岁红的魅力了。
0: 行了吧你啊，执行命令。
1: 是。
2: 阿奇，衣服怎么样？
1: 你们上海人就是这么做生意的呀？做的旗袍也太慢了，我还等着穿呢。我的腰有那么肥吗？
2: 对不起啊，我们尽快改。
1: 你这小跟班啊，态度也太差了，整天板着个脸给谁看呢？
0: 你别来劲啊，赶紧滚蛋。
2: 阿奇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赶紧给这位客人赔礼道歉。
0: 哦，小姐对不起，如果我有哪里做得不好的地方，请您多多原谅。
1: 行了，下次多改正啊。看什么看？是不是想让我回去跟江会长说你们保护得很到位啊？

0: 江爷，江爷，哟，马师傅在这儿呢。
1: 你慌什么？有什么事说。马师傅也不是外人，说吧。
0: 路边先生啊，约您今天晚上共进晚餐。
1: 我跟他共进什么晚餐啊？
2: 江爷，盛情难却。
1: 那就给他个面子。
3: 给谁面子呀？
0: 哎呦，
1: 九姑娘回来了，今天晚上我带你去吃日本料理。

啊！

0: 鲁班先生，这位是我新请来的拳师马师傅。哈哈，江会长的身边真是人才济济啊！既然大家都不是外人，我就开门见山，谈谈咱们的合作吧。合作。
1: 我干你个娘瘟！你没跟他说清楚吗？我说过了，
2: 江会长。
1: 行了，你也不要多说了。你今天要是为了这个才把我找来，那我就告辞了。
0: 江会长，
1: 你们日本人怎么这么有意思？我不用你们帮忙了，也不要回我的东西，你们他娘的还求我，让我求求你们帮帮我！
0: 哎，行了，不说了，真他娘的绕嘴的事儿。好吧，算我多余。不过，江会长，如果以后有事情，欢迎随时开口。
1: 鲁边先生放心，买卖不成，人义还在吗？嗯，
0: 那我就不送了。
1: 怪事儿！你们日本人怎么这么怪呢？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请客吃饭吗？怎么连杯水都不给喝呀？嗯？哎呦，行了，九姑娘，咱们走吧。
3: 走。

0: 请进。萧群君果然神速，
1: 他们不堪一击。好，好啊，这下我们可以大干一场了。
0: 对了，我绘制了一幅平面图，我拿给你看看。嗯。

0: 这里，还有这里。
1: 路边先生办事果然滴水不漏。
0: 中国人很狡猾，知道对付他们的办法吗？那就是被他们还要狡猾。

好。

你。

0: 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这些地方肯定是用来埋炸弹的。
1: 大概就是这样。
2: 嗯，你确定吗？
0: 确定，而且都是高手，他们选的是支撑柱，用量小，威力大。
2: 看来这次比武不只是比赛那么简单。我去联系何政委，请示一下，看我们要不要进入比赛。阿梅，你去把。

0: 刘公子接来。
1: OK。
2: 你坐着干什么？打，用力打！干你娘的，简直是个引狼入室的东西！
1: 江爷，你这干着急也没有用啊。
2: 我能不着急吗？啊，什么办法也没有，我儿子现在在他们手上。
1: 他们不就是想替你出战吗？你答应他们不就是了？
2: 我江大印这回丢人算是丢到家了。滚，你就告诉那个路边养的，就说我同意了。还有，他敢动我儿子一根毫毛，我就把那什么军事会社给烧了，你信不信？回来，打完100个再走。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
0: 何政委已经通过了我们的行动方案。这次日本人呢，举办这个擂台赛有两个阴谋，一个是在擂台赛上打败中国的选手，精神上耀武扬威；二呢，就是布置好炸弹陷阱，炸毁比赛场，在最大程度上杀伤我们的中国反日人士。我们兵分两路，针锋相对。阿梅，去株式会社取话救人。在那个孩子没有救起来之前，拐子马会尽量拖延时间，抓紧一下。其他人全部都到比赛场。下面呢，我们分配一下具体任务。
3: 不许让任何人上去。嘿，
4: 江会长，看来江会长今天不太开心呐。日本人，听说福星会请了一个日本高手来参加比赛，想必就是你的人吧？
5: 我来是给江会长助兴的。
4: 好啊，那咱们两个就赌一把如何？
5: 我陆边生愿意奉陪。
4: 如果你赢了的话，我秦某人带着家眷立刻离开香港，永不回来。如果我赢了的话，请陆边先生也离开跑马地，最好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因为我看到你心烦。
5: 赌注虽然不太友好，不过我乐意接受。
4: 好，我赌中国人赢。
5: 那我赌江会长的拳手小泉赢。
4: 那好，咱们看看鹿死谁手，请。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第四届港龙杯冠军争霸赛现在开始。

0: 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症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

0: 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

0: 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十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0: 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 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 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

0: 老板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闻君来，花尽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7: 哎呦，
8: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这个港龙杯比武大赛历史悠久，是武林一年一度的一项盛事。在大家的期待和欢呼声中，各路武林高手便齐聚一堂，各显身手，各领风骚。
1: 啊，下面我来说一下国术和武术。国术为一国之本，武术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本。锻炼身体，学好武术，全民健身。再说一下武术啊，武术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其内容呢，是把踢、打、摔、打、跌、击、踢、刺等动作，按照一定的规律组成，有着机械的各种攻防格斗功夫。
2: 陆斌先生，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3: 江会长，请放心，比赛一结束，不论输赢，我都会完好无损地把贵公子还给你的。
2: 那就谢谢你了。

0: 真喜欢你们这些专业的。
1: 你要是喜欢，我可以带你，这个容易。
0: 是吗？那我可以弄一下吗？
1: 哎，这个就不行了，我们有讲究。
0: 哦，那要是我摸一下你的手呢？
1: 哦，你这手天生就是抽签的手，真滑呀。
0: 是吗？
2: 这个就可以称之为一门武术。
1: 你这样不懂潜规则，永远学不到东西的。
3: 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下面开始抽签。
1: 说一下抽签规则，抽到的是你的对手，抽到自己无效。现在开始抽签，快点！
3: 第一回合，由我们的精武体育总会秦中华对阵精武体育总会的钱振宇。第一局比赛开始。

打得挺精彩的。我觉得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人。

0: 你觉得好看吗？那个，我想
1: 都打完了，赶紧上来吧。
0: 等我，我马上回来。

何？福星会的马振奎，人送绰号拐子马，对阵小泉什么狼，后边是两个日本字啊。下面开始比赛。

0: 你的这个拳手什么来？
1: 你放心吧，都是花钱雇来的。
0: 小泉好像不敢出手吧？一定是那个瘸子使用了什么阴谋诡计。江会长，你是不是也要和他打声招呼？
2: 九姑娘，要不你跟马师傅说说，让他让着点小泉。这还怎么让啊？
3: 休息5分钟。

0: 哎呦呦，小泉先生，你怎么不打他呀？你打呀，小泉先生！
1: 我怀疑他心里有暗器。
0: 哎呀，什么暗器呀？不就是双破鞋吗？什么暗器呀？对不起，对不起，那是双破鞋，不是暗器。你打呀！打呀！
2: 拐子，你使什么阴招？他怎么不动手啊？
1: 我也不知道。

嘎！巴格纳！

0: 你是什么人？中国人。来
1: 干什么的？
0: 给你们两个选择：一，把孩子放了，滚回日本去；二，你们会死得很惨。
1: 你！

0: 小朋友不要怕，阿姨带你去见爸爸好不好？
1: 嗯，
0: 乖，来。起来。小朋友，在这等着阿姨，千万不要乱跑。

0: 好。
1: 你要去看星星，我就带你去看星星。你要去看月亮，我就摘个月亮给你。他感动，
2: 刘向林
1: 痛哭流涕。
2: 刘向林，啊，
1: 我
2: 滚！
3: 人家有男朋友，怎么了？
2: 有人打我。
4: 谁呀？谁？
2: 就是那边那个男的，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的。我刚一过去，他二话不说就打我。
1: 这哥们是个练家子，
4: 秀才迎兵，有理说不清啊。
2: 奶奶的，老子让你去想办法。哎，
1: 好好好，我想办法。
4: 你等着。有危险，你找我。
5: 放开，我的位置上去。嗨。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笃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笃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笃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

0: 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

0: 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

0: 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

0: 3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7: 哎呦，
8: 痛了！豌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豌豆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这个拳手武功一般，抗击打倒是很在行。不过这样下去，
1: 陆林先生，你放心，马上就打，马上就打。
0: 江会长，你不会和我耍什么花样吧？
1: 陆林先生，你这说哪去了？我哪敢呀！啊！

0: 弄死他，弄死他，出狠招，出狠招，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拐子，好样的！
1: 这还好样的？
0: 死瘸子，你给我坚持住了，听见没有？
1: 怎么还不来？再坚持，就真成死瘸子了。
2: 就都前功尽弃了，妹子，你要相信你哥，你哥一定会赢的，最后他一定会赢的。

0: 先生，这一局的时间该到了。
1: 耶！打！
2: 冲！
1: 打！
2: 打！打！这时间都到了，赶紧敲锣！
1: 哎呀，再打一会儿，
2: 赶紧的！那赶紧敲锣，敲锣呀！时间到了。
1: 哎呀，你！
2: 哎！在那儿！
1: 哎呀，你搞什么呀？
0: 这是你的活吗？
3: 停了，停好。
2: 小泉先生，
4: Yeah!

0: 你好像对你儿子的生死不太在意。鲁滨先生，吉人自有天相啊，我儿子。看来我是小看你的实力了。
1: 打！马师傅，给我往死里打！ 哎呀，打！好。

耶！哦，哎呀，哎呀！

0: 凭我的仔细观察，我深深地感到密码就在这幅画里。
1: 水来了，放水里试试吧。
2: 哎，别，别下了一幅古画，找来试试。
0: 我觉得用火，用火一烧，密码自己就烧出来了。
1: 刘向林，你别放屁了，我觉得还是用水比较靠谱。
0: 用火？不信你们问问男人婆。
1: 你说谁呢？
0: 我说这事得想辙，一定得好好想。

0: 三九四，独饮孤杯酒，叹感叹世间事。三九四，知己难寻从，重复。领导就是领导，要在。
1: 哎，九醉红呢？
2: 九姑娘，这刚刚认识，我们就要分手吧？还真有点舍不得呀。九姑娘，你确定不跟我一块走？
3: 老爷，东西收拾完了，少爷也上车了。
1: 哦，对了，他们的差遣。
4: 都领了吧，老爷，都领了，这就好。你们跟着我江大印这么多年，辛苦了，我谢谢你们了。
5: 老爷，那吴恩怎么办？
1: 扔到海里喂鲨鱼。是。
4: 狗日的！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狗日的！
1: 江爷。
4: 一贯主张以德服人，
1: 刘姑娘，其实我想
4: 没有，其实
1: 我的确
4: 不能的确。如果我把
1: 没有如果，
4: 好吧，人生苦短，我会从头再来的。如果混好了，一定会来找你的。

0: 如果我把小洋楼送给你，你是否接受这份情感？
1: 这个可以考虑。
2: 有人抓就得有人保啊！现在是日本人得势，以后谁做天下还真说不准呢。
3: 是是是，
2: 在番禺这个地界上，咱还做得了主？哎，自摸发财！
4: 哎，走！
5: 干什么？干什么？
4: 过来！
5: 哎，干什么呀？
4: 过去！
5: 哎，我还要回家吃饭呢！你们凭什么抓我呀？
4: 干什么呀？随地吐痰，影响市容。走，
5: 站住！站住！走！
4: 站住！
5: 凭什么抓我？
4: 袭警！袭警！打你！
2: 我们的一名情报员在路过番禺的时候意外被抓，现关押在番禺监狱。
0: 意外被抓？
2: 对，番禺司法腐败，抓人取保是他们一贯的敛财手段。我们的情报员被抓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身上带了一份重要名单，我们要尽快的把他营救出来。
0: 明白，您放心吧。有照片吗？
2: 没有，只知道他叫董晨，胸前有一个紫色胎记。

0: 不是我不帮你啊，我们监狱里没有你要保的人呐。您是不是弄错了？的确有人看见关在你们监狱了。我也希望在我们这儿啊，可是你看，我查遍了所有的犯人。
1: 真没有你要保的人呐！没有这个人。嗯，我让他再三核对过了，的确没有这个人。可是何政委明确的说，这个董晨就在番禺监狱里。会不会他在被抓的时候没有用真名？只有这种可能。不过要是这样的话。 事情可能就麻烦了。对呀，得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才能取保。咱们总不能把监狱的人都给保出来吧？阿梅，
2: 嗯，
1: 这样，你去叫刘公子他们赶紧来番禺。
2: OK。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

0: 老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就是心脏的极泉穴。

0: 的。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 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5: 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儿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

0: 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不会吧？是，南监社，你是最佳人选。我觉着马老蔫比我合适啊！啊，其一，老蔫有监狱的经验；其二，在监狱这种复杂的环境里，以他的身手会更快地融入进去。更重要的是，我这。
1: 造型怎么看也不像囚犯呢。刘县令，你什么意思啊？哦，马振奎的外形就适合啦。哎呀，
0: 不是妹啊，我跟你说啊，我确实不合适。你哥他活生生就一囚犯坯子，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
1: 行了吧？你不就是胆子小吗？
2: 嗯，
1: 怪不得梅姐平时说你没有男人味儿。
2: 是吧，梅姐？需要什么时候进去？越快越好。好，但是你们得保证我的安全。 我说我长得不像罪犯吧，要不然我试试。

0: 你都不用审啊，一抓一个准，信不信？这样啊，
1: 看，竟然有油水啊！
0: 你拿着我的钱包，你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
1: 过去啊。
0: 然后被警察抓着，我就说你偷了我的钱包，怎么样？
2: 乱扔垃圾，玷污市容。
0: 这哪是垃圾啊？这是钱。
2: 我不管，我说是就是，全给我带走。
3: 走，
2: 走走走，快点走。
0: 好，
2: 走走走。
4: 身上携带一份记录我方情报人员潜伏的名单，你要抢在对手之前拿回名单。
5: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6: 法律是公正的。你们犯了罪，这并不可怕，我会给每个人提供和家人联系的条件，方便你们的家人来给你们做保。一个一个来，
3: 跟上，快走，快点进去，
2: 快进去。哎，你干什么你？
0: 啊，
2: 你前面啊你。哦，
3: 快走，
2: 走走走走走走啊，
3: 走，老实点，
2: 快一点，走走。哎呀，快呀、啊、进去。

0: 晚上什么时候进来的？
1: 钱包。
0: 小偷？
2: 我们解放兄弟，我们都是抢的。
1: 我这偶尔也抢。
0: 抢钱？砸！敢往死了砸！
1: 不是。打死你！

0: 有话好好说。你叫谁胖哥？哎，俺胖吗？你看看俺这叫胖，叫胖，叫胖吗？啊，你叫谁胖哥？啊，俺胖，俺胖啊！俺这叫壮。
1: 怎么进来的？
0: 乱丢垃圾。
2: 手举起来，搜身。哟，还穿了个马甲，
0: 脱下来给我试试。快点，脱呀，脱，不脱呀，我自己来。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哥，我错了。有话好好说嘛。
1: 把上衣脱了。
0: 啊，脱衣服？好，脱。
1: 全都脱。
0: 快脱快脱。
2: 坐好了，
3: 服不服？服不服？说你呢。
4: 服，很服。正所谓一拳打醒梦中人，我现在是神清气爽啊，而且还感悟多多呢。
5: 感悟？挨打还有感悟？啊，说说你悟出墨来了。
4: 壮士，你刚才看似随意一拳，实则蕴藏着很多道理。试问为什么不打别人，偏偏打我呢？啊，这就是冥冥当中的一个点化。敢问壮士是哪里人？
5: 俺是……
4: 算了算了。山东，而且是胶东一带。
5: 你咋知道的？
6: 他那是听口音听出来的。
5: 多嘴！俺有口音吗？俺有口音吗？
2: 你什么耳朵呀你？壮士的口音一听就是南方人，但是壮士的气场，
4: 这气场，壮士的气场出卖了你。俗话说得好，山东好汉刚正不阿，果不其然。你的气场，看，这气场啊！
5: 听听嘛，那就叫气场。俺没有口音。
2: 对，大哥没有口音，全都是气场和脚气。
7: 气场，这气场
2: 牛啊！
1: 气场。

0: 不是我不帮你啊，是难度太大。
1: 监狱长，求求你了，我男人的身体不好，在监狱里面再不放出来，他会死在里面的。求求你了，求你了。
0: 我理解你的难处，但是这取保它是有程序的。
1: 求你把它放出来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可怜你作为一个女人不容易啊。好，你的事情我会考虑的，赶紧回去吧。回去吧。太君，
2: 这是广州宪兵部特高课的北辰次郎先生，有很重要的事情。
0: 哦，请。
2: 嗯，
0: 请。
3: 君到这儿啊，也是必然的。所以啊，壮士这牢狱之灾是命中注定的。

0: 此劫过后，必将大富大贵。不过呀，以后遇事儿不要轻易动手，啊！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是不是？这暴力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啊！我们大家有了分歧，坐下来慢慢谈呢。
1: 说的是。

0: 坐下来慢慢谈。要以德服人。
1: 哎，是以德服人，
2: 以德服
1: 人，以德服人。
3: 你是怎么进来的？
4: 我跟我媳妇一起在街上走，我拍了拍她身上的土，警察就说我调戏妇女。
3: 你呢？
5: 我也不知道，我刚出门打了个酱油，结果就给抓了。
4: 什么事啊？帮我看看呗。
3: 去去去！现在啊，看手相早就过时了。在西方，流行一种新的看法。
4: 什么看法？
3: 看凶相。

0: 你们确定监狱里没有这个人吗？
1: 我拿脑袋担保，前天有个人来保这个叫董晨的，我查遍了所有的名册，的确没这个人。
0: 有人来保他？
1: 对，是个女的，说是她妹妹。
0: 她妹妹。
2: 进淫狱三年，忍得住，飞黄腾达；忍不住，
1: 哎，你来来来，来，哎呦，看看我这凶相怎么样啊？
2: 这本来啊是大富大贵小青龙的命相，可是这胸毛太旺盛，挡住了龙气。
1: 哎呀，那我找把刀子把它刮干净了。
2: 不行，得拔
1: 啊，拔，
2: 这样才能去根，但是不能全拔。要在正胸口的位置，按照北斗七星的方向留下七根，这叫做七星绕北斗，大富大贵的命。
3: 刘祥林，刘祥林，
4: 哎，
3: 家属团见。
4: 哎，一会儿回来再给你看啊。
1: 哎，来了来了。哎，我这可是大富大贵呀！啊，
5: 熊样儿，命不错。
0: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犯人不得取保。

1: 我的机智，坚决。哎，妹妹，
2: 怎么样？这个没事儿。
1: 我号里边有好几个小将跟我，明白吗？
2: 我三下五除二，全跟趴下了。后来一不小心撞到门框子上了，我跟你说，当时要不是
1: 我没有问你这个。
2: 我屋里全检查完了，没有。老娘屋也没有。我在想办法换个地方。放我出去！快点！前面！这儿都没饭呀！放我出去吧！放我出去！放了我吧！别放了我！放了我吧！进去！进去！哎呀，都给我老实点啊！

0: 来，坐。这常言道啊，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俺是这里的大哥，今天给你好好盘盘道。
1: 你眼睛还疼吗？你在里面是不是吃不好，也睡不好啊？你看你都瘦了，你怎么这么笨呢？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咱们要抓紧时间，我在跟你说话呢。
0: 啊！哎，我眼睛肿得厉害吗？挺好的，比以前帅了。这几天有没有想我？那跟你说啊，不沾就能去人家饼，意思就是，暴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有了分气儿。
2: 得坐下来慢慢谈嘛。哦，慢慢谈啊！哎，大哥，你太有内涵了，我好佩服你啊！大哥是山东人。哎呀，哎呦，
0: 你也能感觉出来？哎呀，
2: 不用感觉的，大哥，你的口音，我一听就知道是山东人。
0: 俺有口音，俺有口音，俺有口音的，俺这叫气场。不要打了，揍死了给俺！俺这叫气场。不要打了，干什么？木婶，木婶，木婶，锻炼身体，锻炼身体。
2: 进去，
0: 你们可都给我老实点。哎，木婶，木婶，坐好，坐好啊！
2: 回来了
0: 啊！
2: 这谁呀？
0: 木婶，刚来的，不懂规矩，教育教育。
2: 那继续教育。
0: 好好，俺继续，俺继续。

0: 受。
1: 刘教授，
2: 在呢，在呢，
1: 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1: 闹了半天，董晨在你们屋。
2: 不应该呀，不说他没有这个名字吗？

0: 来，走快点。好了，走吧。
1: 啊，北辰长官，你可来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哎，这是老李的一贯作风，我马上去整治他们。回来，不用了，这样更真实一点。你下去吧。
1: 委屈你了，因为只有你的中文才可以胜任这个任务。有什么消息吗？没有，今天出了挨打，就是罚站。抓紧时间，尽量让他们多叫你的名字，因为人听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都是会有反应的。
2: 哦，原来如此。
1: 明天。 我让他们安排你去送饭。嘿，
2: 姚叔，中国人的想象力贼高。

0: 也没这样。
1: 别这么看着我，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怀疑你。

没事吧，兄弟？我看看，这帮人下手太狠了，这都是他们干的。 好样的，要是我，我都撑不住。来，慢点儿，慢点儿，早点睡吧。

0: 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0: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哎，老冯大哥，
6: 哎，
5: 走，请你吃饭去。
6: 哎，算了吧，我。

0: 我可不敢再吃了，
1: 吃个饭怕啥？
0: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啊、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啊、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1: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嗯，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0: 那你是咋好的？
1: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肠和肠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扩大好消息，益肠通主要是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1: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的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6: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 通，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

0: 线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一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一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2: 我们非常感谢一肠通，
0: 每天一袋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一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一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一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呀、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都给我放老实点，聪明一点，否则有你们后果子吃。
1: 放我出去吧，
2: 放我出去！
1: 哎呀，
3: 放了我吧，
0: 放了我吧。
4: 哎，昨天晚上我穿个衣服干了，
5: 咋样？是不是？
4: 拿不准。
5: 为啥？
4: 刚上过刑，身上有一大块伤，看不清楚。
5: 要不，你对暗号试试？
4: 没看见台机，太冒险了吧？
6: 打死他！
7: 打死他！打死你！
6: 快快快！
4: 大哥，有话坐下来慢慢说呀，
6: 跟这种人有没话说？打他！打死他！啊！
4: 大哥，记住，今天是阴历初七，不宜动怒。
6: 有这么一说啊？
4: 卦书上说的。
6: 怎么没人告诉我呀？
4: 我这不告诉你了吗？
6: 过了初七，俺再收拾他，行吗？
4: 行，
6: 给你面子啊！哎，中了，
4: 行行行，
6: 别打了，别打了，
4: 回去，
6: 等等，饶了
4: 他。真的，卦书上说，初七就是不能动怒，啊！
6: 俺给你面子啊！
4: 好，只要是初七不动怒。
8: 领导，咱们就这么待着，什么都不干啊？在董晨的真正化名确认之前。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9: 还没挖完呢，太多了。
10: 你们看什么看？还没见过这么多熊毛呀！
11: 啊，没见过，
10: 没见过吧？
11: 是没见过，
10: 让你们看看。哎，我还得接着拔，
11: 你快点拔吧，你
9: 拔吧，
11: 到底长那么多熊毛
4: 呢？你叫什么呀？
12: 大夫，大哥，
4: 仲真。哦，为什么被抓进来啊？
12: 偷东西。
4: 那你比我强多了。我钱包掉在地上，人家说我乱丢废纸，就被抓进来了。
12: 哎。
4: 没办法，现代社会就这样。
12: 你这个是他们打的？
4: 不是，这儿啊！
12: 哎，
4: 我那天不小心撞的，这全是我哥们儿，都好朋友。你看，全都哥们儿。你这伤口挺厉害呀、啊，这好了以后得留挺大一个疤吧？到时候谁问你，你就说是胎记，是不是？
12: 哎，对，
6: 董晨，出来提审。

我觉得他不是咱们找的那个董晨，我有预感。

0: 再见，慢慢吃，慢慢吃。开饭了！啊，大家开饭了！哎，
1: 怎么没见过你啊？新来的？
0: 我叫董晨，请多，请多照顾。
2: 给我一个，
1: 来，
0: 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哎，不要抢！哎，
1: 给我！哎，
0: 不要抢！哎呀，不要抢！不要抢！
1: 对呀！
0: 谢谢。
1: 怎么搞的你？
0: 我叫董晨，请多照顾，请多照顾。
3: 你没长眼睛啊你啊，
4: 你看不着啊。
1: 大哥，去我错了，大哥，
3: 我算了，别打我大哥啊，
1: 对不起，
3: 真的假的？哎呀，
0: 各位，开饭了，开饭了。
1: 给我一个，
2: 给我，给我，
5: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3: 给我，给我，去去去去，一天到晚怎么教你们的？
6: 行啊，小子，
3: 一会儿给俺弄根烟啊！啊，那是吗？那是吗？
6: 出气，出气呀！
3: 出气呀！啊，弄不来，过了出气俺就知道你，听见了没有？
6: 听见没有？
7: 哎呀，怎么给他们了？快给我吧！啊，
8: 天了！哎
7: 呦，真是，他们都吃上了，我还没吃上呢。
9: 别笑，别笑，别笑，说你呢。
7: 你，
6: 哎，刘少，那小子怎么混的？都送上饭了。
10: 我哪知道啊？哎，不过这个差事啊，倒是挺好，咱们找人方便，哪个屋都能去上。到时候我喊他的名字，真董晨听见了，肯定会有反应。我得想办法和他一起去送饭，估计比较难。监狱里送饭那是好活。你这是瞧不起我？我谁呀？啊？哼，等着瞧吧。
3: 这不让取保，实在是耽误收成啊！嗯，
11: 哎，日本人的事他们办得怎么样了？
3: 不知道啊，也不让掺和。哎，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11: 回头找时间请他吃个饭。这种人，咱可得罪不起呀。
3: 嗯。
12: 现在什么情况？
0: 没什么发现。我不方便老是叫自己的名字吗？我有一个办法，就是再找一个人让他陪我送饭，这样我就可以让他叫我的名字了，是不是？哎呀，别打，别打！
12: 要不是因为你中文好，我连你都懒得用。我上哪儿去给你找？
0: 我有人选，我有人选，就在我的班房里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6: 兄弟，哥实在憋得不行了。真想出去透透气。哎，我是不是老帮你啊？你得帮我一次吧。哥想跟你去送饭，啊？不好，太低三下四了。哎，你是不是送饭老挨欺负啊？啊？哥跟你一起去，看他谁敢欺负你，啊？这个好，显得仗义。
0: 进去。
3: 别害怕啊，俺要的东西呢？哦，你干什么呢？淘啥呢？啊？ 你小子行啊，还真搞着了啊，有两下子啊。行，哥说了，以后有什么事找我啊，找地儿坐去。
7: 大哥，给我来一根呗。啊，
3: 是，你也想抽烟？
7: 闻闻也行，
3: 闻闻味儿吧。啊，
7: 行，
6: 我到底该怎么说呢？
7: 大哥，
3: 一边去。
6: 哎呦，兄弟，来来来，坐坐坐。
7: 我抽烟。大哥，
6: 哎，兄弟啊，哥，你一定要帮我。什么事儿啊？你陪我一起送饭吧。
0: 啥？
6: 我的意思是啊，就是他们总是欺负我，有你陪着我，我一定不会受欺负了。哥，
0: 就这事儿啊？哎，那你还磨磨唧唧，你直说不就完了吗？你哥是那么不仗义的人吗？是不是？放心吧，这事包哥身上了，但是千万别领哥人情啊！
6: 好，好，好。

0: 开饭了！
1: 来，给我，给我盛多点啊！
2: 对，
1: 我来一碗。来，等我啊！别想，都有。给我呀！能不能再给我一锅？
0: 来，给我点，
1: 来，给我点。
0: 哎，
1: 给我点。
0: 哎，
1: 别急，
0: 别急，
1: 排好队，排好队。
0: 先给我，先给我。
1: 哎，
0: 就拿我的啊！哎，
1: 谁我呀？
0: 快点啊！快点！啊，别多给啊！大胡子可以给的啊！
3: 大哥好。
0: 走了走了，这太稀了。排好队，排好队，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给人家。
1: 哎，给我一大点儿，我吧。
2: 得快点儿呀！
1: 快点儿啊！
3: 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别抢，别抢，一人一个。
4: 哎，给我一个，
3: 饿死了！一人就发一个啊，别多发。
4: 别急，这就
3: 你看，给我
2: 快点儿呀！你怎么不给
1: 到我了？
3: 哎，打汤了，好，排队排队，
1: 给我一个，
3: 快点，
1: 快点，不行，
2: 别我了，这么忙，
3: 来了，
2: 还有这么多人呢，
3: 好了，
4: 我你这给我呀，
2: 啊，快点快点，
3: 哎，都有啊，别急别急，
1: 给我一个，
3: 都有，哎，一个一个来，
5: 朝辞白帝彩云间，
6: 街头暗号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夜半钟声到客船，两岸猿声啼不住，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窝头呢？
1: 你站住！你怎么偷窝头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看看，我看你是不是藏衣服里了？
2: 别打人！别跟我耍绝了！还敢跟我耍绝了？还敢跟我耍绝了？还敢跟我耍绝了？啊！找死你！还敢跟我耍绝了？还敢跟我耍绝了？啊！
1: 快找！
2: 还敢跟我耍绝了？
1: 别杀！
3: 你说你没事惹他干嘛呀？
1: 他是谁呀？
3: 他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拳师，他暴脾气，我都不敢惹他。你小子倒惹上了，来，快点，快点，走了。放风了啊！出来放风了，
0: 来放风了，放风了，出来吧。
4: 太好了。
5: 都快不会死了。
6: 怎么又多了一块伤？
7: 让人揍
8: 我。
1: 说什么呢？什么叫让人揍我？我那叫对打，知道吗？去拿点水去。
6: 哎，他倒听话啊。
1: 是啊，
6: 他不是董晨。我早猜出来了，董晨没那么窝囊。
9: 他也在找董晨，他知道暗号。

0: 就是他打的我。我叫董璇的时候，他反应不对，我想扒开衣服看，就动手了。他万一真是董璇呢？
1: 就当我给你出气了。

0: 刚才谁打我？是你？
1: 不会是我。
0: 是你是吧？你给我下来。刚才是你打我的是吧？
1: 嗯。
0: 你为什么打我？
1: 我是故意的。
0: 你

0: 你朋友挺能打的，这是我朋友里边功夫最差的一个。
1: 来喝水。
2: 打呀！
0: 你看你那嘴，
1: 你这杯喝，这杯是干净的。
2: 赶紧打呀！

0: 壮士饶命，饶命！
1: 有事儿是？哎呀，不知道。
0: 哎呦！
2: 大恩公，饶命饶命！
0: 哎呦，饶命！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饶命饶命！壮士饶命！哎呀，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饶命啊！
3: 生无可恋，
0: 饶命！
2: 哎呀，哎呦，别打了，别打了！哎呦，壮士，别打了！哎呦，哎，
0: 饶命啊！
3: 打呀！
2: 饶命啊！别打了！
3: 使劲打！你等会儿，我来个飞腿。
0: 哎呀，没事，饶命！
3: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行了！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0: 少爷在里面没少遭罪吧？我能有什么事儿？那刘公子呢？那少爷还行，昨天晚上就挨了一顿打。哎，
1: 他那个人呢？想不挨打也难。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少爷找了一份送饭的差事。
2: 估计应该能查到。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0: 别急，
1: 每个人都一样。
0: 哎，给我一个。
3: 不过就是太没反应了，像是撞的。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

0: 超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好，来我了。来，吃吧。啊，好，来，你先尝吧。
1: 来，行，咱俩
2: 告别了，该。
0: 好，来，
1: 又来一个。
0: 又来一个。
1: 董晨，
0: 怎么了？
1: 踩你脚了。

0: 又有什么情况了？
1: 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里面肯定有一个，就是东辰。
0: 我再给你一天时间，你必须把他们的名单给我找出来。
1: 嘿，那你。

0: 我又想到了一个办法，我说给你听。对不起，对不起，是这样的。
1: 真的，
2: 真的，这是我送饭的时候在地上捡的，估计他们身上还有。你要是不方便出面的话，我帮你去搜他们，衣服一扒光，他们肯定藏不住。到时候搜的钱，咱俩五五分。
1: 五五分？
2: 依旧，你救我一。
1: 走。
3: 范大人，
4: 哦，来了，辛苦啊。
1: 啊，
2: 这个、
3: 啊，来来来，都过来啊，说个事儿啊，快点。
5: 什么事啊？
3: 这个有人在你们街市门口丢了东西啊。你们把衣服都脱了，让人家看看清楚。这个回头也别说不明白啊。
5: 好。
6: 不脱，别人丢东西，凭什么让我们脱衣服啊？
5: 就是啊，凭什么啊？
4: 这东西肯定丢在这儿了，钥匙你们谁？钥匙你们谁捡着了？麻烦你们还给我。

0: 这个东西是我在八岁的时候，我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如果没有了它，我的人生就失去了快乐。快快快快快快！不是说搜钱吗？怎么变成你妈留给你的东西了？哎，你看你怎么说哭了？
1: 人家这不正铺垫着呢，
2: 哎呀，别铺垫了，要是今天值班的人过来，这事儿咱们俩就干不成了。那改天再走吧。嗯，
1: 改天等你值班的时候再走，要不这被人发现了，咱俩说不清楚。
2: 是不是？行。那什么呀，这个人家老母亲留下的东西啊，你们拿着也没什么大用，谁捡着了呢，还给人家，听见没有啊？

0: 队长，还好刚才听你的，不然就被他们看到了。
1: 走吧。
2: 进去吧。
1: 慢走啊，兄弟。老娘，老娘，
3: 怎么了？
1: 我见你妹了。她是故意进来的，给咱们捎信儿，说发现人里有鬼子的内应。

这么晚了还有心人啊？

0: 找了哥。
1: 来，雪，没事。
0: 我能睡这儿？对对对，睡这儿，睡这儿。

0: 哦，醒了。
1: 醒了。睡得好吗？
0: 睡得好。你那个帮手身手不赖呀。
1: 还行。
0: 可是他不在这屋。
1: 大哥，商量个事儿。
0: 说。
1: 不打脸行吗？
0: 不行。
1: 那也别，可一只眼睛打，行吗？
0: 行。
2: 朝辞白帝彩云间，朝辞白帝彩云间，对呀，对暗号啊，我是组织上派过来接你的，
1: 我不是，那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
3: 我打小就这样啊。
0: 哎，好喊，等，歇会儿啊。棍说不战就能屈人的兵，意思就是，

0: 那就是是他呀。朝辞白帝彩云间。
1: 哎呀哎不要。
2: 跟我套近乎是吧，你小子跟我套近乎。
1: 哎呀别打了，
2: 让你套近乎。
1: 别打了呀，
2: 让你套近乎。让你套近乎
3: 干什么
2: 呀，
1: 不要打了。哎呀
3: 长官，挨打那小子，他是个地下党，真的，他还想拉我入伙呢，啊。监狱长。
4: 哎呀，早就应该给北辰长官接风了。
5: 是啊是啊，
4: 但是呢，您忙，
6: 那是啊。
4: 今天就让我好好尽尽这个地主之谊，是吧？
5: 是。
6: 来，长官，我敬你一杯啦，吃菜啊，
7: 你们太客气了。我们这次来也是为了办公事，给你们添麻烦了。
8: 不麻烦，不麻烦。长官这次来番禺啊，让我等倍感荣幸啊！
4: 是啊，我们这是求之不得的嘛！
8: 啊，是，
4: 求之不得。
8: 来，
6: 喝杯呀！
4: 来，吃菜啊！
6: 来，吃菜啊，
9: 多吃点
6: 啊！啦。
4: 长官出马，那应该是所向披靡呀！啊，等这次你办完事，我们再为你
3: 庆功，
4: 啊！今天呢，就算是预祝啊，预祝一下，
8: 是
4: 啊！
8: 我再敬北辰长官一杯啊！哎，请，
4: 请请请请请，
6: 来，多喝点啊！
4: 好，
8: 吃菜，
6: 来。

0: 呀？嗯，俺这个手法在俺那里面，那都是。
1: 队长，队长，队长！
2: 哎呀，啥事儿呀？
1: 我发现了一个地下党。
2: 地下党？啊？嗯，啥？地下党在哪儿？
1: 五号建设。
2: 那快走啊！

0: 朝辞白帝彩云间，
1: 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同志，可找到你了。同志，同志，
1: 下一句。
2: 这是急得万号，你一定要记住的。
0: 我看看，
2: 开完吃的。
0: 哦，他们让我来掩护你。
1: 下一句。
0: 他们说我和你对完之后，你就会把东西交给我。

是哥们儿吗？啊！看看什么看？你敢打我们俩吗？

0: 干嘛呢？董晨，启晨，
1: 记得关门，关门，
0: 走。

0: 呀！
1: 老婆，
2: 啊！走，这个好。嘿嘿，哎呀，麻烦你了。哎，哎，绑紧一点，这车不助力的。哎，不用心。嗯，好。
0: 小子，听说你是地下党？嗯。你知道俺是谁吗？酒魂追命审死官，你没听说过我的绰号呀？你没听说过我的绰号？你咋没听说过了？我跟你说啊，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跟我说，不说也得说。那我倒看一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棍子硬？你说不说？都说地下党胆大，没想到你敢跑到监狱里头来拉关系啊！啊啊！
2: 哥，
0: 说，
2: 我是上，我叫做空井苍沙。我是一个日本人。
0: 啥？
2: 我是日本人。
0: 他说他是日本人。你竟敢冒充皇军？说呀，我让你说，你别想活了啊！我让你说，啊，说呀。
2: 我的娃日本人，本当的，本当的，本当的是。
0: 哎呀，你这功课做得够重了啊！啊，还敢专门去学说日语呀、啊？我让你说，
2: 你让你
0: 说，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我让你说。来来来，
3: 干杯，来来来，干杯。
4: 等我们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了，我邀请你们去日本喝清酒，看樱花。
5: 哎呀，太荣幸了，
6: 太荣幸了，
5: 太荣幸了，
0: 来来
3: 来，
5: 哎，吃吃来来吃吃，太荣幸了，
7: 监狱长，
3: 在那边，
7: 什么？已经抓到审讯室了，去吧，来，
4: 怎么了？
8: 五号间抓了个地下党。
4: 靠近。
9: 抓好就好，他们一走，赶紧放包。
8: 哎，是。

0: 你们全都要死！说，是不是查到董晨的消息了？他叫什么？他叫什么？告诉我，告诉我他叫什么？告诉我，为什么每次关键的时候都要有人死？
1: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
2: 让全民都纷纷加入。我练完这个孙猴老养，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5: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5: 隔
6: 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我就按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
1: 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9: 再加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10: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1: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利于大便；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
7: 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

0: 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2手的食指 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

0: 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黑龙江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金盏的黄，轻轻点亮元气；是杜鹃的红，倾诉滚烫衷肠；是杏花的粉，晕染梦幻柔光；是梨花的白，留下一抹清雅；是丁香的紫，许下烂漫愿望。花开春天，锦绣龙江。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告诉我在叫什么？告诉我在叫什么？想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想你。集合五号间所有的犯人，马上集合。是，
1: 走走走走走走。
2: 两岸猿声提不住，一行白鹭上青天。他去给日本人报信了，你也暴露了。那你得安全地把名单送出去。
3: 我走了。

我知道你就在这些犯人当中。你以为我找不到你吗？现在我就要念出你的

0: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 向你，
0: 牛，向林。
2: 他刚才说什么向林？
3: 牛。
0: 你就是牛湘林。

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喜欢做选择题，我喜欢直接知道答案。你们两个谁会告诉我答案？我。好，你很勇敢。 但是，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伎俩吗？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真相吗？名单在哪儿？是。 我喜欢不屈服的人，看来你的口味很重啊。

空姐先生遇难的事情，还请你务必在总长面前多美言几句。那几个狱警，我已经把他们给查办了。这是我一点小小的意思，还请你务必收下。嘿嘿，哎呀，哎呀！

收了就好啊，这不都成给他们赚的，总比没了命强啊！这瘟神送走了，赶紧放跑，我再去抓点人回来，把钱补上，快去！

一点钟方向，看守犯人，其他人跟我走。上！哎！

长官！

0: 是很疼，你能温柔一点吗？嗯，
1: 那你就得忍着了。
2: 人不轻浮，伤口自然好得快。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1: 嗯，
2: 安排好了。
3: 这一次啊，多亏有你们，还让刘公子替我受了这么多罪，谢谢。
2: 还好没有什么闪失。对了，名单安全吗？
3: 名单很安全，我藏在监狱里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观澜凤凰那个监舍里面。
2: 阿梅，
1: 嗯，
2: 监狱开保了没有？
1: 听说明天一早就开始，我正想去接拐子还有蓝妹一起出来呢。
2: 好，那刘公子，
0: 不会吧？你总得让人把伤养好了吧？

0: 凤凰哥，你看看这个气场啊，你看看，俺要跟他一比，必侠。
1: 对，你看看，他这是头足之间都透着气场，这叫气场，看见没？
2: 你们放心，凤凰会不仅会帮你撑腰，也会帮他撑腰。总之呢，就是公平公正。
1: 凤凰会就手，
0: 这好啊，大气啊！
2: 最重要的呢，就是团结。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吗？
3: 团结，
1: 明白没有？有团结，
3: 对，团结，
4: 团结，
1: 走。
4: 嗯，哎，
1: 谁？嗯，
2: 以后进来敲门啊！
1: 哎，过去。
2: 行了，你们回去每屋都传达一下，下午开会的时候一个一个汇报。
5: 哎，好，
6: 一定一定，
5: 知道
6: 一定。
2: 走吧，走吧，走走吧，
1: 走走走走走走，
5: 好好好。
7: 哎，这是我的，这是我孝敬您的，
1: 哎，这是我的，
7: 我的。
0: 凤凰哥，你看，这是俺孝敬您的。哎，
1: 这是我的，
0: 哎，搞错了，搞错了。
1: 嗯，大哥走。
0: 哎，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
1: 眼熟？
0: 哎，哎。看着有点眼熟，
1: 眼熟
0: 是眼熟啊！哎，咦，俺看看，是有点眼熟啊！
8: 快点，快点！

0: 我去，刘向林。嘘，
1: 明天他们进来，把咱们两个还有你哥一起带出去。

0: 刘探长，哎，你也来看呢？啊，给客人送货，顺便过来看看。这又什么好看的？这不就是一块大石头吗？哎，对了，梅老板，过两天我再上你店里做身衣服去。好啊。他们给我介绍了个对象。随时欢迎。是是。哎，刘啊，怎么看的人啊？哦，哎，你离远点，离远点啊！
1: 起来，您没事吧？没事吧？头，那边爆炸了！爆炸了呀！怎么了？怎么了？都愣着干什么？跑啊！
2: 快点啊！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麻利的，快着点啊！六啊，关门啊！
3: 太可怕了！

0: 你们当我是空气是吧？啊！千年佛头不翼而飞，号外号外！千年佛头离奇失踪，探长白天见鬼，佛头不翼而飞，号外号外！千年佛头离奇失踪。
1: 你废物，饭桶，白痴！哼，让你去看这佛头，你倒好，直接就给砍没了，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就砍没了。啊，还几条黑影儿？你倒说得出口？啊，几条啊？是人影还是鬼影啊？5条还是8条啊？
2: 黄总，你飞给我看看。跟记者胡说八道，这下可倒好，全香港的人都知道你这个，你这个活见鬼的刘探长。
1: 黄总，我错了，我错了，我带队立功，黄总。你还想带队立功？你这个罪是待定了，功啊，别想了。黄总，您过来。报告长官，香港警讯班第12期学员宁武前来报道。宁武，佛头被盗案，由你负责，尽快破案。还有，把这个废物给我带走，从现在开始，他归你指挥。
3: Yes, sir.
4: 黄总，给我个机会吧。
1: 滚！

0: 贺政委。
1: 哦，你也看到了。
0: 看着有点像传奇小说。
1: 这个佛陀被盗啊，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这颗佛头原本属于南京红觉寺，战乱期间被人盗走，一直下落不明。前几天呢，被送到了香港博物馆，准备在这儿展览，五天以后送回英国本土。国民政府与他们交涉过，希望归还我们，估计可能性不大。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们要利用这次机会找到佛头，想法运回内地。
0: 明白了。上午我和中尉才去博物馆参观过，那里戒备森严，这么大的佛头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没了呢？
2: 手法干净利落，一定是高手做的。
0: 报纸上说事发以后进出租界的车辆都严加盘查，我想起码说明偷佛头的人很难把佛头带出租界。
2: 应该是，体积那么大的一块石头，如果藏在火车里运出去，警察是不可能看不到的。只要他还在租界里面，我们就有机会把他找回来。
1: 要抓紧。
2: 是。

0: 你快站住！哎，
1: 长官好，
0: 干嘛呢？
1: 我回家。
0: 回家？哎，转过来，
1: 去转过来。
2: 吃完饭，
1: 走、哎。谢谢长官。
2: 慢，看着点。
0: 你站住！啊。

0: 诸位请举杯，我刘边生敬大家一杯。喝。这次呢，多亏有美代子小姐的精心安排，才使得我们的行动异常的顺利。美代子小姐，佛头现在
1: 在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地方，你放心，很安全。
0: 现在警局四处盘查，租界进出口都设有哨卡，想要运出租界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1: 六会长请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如果顺利的话，不出五天佛图就会出现在回日本的船上。
0: 好啊。

美代子小姐不仅人长得漂亮，做起事情来也是漂亮至极。我单独敬美代子小姐一杯。

0: 这佛头就是从这儿不见的。
1: 据当事人讲啊，佛头是嗖的一下不见了。
2: 当事人，是从这里到这里嗖的一下没了。
0: 别的地方都检查了吗？
2: 查过了。哎，这个档案室的窗户开着，所以我估计这个佛头就是从这个档案室被运出去的。因为还有一个十分可疑的现象，档案室的管理员阿炳自案发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我觉着吧，这个案子呢……
0: 哎，行，你就不要觉得了。走，我们上档案室看一看。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

0: 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 煎品。

0: 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
2: 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

0: 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拉阳，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

0: 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

0: 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
3: 一穴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7: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二三百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

0: 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秦为政要，廉为政本。欢迎收听收看《秦廉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黑土沃野孕育特色珍馐。黑龙江省紧扣寒地黑土，绿色生态独特优势，精准聚焦两牛一猪一禽发展重点，以种业振兴筑基，全链条升级拓境，智慧化转型展翼，全力打造国家重要绿色畜牧产品供应基地。十五五开局，全省持续强化创新驱动、文产保供等举措，加快构建现代畜牧业特色全链。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立足职能职责，全程跟进监督，推动政策精准落地见效，助力黑土美味香飘四海，龙江畜牧名片愈发闪亮。
1: 这里是富锦市梁都华鹅狮头鹅养殖场，大家快来看我手中这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啊，这个就是刚出壳才三天的小狮头鹅，是不是特别可爱哈？它的老家呢在3700公里以外的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南方鹅跑到黑龙江附近来能待得住吗？那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些南方鹅呀是怎么在北大仓安家落户的。
0: 御厨车间里，多组一体化智能高床御厨设备整齐排列，智能温控、湿控、通风设备一应俱全。栏内刚出壳的小鹅体态匀称，非常健康。厂长陈伟正和技术员一起核对今天的御厨记录。
1: 南鹅北养这件事儿最难的一关是不是御厨？
2: 是的。
1: 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2: 我们是省农科院的专家和市畜牧中心的技术人员帮我们攻破了这个技术难关。我们制定了一份御厨脱温的技术流程。现在呢，加上我们这个智能化的脱温御厨呢，他们是精准的控制湿度和温度。我们现在呢，雏鹅的成活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种蛋的孵化率也达到了85%以上。技术上来了，所以政策也跟上来了。今天呢，省纪检组的同志们也来了，是看着这个项目落地，所以呢，我们呢也有了保障。
1: 组长今天是来富锦，是专程来调研狮头鹅产业的情况吗？
3: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看看鹅产业政策的这落实情况。
1: 那咱们第一站去哪儿？
3: 咱们那个随机找一家养殖户家去看看吧。
1: 好好好。
4: 你好先生，您养说狮头鹅一共养了多少啊？
5: 1000只。
4: 1000只
5: 啊。
4: 这个养狮头鹅的效益怎么样？
5: 效益挺好的，也非常可观。
4: 您知道省里和市里关于鹅产业发展的一些补助政策吗？
5: 我知道、我们每年就是有那个补贴政策的时候，村领导、镇领导还有那个富锦市的畜牧局，他就来告诉我们，
4: 已经到我们手里了。
5: 对，所有的补贴已经到我们手里了。
0: 多部门协同发力，精准扶持，农户得实惠，产业见成效。目前，全省唯一的狮头鹅原种场已经建成，适应寒地气候的核心种群成功驯化，核心种鹅存栏1.5万只，年供优质鹅雏超15万只，除满足本省需求，还辐射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富锦狮头鹅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自有品牌食品走向全国，首批鹅绒被已经上市，产业综合效益与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
1: 一天的采访下来呢，我最大的感受是，一个产业从技术突破到真正惠及于农户要过很多道关，比如说技术关、资金关、审批关、落地关等等。纪检干部的监督不是站在岸上进行指挥，而是像今天这样去看水槽、翻台账、划掉本子上的问题清单。他们做的就是让该快的不能慢，该到的不能少。这里是富锦，春风正好，鹅鸣阵阵。
6: 这里呢是大庆伊利乳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呢是它其中的一条生产线，像这样的一条生产线，1个小时就可以生产24000包牛奶，而像这样的生产线呢，整个公司呢是达到了28条。
7: 我们这个牧场收的这个原奶来到工厂以后呢，首先会进行预处理、杀菌处理，进入到无菌罐，从无菌管路传送呢来到我们的灌装间，然后我们将这个无菌的牛奶灌注到我们的产品里面，然后生产出来一包一包的这个鲜牛奶。
0: 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生产流程中，大庆伊利公司对生产时长、设备清洗流程实行最严把控，生产线连续运行24小时即开展全方位清洗消杀，确保无菌管路与生产设备始终处于无菌状态。 在大庆这片产业沃土上，与乳品加工配套联动的牧草种植、饲料加工等上下游产业同样生机勃发，共同构建起奶业领域完备且健全的产业链。大庆市农业农村部门实时紧盯奶业市场动态，精准施策，为企业纾困解难。
8: 首先，我们推进结本增效养殖环节，通过 DHI 检测，还有相关的生物饲料的应用，我们这就是说规模牧场单产已经达到了12吨，公斤奶的饲料成本也从2块钱降到了1.7块，比较竞争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再一个就是我们积极争取这个相应的政策，通过贷款贴息等综合性的项目，我们每年争取各种补贴资金2亿元左右，有效地缓解了加工企业和养殖企业的资金困难。
0: 大庆市纪检监察机关主动靠前监督，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深入牧场、乳品加工企业走访调研，紧盯资金补贴、项目申报、资质认定、要素保障等关键环节开展监督检查，组织开展专题会商，推动职能部门履职尽责，不断增强政策协同性、工作系统性和服务精准性。
9: 大庆市纪委监委把奶业领域政策落实、资金使用作为专项监督重点，紧盯制约奶业发展的关键节点，开展靶向监督。

0: 助力奶业现代化发展迈向新台阶。
1: 我省充分发挥寒地黑土、四草富集、生态优良的独特优势，推动畜牧业规模化发展，产业基础持续夯实。省纪委监委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为抓手，推动职能部门建立畜禽屠宰视频智慧化监管平台，提升问题发现与处置精准度，筑牢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
2: 我们立足监督再监督职责定位，紧盯畜牧产业政策落实、惠农惠企政策落地、项目资金规范使用，强化政治监督，压实职能部门监管责任，推动现代畜牧产业全链条体制升级，为加快畜牧强省建设保驾护航。
1: 农村客运连着农民福祉，关系乡村全面振兴最后一公里。农村客运通的是路，暖的是心，解决的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它不只是一条通行的路，更是一个承载着村民期盼、串联着产业希望、传递着治理温度的幸福载体。在我省鸡西密山市新凯湖畔的湖岩村，这份期盼早已落地生根。
3: 这个就是咱新凯湖特产大白鱼，又叫翘嘴红脖。这个是当间折裸，这个是我们自己家已经喂好口了，好多游客要吃好了之后，都通过网络上，然后我会给发到客车上，一会儿就运走了。现在客流咋样？
4: 现在客流还行，有账算。过这儿旅游季节到了会更好。
3: 哎呀，军哥，干啥去？
5: 上市里头，跑我家孩子结婚。坐客车去，现在车也方便。
1: 鸡西密山市白鱼湾镇的湖岩村依偎在新凯湖畔，是远近闻名的旅游村，年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2000多万元。可鲜有人知，如此欣欣向荣的他，曾有过一段出行难、物流堵的困境。
6: 由于我们土地牛转经营和村民外出务工，农村客运的经济下滑了，导致线路停运。我们村民外出只能靠运气搭着别人的顺风车才能出行，特别的不方便。
1: 密山市纪委监委在开展监督走访中了解到，村民对出行难问题反映强烈。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市纪委监委迅速行动，联动市交通运输局实地勘察路况，并与村民、客运经营者、网点商户面对面交流座谈，逐村摸排情况。
7: 我们成立专项调研组，深入全市16个乡镇、154个行政村，专门就村村通情况做了一次摸底。当时全市农村客运车辆仅剩213辆，有33个建制村的群众面临无车可坐的困境。
1: 找准病灶，精准施治，密山市纪委监委组织交通部门、客运企业以及邮政、供销社等相关单位开展专题会商。
8: 主要是因为啥呢？就是聚焦在全市的客运那个通返不通这个问题上。
9: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运营成本太高，而且是没有收入。现在客流量照以前少的太多了。
10: 但是如果都改成电车的，跑到乡下这个就是这个客车，它的成本运营也会下来。
11: 如果说是邮政现在要和咱这个客车共同搭载这个货运下去的话，我们会达到一个共赢的，同时降本增效的一个非常良好的这个效果。
12: 供销社的这个终端的一些网点，例如村级的网点，我们可以承接一些货品啊，包括一些快递啊，进到我们这个网点里，然后实现这个一网多用。
1: 同心聚力，破局前行，市交通运输局立刻统筹协调运输企业，投入15辆新能源中巴车，通过优化线路设计，采用串联运营模式，全面承接起33个不通车建制村的客运任务。与此同时，客货邮一体化服务模式应运而生，在破解出行难的同时，还化解了快递变慢递的窘境，
13: 方便了老百姓，原先都到镇里去取。
1: 截至目前，密山市16个乡镇、154个建制村已经全部实现村村通客车，城乡交通一体化已初见成效。不仅如此，他们的经验已经在鸡西市全域同步铺开。
14: 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下大力气，集中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的实际问题。

0: 问题，让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在“十五五”蓝图铺展、现代化强省建设提速的关键节点，各地各单位坚持将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作为锤炼检验干部能力作风的磨刀石和试金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大处着眼，从全局出发，全面排查项目建设、资产利用、民生保障等领域历史遗留问题，主动担重担难，勇于改革创新，着力打通影响落实的难点、堵点、断点，带动工作提效、服务提质、发展提速，为加快现代化强省建设持续筑牢根基、凝聚动力。
2: 终于住上新房子了，我这十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3: 瞧这热气腾腾、满是烟火气的场景，可是谁能想到啊，孙春林一家呢，曾经是一度挤在临时租住的小房子里。眼前的这顿看似非常平常的乔迁饭，品的呢可不仅仅是家常滋味，更是十几年来悬着的心终于稳稳当当的落了地。
2: 干部们一趟一趟的跑，可算把我这心病算是治好了，这才是为老百姓办好事儿、办实事儿。
1: 孙春林居住的沿江国际小区曾是搁置十多年、产权债务复杂、牵动近百户家庭的烂尾楼，当地各级各部门直面历史欠账，以百姓的事一刻不能等为目标，搭建起党委统筹加部门协同加专班推进攻坚体系，通过破产清算、引入合作方等措施筹集专项资金，推动烂尾楼续建、棚改征收搁置等问题加速破解，保障动迁安置工作顺利完成。与此同时，针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办证难，一场扫楼式的排查办理同步展开。
4: 判了这么多年的房本终于拿到了，心里就死得可下落地，这回房子属于我自己的了。
5: 组织了住建局、自然资源局、税务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等七个职能部门，成立了工作专班，集中优势力量，畅通了联动渠道，党员干部下沉一线，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2025年呢，我们完成了2栋17000多平米的烂尾楼续建任务，为全区3890余户群众办结了不动产登记，切实回应了民生期盼。
1: 群众脸上洋溢的笑容，就是最鲜活的政绩、最有力的答卷，也是齐齐哈尔市能力作风建设在民生领域落地开花的生动写照。如今全市范围内，一场聚焦化解不动产登记难的专项行动正纵深推进，实干担当正打通民生梗阻，让更多家庭喜圆安居梦。
6: 我们在动真碰硬、攻坚破难中不断提高斗争本领，聚焦破解登记难问题，坚持群众无过错即办证，常态化推行交地即交证、竣工即交证、交房即交证。
7: 齐齐哈尔市坚持把能力作风建设与民生保障深度融合，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主动下沉一线，务实担当，攻坚破难，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提升履职能力，在服务群众中锤炼过硬作风。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开展民生服务专项行动，切实将干部能力作风建设成效体现在民生改善的具体实践中。
1: 齐齐哈尔聚焦历史遗留问题，靶向施策精准攻坚，黑河嫩江市则以能力作风建设为关键抓手，构建专班统筹、数字赋能、长效考评三位一体模式，高效盘活闲置资产。曾经荒废长达10余年的原屠宰场，经整体改造升级，如今已华丽蝶变为北鹅产业园。这里形成了集肉鹅屠宰、羽绒深加工、羽毛球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年屠宰肉鹅能力达1200万只。2025年，北鹅产业园产值突破1.6亿元。
8: 我们公司呢，之所以选择落户嫩江市开发区呢，这里有3点原因。第一点呢，这里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第二点呢，有优质的服务保障；第三点呢，有闲置厂房改造后的标准化环境，让我们实现了落地即可投产，投产了即可接效。
9: 以前在家门口找不到好的工作，现在开发区引进了企业，我们也不用外出务工了，收入也有了保障，生活也就更安稳了。
1: 嫩江市实施管委会加公司运营模式，管委会发挥统

0: 筹引领作用，全面摸排闲置资源，建立一起一档一地一策精细台账，实现清单化推进、项目化落实、责任化闭环。国有平台公司勇挑市场化重担，统筹资产运作、资金保障与项目运营，精准攻克历史遗留难题，构建起国资主导、市场驱动、链式招商、服务闭环的高效发展格局。
1: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呢，我们采取的是变被动服务为主动靠前，一对一去帮扶，需要企业去办理的手续的时候呢，我们全程领办代办，不需要企业到现场的项目呢，我们全程帮办，全力推进这项目呢，早落地、快落地、早打展、早发酵。
0: 在以闲置资产盘活为支点，撬动产业升级的同时，嫩江市在大豆精深加工领域也实现了突破。针对南华糖业51.9公顷闲置土地，创新国企收储加土地作价入股双轮驱动模式，成功牵手中石世纪集团落地大豆高端精深加工项目，打造出区域产业提质增效的示范样板。
2: 政府以土地作价入股的方式，使产业项目快速落地，我们企业轻装上阵，我们将快速推动大豆精深产业项目建设，延伸产品加工链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助力嫩江乃至全省的大豆加工产业效率提升。
3: 嫩江市锚定15规划制定实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向存量要增量，向改革要活力。我们聚焦经开区闲置低效资产盘活攻坚，采取依法收回、公开竞拍、协议回购等方式，收回闲置和低效的工业用地129.6公顷，成功招引了树叶畜禽加工、超牌羽毛球、中石世纪等一批优质项目。
0: 如今，嫩江市经济开发区活力迸发，发展质效持续跃升。67家市场主体与产业企业纷至沓来，扎根深耕。2025年营收强势冲至50.42亿元，2026年预计将突破60亿元，催生就业岗位超1000个。
4: 我们始终把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作为重要抓手，引导干部求新求变、谋事干事、担当作为。聚焦各类历史遗留问题，迎难而上，在实战实践中练就了攻坚破难的真本领。我们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干部真抓实干、善作善成，以能力作风建设的扎实成效，赋能15-5实现良好开局。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太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6: 现在太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5: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太杯 TA1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吸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太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0: 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真的送来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3: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太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该合照了吧，
7: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6: 来一起拍照吧，
7: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8: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9: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啊，咱们黑龙江省的天气舞台主打一个暖阳相伴、升温加速的剧本。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只有大兴安岭北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东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兴安岭东部、黑河北部、伊春北部、大庆、绥化东部、哈尔滨北部、佳木斯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天气。再来关注一下温度方面，受强暖空气影响，前期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直接向30度发起冲击，不少地方都要迎来今年的首个三字头。不过啊，这两天早晚的温差仍然很大，入夜之后凉意不减，北部最低气温甚至还在0度附近徘徊。前半段基本上是阳光满满的好天气，但风力也会跟着一起凑热闹，大部分地区阵风可达6到7级，尤其是西北部部分时段还会更强，大家出门得做好防风的准备了。北部林区和西南部草原的防火等级始终居高不下，要特别警惕火灾的隐患。最后提醒大家，早晚加件外套，不要被中午的暖阳欺骗，出行戴上口罩防风防沙，体弱的人群尽量避免在风口处长时间停留。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晴转多云，11到27度。哈尔滨后天晴转多云，15到29度。舒适度指数-1级，风力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指数2级，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长袖衫、长袖 T 恤等。加格达奇多云，1到18度。黑河多云转阴，7到19度。齐齐哈尔多云，14到27度。绥化多云，10到25度。大庆多云，12到28度。伊春多云，10到23度。佳木斯晴转阵雨，10到26度。鹤岗多云，11到26度。双鸭山多云，12到25度。牡丹江多云，9到25度。七台河多云，8到25度。鸡西晴转多云，10到24度。绥芬河多云，8到22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多云，10到21度。哈尔滨明天晴转多云，11到27度。哈尔滨后天晴转多云，15到29度。
2: 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泰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3: 现在泰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泰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2: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泰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泰杯 TA1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吸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 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正好的高端泰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泰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3: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真的送来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2: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泰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6: 萃取寒地黑土精华，滋养绿色有机稻米，传承古法精工细磨，软糯馥郁，回甘绵长。
7: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8: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批省级重点项目竣工投产，成为龙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劲引擎；
1: 又是一年陇上行专栏，跟随记者走进素有中国大豆之乡之称的北大荒855农场，探寻贫地变沃土的密码。
0: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十周年论坛举行。
1: 初夏时节，龙江大地多元文旅场景持续上新，为远方来客带来沉浸式别样体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全省三个一批百大项目中有11个项目已经竣工，一个个项目从图纸变为现实，以破竹之势拔节生长。从深耕地下的能源保障，到俯冲云端的低空经济，再到精益求精的乳品加工，黑龙江现代化产业体系又添强劲引擎。
2: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些啊，看起来像白砂糖似的产品呢，叫做聚丙烯酰胺，它是一种油田助剂。我们来把它倒入水中，再经过两个小时的搅拌啊，就会变成这样粘稠的状态，像胶水一样。那把它注入到两三千米深的地下啊，就会把油层孔隙中藏着的油包裹着采出来。
3: 在大庆油田累计产出的25亿多吨原油中，有3亿多吨是靠三次采油技术从地下岩石的缝隙里洗出来的。聚丙烯酰胺就是支撑三次采油技术的核心口粮之一。刚刚是生产成功的大庆沃利吉项目，每年能生产50000吨高耐盐聚丙烯酰胺，这不仅是一组产能数字，更是百年油田建设中应对地质条件日益复杂、稳产增产的底气所在。
4: 不同的油层它的胃口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主要是往页岩油的区块进行聚油，普通聚合物一旦遇到高温高盐的那个环境呢，那么它就会变得瘫软而失去粘性，我们依旧能保持着一定的粘性，保持着聚油的能力。
3: 技术硬核是企业敲开市场的金砖，试生产两个多月，企业销售收入突破6000万元，这个月将正式晋升规上企业。
5: 我们订单是已经排到明年的3、4月份了，已经整个把我们的生产负荷都占上了，今年预期生产是5亿，我们在努力的赶工完成。
3: 当沃利吉向地下要产量时，牡丹江拓斯无人机智能制造基地则正向天空要动力。依托自主研发的高效动力系统，企业成功突破载重与续航瓶颈，让无人机在水田、旱田、果园等多场景中灵活作业。目前，企业正在赶制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大载重植保无人机订单，龙江制造正加速飞出国门。
6: 针对哈萨克斯坦的订单，我们对我们的植保机进行了优化，它可以进入果树打点模式，能够单株喷洒，这样既能提高防治效果，又能减少农药的浪费。这种差异化竞争力是我们敲开国际市场的钥匙。
3: 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跨越，同样体现在关乎民生的乳品加工业。走进普华威乳业二期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企业采用国际领先的湿法工艺，鲜奶采集后直接在液态下进行营养混合，随后喷雾干燥成粉。依托周边500公里的鲜奶收购网络，每一罐奶粉都筑牢了黑土地黄金奶源的品质根基。
7: 二期项目呢，是我们转型升级的关键布局，不仅呢让我们的产能翻番，更能生产出高端的配方奶粉，年产值呢提高了1倍多，达到了3个多亿。现在产品不仅覆盖全国，还卖到18国家和地区，可以说真正实现了龙江奶全球卖，把黑龙江的生态优势、奶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市场优势。
3: 二期项目的达产不仅让企业站稳了国际市场，更带动了周边标准化养殖、物流运输等全产业链扩容，让原本论吨卖鲜奶的农户吃上了高附加值的产业饭。不断向产业链最顶端迈进的三期项目

0: 项目也已动工，目标直指高端复合乳蛋白提取，
1: 就是要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在这片黑土地上给了我们最好的奶源，我们就有责任把它做成最具有竞争力的国货之光。未来三年，我们要让出口产值保持每年15%以上的增长，让龙江乳业的旗帜插在更广阔的国际版图上。
0: 从深挖资源潜力到竞逐新兴赛道，一个个项目不仅跑出了建设的加速度，更拼出了产业的高质量。他们如同强劲的动力心脏，正源源不断地为龙江大地输送发展新动能，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脊梁，在振兴发展的征程上书写出从项目破土到产业成林的新篇章。
2: 位于完达山北麓的北大荒855农场素有“中国大豆之乡”之称。5年前，这里还是垦区里一个不起眼的落后生，白浆土贫瘠，地力薄弱，大豆亩产仅300多斤。5年后，平均亩产已跃升至450斤，领跑全垦区。从垫底到夺冠是如何逆袭的？眼下春播正忙，记者走进855农场，在播种机的轰鸣中探寻答案。
3: 在我身后，大马力拖拉机正牵引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气吹式学识飞播种机进行大豆的播种作业，车速高达每小时15公里，是传统播种机的2到3倍。它操作简单，即使是农机新手也能开出千米误差不超过2厘米的完美直线。
4: 以前我们用的是小垄，现在呢，我们采用的是大垄，垄上4行，每场地从30万株提高到36万株。足足多了6万株，这是实打实的产量。
0: 这正是855农场满昌团队今年春播主推的新技术——大垄高台垄上4行种植模式。今年3月，这项技术刚刚被列入国家级种植技术推广目录，而眼前这片土地5年前还令人望而生畏，90%是坡岗地的白浆土，透气差，肥力低，被种植户称为天生的低产田。
5: 看不看这白浆土？他们都说这个地不行，我一定要让它行，让它产量一年比一年高。
0: 今年满昌团队在施肥技术上再添新利器，在一台正在作业的播种机后方，记者看到种子落下的同时，一条黑色滴灌管被精准埋设在垄台中央。经测量，滴灌管距离苗带恰好20厘米，埋深误差不超过1厘米。原来应对低产的第二招藏在土里。这套水肥一体化系统是团队3年前从国内先进大豆产区引进的，今年实现了升级，流速精准控制在每分钟110滴，水肥利用率从过去不足40%大幅提升至80%。
5: 以前追肥我们讲究是一胖齁，前期用不完，后期不够用，现在是立体施肥打底儿，地灌精准追肥，作物呢渴了喝，饿了吃，每一滴水肥都用在刀刃上。
0: 在农场的实验室和试验田，我们探寻到了这里应对低产的第三招。
6: 我手中拿的是垦农34，是团队花了5年时间扩繁打磨出来的冠军品种，今年它将在10万亩耕地上攻关低产田。
0: 从出苗到收获，团队逐年跟踪比对，反复筛选，用他们的话说，这叫给种子选秀。
7: 2019年之前呢，我们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大豆主摘品种，这几年已经扩繁出了10多个大豆优良品种，良种这一项我们至少贡献了20%的增产幅度。
0: 那么剩下的增产从哪里来？答案藏在农场的智慧大脑里。走进农场指挥中心，从播种、施肥到行化作业、田间监测，所有数据实时汇聚于一块大屏。卫星导航加传感器系统可自动生成科学管护方案。正是这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让曾经谁都不看好的白浆地变得一年比一年肥沃。855农场已连续3年荣获黑龙江垦区大豆高产大王称号。
8: 满仓的谐音呢是满仓，我们取这个名字啊的目标就一个，让粮仓满满当当，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
3: 播种机驶向下一片土地，今年的春播圆满落幕。对良种的执着，对标准的严苛，对黑土的承诺，这群名叫满昌的年轻人用丰收的金色为春天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粮满昌，仓满粮。2026年的秋天，完达山脚下 又将铺开一片灿烂的金黄。

0: 五月九号，省政协召开十三届九十二次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重要文章贺信回信精神，以及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党组成员张亚中、邵国强、徐立任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钱福勇列席，部分与会人员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刻认识扩大内需的重要意义，精准把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战略导向，树牢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底线思维，助力我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民营经济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聚焦四个面向，谋划开展履职工作，助力我省强化基础研究支撑保障，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助力我省将各类优势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走好龙江发展之路。要围绕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等积极履职尽责，为服务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美丽龙江建设贡献力量。要深入界别群众和青年群体，反映诉求，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引导他们在“十五五”新征程中用劳动创造幸福，用奋斗体现价值。五月十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五十四件，来电五十四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十二件。五十四件案件中，哈尔滨市二十八件，重点关注案件三件；齐齐哈尔市五件，重点关注案件两件；牡丹江市一件，佳木斯市三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大庆市六件，重点关注案件两件；鸡西市一件，黑河市三件，绥化市六件，重点关注案件三件；大兴安岭地区一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十八件，水类案件五件，生态类案件十四件，噪声类案件四件，土壤类案件五件，固废类案件五件，其他类案件三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今天，由全国冰雪体育经济产教融合共同体主办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论提出十周年论坛在哈尔滨市举行。
2: 论坛现场，来自全省高校、行业企业、冰雪领域的150多名代表，围绕冰雪体育经济十年发展路径、冰雪经济人才培育战略等方面，分享前沿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同时，围绕政策落地、产业融合、品牌创新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精准剖析当前冰雪产业发展痛点，探讨产业提质、产教赋能、业态创新的有效举措。
3: 跟哈工大进行产学研合作，将最先进的碳纤维的预警料的技术，然后放到我们的碳纤维滑雪板的生产制作当中来。冰雪经济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出发点，一定会出现我们龙江的品牌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4: 我们要确定在新质生产力框架下，如何使我们这个全省的冰雪产业能够高质量发展，推动我们省在整体冰雪经济发展决策方面上做出更好的这种决策指引。
5: 距离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开幕还有一周时间，本届博览会将有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目前，海内外参展商正在积极准备参展，共同迎接这场经贸文旅盛宴。
0: 走进位于绥芬河的黑龙江新巴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本届中俄博览会参展企业，这段时间企业每天的产能比往日提升了近三。

0: 兼产品供应充足。
1: 这次参展呢是橡木桶 OVK 高端系列，同时呢推出了我们2026年的马年生肖限定款，希望消费者能够更喜欢我们的产品。
0: 在峨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两款主打的蜂蜜产品正在加紧生产，这些产品通过线上网络和线下实体专营店正在全国热销。此次企业带来研发的7种口味蜂蜜新品前往中俄博览会，力争打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2: 今年我们重点带来了蜂蜜、蜂蜜糖、蜂蜜酒还有蜂蜜水等一系列产品，就是想把更多的新品、更好的产品带给参加展会的客商和广大的消费者。
0: 在国内参展商积极准备产品的同时，海外的参展嘉宾也在陆续奔赴哈尔滨。俄罗斯油画家乌里扬娜提前一周抵达了冰城。
3: Этот год лошади, поэтому я привезла картину с 6 лошадьми. Мадон Ченго.
0: 作为第二次参加中俄博览会的老朋友，乌里扬娜今年带来了20幅原创油画作品，不仅有展现俄罗斯自然人文的经典作品，还有专门为哈尔滨创作的主题画作。
4: 这几年展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参展的品类也更丰富，两国文化交流的氛围越来越浓厚。我对哈尔滨这座城市充满喜爱，也祝愿这场跨国盛会越办越好。
0: 随着参展企业与嘉宾陆续抵达哈尔滨，今天起本届中俄博览会进入证件领取阶段，参展商们对本届展会充满期待。
5: 我们西藏本土的一些特产，我们还专门带那种坦克老师过来现场绘画的，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家乡。我们以前有好多老顾客嘛，现在我们更想认识新的朋友来继续加强我们的合作嘛。
0: 今年制作的参展商证件超过28000个，比去年增加12%。对于行程比较紧、临时确定参展信息的嘉宾，相关部门专门安排了专人对接服务。
6: 特别在前台设置了俄罗斯团组的取证通道、俄罗斯团组的现场质证通道以及国际国内嘉宾的取证通道，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都在加班加点，确保本届展会的证件能够安全无误地送到每个嘉宾的手中。
7: 立夏逢佳景，北国换新颜，黑龙江打破季节边界，解锁独属于龙江初夏的浪漫与热烈。一边是冰去不减、清凉常驻的梦幻秘境，一边是草木新生、烟火氤氲的生态风光。多元文旅场景轮番上线，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体验别样的北国之夏。
8: 谁说冰雪只能冬天玩？在这里啊，哈尔滨直接把冬日的浪漫搬进了初夏。这里呢，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全新升级的冰酒吧强势上新，直接解锁了黑龙江专属的夏日反向浪漫。整个冰酒吧全冰打造，光影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这一套会唱歌的乐器，我们来体验一下。只要拿起这样的一个魔法棒，轻轻一点，听到了吗？冰大提琴已经奏响，怎么样？冰萨克斯好听吗？这里呢还有吉他、手风琴，互动次数达标，还将随机触发多件冰乐器合奏，奏响气势恢宏的冰之乐章。
9: 今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全新升级，巧用松花江原生冰块雕琢造景，将火车站、中华巴洛克等城市地标浓缩进冰雪世界，搭配智能互动冰乐装置，科技与人文碰撞出新火花。
10: 冰是冰冷的，但是我进到冰雪大世界里面，我感觉到了温度。
8: 什么温度啊？
10: 龙江人用心的温度，对待游客的温度。我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冰雕，但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特别赏心悦目，我觉得我开了眼界。
8: 告别了冰雪大世界梦幻清凉的冰气体验，此刻呢，我们正跟随骑行队伍穿行在松花江的江心阿勒锦岛国家湿地公园，7.7公里的湿地环岛绿意盎然。
11: 四面环水，江风拂面，在这里啊，每天也会吸引大批的骑行爱好者来到这里打卡。那现在呢，我正和大家穿行在林间步道，沉浸式感受龙江初夏独有的生态浪漫。
12: 初夏的黑龙江，不管是从风景还是从天气气候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地方。

0: 都市宜人的初夏气候，开阔自然的江畔生态，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户外休闲、烧烤露营、亲近山野的优选之地。进入五月以来，接待游客近十万人，同比增长20%。
1: 既有花香，然后小风一吹，烧烤味也跟着飘来了，既浪漫，然后又有人间烟火的味道。
0: 避暑胜地清凉龙江，乘着初夏好时节，全国多地游客也组团奔赴黑龙江。最近满载憧憬与期待的熊猫号旅游专列，搭载200多名游客从成都出发，跨越山海，沉浸式开启北国生态康养之旅。
2: 尤其这个白桦林，我这一生遇到的最漂亮的这个景色，
3: 漂亮就是西肥，身体很好，心情也好，耍得很开心。
0: 熊猫号旅游专列还带着游客们来到乌苏里船歌的发源地饶河，与当地居民携手共舞，品尝鲜香浓郁、原汁原味的特色美食。夜色渐浓，华灯璀璨，篝火熊熊，歌声悠扬，美好旅程温馨圆满，也让独特的民族韵味与边城温情镌刻在游客心中。今年夏季，黑龙江省将持续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聚焦食住行游购娱学全要素供给，打造全国夏季避暑旅游引领区、世界级避暑胜地。
4: 昨晚，伦敦西区音乐剧超新星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本次音乐会集结8位伦敦西区当红实力派演员，精选20多段享誉全球的音乐剧经典唱段，将剧院魅影的浪漫深情、悲惨世界的厚重震撼、汉密尔顿的潮流新锐等精彩演绎，多元风格交织碰撞，让观众沉浸其中。
5: 在现场听到这个音乐剧的歌曲，让我非常心潮澎湃。哈尔滨不愧是音乐之城。
6: Why did we choose Harbin for the first show?
7: 我们中国巡演的第一站就从哈尔滨这座令人惊叹的城市开始。哈尔滨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这里的音乐氛围也是格外浓厚，我们也会全力以赴，把最好的舞台氛围带给每一位到场的朋友。
4: 随着音乐会上演，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正式启幕。本届音乐剧节以城市街舞台、人生剧精彩为核心主题，策划推出《海上钢琴师》《粉丝来信》等14部精品剧目，共计43场精彩演出。同时，全新升级打造的音乐剧长廊正式亮相，打造沉浸式城市文艺打卡地。音乐剧节期间，还将向广大剧迷发放音乐剧惠民券，让更多剧迷感受高品质音乐剧艺术。
8: 惠民券的发放，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已经发放了100万元，再追加100万元，用于全年的所有音乐剧的演出。我们还会发放一些打车券，尝试着开放食堂的区域，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演出来旅游。
9: 五月温情浓，感恩正当时。今天是个充满温情的周末，全省各地精心打造温馨打卡场景，推出多彩亲子互动活动，以真情告白和暖心陪伴致敬母爱。
0: 在哈希万达广场外的电子大屏上，对母亲的句句祝福将温馨氛围拉满。走进商场，专为母亲们打造的免费拍照区成为热门打卡地，一张张充满笑意的合照定格下母子母女间最真挚的瞬间。
10: 正好是我妈妈的生日，想对妈妈说，妈妈辛苦了。
11: 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呢，能有更多的时间和妈妈在一起。妈妈，我永远爱你。
12: 我是妈妈的孩子，也将要当孩子的妈妈，记录一下这样的一个照片，我觉得很有意义。
0: 在哈尔滨市香坊万达广场，手绘陶盆种满春天亲子工坊主题活动温情上演，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化身小小艺术家，为妈妈献上诚挚心意。
13: 今天我画了妈妈最爱的玫瑰花，我希望妈妈能像玫瑰一样永远年轻，永远漂亮。
12: 收到孩子为我亲手制作的礼物，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感动。
0: 致敬母爱方式各异，眼下赠母亲一份田园礼物成为不少市民的热门选择。在黑河市爱辉区，200多块规划整齐的农家小菜园错落有致，不少市民和自己的母亲开启了专属的田园生活。 今天，全省各地以多种形式传递对母亲的敬意。七台河市开展为妈妈奔跑主题活动，弘扬感恩母爱的孝道文化。甘南县妇联联合医护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免费为妈妈们测血压、血糖，开展专项检查。鹤岗市开展巧手做面花，温情献母亲主题活动。一朵朵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的康乃馨玫瑰花悄然绽放，承载着温暖心意。嘉荫县通过赠花寄情、心愿写符、光影打卡等亲子实践，沉浸式感受母爱温情。母亲节的到来也带动了鲜花市场的热销，市民们手捧鲜花，用传统而又温馨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爱。
4: 今天，2026年工会就业服务进校园、工会帮就业专场招聘活动在哈尔滨启动。活动吸引省内261家国企、民企以及北京、河北、广东等地的990家优质企业参与，累计提供岗位18000多个，岗位覆盖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等多个热门领域。
14: 我们的产品呢，也逐步向高端化、绿色化、这个智能化发展。目前有大量的技能人才需求。这次招聘的主要岗位呢，涉及到这个数控、下线、装配，以这个生产作业类岗位为主。
15: 我是学机电一体化专业的，我比较想留在哈尔滨，因为哈尔滨有三大动力，跟我的专业很对口，发展前景也很好。
4: 此次招聘活动设置了工会就业服务云与数字招聘面试工具体验区，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场景，联动全省13市地总工会同步开展就业直播，让不能到场的求职者云端参与。
16: 今年全省工会计划持续开展50场工会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开展不少于200场就业直播活动，为更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搭建优质的就业平台。
4: 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第一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黑龙江省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养山富山为本，绘就生态旅游赴美新篇；黑龙江大兴安岭大北极旅游撬动万里林海产业振兴两个案例成功入选，为龙江生态旅游发展再添样板。近日，哈尔滨工程大学钱学森学院成立，作为东北地区首家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冠名的荣誉学院，学院将着力在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培养具有深厚家国情怀、系统思维能力、工程总师潜质的科技领军人才。钱学森学院将下设原子能技术、海空动力、跨域航行器等6个钱学森班，每班每年招生30人，实行本博融通培养，由学校高层次人才担任班主任，兼聘具有丰富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科学家，构成企业导师组，实行校企双导师制，推动校内培养与行业需求、科研任务、工程实践深度衔接。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7: 感谢收看，再会。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儿。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

0: 高端酱香，
1: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3: 伟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

0: 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芯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1: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2: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3: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1/2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4: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6: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3: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7: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3: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8: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3: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9: 十五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6: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3: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10: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3: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11: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3: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0: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12: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0: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13: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0: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4: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0: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6: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3: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0: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食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 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14: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0: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实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 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太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1: 现在太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0: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太杯 TA1 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吸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正好的高端太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1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太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真的送来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0: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太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啦。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4: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我就把你喝掉。嗯，
1: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2: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0: 再看我，
3: 再看我，
4: 还在看我，
5: 再看
6: 我们就把你喝掉。
7: 干嘛？

0: 长滨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谢谢姐姐，
1: 真好看。
2: 罗栋啊，
3: 二斤八两，高高的。哦。
4: 你俩写东西，快点儿！让你们快点儿啊！

0: 姑父，你妈死了，你知道回来了？
1: 你还当自己是林家的人吗？
2: 那他这么多年都行了，行了。

0: 你快去换件孝衣，给你妈守孝吧。
1: 我还有工作，我先走了。哎，
2: 你这孩子，
1: 那你回来干嘛？
3: 有这么忙吗？爸爸，不要打了！爸爸，不要打了！爸爸，不要打了！
4: 高速都没停，爸爸，不要打了！护人了是吧？你吃我穿我的，护人！

你以后好好的，别惹事儿。嗯，有什么事，第一时间告诉我。出门别回头，跪下。

0: 哎，警察同志，
1: 哎，你是？
0: 哎，我是他叔，
1: 认识吗？
0: 哎，从小看着长大的，
2: 是他叔，
1: 啊，
3: 熊叔，
1: 回去多帮助帮助他。

0: 走走走走，
1: 怎么还想在这儿养老啊？赶紧滚！
2: 警察同志，您忙，
0: 不准回头。

0: 咱们问你吧，回家再说啊。回哪个家？你想回哪个家？陈女士，接到举报之后，我处展开了详细的、彻底的调查。林志陶检察官在司法程序上没有问题，量刑符合现行法律。 这部分您有任何不理解的疑问，请您提出来，我们会尽量给您解答。关于您质疑的纪律作风问题，我处调取了附近的监控录像，确认被告人律师确实赠送了礼物，但是林检察官并没有收取。陈女士。
1: 故意杀人罪在刑法上就不能够等同于老百姓所理解的死罪，我们在量刑的时候会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我是分管副检察长，您的问题我们非常的重视，我也很理解您现在的心情，所以希望您能够尽量的跟我们沟通，我们也希望大众能够更多的了解检察院的工作，
2: 是吗？那我问你啊，
1: 凭什么他们的孩子是孩子，我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凭什么让我给他们机会？他们给过我孩子机会吗？他们给过文轩机会吗？陈女士，我也是母亲，您所有的不原谅我都能够理解。你没法理解，但是这个案件本身它就存在着罪与非罪的争议。 如果不是林检察官的不懈努力，这三名被告人是有可能无罪释放的。
2: 所以，请您相信我们，
1: 相信什么？还让我相信什么？啊？你还要让我相信你们什么？刚开始，你们说会把他们绳之以法，我信了，我信了。在法庭上说他们是故意杀人，那一刻我也相信你们了。可是结果呢？
2: 现在是什么结果？他们判了几年？几年？你还让我相信什么？
0: 陈女士，
1: 我能相信什么？
0: 关于您的诉求，
1: 我的诉求就是判他们死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他们不该死吗？
3: 陈女士，我们把这个案件提及到市检。
1: 本身就是因为他的疑难性，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量的抚平您的伤口，所以，在你们看来就到此为止了。你们再没有办法了，是吗？嗯，你们没办法了。好啊，那放出来呀、啊，把他们放出来。我杀了他，
2: 陈博士，你现在可不可以？
1: 保持一下镇定，可以吗？你说什么话？
2: 林志同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
1: 你现在让
2: 我现在没有办法报仇了。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情绪。
1: 林志同，你就是杀人凶手。
2: 陈女士，陈女士，
1: 你还有脸说我？陈博文，我告诉你，我们一再的忍让，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
2: 法律就是法律，不会以你的一己之为转移，懂吗？能听懂吗？陈伟文，你就是杀人凶手，你会遭报应的。陈伟文，你们站在你们的立场上说话，你等着吧。
0: 陈女士，陈女士，
1: 我没事。

0: 对三名被告人的量刑建议如下：被告人黄家旺建议判处8年有期徒刑。
1: 为什么不判死刑？你杀你婆婆，你杀你哥哥，你摸着自己的良心，你说你尽力了吗？
2: 你就是杀人了，怎么算你？我就是杀人了，
1: 滚开！

0: 妈，妈，妈，宁宁呢？明明，明明，明明，明明呢？
1: 我问你，陆明呢？陆明哪去了？说话！
2: 在你消失，是啥意思？
1: 你，
3: 山城，不错，我要被抓住怎么办？
4: 休息吧。回来了，回来就好。欢迎回家。
5: 你妈妈去世，你也不跟我说一声，我也可以陪你一起回去啊。
6: 陪我没事。
5: 真没事，你看你这脸色。一点血色都没有，你休息两天吧。
6: 不用休息，我又不累。
5: 白头发又出来了。
6: 我本来就白头发。我在想啊，我不知道我做的事儿是不是真帮了那三个孩子。如果真帮了的话，我挺难接受，我都搞不清楚我在保护谁。
5: 我接下来要跟你说的，你可能更难接受。最高检准备在未来的两年内成立一个单独的部门，专门负责未成年人犯罪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检查工作。所以呢，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我打算推荐你到卫检办担任主任。
6: 挺狠呀，你们为了惩罚我先开一个部门，犯得上犯不上。
5: 林之桃，哎呀，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你
6: 不是，你这明显要把我撵走了。你是惩罚我吧？是这意思吧？
5: 张文轩的案子责任在我，我是没有想到把这个案子提及到市检，给被害者的家属带来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哎，但是你作为公诉人，你这个案子做得非常好，从量刑到开庭天衣无缝。
6: 哎，咱别来这套行吗？我又不傻。你早不成立晚不成立，非要找这个档口成立，等到大家都来把我调查一圈了，舆论起来了，都对我指指点点的，你要把我赶走，不就想让我背锅吗？是这个意思吧？
5: 我们
6: 就是想让我背锅，
5: 让你背锅。
6: 你们公安请把他要把我撵走，赶紧传出去全
5: 你闹够了没有？
6: 我不去，
5: 说这种话。
6: 我不去啊，我
5: 不去也得去，谁会让你背锅呀？啊，林志堂，你是第一天当检察官，还是我在你眼里已经糊涂到是非不分了？这么极端的家属，我难道以前没有遇到过吗？一出事我就把同志撵走，我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到今天，
6: 那早不掉晚不掉，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吊我。
7: 我说过了，是院里刚刚决定的。

0: 我不给你发疯啊，我好好跟你说啊。我一个管重案的，我自认为我做的不错，我没有让一个重刑犯从我的手上给逃了，对吧？监督死刑，那些死刑犯就在我面前抽手，我眼睛不带眨一下。我一直觉得我在做到我最擅长做的事情，我能做好，我以后会做得越来越好。你也一直都挺相信我的，所以你为什么把我调走呢？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我能不能管小孩你心里最清楚，我管不了他们，我跟他们说话我都费劲。
1: 我觉得我不会看走眼的，你心里这个坎儿你过不去的话，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合格的检察官。
0: 我没有坎儿，你就告诉我这是在跟我商量征求我意见，还是就定了？
1: 定下来了。
0: 好，
1: 你干嘛去？
0: 你都定了我还说什么呀？
2: 真揍啊，林检察官！哎呀，
3: 全省十佳公诉人，公诉二处负责重罪的检察官，去管小屁孩的事儿，太可惜了。
0: 可惜吧，我自己也觉得可惜。那你们谁愿意跟我去管小屁孩吗？
4: 姐，我们就算了。

0: 在哪儿来着？
1: 不知道。
0: 是这儿吗？
2: 啊，没错。
0: 这不后勤处吗？
2: 是，新办公室，下周才开始装修，就辛苦你们先过渡过渡。钥匙给你们放这儿了。
3: 这是办公室，
4: 这是您屋堂。张伟，你觉得咱这屋有味儿吗？
3: 我没闻见啊，可能是从那厕所传过来的吧。干什么呢？
4: 张伟，这部门要就你一个人，能行不？
3: 别啊，姐，我可是跟着你来的。
4: 陈薇，我给你安排点工作啊。
3: 哦。
4: 你给我安排点工作，干什么都行。
3: 我给你安排呀。
5: 要不过两天咱们去趟卫管所，看看他们仨改造的怎么样，做个回访什么的。
4: 行，
5: 那回访内容呢？大概要
4: 打定吧。
5: 我定，要不然让那个黄家旺画个画吧。
4: 画吧，
5: 我看。姐，咱这橘子不能再吃了，再吃让人发现了。
4: 我能吃多少？
6: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媳妇儿刷刷筷子、洗洗碗，老公不图。
7: 小白，那个一线的黄家旺，你负责的
6: 啊？
7: 等会儿那个检察院同志到了，下去接一下。
6: 哎，别！你让信你去呗。
7: 几个意思？使唤不动你了是吧？
6: 不是，我这不答应我们家领导回去吃饭吗？我这再不回去陪他，他得弄死我了。
7: 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6: 我去。
4: 差不多了吗？
5: 好了，来了。
6: 哎，你是那天在法院给我们求情的那法官？
4: 我是检察院的，我姓林。
6: 坐。
4: 开始吧。
8: 哦，检察官妈妈，
4: 我不是你妈。
5: 我们林检察官有这么老吗？
8: 我整差辈儿了。检察官姐姐，
4: 我不是你妈，也不是你姐，叫我林检察官。
9: 那都不重要，主要是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不是你在法院给我求情，我就废了，我不一定得判多长时间呢。我爸还说要当面感谢你呢。
10: 刚刚在楼下有人抗议，人家家属还泼了检察院的检察官一身颜料。
7: 这啥意思？
6: 干啥呀？
5: 画画。
6: 画画。
4: 画出你想象中的自己。
6: 那我上旁边找镜子画去。
4: 你不认识自己吗？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吗？
6: 那我画有啥好处？
4: 跟我讨价还价呢，在这儿。先画。
5: 认真画啊。
4: 进入卫管所以后有什么感受？
9: 进卫管所太好了，我认识了好多朋友，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4: 进来以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9: 我认识到了。
6: 我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
9: 我每天都在自责，我愧对于张文轩的妈妈。
4: 那你看我来，看着我说。
9: 我愧对于张文轩的妈妈，我希望得到一个从宽处理。我想陪陪张文轩他妈，多孤单呢，自己一个人，是不是？
4: 是不是？问我呢？
9: 他，
4: 你刚才为什么没在班里？
9: 被关禁闭了。
4: 为什么？
9: 因为就学舞狮嘛，那我学东西太笨了，我那学不会，那学不会管教就罚我了。
10: 你好好说。
4: 没问你。
10: 不是他撒谎。
9: 对，我错了，我撒谎了。但确实是我太笨了嘛，那学不会那怎么办？
10: 再说一句，信不信我现在给你送紧闭室去？
4: 你再多说一句，你信不信我现在找你所长去？我再问他，没问你。
10: 行，我闭嘴。你闷不闷？咱俩聊吧。
2: 你
4: 画完了吗？
9: 嗯，画完了。
4: 你这个画，这个月季画是什么意思？
9: 啥玩意儿月季？我这玫瑰。我为什么要画花呢？因为我是祖国的一个花朵。我为什么要画玫瑰花呢？因为玫瑰花跟我一样，身上都有刺儿。我想把身上的刺儿都拔干净，让更多人接受我。
4: 陈伟，把机器关了。
9: 啊，不是，关它啥？这录。
4: 你不斜视是吧？
9: 不斜视，不斜视。
4: 从小家长教没教跟谁说话看谁？
9: 小但是不是他带这个来不是得录吗？
4: 不是。
9: 啊，那我是搞错了。但我其实是我自己内心我真正的觉得到我自己的错误了。我已改好了，我现在已经我感觉我自己已经改好了。我现在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也不打架，我不斗殴，我不欺负同学。我就是想早一点出去陪张维轩的妈妈，哪怕我天天给他洗洗脚呢，多可怜呢自己一个人。我就想整个官大助理，我早点出去。他老了，他也没有儿子，那
10: 行了，时间到了，跟我走吧。
11: 对对对，你说的没错，我们也会对他进行加强管理，让他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
5: 哎，你就这么正大光明在这偷听吗？
12: 你们内部
10: 我还用偷听？
12: 就是建议。
5: 哎，不是，
10: 所长，
5: 他一直在外面偷听这个人。
10: 故意让我留下，就是为了让我把黄家旺带回去看他画画，也太形式主义了吧！
4: 今天打扰了，我们先走了。哎，
10: 对，
5: 走了，所长。
10: 哎，啊，不是，我们好好说。你等等，你们到底来干嘛的？
4: 回访，看看他们改造的怎么样。
10: 就靠画玫瑰花？
5: 那是心理测试。我天，什么都不懂。
10: 你们还真是做戏做全套啊！轻判这种小混蛋，对被害人家属不管不顾，跑过来录个视频就说孩子改过自新了，再领个奖。
5: 白队长，请你了解完情况再来指责别人行吗？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工作，招你惹你了？
10: 招了，惹了，你影响我工作了。
5: 影响你什么工作了？
10: 我刚把黄家旺的气焰压下去，你们又给点着了。

0: 我们点着了吗？我看你火气也挺大的。
1: 这孩子他就爱演，人越多越起劲儿。你让他坐冷板凳，他才能慢慢听话。你们可好，给人家一个大舞台。
0: 知道了，下次注意。
1: 你还下次饶了我吧，当面好好好，背后给一脚是吗？
0: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想投诉我直接去检察院，流程我熟。
2: 白文宇，
1: 我投诉就投诉你，你投诉我，我还不敢投诉你了。
2: 白文宇，你跟人说什么？
1: 他跟你说什么了？
2: 你个狗脾气，你逮谁咬谁是吗？
1: 是他先咬我的，弄个破话说让我尽快认识问题。
2: 那你就得咬回去是吗？人家跟我说的是黄家旺，黄家旺说他负罪意识上没有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把你留下来为了缓和跟检察院同志的关系，
1: 来一个得一个。
2: 就你这样还调动工作，
1: 林检察官，误会，误会啊！
3: 这人视频还留吗？
0: 删了吧。
4: 接下来咱们什么计划呀？
0: 没计划，我准备把你送回家。嗯，
4: 这么着干活也挺没劲的。

0: 大姐你好，我是南南乡公安部检察队的检察官，这是我们的葡花手册。
1: 您好，
0: 这是我们的葡花手册，您看一看，来，您看一看，这是我们的一个葡花手册，您拿去看一看。
2: 您拿回去看一下，
0: 这是我们的一个葡花手册。您拿去给孩子们看呀。
3: 发，
0: 来，一本手册，一张挂面。
4: 拿好，慢走啊。

0: 孩子，你这是怎么了？这个上面说的都是真的吗？是真的。那我要告我爸。大家也都听说了，
1: 对林检察官的调查结论认定，林检察官的量刑和纪律作风没有问题。但是办案没有问题，不等于没有影响。
2: 我们的同志应当深刻反思啊，是不是在对被害人家属说理的时候简单粗暴，有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换位思考？部门同志呢，向我汇报过情况，我们让林检察官和被害人家属面对面，本意呢是希望能够做到人文关怀和心理安抚。
1: 但却起到反效果，影响确实不好。对啊，说到影响不好，大家上网看了吗？有没有看到现在舆论导向几乎是一边倒的在指责我们？作为分管业务的副检察长，我可以毫不避讳地说，这是我从业以来我们最被动的时候。我们要反省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指责我们？ 我们是否坚持好了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我也肯定林检察官的业务能力，但我们要培养的优秀检察官，不能只看重办案能力，要有综合能力。否则长此以往，我们的检察官队伍要怎么带啊？我们作为领导，该如何服众啊？
3: 那易副检的意思，这件事情怎么处理？
1: 我没有具体想法，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嘛。
3: 不是，我是说，咱们都是老检察人了，依据。

0: 陈慧文说了，他要的就是判那三个人死刑，不然就采取极端行动。 如果放在傅检这里，你会怎么办？给他改判吗？
1: 他在法庭差点当庭行凶，
0: 我们同情他，没有报警。 他当众往林之陶身上泼颜料， 林之陶没有温和容忍吗？ 好，现在舆论说我们错了， 我们就该不调查不分析， 然后简单地苛责我们的同志。
1: 我们检察机关是法律的监督机关， 维护公平正义是我们的职责使命， 更是我们的护身符。 现在面对偏颇的舆情，
2: 我们是一味的迁就还是被裹挟，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思的。我也没想把小林怎么样，他是不容易，但调他去负责未成年人检查办，我个人还是有很大顾虑的。这是他处理的第一起未成年案件吧，闹得满城风雨，那以后呢，会不会还有这种情况发生？
3: 而且他的性格你也是了解的，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他不合适啊。
4: 我也实话实说吧，不是我们觉得他不合适，他自己的工作积极性也不高嘛。林之陶之前的二处办的都是恶性案件，杀伐果断，已经习惯了。去了未检，真的是不一定合适啊。
5: 未检办的案件，除了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还有
2: 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也许他合适。那还不如找一个有孩子的同志呢，我觉得那样更合适。那你的意思是，办故意杀人案的话，难道还要真杀过人呢？严肃点，未检未检，未在检，检在后，什么意思啊？是得了解未成年人啊。当然了，设立未检办公室的事情由证监主抓。
0: 我们圈本不想说这么多了，大家也是。我很赞同刚才傅检说的话。一项新的工作自然需要性格合适的人，但是在我看来，一个新的试点小组带头人，则更需要的是坚持原则的决心和冲破阻力的勇气。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是有专业素养、有丰富经验的优秀检察官。 但是，即便我们都有同理心，这世上也很难有感同身受这回事。请你们相信我，在我们当中没有谁比林检察官更能够体会孩子受伤时的那种茫然与无助，以及他们对正义与救赎的渴望。我以我30年的检察官生涯担保，我相信林之陶的肩膀扛得起这份重担。
6: 姐姐收的差不多就行，你这都到点了，赶紧回家给孙女做饭吧。我这马上就收拾好了，我这收拾你的钱呀，那肯定得给你搞得干净啊。这来之前呀，我还跟孙女说，奶奶要去好人姐姐家帮忙。姐姐抓坏人那么忙，我得帮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这我孙女就说啊，这姐姐抓坏人，奶奶狗卫生，不等于也在抓坏人了吗？
7: 那个剩那点你就放点就行，我自己也能弄，赶紧回去吧，赵姐。
6: 你难得休息一次，这平时抓坏人那么累，好休息啊，你玩你的，我这也就马上就好了。

0: 稍微一点。
1: 好。这缝怎么就不能给咱糊上啊？这厕所味儿全串进来了。

0: 你明天拿个空气净化器放这儿啊。
1: 好。
0: 那个，干儿的那个。
1: 好。
0: 这怎么还能吃进去呢？
1: 我闭眼，我闻见。
0: 别吃住址牌了，我分配一下你的任务啊。你这两天把这个十年内咱们市内的所有未成年人的案件卷宗都整理出来啊，做一个案卷库，按照这个案由分类，把没有结的案件单独列出来给我。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懵了？
1: 没懵姐，你等一下啊。
0: 好，没完成的案件列表给我
1: 啊，
0: 按照案由分类啊。
1: 好，分类。
0: 第二个啊。
1: 好，
0: 整理一下本市的这个未成年人案件的分布情况。
1: 嗯，
0: 按照年龄、性别、地区、案由，还是弄个列表。
1: 行。
0: 第三个，咱研究一下这个法治进校园的这个活动。
1: 好，
0: 把这个关键议题和大众比较关注的内容整理出来。
1: 嗯，
0: 对，你做个那个小标签，贴门口，告别人这个屋是干嘛的。
1: 好，
0: 这些周三前全部完成。
1: 周三啊，姐，这办公室可就咱俩人啊。
0: 我再去跟证检要点人。
1: 还能要来人吗？
0: 陈伟啊。
1: 好。
0: 咱俩大干一场，行吧？
1: 大干一场。

0: 回来了？你这走了都有一个多月了吧？我和我媳妇来两三趟，你这都关门。
1: 打烊了。
0: 啊，不是。哎，杨老板，我媳妇怀孕了，她吃什么吐什么，就想喝你们家粥。你看那个后厨有什么半成品呢？你都给我打包，我自己回去煮都行。
2: 媳妇儿坐啊。
0: 好。

0: 谢谢，太感谢了。店里实在没人，时间又紧，都是一些材料，但是我把制作方法都给你写纸上了，里面还有姜撞奶、番茄孕期恶心。哎，不行，真找不开，厨师把钱都卷走了，收下吧。你也太惨了吧，这怎么不报警呀？
1: 报什么警啊？ 都不容易，等我把这儿再重新收拾一下吧。到时候你多来捧场呗。
0: 行，好，
1: 把门带一下。
0: 嗯，好。
2: 人真不错。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合护眼长堤海陆，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6: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7: 以后我们保护你。
8: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9: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10: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黑龙江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金盏的黄，轻轻点亮元气；是杜鹃的红，倾诉滚烫衷肠；是杏花的粉，晕染梦幻柔光；是梨花的白，留下一抹清雅；是丁香的紫，许下烂漫愿望。花开春天，锦绣龙江。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6: 就是我啊，
7: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8: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9: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5: 再看我，
6: 再看我，
10: 还在看我，
6: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快跟上了！
14: 好饿呀！
1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6: 我先走了。
1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老板，给我拿个面。
1: 快点，两个。
2: 来来来，走。
0: 哎，你排队人太多了，不要了。
3: 我不贴了。
4: 西南方向，
5: 本商店，小鱼等会儿出去。
6: 别着急，别着急，找大鱼啊，大鱼才是主菜。
5: 收到。
6: 眼睛出来了啊！盯紧，盯紧。
7: 慢点啊！
8: 快走了，老板。
9: 先生，
10: 走吧，走。
11: 哎，没事吧，小朋友？没事吧？
10: 没有。
12: 小鱼得手了，不大扎不扎？
3: 师傅，抓不抓呀？
5: 再不抓跑了！
3: 收收收！
11: 来，
3: 站住！站住！别动啊！把孩子交给我们！
10: 小孩子，小孩子！
3: 警察办案了啊！大家配合一下啊！
9: 走，你去那边。
3: 警察办案不好意思啊，站住，停好！
9: 啊，你挺能跑是吧？
3: 对，
9: 师傅，三条小鱼抓住了啊。

0: 先尝尝那个。来，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不喝了！
2: 等你回来，现在有孩子了，那以后就我们俩一起在家等你呗。
0: 不，我等你们，我等你和孩子啊。我下班了以后就跑回家啊，啥事干，好吧？
3: 啊，静。什么事儿？说。
0: 我没什么事儿，我来给您浇浇花，我顺便再看看您有什么指示没？
3: 我那花不喝茶。
0: 啊，花不喝，您喝呀？我给您斟上。
3: 有事儿说事儿啊。
0: 我就想问问，检察院的同志这还来体察民情吗？
3: 说正事儿。
0: 上次检察院的面试有结果了吗？
3: 老白呀，
0: 啊，
3: 你说你这情商全长个儿去了，你把人家检察院的领导都怼成那样，你还想让人家要？
0: 不是我不就是想着，如果这事儿没成，那我就收心踏实的继续跟着您干嘛。
3: 哦，那你就踏踏实实干。
0: 哦，所长，您消息多，反正其他单位年前是不是有什么选调啊？
3: 老白
4: 啊，
3: 你所长还没退呢。
0: 嗯。
3: 你说你要把咱系统里的兄弟单位都给得罪完是吧？
0: 那不能，我这不是担心您没经过我同意就把我报上去，万一人家收我怎么办？我也不能继续跟着您干了。哎，
3: 放心啊，绝对不会。
0: 没什么。那您自己添茶啊。那我走了。
3: 有单位要人，我帮你盯着啊。你小子一撅屁股就知道你要拉是不是？
0: 谢谢所长，您忙您忙。
3: 喂，卫管所，
5: 陆生。
3: 哦，

0: 理你还不？
1: 那个什么，有什么要补充的，咱回头再说吧。我这一夜没睡了，你看着乱吧。
2: 不是，我们是来帮忙的，不是你通知我们检方来介入，提前介入吗？
0: 行了。谁啊？
1: 不是让你通知未成年人检查办吗？
2: 什么东西？
1: 没让你找中介呀？
3: 我联系的就是未成年人检查办啊。
2: 我们是未检的。
1: 啊。
2: 你们杜队呢？
1: 杜队。
3: 你电话出来。
1: 沈先生。
4: 哭了吧？
2: 你联系一下市福利院，看看能不能把他送乳腺就走了。
4: 行。
2: 你有点过分了，你啊！
1: 我们助理，
2: 我们助理，
1: 我们
2: 助理，
1: 我们助理，那谁，看好的，
2: 看好的。
5: 宝宝们，
6: 给他
1: 多少房？多少房？啊！
6: 谁听话给谁玩啊！
7: 我们这回啊，是抓了一个大的，六个小的，还一怀里抱着的，在外边估计你也都看到了。
2: 哎呀，那个成年人呢？
7: 别提了，大着个肚子是孕妇，刚一上警车，非嚷嚷着自己要生了，逼着我们绕道还去了趟医院。哎，这小子，老熟人了，
8: 刚放出来不久。
2: 这家长都联系得上吗？
7: 电话打不通，根本联系不上。哎，林检察官，咱们也算是合作很多回了，是吧？这次呢，你们这个郑检察官也说了，要搞提前介入的这个探索，我们可是全力配合呀，啊，所以咱能不能商量一下？你也知道，外边那帮孩子呀，迟早都得放，所以咱能不能抓紧一下时间，先把这个突审了啊？
2: 监护人必须在场，要不然没法开始讯问。
7: 你们都到了，可以旁听监督嘛？啊，
2: 提前介入和监护人在场是两码事儿。
7: 你也是办大案出身的，你了解什么叫时机呀？行，我也不怕丢人了，我跟您实话实说啊，这回啊，我们没能连根拔，幕后指使呢，我们是蹲了一宿没抓着。你说再让这帮孩子想一宿，幕后指使那王八蛋要跑了，我们可就白忙活了。
2: 不行。
9: 让我进去，
10: 不行，
9: 不行，
10: 没有这个先例。
9: 咱都是一个系统，
10: 知道我是警察，你让我进去吧。
7: 干嘛呢？这喊什么呢？
10: 领导，你好，我是陆生的管教。
2: 哎呦，白队长，白管教，
10: 林检察官，
7: 不是你们认识啊？
2: 算是认识吧。
10: 啊，你看我认识他，他认识我。上次的事不好意思啊，是我冲动。
2: 上次什么事？
10: 那个有个孩子叫陆生，是被抓了。
7: 你是陆生管教是吧？
10: 啊，对。
2: 哎，你能联系上他父母吗？
10: 他父母，他犯了什么事儿啊？
7: 问你能不能联系上他父母？案子事儿别瞎打听啊。
2: 能吗？
10: 他家长之前所里吧，需要父母参加的活动他都没来。离开的时候吧，父母也联系不上，所以你。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啊？但是你领导那个，这孩子真的改好了，而且是班里的班长还捡了刑，他肯定不会再犯错了。这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7: 哪那么多误会啊？抓一现行，人赃并获。
10: 那能让我进去看看吗？你们想知道什么，我肯定能问出来。
7: 你这么厉害啊？那其他犯人你给我审了吧？
10: 不是，你相信我吗？他真听我的，我肯定能帮到你们。
2: 让他进去吧。啊？我们缺一个合适成年人在场。代为履行法定代理人的职责。
10: 好，我合适，
2: 能行哈？
10: 能行，
7: 行吧。啊，小伙子，态度端正点啊！今天为了你的案子，我们把检察院的同志都请来了，知道吧？
11: 陆生
7: 到。

0: 出去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啊！说过的话都当放屁了！
1: 白管家，我这还没进去呢，不用这么着急对我大呼小叫的。
2: 你再给我放回来！
0: 白管家，坐到您自己的位置上来，好吧？请您坐到您的位置上，好吧？来。
1: 我等着啊，这事了了，我再跟你算账。你今天就坐这儿，你给我好好说清楚了。白管教，你今天的任务就是坐在这儿旁听，能听懂吗？陆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联系不到你的父母，所以根据法律规定，我们找了合适成年人在这儿旁听。
3: 这么多人弄我一个，不至于吧？
1: 没有人弄你，都是来帮你的，好吗？可以了，
4: 开始吧。
1: 陆生，你自己说说吧，你这二进宫了是吧？规矩什么呢？不都懂吗？
3: 想问什么就直说。
4: 小子，别不识抬举。
1: 杜队，
4: 啊，
1: 咱们稍微注意一下态度，因为毕竟是未成年人。
4: 啊，
1: 好吧。
4: 是。 来，我问你啊，你对10月4号晚9点在客江西路盗窃电动车电瓶的犯罪行为是否承认？
3: 承认。
4: 谁组织的？你们这次盗窃活动领头的是谁？
3: 我。
4: 你？那你跟那几个小孩你们怎么认识的？
3: 社会上结交的，都是我哥们。
4: 就那几个七八岁的，都是你哥们儿，一放屁就知道往桌子底下钻，那是你哥们儿。你给我好好说啊！
3: 对呀。
4: 交朋友需要分年龄吗？你给我好好说，
3: 你也好好说，
4: 你不能说，咱都好好说。哎，去去去去，陆生，那你是怎么想到的要组织起这么一帮小孩一起去盗窃呢？
3: 我们这帮人都没爹没妈的，在一块混，总要吃口饭，赚点钱。
4: 那个叫周爱娟的孕妇，跟你们什么关系啊？
3: 没什么关系，干哪行没同行啊？你意思是你们全是社会上认识的，然后说为了生计，为了活着，决定一块偷东西一起盗窃，不明显吗？
4: 那你们住哪儿啊？
3: 我们没地方住，我们流浪。
1: 陆生，如果有人胁迫你。
5: 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但是你如果现在想把所有罪责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也不属于如实供述。没有人胁迫我，我都说了，我没地方住，我就住那儿不行吗？孩子，我也提醒你一句啊，满17岁了吧？如果你抗拒调查，会导致这个案件延期，明白吗？
3: 刚刚都说过了。
5: 就是我组织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抓就把我抓了。啊，照你这么说，你是这个盗窃团伙的头目是吧？那你说说你，你这个盗窃之后都去哪儿销赃了？
3: 找电瓶车店、手机店，都有。
5: 哪个店呀？老板叫什么呀？
3: 那么多店，我早忘了。
5: 哎，那你上次销赃卖的什么东西啊？啊，赚多少钱啊？花了？花哪儿了？
3: 电瓶车的电瓶，一个100。
5: 都吃饭了，吃什么了？
3: 烧烤，
5: 一大帮孩子吃烧烤，100块钱够吗？
6: 当时具体情况我也不记得了，
5: 又忘了。那店主没问你那电瓶哪儿来的呀？
3: 没有。
5: 为什么不问啊？
6: 我们都认识，他不用问。
5: 你打算编到什么时候啊？
6: 不是你们不了解，
5: 你们爱信不信？你还没完了。
3: 让你说话了吗？你到那儿哪儿呢？拉出去！我还不了解你呢，说实话。
1: 先出来，先出来，先出来！
3: 你给我等开，陆少！白管教，是你不了解我吧？我出来的时候，你跟我说要重新做人，男子汉大丈夫，遇到困难要解决，但没办法，我就是一条阴沟里的蛆。

0: 你在里面教的那套没用，
1: 你再给我放还！给我上去！
2: 不是，
1: 你在这儿，我拿着他，老子把你叫你老爹怎么做呀？
2: 姑娘，
1: 姑娘，你个混小子！

0: 陆队呀，以后所有关于未成年人的案子，我们可能需要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啊，还希望你们能够多多配合我们。
1: 明白明白，是点儿嘛，
2: 就是。
1: 哎，你刚才说那个所有是指这个范围？
3: 所有未成年人犯罪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子，
0: 其实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引导侦查取证方向。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保证这个证据最后能达到起诉标准。
1: 是。哎呀，行了，咱们也都是老熟人了，是吧？以后慢慢配合啊。今天我就不远送了。
0: 杜队长，这是不想多留我呀？
1: 哪有啊？
0: 我明白，我们这种提前介入肯定让你们工作上还没那么适应，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们绝对是来帮忙，不是来捣乱的。
1: 啊，明白明白。
0: 所以没话要跟我说？
1: 不都说完了？
0: 不跟我交交底儿？
1: 说啥呀？
0: 如果就是一个小小的盗窃案的话，不至于联系我们师姐，对吧？
1: 哎，真的，林检察官，你一出现我就知道我这事儿我。哎，
0: 对，
1: 行行，走吧走吧，去我办公室。
0: 说说呗。
1: 这个啊，是7月15号的，你看。

0: 肯定没。哦，这个是孕妇。嗯。哎呦，你孩子太小，这么一点。
1: 挺顺啊，他们弄得挺顺啊。可不嘛。
2: 这个我给打掩护的。
1: 来，下一个。这个是上个月20号的。来。

0: 现参与盗窃的孩子比原来多了。
1: 感谢您，那咱就保持联系。
2: 好好好，
1: 回吧。哎
2: 呦，那就不远送了啊。
1: 啊，
2: 慢走。

0: 林姐，林姐，林姐，对不起啊，刚才是我太冲动了。这，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一点心意，就当我给您赔不是了啊。陆生这孩子啊，我太了解了，就爱满嘴跑火车。您千万别把他刚才胡说那些啊写到笔录里。
1: 这哪儿啊？
0: 这公安局啊。
1: 我谁呀、
0: 啊？你林姐啊？
1: 跟谁结姐的呢？
0: 林检察官，哎，林检察官，
1: 你在公安局工人协会公职人员是吗？
0: 没有，就一点水果。
1: 现在这是证据。
0: 这证明什么？这证明点维生素。我收回，我收回。哎，林检察官，林检察官，陆生这孩子倔得很，
2: 他一定是替人家顶包，或者是被人胁迫了。
0: 哎，林检察官，你们再查一查呀。这孩子要是再进去了，就毁了。
3: 张姐，吃一口。吃一口。
1: 有什么我们能帮得上忙的吗？
4: 其他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些孩子该上学了，但没学上。挺可怜的。
3: 张姐，吃一口，吃一口。
5: 这些孩子身体情况怎么样？
4: 除了营养不良，可能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虐待。孩子心里的伤，真不知道怎么去治。
5: 给医院打个电话，给他们每个人做一个检查吧。
6: 好，我明天一上班就联系。
5: 现在就联系。
6: 联系好了，等回复。
5: 好。

0: 了一天呢，小妹，你看你撒了一身啊，啊？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来，这擦一擦，是不是浪费了？啊，粒粒皆辛苦，你知不知道？那撒了这么多，这么不听话，喝点汤好不好？不好听话，乖乖吃饭。
1: 有没有据点啊？他们这帮人，
2: 别小看这帮孩子，反侦查能力极强。每次作案之后啊，光公交车能倒好几回，而且是有组织有纪律。
1: 那这样的话，我严重怀疑幕后有人控制他们。
2: 所以我们初步怀疑啊，在这个案子背后，有一个拐卖未成年人、从事盗窃的团伙。
3: 阿珍啊。为什么要拿阿姨的手机呢？你是想联系谁呢？还是要拿手机送给谁呢？
4: 我错了。
1: 阿珍，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害怕什么？你跟我说，你怕谁？
4: 不要，不要，不要把我关在笼子里。
1: 谁要把你关在笼子里？

0: 说什么？
1: 说出你的梦想。
0: 我想当医生。
2: 我想当大富翁。
3: 我想跟隔壁村阿慧亲嘴。
4: 我就想当个好学生，好儿子。
5: 我想开个叉烧店。
1: 你有什么梦想呢？
6: 我没梦想。咋办？
1: 非常简单，你不光要给出一个答案，还要把答案的理由说出来，讲3分钟。来，大家鼓掌。
6: 好啊，我的梦想是让你们的梦想都实现不了。
1: 同学，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梦想啊，梦想是没有限制的。但你为什么想看大家的梦想都落空呢？
6: 梦想有什么用啊？你让他们在这想这玩意儿有啥用啊？啊，你如果梦想有用的话，那让他们想想他们自己没犯事没进来，那多好啊，是吧？
1: 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梦想。我们要积极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去思考一个好的结果，激励自己嘛，对不对？
6: 梦，然后呢？都在这坐着呢，谁梦想成真了？
7: 你们就是想给我们洗脑，让我们好好改，改好了呢是你们的功劳，改不好是我们执迷不悟，对吧？
1: 怎么会？
6: 现在咱走向社会，谁要咱们呢？你做这梦有什么用啊？你们爹妈管你们吗？啊？反正我爸是不管我，我爸天天围着他那个小三儿啊、小四儿生孩子转，
0: 根本就不管我。
7: 我可以无私，谁对我无私了？我不知道啥叫规矩，没人教过我。那请问我这样的人生，我怎么积极面对呀？
8: 来，对，
9: 好，班长
8: 啊，
9: 公安走了吗？
10: 走了，该问的都问了，陆生的资料也复印了一份，带走了。
9: 他们还在查就行。

0: 哎，没打饭啊？食堂快下班了，
1: 吃不消。
0: 你这个陆神给你整的吃不下饭了都。
1: 哪那么多废话？再说把你饭碗抢了，你别吃了。
0: 行行行，不说不说。哎，不过说实话，咱这里的孩子谁回来我都信，就陆生，我死活不信。
1: 我也不信。
0: 你说他读啥呀？在咱这学的东西，裁缝、汽修、烹饪、舞狮，哪项不是第一？怎么不能出去混口饭吃啊？
1: 你说什么？
0: 混口饭吃啊？
1: 你看看啊，这照片能给我放大吗？这张。对，
0: 这个。
1: 嗯，放大点。
0: 你这像素都没必要放电脑上看，就100万的像素，还往哪儿放大呀？
1: 你放试试嘛，你这这么小，看得清楚什么呀？
0: 给你放大。
1: 这四个字是什么？什么饭店？
0: 行。月行月饭店，行月饭店。
2: 姐，陆胜2年前的案子调出来了，而且那个负责他案子的检察官我也见着了。
3: 怎么说？
2: 他那个案子呢，本来是一个入室盗窃，然后按照刑责年龄其实不用入刑的，但是当时他去偷东西的时候吧，那个男主人突然醒了，然后他一慌，他直接就抄起旁边那个刀啊，冲着人家把东西抢走了，然后盗窃就转化成抢劫了。
3: 我现在是抢劫案是吧？
2: 嗯，对。
3: 有其他的涉案人吗？
2: 没有，就他自己，而且当时抓着之后就直接认了。

0: 大姐，大姐，请问这是陆生家吗？大姐，麻烦问一下，陆广福家是这儿吗？认识陆广福吗？
1: 陆广福没死，陆广福没死。
0: 大姐，让我们进去一下行吗？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2: 有人吗？
0: 这是陆广福家对吧？
3: 他好像精神不太好。
0: 有人吗？
2: 有人吗？
4: 九，我的九。
2: 你好。
0: 是陆广福吗？哎，等一下，等一下，是陆广福吗？陆广福，开一下门。
2: 你开门，让我们进去。
0: 陆广福，
2: 你开门。这怎么弄啊，姐？
0: 要不问问这些邻居？
2: 好像都没人啊。
0: 有人吗？
2: 你好，有人吗？
5: 秋啊，
0: 有没有人啊？
5: 你同学给的地址靠谱？
2: 没有，
6: 你再好好找找。
2: 你好，
6: 按理也是地址，
7: 这么巧？
0: 你来干嘛来了？
7: 咋了？咋了？我这不是受林姐的启发来找证据吗？哪个是陆广福家呀？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7: 这怎么能没关系呢？陆生在卫官所两年，我太了解了。我拿命保证，他不可能再干坏事。
5: 这事儿的起因就在这老头，他跑到陆生打工的饭店，说陆生偷东西进过卫管所，人饭店老板就不乐意了嘛。他爹还造谣说陆生天天偷东西，这肯定得被人撵走啊。
0: 陆广福造谣陆生，亲爹造谣他亲儿子，他为什么呀？
5: 是啊，这不问问就对了吗？
0: 你这关键现在问不清楚啊，这也敲不开呀。这大锁都这么大，怎么进去啊？
7: 要不
5: 换个套路啊。

0: 干了啊。
1: 他陆生买这酒是不是挺好？
2: 这酒是陆生给我买的呀。
1: 可不嘛，这酒这菜都是他托我给你买的。
2: 他不想我死吗？
1: 你这话说。
3: 陆生，哎，陆生，
1: 陆生，
4: 干什么？干什么呀你？
1: 哎，叔，别激动，别激动，喝酒，喝酒，来。叔，你说人家陆生对你这么好，你是不是不太讲究啊？
5: 你干嘛要跑到人家新月饭店说他进去过，然后还说人偷东西？
1: 你这弄的，我工作都没了，以后怎么给你买这些吃的喝的？
2: 饭店，咱都去过饭店。他不是一直在他兄那儿干的吗？
1: 熊叔，
6: 你是没去过那饭店对吧？
1: 不是说吧，你不能，是不是？这父子情深呢？
6: 那什么，我出去透口气儿啊。

0: 咋了，姐？没事吧？
1: 啊，没事。
0: 难受了？
1: 没有，没有，没事。哎
0: 呦，那老白靠谱吗？那里都跟人喝上了呢。
1: 那你还能进去喝呀？
0: 那我不能。
1: 那喝吧，能问出点什么算什么的。
2: 当铺街路。
1: 哎呦，我抽你啊！你吓我一跳。
2: 我小点声，我怕那广福听见。
1: 你有什么？
0: 你喝多了吧你？
2: 我这是重要情报。
1: 你就说你的都能听见。哎、
2: 当初街路上出现的人就叫潘雄，他说的熊叔是不是熊叔？哎
0: 呀，你别管你说。
2: 熊叔那肯定就是这个潘雄。
1: 你小点声嘛，你全听见了。
2: 这胆子也太大了，演到我面前来了，我都没发现。
1: 这潘雄啊，肯定是料定这个陆生跟孩子们不敢揭发他。那现在孩子们回不去，我估计啊，这个潘雄应该会有点动作。你这样赶紧联系刑警队，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说一下，我们这就过去。
0: 好嘞，好嘞，
3: 明白。
1: 你明白什么呀？你呀、啊，
2: 我跟你一块去钻潘雄啊。
1: 你这样啊，这个你作为一个热心市民做的工作已经够多了，接下来的事儿呢，咱就交给公安部门，好吧？
2: 不是，我不是那个什么合适成年人。你就让我一起去吧，我也是警察一个系统的。
1: 你喝酒了是吗？你刚才喝酒了对吧？
2: 啊，
1: 喝酒了不能参与行动。再见啊！
2: 不是，我喝酒也是配合工作呀。那我总得下楼吧？
1: 走。

0: 哎，你看你严肃的，你真是。
1: 行，对，那个，这孩子呀，这把我叫的干爹呢，你给找个好人家啊。
2: 嗯，
1: 拜托了。
2: 好。
1: 你这脸色怎么不好？你没休息好啊？
2: 哦，昨天打麻将没休息好。
1: 啊，那行，回去就早点休息吧。
3: 哎，兄弟，货源充足吗？
1: 货源是谁啊？
3: 我是他老板。听说你那儿孩子多，如果货源充足，咱们可以做个长线，价钱不好说，我就能定。啊，
1: 行，那以后再说。好。
3: 还记得我吗？
4: 队长，
5: 下去。嗯。
2: 警察同志，我配合了。
4: 哎呀！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5: 那就是我。啊！
6: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7: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8: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4: 再看我，
5: 再看我，
9: 还在看我，
10: 再看
11: 我们就把你喝掉。
12: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聚龙点睛。
13: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14: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5: 以后我们保护你。
16: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地老级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7: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8: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第五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9: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8: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10: 这鱼绝对十几斤。
11: 这本书送给您。
9: 谢谢。
8: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12: 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13: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吗？
14: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8: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好是第一次来那个黑龙江。
1: 哦，第一次哈、啊。
0: 那边就是景色啥都特别广阔那种。
1: 哎，是啊，一下让人心情就舒畅起来了。
0: 对，现在天气转好一点了，早上有点阴天。
1: 对比刚才出来的时候天晴了。
0: 太阳出来了。
1: 哦。有一点吧，就是
0: 有一点，就是吃的
1: 方面，就是这冷面、蜂蜜，
0: 好像说鸡西这边的那个黑蜂蜂蜜、
1: 嗯、
0: 对，那个还是挺有特色的，好像说有这么一个环节，一会儿可以去那个弄一下、
1: 嗯、
0: 我还有点害怕那个蜜蜂，其实
1: 就是蜜蜂一般不会主动去
0: 蜇
1: 人去攻击人去啊。
0: 就小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嘛，也都抓过那个蜜蜂什么的，但都是单个的，我没有见过那么多，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点害怕。但是为了蜂蜜豁出去了。
1: 哎呀，我被蜜蜂蛰过好多次，因为小时候吧，待在农村里，基本上玩的东西很少。那时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一种马蜂。头就变白了，叫白头，哎，人们就把它捉住玩，然后就是经常把马蜂窝捅下来，玩那个马蜂窝。有一次我看到的比较大的马蜂窝，就把这个马蜂窝捅下来，然后就养到自己家的柴堆上，想就是让它给酿命的，当时非常天真，不知道以为养到柴堆上就变成自己家的蜂窝了。后来过了两三天去看的时候，那个蜂窝就放到柴堆上，就往下掉了一下，一下没看见。后来我就往前凑，看它到底跑哪儿去了。结果往前一凑，一堆马蜂就飞出来，一下就飞到我脸上去，把脸上蛰了好多大泡。

0: 东北松风呢，是我们这个当地的比较特色的一种蜂种，是世界唯一受保护的一个蜂种。东北黑蜂呢，它那个体型大，性情凶猛，它的飞行半径呢比较远，它能飞到海拔吧1800米啊，到2500米的那个高山区呢，去采那个野生的椴树花。打开之后让你看看这个那个蜂蜜在蜂巢里的那种状态。
1: 来，咱们看一下啊，
2: 不行，
1: 咱们这个黑蜂，哇，看，
2: 是大蜜蜂，
0: 这就是，
1: 对，
0: 这就是
1: 它，它是黑色的，知道吗？
0: 它的蜜皮，
1: 你看它的后面是黑色的。
0: 用烟一熏呢，小蜜蜂就往下去了。
1: 对，
0: 啊，这便于提蜜啊。
3: 就是烟熏的驱赶，
1: 对对对，
0: 驱赶一下了，
1: 对，
0: 起驱赶的作用。杨老师，咱体验体验这个摇蜜的过程，好不好？这个你这样用手可以提起来，放这个这儿，拿这个刷子就扫扫蜜蜂啊，就滴两头啊。对，
1: 慢点。
0: 可以拿起来，
1: 很沉啊，
0: 没事，你就捏住它，滴溜起来就行。哎，哎，对，
1: 是不是有分量？
0: 一个角立在这儿，一个角，对。
1: 慢点，慢点，哎。
0: 然后呢，你用这个。这个刷子轻轻的，轻轻的，对，它不会蛰你的，没事，你轻轻的，对，哎，对对对。
1: 你看啊，这个呢就是蜂蜜呢还没有酿造成熟，你看它还没有封上盖子，
4: 封上盖了，
1: 是亮晶晶的，对，
5: 这封住的是成熟的啊，
1: 对，它封盖的就成熟了，你看这个这亮晶晶的就是蜂蜜，你看这屋还是越来越小了吗？口越来越小，慢慢它就封上了，
2: 这一面让志涵试试，志涵你说提出来，你说你要试一试，
3: 我不可能提。
5: 以后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3: 刷就刷这面吗？
6: 我给你翻过来，
1: 你刷
6: 这边，你刷这边，这边
0: 你拿它过来，你过来试一下子来。
3: 好，这刷这面，
0: 对，刷这面没事儿。
1: 这边有点多，
0: 没问题。你像那个老师那么慢慢刷，没有问题。你试一下子，感受一下子。
3: 不用了。
1: 小妹有点胆小，
0: 是
3: 相当胆小。
1: 不过来到这儿，你已经很勉强了。
3: 不是，
1: 对，
3: 鼓励我，
1: 已经很勉强了。

0: 这个呢，用这个刀呢，把那个表面那层蜂蜡嘎掉。嘎掉之后呢，然后放到这个那个摇蜜机里头。一会儿你们体验一下子，用手摇一下子。
1: 是这样，
2: 我先大概知道这个流程。
1: 对，大概流程就是这样。
2: 扫掉，然后拿刀把它那个盖给打开。
1: 对。

0: 就这样摇。
1: 对，就这么摇。哎呀，
0: 这个工作很适合
1: 我。这个工作好吧？这个安全是不是？
2: 对，可以使劲摇，它就
1: 甩出来了。稍微
2: 使点劲儿，使点劲就甩出
1: 来了。使点劲，你看这蜂蜜，看就像拉线一样，看见没有？
0: 这个速度可以吗？
2: 再快点就可以。
1: 对。这个手给它把着点，你看特别好看，是不是？哦，
3: 对。
1: 对，然后这个蜂蜜呢就出来了。

0: 蜜糖
1: 是吧？它的浓度特别大。一会儿可以给你们冲点水尝一尝，
2: 这感觉非常浓度非常高。
3: 是啊，
0: 你们可以用手品尝一下吧。
1: 对对对，
0: 用手品尝一下吧。
1: 赶快下手，这会儿安全了，
0: 感受一下吧。
2: 可以，
1: 这个你可以。
2: 为了美食，我可以。
1: 来，
0: 用手品尝一下子啊，对。
1: 味道咋样？
4: 更浓郁了，更浓郁了。
1: 它就是带着那种香味儿啊，然后就是各种花的混合在一起，
4: 就是那很浓的花香。
1: 然后你闻一下它的味道，它这个味道也特别好闻。
0: 这样一会儿咱们啊上那边坐一下子，咱们喝点水，咱品尝一下子，好不好？
5: 非常期待。好。

0: 从风场直接，比较接地气儿啊。嗯，
1: 这是咱们的山泉水啊。
0: 用凉山泉水泡制这个椴树蜜。
2: 凉的。
0: 对，凉的。
3: 这个饮料真的好棒。
0: 对，你尝尝吧，口感。

0: 这个放了
1: 品尝品尝你们自己亲手摇的那个椴树蜜。这个其实养蜂呢，咱说你看到这个蜂蜜进到餐桌上是很容易的，其实呢养蜂人是很辛苦的。
2: 哦，
1: 养蜂人呢是啥呢？其实只要你拎着蜂箱进入山上之后呢，就不能离开人了，就是在山上吃，在山上住，跟蜜蜂一起，蜜蜂采蜜，我们在这儿进行养蜂。
3: 那你就那个时期就得一直待在山上，
1: 一直待在山上。
4: 对，
2: 每年从几月份开始？
1: 我们一般都是从六月份。
4: 对，6月底。
1: 六月份
2: 待到几月？
1: 像椴树蜜呢，一般是7月底，基本就已经。椴树蜜结束了，现在这时候呢，就是属于是
4: 秋蜜
1: 啊，百花蜜，
3: 各种各样
1: 啊，四五家花啊，刺老芽的花啊，一木草花啊，包括黄百花啊，百花蜜。
2: 那就是你们采这个椴树蜜，基本上就是在户外山上就得待2个月时间，不能回家。
4: 20多天左右吧，
1: 将近一个月。
4: 对，而且可怕的就是没有信号，
1: 没有电，没有信号，
4: 对，没有信号，
2: 与世生活。
4: 对，就是纯粹就是与世隔绝的那一种。所以说就是上山之前呢，你就是吃的用的
1: 都准备
2: 好，都得准备，
4: 对，
2: 多带一些，
4: 对，都得要多备一些，因为我们放蜂嘛，就要到基本上就是原始森林，
2: 干花期的时候也得，
4: 对，原始森林它就是生态比较好，所以说就是有黑熊啊、野猪呀，那蛇那就根本就不用说了，
1: 蛇是天天能碰到的，
4: 对，那蛇
1: 是天天能碰到的，包括我初期刚搞养蜂的时候，晚上经常就会你就听到里头外面有听筐的声音，然后当你趴窗一看的时候，一看黑熊正在那儿搬蜂箱呢，它特别会，就跟人干活一样，它会把蜂盖打开，都可以会吃里头这个巢皮。遇到这种情况下呢，有时候我们就点起火把呀，或者是整，因为它怕火嘛，就吓唬它嘛。它有时候临走的时候还得蹦两箱，把两箱蜜蜂蹦走。
2: 哎呀。那它不伤害人
1: 啊？它一般是不会针对人去的，它是奔着你这蜂蜜来的，
4: 对，
1: 奔着蜂蜜来的。也很有意思，
3: 目的很明确。
1: 为啥呢？就是咱们感觉到喝到这个蜂蜜很简单，其实养蜂人是很辛苦的，
3: 对，听着都挺有风险的。

0: 这个呢就是我们850的一个叫均垦开发建设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呢，是博物馆的这么一个序厅。这个序厅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这个我们墙上这个浮雕，再一部分这个前沿的总的一个介绍。那么浮雕的这个场景呢，就再现了我们850建设的这个各大群体他来到850工作、生活、战斗的这个场景。有这么几个群体，这里包括初创时候来的这个老铁道兵，580来的这个副转的官兵，还有这个知变青年、城市知识青年，还有当时的科技工作者，还有加上一些地方干部。就说在北大荒精神凝练这个过程当中，开发建设北大荒的人，他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点，他是当时是一批人一群人。
1: 对，我看这墙上写的是北大荒铁闯闯，地茫茫一片衰草的苇塘。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写北大荒的时候，当时就是那瓢就能把鱼舀起来，棒子能打下鸟来。
0: 对呀、啊，叫做这个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那时候那个场景，一方面它有它荒凉的地方，另外它有啥？它有个物产丰富，
1: 对，
0: 这样一个特点。
1: 我当年看那个梁晓声老师写的好多些反映知青的书，您刚才也提到北大荒有很多知青组成的，
0: 对对对对，
1: 它里面写到好多知青在北大荒这种生活，
0: 对，
1: 就是北大荒的人应该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是吧？
0: 叫五湖四海，
1: 五湖四海，
0: 城市知识青年是群体最大的一批人。
1: 哦，
0: 我们整个来到北大荒是54万，
1: 哦，
0: 转业官兵是来了10万，
1: 那总共就差不多70万。
0: 对，还有20万的那个内地的这个知变青年，
1: 那就近百万了，就啊，
0: 对对对，这整个是一个这个拓荒的大军，在祖国这个东北这个版图上建了现在这么一个我们叫做中华大粮仓。

0: 来这边建设的都是年轻一点的人。
1: 当时的人都是青春年少的时候到这个地方来，你特别是那个咱说的这个知青，就是吧，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他们最有活力那个时候，他们把他的青春和这个热血献给了这片黑土地。知青那些人呢，他们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对自己这个进行了一个锻炼。完了之后呢，等他们返程以后，就把这种这个吃苦耐劳这种精神带回到城市，带回自己到工作的时候。
2: 因为当时这儿的环境特别艰苦，
1: 环境特别艰苦，他们经历过这种锻炼以后，对自己全身心就是有一种升华。所以说回到城市以后，他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活都能干。
2: 是
1: 啊，就是这样。所以说知青对我们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这些贡献、牺牲和贡献。

0: 金花爷爷是我们垦荒的第一代，今年已经97岁高龄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垦荒一代的这个老兵。他呢，每个月的时候啊，都定时的来到咱们馆里看一看，对这馆有很深的这种情感，这种情感，特别还是曾经亲身的见过王震将军。我们这个农场呢，是王震将军亲手创建的北大荒的军垦第一场。
1: 当时陈爷爷是跟上王震将军建设农场的，是吧？
0: 哎，对对对，就追随着王震将军来一同建设农场的。
1: 哎，陈爷爷您好啊！
2: 你好，
1: 你好，身体还好啊？
2: 谢谢。哦，
1: 97了，已经，也是我的爷爷，
0: 已经97岁了。陈爷爷，您哪年见的王震将军？
2: 我呀，54年。
0: 哎呀，那是那个农场筹建的第一年。
2: 啊，对。嗯，
0: 那时候是个什么场景？
2: 什么场景？马架子，
0: 马架子低燕子，没有好的住房，
2: 没有好住房。
1: 那时候那会儿北大荒是什么样子呢？
2: 北大荒啊，那怎么说呢？一言无边，就是草垫子，吃在草垫子，住在草垫子。
1: 那个草垫子是不是比较危险呢？啊，下面都是沼泽，沼泽地，
3: 沼泽很，
2: 那是危险。不怕危险，
1: 不怕危险啊！
2: 没考虑这个什么危险不危险，没考虑这个事。
1: 当时感觉困难不困难？
2: 困难，那还能不困难？
1: 但是你们不怕困难啊？
2: 不怕困难，哪里困难往哪里走。
1: 值得我们学习。
2: 是，哪里困难往哪走。
3: 我在好奇，爷爷来北大荒的时候你多大？你多大岁数？就是来北大荒的时候。
0: 来北大荒的年您多大岁数？我这么给你算哈，建材楼现在是70年。
2: 我在二十多岁。
0: 27岁。
1: 27岁。
0: 27岁。
1: 跟您差不多。
2: 那是你想想，不是20多岁来的吗？
0: 27岁。
3: 那爷爷在这个北大荒农场一共工作了多长时间？
0: 他应该是从参加工作，从参加下到现在就是70年。的一生都献给了北大荒，
2: 一生献给北大荒，没见过其他的。
0: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0: 你自己接手了农场，又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农场，是吧？
1: 我的孩子死了几个，跟着北大荒，为了北大荒的建设。我们说一句啥话，孩子跟着就干。我们开荒，孩子也开荒，有啥干呢？没啥。
0: 三代人就为这个北大荒付出了，就
1: 是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0: 现在过去的事儿一点都不忘，现在那些当年工作时候那些歌曲，有时候还能即兴的来两首。
1: 唱唱首歌，什么歌？没说你点吧。哎呀，你也让你点。
0: 点一首，那唱一首歌颂我们北大荒的歌。
1: 我父原来到北大荒，北大荒真是个好。

0: 这个雕塑呢，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们看出来了吗？我卖个关子啊，这个雕塑呢是采用了一个背影式的设计，发现了吗？啊，就说我们能正面看到这个面容的只有两个人，其中呢手握镰刀的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任厂长于有清，那么这个手握镖尺呢是我们的第一个女科技工作者，也是大学生，她叫杨淑云。因为在历史当中呢，我们从1954年的10月14号到1955年正式成立的时候呢，需要对农场这个荒原进行踏查。啊，踏查的时候呢，我们成立了一个6人踏查小组。这个6个人里面呢，现在只有我们的老厂长和杨淑云能找到正面的照片，剩下这些人只留下了一个名字，就是一张正面的照片都没有。
1: 所以就做的是背影，
0: 背影式的设计。所以说这些背影呢，也就是代表了我们那些开发建设北大荒的无名英雄。很多人都这样，可能在这里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瞬，但是可能只留下了一个名字。这个雕塑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英雄的足迹呢？就是号召我们的后人来到这个馆里以后，沿着先辈这个足迹继续前进，把这个北大荒精神，这种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种北大荒精神再继续发扬下去，把北大荒建设得更加美好。

来到我们这个常识馆，一定要记住的就是这一个点，这个也就是850在历史上发挥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我们东厂建厂的时间呢是这个1955年的1月1号，定位它发挥作用是什么作用呢？先行先试，积累经验，扩大推广。那么通过850这一个基点，我们到1956年农垦部成立的时候，王震将军又

派了10000多的铁道兵来这个开拓农场，但是当时呢，他就依托的是什么呢？依托就是850农场这种成熟的开荒经验和他积累的这种这个发展农业的这个人才，就扩建了851、852、853、854。

0: 当时像铁道兵到了这儿是完全专业的地方呢，是还是半军半民？
1: 那个时候就已经转业了，
0: 转业了。
1: 我八五零当时建的时候是现役部队，
0: 哦、
1: 从伊春汤克来是现役部队，
0: 哦、
1: 到这儿来到1955年的初的时候才转为国营这个农场的一个职工。等这些5、6年来这些铁道兵就是转业以后。再复原到这儿建设农场这个铁道兵，
2: 我想知道就是这些转业的这个军人，他们来到这儿了以后，他们能适应那种身份的转变调整吗？
1: 就您这个话题咱们讲啊，最感人的一瞬间是什么呢？就是从1955年的初的时候，这些人从这个现役军人的身份要转化成农工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个仪式，就摘下你的领章帽徽。摘下领章帽徽这一刻，这些军人们那都留下了激动的这个热泪、
0: 哦、
1: 就是他们是以军人这个身份为荣，不舍弃这个军人这份荣誉。但是说当这个放下钢枪拿起锄头的时候，他们又迅速地转换了身份和这种角色，投入到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当中。当时那个在这个官兵当中流行一句口号，叫这个天当被地当床，水晶宫里走一趟，龙王爷爷把床上，就是当时在荒原这些官兵都充分发扬了这个人民军队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0: 二位老师看上面这些图片呢，展示的都是我们这个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些场景，大马力的机车，啊，还现代的这个农业化验，就我们测土用施肥，这个在这里我就不给你们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咱们可以到田间地头，我再给你详细的讲一讲我们发展现代化农业、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啊这样的故事。
1: 好，那我们实地看看去啊。
0: 好。

0: 两位老师呢，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王震将军在1955年的时候，在850农场点燃第一把荒火的这个旧址。前面这呢，我们设计了一个群雕啊，一会儿给你介绍介绍。当年那个
1: 这儿
0: 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农场是这个1954年的时候筹建，那么1955年的元旦1月1号正式呢挂牌成立。那么到1955年初春的时候，面临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你猜是什么问题？那就是开荒，生产。
1: 以前这是啥呢？
0: 对，以前的荒地全是牧茫茫的荒原。当年在初春的时候遇到巨大的困难有两件事。第一呢，就是这个地方全是这个野草啊、针棘啊、这种灌木丛这种东西。再一个呢，就是说水患比较多，因为当年都是沼泽地，又有水又有草，你是开不了荒的。所以说第一个向北大荒宣战的第一战，当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收荒，就是王震将军呢从北京特地来到了我们八宝农场，也就是在初春的时节，3、4月份的这个时候，老将军就是亲。

0: 年开荒就达到这个14万多亩的地，当年耕种呢是3万多亩地，我们叫当年开荒，当年生产，当年丰收。
1: 哦，

0: 星星之火。
1: 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嗯、我们这儿有一个标题叫“荒火燎原”，嗯、特别切合这个场景的主题。就从这把荒火开始，北大荒的这个开发建设啊，就走向什么呢？这个标准化、规模化，嗯，哎，大规模的开发。哦，啊，就整个就开始了。
0: 是铁道兵先来的，然后、接下来是知青。
1: 铁道兵先来之后呢、哦、又有这个知兵青年、哦、他到58年就10万副转官兵、哦、哎，这些人陆续来到北大荒，这都是当年那个这个开疆拓土的这种场景、哦、哎，

0: 前方啊有一个军垦第一站的这样一个站牌儿。这里的比较有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上一站和下一站，这是昨天、今天和明天这样一个寓意。
1: 这没有正式的这样站名吧？
0: 这也没有这样一个正式的站名，但是呢，我们说的上一站就是说的我们的历史。那我们从这个茫茫荒原啊，沼泽遍布的这样一个北大荒，这个中间呢，那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征程。未来呢，那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北大荒建成中华大粮仓，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当好国家粮食安全的。
1: 现在这个目标基本上达到了吧？
0: 现在我们整个北大荒有4600多亩耕地，每年生产粮食是达到450多亿斤。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冲击460亿斤，90%以上都是商品粮。保证全国人民的这个粮食供给。那刚才呢，我们说的都是这个一些数字，不是那么直观。只是听我说北大荒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下一步呢，咱们再走到田间，看看北大荒现在粮食生产发到你到什么程度了，走向了一个什么样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2: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3: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闻君来花尽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3: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咱们再走到田间，看看北大荒现在粮食生产发到你到什么程度了，走向了一个什么样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0: 看到这个，这是我们设计的稻田画，整个都是 3D 的。
1: 可能也是 3D 的，是因为种的种类不一样，是吧？哎，
0: 对对对，它就是观赏用的。山西能见到这么大的田块吗？
1: 我们那儿也有稻子，但是没这么大块的，都是一小块小块的，
0: 没有大的连片的，是吧？
1: 没有啊、
0: 我们这个现在看到这个稻田，以前呢也稍微小一点、但现在呢，像这个地方，它经过这种隔田化的改造，现在我们这一个大的这个田池就达到20多亩地。
1: 现在插秧也是机械上，不用人工插拔。
0: 咱们这个地方能实现无人化插秧。就北东岛上的无人化插秧啊，
1: 我小时候种豆子就是人工插的吗？
0: 以前我们这个农业生产从最开始的那叫刀耕火种，这个人拉犁，
1: 是
0: 人工点大豆。当时点大豆拿个小铲子挖个坑，拿个棍儿插个眼，把大豆捅到里头去，一脚一踩，哎，这就种大豆了。现在都是机械化的精量的这种点播，都往着这个数字化智能化这个方向去发展。再过个3-4个星期，我们整个这个地方就开始大面积收获了。到那时候收获，你要再来看的时候，也看不到人，
1: 也都是机械、
0: 无人化收割。整个打好点以后，整个这个无人的收割机这一圈，哗，
1: 那多长时间能把这么大收完、300多亩？
0: 这个地方几天就收完了。
1: 那很快、
0: 几天很快就收完了。你像以往的我们这种闸门啊，你看一看，以前都是人工的，人工用敲挖，
1: 浇水的放水
0: 它进水排水都靠人工去调整。现在啊，今天我拿了这个我们这个软件啊，你看手机上这个有一个，只要我们想开闸，点一下，确定打开闸门吗？开闸成功，我们这个闸门，它自己就提起来了，这个状态呢，它就是往里面进水了。那么水量够了以后呢，我们一关，保持一个状态就可以了。正好老师那个那边还有一台无人机作业，我们到那边再去看看。
1: 好，
0: 好，好，好，
1: 这样人工就很省事了啊。
0: 是是是，
1: 这种大量人工。

0: 是骑自行车超载吗？这边
1: 对，你往前推，它就是自己现在是手动模式，它就是超节。
2: 啊，这不就飞回来了吗？
1: 对。
0: 挺好玩的，
1: 一点都不难。对，对，你继续，
2: 哎，这就选停了。
1: 对，你继续，他就自己着点了。
0: 哦，子涵，你来试试。
2: 来，你试试。嗯。
3: 还是前进呢？
1: 前进的话，你直接往前推就行。对，你一推，它就是前进型。然后这是上下。这个你往上，哎，别让它落，对。
3: 哦，我可以去撞那个小的。
1: 我也是一个。
3: 此处不妨更待何时？
0: 司机啊！
3: 哎呦，这是
0: 呀，还把那个小飞机吓跑了。
3: 然后我看返回点二。
1: 返回点二，它就是。
3: 回来了是吧？
1: 不是，换另一个方向。

0: 哎呀，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稻田。
1: 嗯，其实我也是，虽然我是黑龙江人，但黑龙江特别大，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留下来的稻田画。
0: 对，我以前见过稻田都是小块小块的，这一下连到一起这么大一块稻田，我也一下就想到我自己家，也想到鲁迅的故乡。
1: 啊、哦，就是很想说。
0: 啊、嗯嗯，而且从那个故乡来说吧，我觉得子涵你也是东北人，
2: 对，
0: 齐齐哈尔的，然后离开东北去了杭州，现在又回到东北啊、嗯。其实应该你更能想到你的故乡啊。
2: 嗯，对，尤其是这次出来就是这个采风的旅行。其实一旦看到这样广阔的景色，就很快会联想到你之前读的关于东北的文学里的那些景色。
0: 是啊。

0: 第一个念头肯定是萧红了。我看到这些景象，我就会想到像那个萧红小说里，像《生死场》里他那些农民形象，经过这么几十年过去，我们国家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1: 是
0: 啊。你看到现在的这个农民跟以前的精神状态啊，然后他们从事的已经完全很不同，很不同了。
1: 今天给我最多的感受吧，是更新奇。像今天看那个北大荒，虽然北大荒最初奋斗是很艰苦的，但是他这种艰苦吧，我觉得他同时也是非常富有的生命力。然后一路奋斗来之后呢，其实他这个奋斗的过程是愉悦的，能让人看到希望的。而且从那个展览馆可以看出，就是他55年开始垦荒嘛，然后很快一年时间就当年就见到收成，见到效果了。所以他是一步一步往好发展的，而且这个发展的过程是其实非常快的。尤其是发展到现在，在刚才咱俩操纵这个无人机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这个发展的速度呢，真的是超过对中国当下农村的想象。
0: 跟你有同感，就是那个过程呢，它肯定是很艰苦的，
1: 是啊，
0: 但是它得到的这个回报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效果，一定是很值得的。
1: 所以说吧，人就得一直得奋斗。我就像当时北大荒，王振将军率领就是铁道兵去北大荒垦荒，其实这就是一种非常强的奋斗精神。

0: 这就是那个银欧的一个银欧、哦、当地版主的银欧的一个地标、嗯、啊，它体积比较大，距离比较远，
1: 做啥呢？
2: 大白鱼，锅里做的大白鱼啊。
1: 这都是你自己忙活的？
2: 对，都自己忙活的。
1: 真能干，真能干。
2: 你帮我添把火，你俩去做一会儿，你俩
3: 好好好好好。

0: 当时我接受自己残疾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对我来讲很漫长。换药的时候，我就会要求医护人员在我面前挡一块布子，因为我不敢直接去面对自己那个残端的样子。那时候我在面对人生也算是至暗时刻吧，然后我就读了好多的书，我从中汲取了特别多特别多的养分。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说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去给它解决掉，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的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1: 我总会把感悟啊写成纸条贴在书上，希望这里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你看，只有这么多的书，每一本书背后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人生。走进书店，穿越时光，与思想对话，与智者同行。
2: 读书可是打开了我的世界。西涧沟上的马蹄兰散发着远古的清幽，雪白的鹅群，我紧跟在他们的身后。读书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特别美好。养鹅，我都看到那种啊诗情画意的感觉。在书中，我有我自己的天地。
3: 只有阅读能够让我们回溯千年，纵横万里。今天我向大家推荐这本《论语》。孔夫子登临而小天下的泰山，今天看起来海拔不算很高，他周游列国的旅程今天看来也不算很远，但是我想他追寻大同世界的心路历程，无数的中国人走了数千年。夫子胸中的山海带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力量，拥有这些智慧和力量，

今年已经80了，每天都坚持读2个小时的书。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无限延长。书里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好的动人的情节，值得我们去探索。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青春与我们永驻相伴。

0: 给了我力量，真的。如果说我要是不多看书的话，那还不是东家长李家短呢。但现在不一样，我至少我认为我比他们见得多，我所见到的都是从书上看的。
1: 很多孩子经常跟我说啊，哎，我们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其实很简单，其实阅读就是一种最好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我觉得阅读就是我们可以勇攀高峰的双腿，是我们能够看到美好世界的双眼，也是我们能够领略大好河山的翅膀。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遇到更美好的未来，更能够去和更美好的自己相拥。
3: 阅见山海这四个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希望每个人啊都能在好书当中阅见自己，阅见山海，阅见人生。我愿做一个好书的摆渡人，带每一个求知的灵魂穿越精神的荒漠，找到回家的路。
4: 在阅读的世界里，没有年龄，只有永不逝去的青春。
0: 书中有山海，
1: 书中有山海，
2: 心中有乾坤，
3: 心中有乾坤。
4: 让我们一起阅见山海，
0: 阅见山海，
1: 阅见山海，
3: 阅见山海，
2: 阅见山海。

0: 就会闻起来感觉很健康，然后很清新，还可以自己选择我喜欢的香料，很有参与感，然后准备给家里人也带一些香囊回去。
1: Ресторан Лао Чузя открыл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ресторан-музей Биндзян, чтобы воссоздать вековые кулинар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Харбина. Музей кондитерских изделий Лао Динфон,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й на улице Динги, использует ситуационную выставку, чтобы рассказать о вкусе города с помощью кусочка печенья. Больница китайской медицины Шэн Фэн Юэн запустила выставку ручных работ, чтобы сделать коридор китайской медицины более основательной. Полю, ямс и дру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е растения замешивают в печенье, придавая ему кулинарные формы.
2: 中药耳饰、中药香囊，然后包括中药手串，那也是希望现在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的中医文化、中药文化。
1: После комплексн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рабочего коридорного дворца Харбина во время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1 мая во дворе было организовано 5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рукоделию. Каждая работа несет в себе ощущение ритуала жизни. Эта тенденция иммерсивного участия такж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лась от городов до окраин провинции. В Тунцзяне и Фуяне, благодаря ремесленному мастерству изготовления изделий из рыбьей кожи, коридор Хэджи стала более ощутимой. Достаточно разрезать и приклеить кусочек рыбьей кожи, и он превратится в изящное украшение с рыбьим узором. В зале коридорного и твор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не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коридо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Мохэ туристы со всего Китая сидят вокруг наследников этих ремесел и пытаются рисовать на брезке. То, что туристы возят с собой,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вещи ручной работы, но и нематериальн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к которым они прикоснулись собственными руками. В Хэйлунцзяне есть не только чудеса весеннего снега, вооружение зеленых гор, но также и коридорная атмосфера, создаваема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ми ручной работы техникой ремесел, не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коридо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Пейзажи, которые можно увидеть, и изобретательности, которую можно взять с собой. Прекрасный Хэйлунцзян приглашает вас испытать это на себ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на этом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наша сегодняшняя программа. Спасибо за ваше внимание. До следующей недели.
3: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4: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5: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3: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5: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6: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6: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7: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8: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5: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5: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6: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 那它的汁液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亮度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3: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6: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3: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6: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3: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6: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5: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8: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9: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 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

0: 血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嗯，
1: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提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子帆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对，
1: 加这样、
5: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0: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很显著。
0: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

0: 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熊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熊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0: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0: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嗯，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熊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我父亲像我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0: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嗯，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嗯，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0: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脱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6: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
1: 好梦想。
0: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7: 是的，
0: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0: 从稀疏到茂盛，
1: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2: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3: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二三十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1: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3: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5: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6: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7: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2: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8: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2: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8: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2: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8: 对对对，
2: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8: 对，
2: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8: 福音。对，
2: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9: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2: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10: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2: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9: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

0: 啊，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

0: 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它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1: 是的，是的。
2: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3: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际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0: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3: 一定是
0: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3: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3: 可以，没问题。
0: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3: 我
0: 自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3: 对对，
0: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嗯，
4: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3: 对，
0: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3: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0: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3: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3: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0: 不到1年的时间，
3: 对，
0: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3: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 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一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

0: 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1: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0: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现在地纹稳定，通过十度伤情核实，可以开始播种了。
4: 你看我现在开北斗岛，它自己就着点了，直线。
5: 喝着水，刷着短视频，就把活干了。
6: 播种的速度现在基本上控制在5迈，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越慢越好，因为越慢，机器在地里这种颠簸性就越小，头种就越均匀。

0: 红外镜头里，这个矫健的身影是生活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山林之王。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碗大山一号。
1: 四年前，它是一只被救助的幼虎，经救护后放归山林，从此有了碗大山一号这个名字。从那天起，它就成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训练员们牵挂的孩子。遍布山林的红外相机像无数双眼睛，默默地记录着他的成长。
2: 3月14号，他又从这条路往回走，相机可能拍的时候就引起了警惕了。
0: 朝阳沟保护站副站长李刚总说，碗大山一号就像需要照料的孩子，他的每一次出现都让他牵挂。为了守护好这些山林王者，李刚和同事们常年扎根在这里。通过远红外相机、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现场采集粪便等方式，持续开展数据记录、整理与分析比对，为东北虎的保护提供了最真实的一手资料。
2: 每只虎和豹的花纹它都是不是重复的，就跟咱人的指纹一样。从2022年12月份完了，在我们这个区域里监测到的万大山，看到这个体态花纹，特别是它这个前肢这块的花纹还是比较明显的。
0: 这份默默的守护，换来了山林愈加盎然的生机。红外镜头里，万大山一号褪去青涩，成长为威风凛凛的山林之王。追踪数据显示，万大山一号放归后轨迹超3000公里。活动覆盖9600多平方公里。
3: 在东宁这个区域内呢，不仅有雌虎分布，而且还有虎的家族群的分布。它在这个地方呢，能够比较

0: 稳定的出现呢，也说明他在这地方已经安家落户，已经找到了他的配偶。
1: 这些年，黑龙江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已建成各类自然保护地464个，全省陆生野生动物达到500种，鸟类390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24种，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物种族群更加丰富，证明如今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已有上百种野生动物繁衍生息，完整生态链悄然复苏。湿地之上，生机同样涌动，扎龙丹顶鹤翩跹起舞，龙凤湿地东方白鹳归巢，万千水鸟在碧波荡漾间起落，曾经的迁徙驿站已成安心家园。从森林到湿地，从山地到江湖，黑龙江以全域守护、科学监测，让每一种生灵都能安心栖息、自在繁衍。黑龙江用坚持与守护，绘就生物多样性的壮美画卷。

0: 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组长，黎晴前来报道。
1: 欢迎黎队长。
0: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
1: 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
0: 多谢组长的抬爱。
1: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
0: 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1: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0: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1: 以后日子还长了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2: 组长，
1: 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2: 你好，李队长。
0: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2: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0: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
1: 你别着急走。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2: 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1: 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2: 明白。
0: 组长，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1: 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0: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1: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
0: 好。
2: 阿成，你把黎队长带到办公室。
3: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任务，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民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李队长进城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0: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嗯。啊？喝茶吗？
1: 清水就好。
0: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有事。
1: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0: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1: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0: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1: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3: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0: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3: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0: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3: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们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3: 你放过我妹妹， 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0: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3: 明天晚上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0: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齐成，别让人太晚了，早点回来啊！
1: 啊，知道了，谢谢。
2: 小姐，你要是害怕被司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1: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2: 好。

0: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
1: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看一下那个。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2: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哎，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2: 什么情报？你说。
1: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车上等我。
3: 是是。
2: 还有什么情报？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4: 红日照遍辽东。

0: 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认真吵醒。
1: 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1: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
0: 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1: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他下的手？
1: 他只是说小贤趁房租。
2: 我来见吴司长。
3: 放心，
2: 我听着这事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
3: 问我吗？
2: 啊，
4: 问你们侦防组。
1: 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2: 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5: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
2: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3: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4: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4: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5: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6: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4: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4: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5: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碳量子。

0: 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0: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4: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 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3: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提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子帆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对，加这样、啊、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4: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很显著。
4: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 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4: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4: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4: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4: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6: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4: 是，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7: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7: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啊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4: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8: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9: 是的，
4: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4: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2: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 过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9: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

0: 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2: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2: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2: 对对对。啊，
1: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0: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0: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3: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5: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鸡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6: 刘洋，吃饭呢。
5: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7: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5: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

0: 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0: 他叫小钱。

0: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1: 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只让你拍个照啊？蠢货！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就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娇男都不如吗？
0: 我被他踹下车了。
1: 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有关？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儿：真放足。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司长，司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钱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2: 那行。叶总，
3: 你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2: 没有证据，组长，
3: 你解释呀！
2: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0: 司长，我不能死啊！啊，我哥哥还是三级。
1: 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0: 小钱就留下了一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叶副官，
2: 鲍局长，
1: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2: 好，您稍等。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不急，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喂，局长。哦，好，知道了，明白。

他几句话的，快想完了，就几句话的足够了，能吗？

你写的不错，今次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 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呀、啊。

0: 陈太太周震情报送到太公卫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公卫。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 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一个地方。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把你从无班调走，去四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就突然把我调走啊？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
1: 在我身边也不安全。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你在抗命吗？聂希，你是我的副官。
0: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 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别给我谈条件。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1: 交际科我没收人。
0: 您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1: 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无班；第二，少来无公关，最好别来。
0: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1: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
1: 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啊。
0: 还有，毛启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
2: 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
0: 这个学长可以放心，
1: 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联勤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
0: 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2: 总长您费心了。
3: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2: 没事，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3: 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市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纪伟东挂蔡小敏，
2: 伊太先出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市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笑？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 下去，小心啊，扶好了，慢点，对，手先，慢点，对，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来，慢点啊，很紧了。

0: 什么？
1: 叔叔，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2: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3: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1: 认识。

0: 这就说明巩爹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看孩子这样你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台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台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是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

台湾的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我问的太复杂了，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

0: 他叫老郑，他共为书记，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46年回台湾，建立了台共委。
1: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陈德明先生，我答应你。 要放了你一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0: 差别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肉行，一个是台北的建昌行，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肉行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前场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1: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1: 走，立即行动。
2: 是。

0: 谢谢，陈太太。哦，在呢。好。喂，建昌行。
1: 是个新情报啊！
2: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0: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啊！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2: 还是一起走了。
0: 再走来不及了。
1: 我要把这个报告，这样就安全了。
0: 走走走，
1: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咦，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1: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1: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啊？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3: 老郑，
0: 老郑，
3: 老郑啊，
0: 来了，老郑。哎，你们干什么？
2: 组长，
4: 组长，没有人。
1: 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2: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
3: 停一下。
2: 冯队长，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4: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4: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5: 好，好。
0: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2: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0: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局里。快。
2: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蹲守啊。
2: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2: 聪明。
0: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2: 冯队长，戏多。

0: 送出去吗？焦点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青。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上的所有情况。 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申报总警去，想办法尽快给她办通行证。
1: 我就可以给她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0: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1: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虽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青回去。他在神房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双手沾血。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秦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妈，你怎么受伤了？
4: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3: 你烧下盐就可以。行吧，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
2: 哎呀，
3: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boss， 叶科长，
2: 恭喜啊！
3: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3: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了，那你先忙吧。
3: 是。好，你慢走。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

0: 保证，这里，张组长，派系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前往台中山区了。
1: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0: 什么文件？只能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1: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0: 那我替你去。
1: 这份文件呢？
2: 要不和你一起？
1: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2: 这不，
1: 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几天都不来找我？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啊？
2: 没有啊。
1: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
2: 哦，
1: 万一有事没有回来。
2: 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多事？
1: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2: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1: 听姐夫的话。
2: 那好吧。
1: 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你放心啊。喂啊！啊！哎，先生，您要怎么弄？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 送到对面26号。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
3: 26号我没有人了，真的。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4: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班呢，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
3: 哦，
4: 来，谢谢先生，谢谢。
3: 馄饨就放在这里。
4: 好，谢谢。

0: 别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庄阿晨，你演得真像。
0: 演得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
0: 哎，
1: 我没事，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2: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2: 好嘞。
3: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1: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郑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明。

0: 跟你们说的吗？
1: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0: 疼啊。
1: 不好意思啊。

0: 喝茶。老郑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
1: 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
0: 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你从头到尾都刻意回避它。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1: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0: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义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是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义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11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

0: 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1: 喂，

0: 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1: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0: 好的。
2: 啊，谢谢谢谢。
3: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监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0: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1: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

张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龙准，28拐2有通话，
0: 先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听一下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4: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古振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1: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0: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振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
0: 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
1: 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0: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1: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1: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1: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这里是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绥化市域内唯一的省属公办技师学院，70载扎根龙江职教大地，技能是这所学校最朴实也最有力量的语言。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没有脱离实际的书本课堂，取而代之的是操作台旁的反复打磨，大师工作室里的创意研创，以及紧贴企业需求的订单式培养。不少家长和学生慕名而来，只为在这里找到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才之路。今天我们跟随三个不同的教学团队，一同见证这所技师学院如何让技能对接岗位，让每一名学生都学有所向，未来可期。
3: 你好，请问这个是招生办吗？
4: 哎，是的，是的。
3: 然后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咱们那个天伟那个订单班是在这儿吗？
4: 是在这儿。家长您先请坐，我们还有接
3: 好嘞。
5: 我们家孩子文化课可差了，然后基础也不好，学你们这个技术能不能学会呀？
4: 家长，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的。我们的课程呢都是从零基础进行授课的，而且我们的课程比例呢，实操课程大概在60%的占比以上。我们更注重的就是学生的这个实操能力。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学生完全都是手把手进行教会的，而且我们还有企业导师进行岗位的实操的这个培训。
5: 念完学之后，就直接能保证让孩子有稳定的工作吗？
4: 这个是可以的，只要在我们这儿进行毕业，经过考试合格之后，那就按。

0: 照天有为的这个正式员工的这个要求，你就可以进行入职天有为企业。
1: 就是如果说我家孩子是不是在这三年之后啊，到那块是当工人呢，还是说怎么样？然后想多了解问问一下。
2: 我们学生进厂呢，肯定是先从基层做起，但是我们这个订单班是不同于社会招聘的，我们是按照一个技术骨干的标准来培养的。那这学生进厂之后呢，也会慢慢的提升为技术骨干这个人员的。
1: 啊，就是从基层做起是吧？
2: 对。
3: 我家孩子今年上初四，我寻思等孩子考上高中，就是先考高中，然后考不上了，然后再来上咱们这儿报这个订单班，可不可以啊？
0: 啊，当然可以了。我们一般是考虑到，很多家长想要考虑到升学的这个疑虑，
3: 对，
0: 所以说我们的报名通道呢，一般都是截止到暑期前。这样呢，孩子如果上不到高中了，或者是有一些家长考虑到孩子学技能的方向，再来考虑我们这个订单班，然后都是可以的。你从而再学习。
4: 小小的招生咨询台前充满了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待，孩子能不能学会，学得好不好，未来有没有出路，这些朴素又真切的疑问恰恰是无数家庭最真实的心声，而学校给出的答案简单直接，也格外让人安心。
5: 哎呀，选择你们天有为主要是看这个就业比较好。你说我家孩子学习也不好，你说从农村出来的，能安排工作了，好歹能养活他自己就行呗，能养活家，然后还是技工，除技工好歹的有一技之能，是不是就能养家糊口了？然后我们这当老的也放心了。
1: 了解过这个，通过这个简章啊，然后也看过，然后在上网上呢也查过，然后知道咱们天有为是上市企业嘛，我觉得上市企业的话，对未来以后孩子发展啥的肯定会更好，然后才选择来咨询。
4: 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技傍身的底气，一条踏实的出路，是家长对孩子最朴素也最真切的期许。上市企业的实力保障，毕业及上岗的清晰路径，让原本心怀顾虑的家长多了一份踏实与信任。
6: 我们学校是一所培养综合型技能人才的学校，那天有为是我们绥化区域非常大型的一个上市的公司，它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比较大，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来为它订单定制化的培养人才，然后也解决了我们本地域孩子就业的这个需求，可以说是校企公寓共同发展。
4: 订单班之所以备受关注，广受青睐，核心就在于学校与企业深度协同、双向奔赴的定制化培养模式。企业按需点单定标准，学校精准育人强技能，让学习不再盲目，让就业不再迷茫，真正实现校企携手共育人才、共赢发展。招生仍在继续，而已经入学的学生早已在专属的课堂里开启了目标明确、动力十足的技能征程。
7: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 SMT 贴片技术的相关技术术语。首先 ，SMT 贴片，我们大家都了解过，它是什么？有同学知道吗？
8: 电路板。
7: 电路板很好 ，PC 板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路板。这个 P、C 和 B 分别代表了三个英语单词。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P，printed， 印刷的意思。我们不看后面的 ed， 首先前五个字母 p r i n t， print 是动词，印刷的意思。而我们得到的这个电路板呢，是已经经过印刷之后的成品，所以印刷的这个动作发生在过去，所以我们会选择用这个动词的过去式形式，后面加上了 ed， printed 表示印刷过的， printed，
9: printed，
7: printed。接下来第二个回路，电路的意思 ，circuit。
10: 像这些英语我们以后都能实训的时候都能用得到，像线路板、PCB 板啥的都能用得到。
11: 我们这些都是专业名词，在一般字典上都查不到，学会之后直接就可以在实训上直接上手，对我们意义非常大。
7: 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呢，将来是要去到天有为的实际工厂中进行操作，然后我们就根据了他们操作中实际需要到的一些单词，然后进行了一些专业的讲解，专门为他们定制了这样的一本教材，是我们去到他们工厂中实际进行调研之后，然后了解到他们需要用到哪些单词，我们将这些单词整理之后形成这样一本词汇的手册，让他们在学完这本词汇手册之后，然后进到工厂中进行操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行操作，然后也节省了这些企业工厂对于工人的一些培养的时间。
4: 课堂教学不搞一刀切，学习内容始终

0: 紧贴岗位用得上，就连专业英语都来自企业一线的真实操作需求。把未来工作中要用的知识提前学扎实，练熟练透，让学生走进企业就能快速上手，从容应对。
1: 要注意检查有没有虚汗的情况。我们在校实训的核心目标啊，就是要把我们所有潜在的问题啊、操作误差都预先的给它暴露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掉。那这样我们真正上岗的时候呢，就能够做到操作零失误，技能零误差。我们这学期开展了有这个电子焊接实训课、线路调试实训课，还有我们这个电力拖动实训课。那我们的实训课的占比呢，可以达到60%以上。
0: 实训场上的每一次练习都对标企业真实岗位，把误差留在校园，把熟练带去车间。在校多练一分，上岗就少慌一分，这便是订单式培养最扎实的底气。
1: 好，那接下来啊，给同学们布置一个学习任务。这个任务呢，主要是我们三色灯运行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线路的连接和电脑编程来实现的。那这个工作任务呢，它主要就是为了考察大家对于这个天有为设备这个指示灯运行的情况是否掌握，也是我们对这一个阶段的学习进行一个总结和考验。那现在同学们来开始动手吧。

0: 到企业上怎么影响？
1: 都能用得上。
2: 上往那边去。
1: 等会儿。
2: 你那是啥呀？
3: 往上面。
2: 能那么接对劲吗？这空该往上面甩甩甩，这按钮。
1: 对，
2: 这。
0: 你们这专业编
1: 辑不枯燥的，挺有意思的。
4: 因为喜爱这个，专业，就是就业时候能用的，然后上手就能
0: 一下就能入手。
4: 对，一下就能入手，然后不用到那块学习。
1: 一想到学会这些技能就可以去天文维直接上岗，前途也明亮了很多。
5: 你们这组已经完成了吗？
6: 完成了。
5: 那好，给老师演示一下。好啊，非常好。你们这组，我们安排的这些实训任务呢，都是根据我们天有为的这些对应的岗位来相安排的。这个是三色设备灯运行系统，针对的就是天有为的设备运行指示灯。像这个就是我们模拟的天有为的流水生产线，我们可以做到说在学校学习完成之后呢，我们上岗即就业，不需要太多的适应时间。
7: 从简单接线到系统控制，从基础操作到模拟产线，所有训练都围绕未来岗位展开。因为目标明确，所以眼里有光；因为出路清晰，所以脚下有力。今天，学生们带着课堂上的知识与技能，第一次走进了天有为绥化厂区，亲眼去看未来将要工作的地方。书本里的词汇，实训中的操作，将在这一刻与真实的生产场景紧紧相连，心中的职业轮廓也会逐渐清晰起来。
8: 咱们天有为是全国最大的汽车仪表厂商，去年四月份上市的。啊，这些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像咱们现在，美国、加拿大、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那个斯洛伐克、土耳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南非这面都有咱们的表。你像咱家现在建厂的，你像那个墨西哥、韩国工厂，这都已经建厂了，那还有一些就是正在建的过程中的。你在这干，大家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天有为就是一个踏踏实实工作、给你发展平台的地方。

个呢，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屏的显示哦，看看它有彩色的，然后还有黑白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黑白屏，但是通过咱们的专利啊，咱家一个那个研制，它你可以看到通过一个背光能显示出各种颜色。啊，然后这种你看中间的这个屏，它是两个屏叠加的。啊，这个都是说的，这个外面是没有的，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咱们这个第一呢，它能降低成本，把这个成本做到最低化。然后第二呢，咱们是异形切割的，就是这种断码屏，这种屏别的地方是做不到这种，想要什么形状就做什么形状的。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咱家这个企业就可以做到这种。所有的这些产业链全是咱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所以大家的工作岗位以后真的有，大家有很多发展空间。

0: 坐这边车，这边的先上车。下面呢，咱们去带大家上 SMT 贴片车间。SMT 贴片大家知道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吧？它主要是做电路板贴片，就是咱那个仪表那个核心，它靠什么去驱动？就是靠什么灯啊板啊，它都做这个，它是做这个的。所以说咱们现在去干看咱们那个电路板 SMT 贴片车间。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1: 知道，知道，
0: 知道是吗？
2: 知道呢。
0: 你们学的就是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啊？
1: 小焊板这么大。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焊板的。嗯，对吧？它对对对。

0: 别通往一期的一个通道。那厂区比较大，所以说开车。SMT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咱们电路板贴片车间，咱家这个线上的操作基本上都是你做完之后，人只是负责上下料，全是机器在操作。也就是说以后我们要是说从这下来，大部分也是从这儿开始。这个呢，我给大家请来了咱们车间主任，然后用这个车间主任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咱这个贴片的过程。
1: 那我就从我们的 SMT 的上料开始啊。就是我们这一条生产线呢是完全自动化的，就是需要人员做什么呢，就是通过电脑的操作来控制这个机器的运行。我们要做的产品呢就是一个裸满的 PCB， 在大家那里边看到的那是一块 PCB， 它一个电子元件都没有。我们要做的是利用我们的钢网刮刀把锡膏印上去，然后呢通过检查机对锡膏的高度、面积和体积的检查。就这台设备呢，它里边有镜头，它会对它印制的电路板进行一个成品的检验。检验完成之后，那我们就要对这个，像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啊，这是一个不良的图像，然后设备会判定这个不良的图像哪里有不良，实际上它会自动的给咱们一个提示，就是不良品不流入下工序。这印刷完成的合格的产品会到这一台机器里，我们看到的一些连接器呀、电感呐、还有那种大型的 IC 芯片，它是我们整个这个电路板的一个大脑，这里边是写进程序的，它在汽车仪表上控制我们的指针的指示啊，哪一个灯亮啊，来控制这些车上的这些传感设备的，就是现在在这台设备里检测的，就大家看这个画面，它检测我们元件和电路板焊盘每一个焊点的牢固度，这个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像我们的焊接标准都参考国际的 IPC 的610的标准，这个后续我们都能那个学习到。在我们产线上工作的员工都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培训的，都是老师一对一培训，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工作看起来很复杂我学不会。
2: 上至就业的情况下得多长时间能学会
1: 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培训周期，

0: 第一周你会简单的电子驾常识的学习，到第二周你就可以简单的上机，到你第28天满一个月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独立操作。你们在学校应该学了一些很多的电子电路的常识，在这儿完全都可以运用得上。
1: 主任，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块还有没有晋升空间？因为我喜欢研究一些技术。
0: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只是生产线上的操作员和检验员的作业，基础的岗位作业。后续就是大家说我后续能有什么发展，那我想学习更深的、更高端的，那咱们有操作员、检验员、技术员，还有焊接员，还有质检员，就是他会不断的从基础的给大家去升级新的岗位。就是到最后大家能做到一个什么呢，就技术那块有技术工程师，后续就会涉及到说我这台设备的校准啊、编程啊、调试啊，那是又更高一级的了。一般的我们要求技术员都得在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才可以能干到这个级别的。现在我们的线上的老员工基本上都得3年以上，技术员我们都有干10年的了。就拿我来说，我在这工作了20年，就是我毕业就到这儿来了，就一直干这个行业，所以它是比较有前景的一个行业。
2: 这个是咱们的数据中心，就是咱们所有天网维各车间的所有质量数据，还有车间工时，还有各车间人员，这块全都有，全都能体现出来。
3: 这个就是咱们总装的整体的那个生产车间，然后那个一共是分为12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有每个工位的关键点。然后我们接下来是从第一个工位带你们看一下咱们那个操作。
4: 自动化的车间，规范的流程，清晰的成长路径，让原本模糊的未来变得具体而明亮。一场观摩不仅是一次参观，更是一次梦想的点亮。
5: 以前就对这里很期待嘛，然后进来看之后就是感觉收获很多，以后就业也有目标了，
6: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多了。然后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学习，毕业之后来这工作。
2: 因为我们现在企业有技术需求啊，和那个岗位需求。学校呢有他们的师资力量，给我们更好的一个人才培养。因为企业要发展，更需要一些新生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在为我们以后的发展，然后培养人才。
7: 这次来碰到一个技师问我，他的弟弟也想，因为年龄小，现在他想找学校念书，完了对着订单班非常感兴趣，咨询我们相关政策。我现在就是能不能就是咱们给个就是在你们吃饭或者我们这个第二级学院，
2: 对，大家休息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然后咱们一起发发传单，或者是有一些学生有什么家长什么需求的，或者身体亲戚朋友的都可以过来咨询一下。
7: 这个是再一个就是从这个教学上，这次看了，将来这学生多了，就得咱们，就得分批次的，咱们到这个现场进行这个，到现场进行试操，和学习。
2: 我们这块的技术骨干，然后呢，会到学校这块去授课啊，研讨一下，看咱们这个对这个课程会有什么那个增加和那个删减。
7: 目标就是，比如上午理论，下午实操，或者是这周理论，下了一周实操，他毕业2年背后到你的厂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技术工人。
8: 天文订单班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是学院与企业深度协作双向奔赴的成果，为了教学精准对接岗位需求，3年前我们就组织教师深入天文一线，把企业实际需求原汁原味地带到了课堂。同时天文的技术骨干也会以特聘教师的身份走进校园，带来前沿的行业经验和实际操作技巧。等到学生到3年级的时候，学生将到天维企业开展定岗实习工作，把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充分的这个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入学即向岗，毕业即上岗。
4: 从招生咨询的暖心解答，到课堂教学的精准对接，再到企业实践的无缝衔接，天有为订单班用实实在在的培养模式诠释着入学即向岗、毕业即上岗的初心。而在这所校园里，还有一位省级技能大师用30年匠心守护着更多人的技能梦想。
9: 这些都是笔记，咱们教学笔记，你看吧。这是面包的，手撕面包的，这个是蜂蜜小面包的，这个是橄榄蛋糕。这些笔记都是我30年积累的经验，教学实践中整理的，配方和细节。这个本有30年，都是我

0: 之前总结的配方，整理的以前的老配方。
1: 平时比如说老师不搁这时候，我们就是常会来翻这个笔记，因为我们在这里面都能找到一些日常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相当于老师把十一年的经验都留给我们了。
2: 这一本本泛黄的笔记藏着省级技能大师龙江工匠孙小广30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匠心。作为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校企深度合作引进的核心领军人才，他以省级面点技能大师工作室为重要载体，与学院共建中西式面点专业，将最前沿的行业标准、最扎实的实战技艺与最鲜活的创新理念全面融入日常教学当中，让技能传承更规范、更系统、更贴近市场需求。
0: 这些都是我们做的研发，这个是老师和学生做的复古蛋糕的花边。然后这个展台呢是翻糖蛋糕婚礼摆台，这个展位是巧克力的，有捏塑工艺，还有模具倒出来的工艺，上边结合喷砂。这个展位是法式甜品，这位同学是我们第45届技能大赛的选手，或者糖艺西点第一名。然后这个是他那个奖杯。然后这个展位呢是韩式裱花，结合韩国的创意蛋糕。这个是荷花酥，这个是天鹅酥，那是葫芦酥，这个是灯笼酥，这个是福袋，这个是胡萝卜酥。我们做的这个长城蛋糕，底下是蛋糕和奶油奶酪，然后加上那个翻糖的制作。这个是结合分仪那个花膜做的这些产品，在我们这行业里研发创新是第一位的。
2: 从复古蛋糕到非遗花膜，从法式甜品到创意点心，方寸展台之间是传统手艺与现代创意的碰撞，也是一代代技能人才成长的印记。创新早已融入这门手艺的血脉。
0: 咱们前几天老师教大家做了一款原味巴斯克，然后今天老师给大家布置一个创意，就是原创产品，用咱们黑龙江当地的食材，就是说融入咱们这个巴斯克蛋糕里，需要那个每个小组有创新能力，以后因为你们参加工作呢得有这个能力。咱们每个小组哈，这个第一组、第二组、这个第三组，那咱们第一组就说说咱们这个选用的是什么食材，然后他这个思路想法。
3: 老师，我们选择的是抹茶红豆巴斯克，我们选择的那个创新方式是中国然后黑龙江特色本地的食材和西方巴斯克进行一个结合。
4: 我们选的是黑龙江当地的那个南瓜，因为南瓜蒸出来之后它是甜的非常融合，就是也是甜的巴斯克，中西方融合一下，看看会做出什么样的口味。
5: 我们组选的是蓝莓来搭配这个巴斯克。
0: 需要什么食材你们自己准备，然后咱们就进行实操。现在咱们就开始。

0: 现在加入咱们正好的南瓜泥。第一次用南瓜做，因为原来用过地瓜，它没有南瓜那么甜。
1: 好，先弄来，你这个还得调整一下，还得多加点。
2: 再加点，
1: 因为你加一点淀粉的。
3: 再来点。
1: 再加十克牛奶。
3: 我挺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厨房这种氛围。再一个，喜欢吃面包。
4: 模具里倒220克原料，啊倒，然后剩下都到那个大的里头。我们现在这个班呢，有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有为了拓宽就业渠道的大学毕业生，还有30多岁的宝妈。
5: 在家待了几年，想学门手艺，完了以后还能找一份灵活就业的工作，完了主要还能给我家孩子做健康的甜品。
0: 我从大学回来之后是，因为也是没有什么相匹配的对口工作，想回来学这个，就是想觉得面点师是一个实打实的手艺，它可以让我有更好的工作经验吧。然后现在网红面点也非常的火，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甜品或者蛋糕的什么。

0: 我想学会了之后自己创业。
1: 我选择这个专业其实是因为那个我那个初中的时候成绩不咋好，然后没考上高中。之后呢，我就听说那个G2有一个面点专业，然后我平时也挺喜欢吃甜品之类的，之后我就很想让自己也当一个甜品师、裱花师，然后我就来学了。毕业后我的那个打算是考到好利来企业，然后当一名裱花师。
2: 现在我们那个就业率能达到95%以上，然后一般孩子都是去选择大型连锁企业啊，然后他们那个企业待遇都不错啊，然后孩子能在那块锻炼，比如裱花了或烘焙了啊，他们比在学校的可能说接受的那个产品更多啊，因为每个企业的产品那个做的产品它都不一样了，锻炼完以后就是有出来创业的，现在生意也都不错。尝尝啊，这是流心的，看着。你们尝尝哪个？你们自己先点评一下哪个好吃。
1: 蓝莓的，我觉得有点酸黏，有点酸，没有那么甜。
2: 蓝莓那个是那个里头再稍微多加一点点糖，因为咱们用那个纯的蓝莓汁儿，蓝莓榨的汁儿，然后做的这个巴斯克调的。里头再加一点点糖，这个调整好了。然后这个呢，再一个烤的时候，因为他们组烤的都是4寸的，然后这个火一定要看住它，就是在烤的时候再降温，降1到2度，2度温，然后就提前拿出来，这个颜色就好了。
1: 这个南瓜的好吃，这南瓜的奶香味特别足，而且还很甜，
3: 特别甜，可细腻了。
2: 然后这个是抹茶那个巴斯克的，这个是烤的火也有点重的。特别嫩哈，这个好吃。这个调整的挺好。老师教的是做原味的，你们加了12克抹茶粉，那就得在这个抹茶粉的基础上得把牛奶补上，要不这就干了。后期小小的就是说多加了20克那个牛奶，是不是？然后这个也是。
4: 把龙江本土食材融入西式糕点，让创意在面团与烤箱中生长。这里的课堂不只教技术，更教思考，教创新，教如何适应未来的行业需求。教室里有青涩的初中毕业生，有重新出发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追求自我价值的全职妈妈。不问年龄，不问出身，不问过往，只要心怀热爱，就能在这里习得一技之长，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最小的一个学生，现在他毕业四五年了，现在开一个小店，因为他们刚创业，有时候可能有各方面的问题，有时候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下。到了，对，这个就是他那个店。
3: 哎呀，孙老师来了。
2: 小谭，
3: 见到你非常开心。
2: 我见到你也非常开心。今天老师带了一个就是巴斯克，今天我们那个学校学生研发出那个。
3: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想做的。
2: 他俩在我们学校学习了，2016年学完以后呢，先是上连锁店，然后他们干了2年到3年，然后结婚以后，然后开了一个这店。这是原味曲奇，黄油做的，是不是？
3: 对对，是的，黄油曲奇。
2: 看看这颜色，烤的不是太好。
3: 好的。
2: 要金黄色，像这个颜色似的。你看，现在对比一下子哈。
3: 是这样。我今后会注意的。
2: 要不顾客吃着品尝你这个，就稍微有点苦了。下次顾客买可能就那啥了，对。

0: 挑一下吧，或者是啊，炒一下。夏天这个奶油融化的快，你可以加上奶油奶酪，或者是少加一点点那个白巧克力啊，它可以防止它融化的速度。
1: 时不时的都会过来指导我们，完了。还有帮助我们研发新的产品，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尤其是在开店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嘛，像孙老师毕竟是过来人，又是我的长辈，完了有问题就经常向他请教。
0: 就是他第一年开店的时候我来了，生意特别好，这屋里都挤不进人了。他这俩孩子因为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然后现在俩人结婚了，在这开的店，我的当老师的心里感觉特别暖，因为他们是十七八就上我那个，他媳妇儿十七八那时候就在我那块儿当学徒了哈，然后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似的。
2: 创业路上的迷茫与困惑，总有恩师及时出现指点迷津，一声问候，一次调试，一句叮嘱，师徒之间的温情比甜品更暖，既能改变命运，匠心温暖人心，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本笔记传承三十年手艺，一份匠心温暖无数个家庭，技能不分年龄，梦想不限背景，这正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包容与力量。而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像这样以技育人、以创赋能的大师工作室还有一个。
3: 准备怎么样？三二一，开始！看好了，家人们，咱这可是东北头茶秋末，不是大棚速成货，一斤可以泡发出10至12斤，无根无杂，大冲水，清水一冲就能吃。话术有些方面，如果你不太熟练，或者是觉得说着比较憋嘴的话，咱们都可以就是按自己的说话的习惯去调整。然后你刚刚就说，比如说刚才卡顿的那一块，就是用清水一泡，是不是？
4: 对，
3: 调整一下。
5: 给家人们看一下，这是干木耳的状态，每一颗都是小而精，肉厚无根的，没有杂质。
6: 开头可以口语化的表示，口语化的表示，还有这里视频投放出来，很好啊，很好。这个到时候需要你俩去做好一定的配合。
2: 我们在电商直播实训教室看到，学生们正在进行农产品直播模拟演练。从话术到镜头感，每一次尝试都在靠近真实的岗位场景。隔壁的平面设计教室里，同学们正在为这场直播设计视觉贴片。
7: 咱们得符合寒地黑土的这种地方特色，把整个的比例得调成1/3或者是2/5，效果能更好一些。
4: 这些地方有点空，你可以再给它添加一些，比如说你运输的特色呀，或者是你这些木耳图片呢什么的。
8: 平时做一些普通商务设计会更天马行空一点，想法会更理想化一些，在做这种直播切片设计的时候会更真实、更具体、更接地气一点，突出这个秋木耳农产品这种的特色。
9: 跟电子商务的同学们我们经常会一起合作，比如说他们直播，我们就会做一些贴片呢，或者是这些什么广告设计图这类的。
10: 少说都要咱70-80，今天直播间
11: 准备着呢。我来看看这直播贴片这玩意儿行不行？
10: 好的。
11: 看这直播下单吉祥的，是不是可以往下调点？头顶留白好像有点多了。
10: 好像是有点。
11: 往下等点。别的地方你们还有没有感觉啥不好看的呀，或者不满意的地方？
10: 我现
8: 在没有了，
10: 没有了。
3: 家人们，有没有跟我一样买木耳进过坑的？是不是买的那种泡发完毛毛？
7: 咱们是属于跨专业，协同进行教学这么一个专业。因为咱们现在社会上的需求，不光说是你只会平面设计，只会设计图片，现在咱们社会上需要的是复合性人才。复合性人才的话，那么既会设计图片，又会进行电商直播。咱们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有这样的人才的这种需要。我们也是根据这种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两个专业的学生给它融合在一起，在人培方案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平面设计、电子商务，那么相关的课程融在一起。
2: 电子商务与平面设计专业联动教学，让学生掌握更多实用技能，未来就业也多了一份选择。这是省级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傅兴龙根据市场需求量身打造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7: 模拟练习咱们告一段落，大家想不想来一次真正的真人出镜的一个

0: 直播到企业当中，想不想去？
1: 想。
0: 咱们下午到电商直播产业基地，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精神风貌发挥出来。
2: 好。
3: 有点紧张，因为怎么说呢，毕竟是要真正要直播了嘛，所以得带一点紧张。
2: 毕竟我们也是学了很长时间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基础嘛，就是想看看那些哥哥姐姐们是怎么做的。
4: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然后接下来呢，我带各位同学们到我们实地的情况下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项目。最后呢，我们再到这个直播的场地进行我们一个直播的实习，好吗？
1: 好。
4: 啊，好，接下来我们往这边走。
5: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傅兴龙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与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深度合作，推进产教融合。2025年3月，学院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正式挂牌，为学生搭建起从校园到企业的实践平台。
4: 接下来我把你们固定到各个岗位，来，大家跟我走。中控坐到这位老师一边一个。一边一个，然后你俩不是直播的吗？助播，然后助播就坐在这儿，然后那个运营老师来领一下你的助理。大家一定要外向一点，不要内向，不要不好意思啊，没事说错了会给你们圆回来的，这个不用担心。
6: 咱们中控的话主要就是负责活跃直播间的气氛，就是不让那个场子冷下来。对，就是比如说3、2、1上链接呀，说哦好的对的，就是这么活跃气氛的。然后现在先告诉你们怎么选品啊，
7: 也就是说10月份到1月份的话它都是一个起量期，剩下的期间的话它都是平淡期，所以说这种产品的话我们不要选。
4: 我说到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或者我们这个大名获得了什么奖项，记好自己手里拿的牌和证书，然后举的时候不要举错了哈。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4: 啊。那好，开始了啊。新米要不要5、6块？
1: 要。
4: 今天在我直播间咱们不谈高价啊，5斤装我们只要19.9块啊，现在下单合不合适？
1: 合适。
4: 给不给力？
1: 给力。
4: 来，上链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大米，我为什么说好？好在哪儿啊？首先第一个，做到了其他大米都没有的，我们获得了国际的金奖，对吧？咱是2020年的时候一直在国际绿色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给不给力？
1: 给力。
4: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专属于我们自己大米的一个证书。读说，
9: 黑龙江省，
4: 很多产品它拿不到绿色食品标准，为什么？因为审核严格，对不对？
1: 对。
4: 但是今天我们带到的这款大米可以做到。来，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证书，小助理说一下。
10: 它是经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的，该产品
4: 给大家看一下，不光你自己看啊。
10: 该产品符合绿色食品 A 级标准，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这款大米的名声是。
5: 学生们原本以为经过校内训练的他们能够从容应对，可真正面对镜头、面对流程，短短30分钟的直播，还是让他们暴露了不少问题，也真切感受到了专业与实战之间的差距。
4: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既然你选择了做助播的这个行业，你就不能惧怕镜头，一定要敢说话、爱说话。稍微有一点紧张哈，想去做某一个产品的时候，你的话术包括你的准备一定要充足。
11: 通过这次我看到我的很多不足，我觉得我的节奏很慢，然后临场反应也很就是不好，然后没有感受到主播要下一句要去说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回去一定会多加练习助播这块儿，
12: 就准备不太好。我这个随机发挥就不太好，真实的体验到了这个专业的主播和我们是差了很大的。
13: 感受就是感觉主播和中控得有非常好的默契，得磨合挺长时间，所以才能接上主播的话。
14: 在这块运营行业里边，他一个人要分担很多的职责，不能光学什么贴片呐、这那的，你还得学打灯啊什么的，他这些都是很有用的，让我学到了很多。
5: 尽管表现得并不完美，但对这些初次上阵的学生来说，这场实战格外珍贵。他们在失误中认清不足，在体验中明确方向，这份成长比任何一次课堂练习都更加深刻。
0: 通过这次到咱们基地来实践，学生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对行业的认知，对咱们岗位的这种深度的一个了解。后续的话，我们还会在这个跟咱们基地建立一个长期的这种有规律的这种这个理论和实践的这种那个教学安排。
1: 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基地可以去尽到一些力量来帮助孩子们。首先第一个完成实现，完成这个实习，然后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说可以让他在走向社会各个岗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平台，来做这样一个跳板。如果说这个学生对我们基地很有意向的话，他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为他提供一些转正之后的岗位这个希望后续我们可以多多交流。
5: 一张海报，一组贴片，一场直播，从校内的反复打磨到产业基地的实战历练，平面设计与电子商务专业深度协同，让技能学习真正对接市场、对接产业、对接岗位。这场直播不仅是一次能力检验，更是学院校企协同育人的生动缩影。
8: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作为一所省属公办技师学院，自1956年建校，至今已有70年悠久办学历史，累计为社会输送各类技能人才12万人。紧扣产业脉搏，对接岗位需求，是我们不变的办学逻辑。我们坚持大师引领、工学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开展定向培养、项目培养、贯通培养，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成为肯吃苦、知识心、技能强的新时代高素质技能人才。严格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省人社厅党组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学院“十五五”规划的一体两翼、四轮驱动办学思路，奋力推进学院高质量发展，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最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5: 几天的跟踪拍摄，我们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看到了最真实、最接地气的职业教育。这里没有空洞的理论，只有一遍遍扎实的实操；没有模糊的方向，只有紧贴企业的目标；没有孤立的技能训练，只有校企深度融合与师徒传承的温暖力量。这就是职业教育的温度与力量。以技能为翼，助青年奔赴远方；以产教为桥，为龙江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15: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16: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7: 没事了。

事里的黑龙江。在黑龙江啊，有几座城市被誉为被火车拉来的城市。这主要呢，是因为先有了铁路的存在，而后呢，随着铁路运输的蓬勃发展，才得以形成的城市。今天啊，我们要聊的绥芬河呢，就是这样一座别具特色的小城。1897年，中东铁路破土动工，当时啊，第一个火车站呢，就选定在了东宁县三岔口镇。可开工没多久，工程师们啊就发现此地的地质结构相当不理想，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正常施工，于是呢就把线路向北推移了50公里，也就是现在的绥芬河市。随着中东铁路的通车，来自各国的人们在这里汇聚，多元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铸就了绥芬河独特的魅力。历经百年，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充满异域风情的边境小城。

百年口岸绥芬河，是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窗口和桥梁，是黑龙江省最大对俄陆

0: 都说绥芬河呀，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因为这里留下了太多中东铁路历史和边城边贸的故事。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绥芬河的话，那一定要去中东铁路记忆馆看一看。这就是中东铁路记忆馆，我们看这个外形啊，你就可以想象到了，原来它的前身是什么呢？前身就是绥芬河火车站的候车室，而绥芬河火车站呢，也是中东铁路全线第一个奠基并落成的火车站。你好。
1: 你好，欢迎参观中东铁路记忆馆，由我来为你讲解。
2: 怎么称呼你？
1: 我姓李。
2: 那辛苦李老师、
1: 我们这边请先看前沿。我们简单了解一下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方铁路的简称，译作为东青铁路、东省铁路。日俄战争结束后称中东铁路。中东铁路作为沙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全长2489.2公里，是当时中国境内最长的铁路，也是中俄合著的股份制大铁路。铁路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始至于绥芬河入境为第五站，施工方称其为五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展厅就是有100多年老火车站旧址，始建于1899年的绥芬河火车站旧址。
0: 就是这些所有的建筑，所有的材料都是100年前的。
1: 是的，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室内可以看到的大跨度钢梁屋架型结构，也是我们候车室所保留下来的。我们脚下所踩的黑白相间的地砖，也已经有多年的历史。
0: 那现在咱们两个就处于百年历史中间。
1: 是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从这边展览可以看到，清政府日渐衰微，民不聊生。中国人的铁路梦是从1860年开始的，由我们的洋务派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多次上书朝廷，力主工业兴国，兴修铁路。
0: 没事，其实我是对这个充满了好奇，就很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应该是铁路修建伊始。
1: 是的。
0: 对，在就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以我们才开始有这样铁路的逐渐的修建。
1: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型雕塑名为驰跃，它就是模仿了当时火车车轮飞驰而过的场景所建造的。我们四处模型也均是模仿了当时四处火车站的场景，分别为绥芬河站、哈尔滨站、满洲里站及旅顺车站。
0: 哦，先看看，这就是当时绥芬河站的这个样子。
1: 是的，我们现在的中东铁路记忆馆，
0: 而且整个这个路线就是这样行进的，是不是？
1: 是的，我们是东部最东端的端点站。你这边请吧，小心脚下台阶。
0: 其实这个展馆很大呀。
1: 是的，它有1342平方米。我们这边最开始中东铁路的筹建呢，是打算在东宁三岔口举行的。这张照片就是东宁三岔口的唯一一张全景照片。后来由于东宁三岔口的地质比较复杂，不适于修建铁路，所以便向北迁移了50公里，也就到了我们现在脚下的绥芬河市。绥芬河呢，也是因站得名，就是因为中东铁路有了绥芬河站，所以绥芬河也有了它的名称。
0: 啊，绥芬河这称呼是这样来的？
1: 是的。我们走廊的两端呢，就是东线工程、西线工程，这边是南线工程。1903年7月，铁路全线竣工，工期长达6年。
0: 这很多人都说绥芬河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1: 是的，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绥芬河呢最开始是一片小村庄，后来呢由于众多人口的聚集，中东铁路的通车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来很多人来这边进行做商业啊、贸易啊。慢慢的，绥芬河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了外交外贸的重要平台。
0: 其实这就是一个演变的历史。你看我们第一张图就是刚兴建铁路的时候，
1: 是的，
0: 还有点小荒凉。
1: 是的，
0: 慢慢
1: 后面你看绥芬河的花园大街，绥芬河也逐渐有了公园。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绥芬河全景。
0: 那你看这个村落就越来越多了，而且新建起了好多的这个俄式的建筑。
1: 是的，你猜猜我们铁路在哪？
0: 铁路在哪？
1: 对，我们中东铁路纪念馆在哪里？
0: 啊，还能找到咱们的铁路纪念馆啊？
1: 当然。
0: 我猜一下啊，
1: 你猜一下，
0: 这个应该是火车站吧？火车道是不是？
1: 对，
0: 铁路在这儿吧？那纪念馆就应该，也就是候车室的话，应该在这儿。
1: 是的。
0: 这个铁轨是中东铁轨当时的一段吗？
1: 是的，它也是有百年历史的铁轨。

0: 也是取自于绥芳河火车站的铁轨。
1: 100多年了。
0: 是的，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这个记忆馆里确实沉淀了好多百年的回忆。
0: 是的。由于中东铁路的通车，绥芳河开始了城市化进展，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了外交外贸的重要平台，有很多国家的旗帜飘扬在绥芳河的市区中心，所以故得美称百年旗镇。
1: 我刚才想的，我说为什么叫做旗镇，是因为这儿有很多国家的旗帜，当时
0: 是的，
1: 所以叫旗镇。
0: 而且我们为了保留旗镇这个美称，我们绥芳河市政府和你刚进入绥芳河看到那个大转盘也全都有百年旗镇的特征，它也摆了很多的旗帜，很多国家的。
1: 以后啊，我就跟别人说我出去旅游了，人说你去哪儿了，我说我去了百年旗镇，哎，他不一定知道。我给他讲讲，百年旗镇指的就是绥芳河。
0: 是的。
2: 绥芳河是黑龙江最大的对俄陆路口岸，也是中欧班列重要的出入境口岸之一。一列列火车拉来了商机，让绥芳河迅速成为牧野之都、国际商旅名城。早在火车头广场上，你可以尽情领略典型俄式风格建筑的独特魅力，感受口岸百年历史文化内涵。
1: 这儿应该是一个，好像是展示用的火车头啊，对，是一段封闭的。这应该是专门拍照的吧，算是一个网红打卡地。说实话啊，我确实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去触摸过火车头。我刚才也搜了一下啊，这个上游0590应该就是它的型号，叫上游一个蒸汽车，应该是类似于这个动作行不行？好不好？下来吧，下来。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大家来到绥芳河之后呢，也可以来这儿打卡，也可以来这儿拍照，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拍照动作肯定比我好看。
2: 绥芳河是一座风光秀丽的边境山城。这里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能感受到浓郁的俄罗斯风情。
1: 俄罗斯百年老味儿列巴坊，其实来到绥芳河确实可以尝一尝这儿的列巴。因为要说列巴呢，是俄国人的传统主食，口味呢有点微酸，但是储存的时间比较长。在当时呢，每个农庄啊都会有一个面包炉，每个家庭呢也会定期的来烤制面包，久而久之就形成自己传统的口味和风格了。咱们今天看看啊，在这儿咱们能尝到什么样的列巴。
2: 主持人刚到门口便被房子中飘散出的面包香味所吸引。
3: 哎，
1: 你好，我这在门口看，咱这是百年列巴坊，
3: 对，是不是？这是百年那个工艺。
1: 那这样，您给我推荐几个咱家的卖的特别好的。
3: 好的，
1: 我拿一个，我当做伴手礼拿回去。
3: 可以啊，咱家一般客人都比较喜欢吃那个果仁的。
1: 果仁的，
3: 对，咱家这果仁的卖的好。然后呢，
1: 我来两个，
3: 你跟前那个奶香啊，
1: 奶香，
3: 对，还有这个果酱。
1: 行，那我就先要这些，行不行？
3: 好，
1: 然后您帮我，对，您帮我装一下。
3: 嗯，好的。
1: 我看咱这后面还有一个炉子，我听说呀，就最早的时候呢，就像俄罗斯的一个庄园啊，它都有一个面包炉，然后它就会定期的烤这面包。咱们这个炉子是不是就是作为一个叫做镇店之宝，一个装饰？
3: 这个不是装饰，这个你说的对。俄罗斯最古老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炉子烤制，那个每家每户呢，一个月大概能轮到一次。
1: 啊，
3: 为什么呢？因为它为什么耐储存呢？就是因为它用啤酒花自然发酵。他用这个桦木吧，最底下你看一下这个桦木，白桦木烤制的。然后他把它那个桦木点燃以后，把它那个火炭供出，用里边的余温去烤制。
1: 就咱家这炉现在还用吗？
3: 用，它就但是它出的量比较少。
1: 这炉还用呢？
3: 对，还在用。它每天能出1到2炉，就是说一般客人知道的来的早的赶上的可能能尝一尝这个烤制。它烤制出来的这个列巴呢，特别干香，保留了最原始的原味，列巴的原味。
1: 那我大概得几点钟来才能买呀？
3: 得下午吧，每天都是下午才能出。
1: 下午，
3: 对，因为它发酵的时间长。
1: 哦，那就是不用起早，这事儿挺好。
3: 就
1: 是你下午来买就行。下午来买就行。
3: 对对对，
1: 行，下回啊我就赶这个时间段，大约1点多钟，我就来排着吧。
3: 对，1-2点。
1: 行，
3: 嗯。
1: 好，那您帮我算一下多少钱啊？
3: 好的，稍等。
1: 姐姐，我有个小请求啊，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个炉？
3: 啊，
1: 因为您不说这个一直还是在使用吗？
3: 对，
1: 我想看里面什么样，行不行？谢谢啊。这您这能打开吗？
3: 我打开。

0: 这个就是咱用那个桦木烧出的火炭剩下这个灰。
1: 这炉子，你看外面挺大，但是其实里面容积比较小。
0: 对，一炉也就能烤30个左右。
1: 怪不得一天烤两炉，也就是60个，估计分分钟就卖没了。如果来到绥芬河啊，其实可以选择这个镰包作为伴手礼。第一，你可以尝一尝；第二，带回去带给亲朋好友，也让他们尝一尝这个正宗的镰包是一种什么样的口味。得了，我先付钱去了啊。
2: 绥芬河是国际商贸旅游名城，这里距俄罗斯城市海参崴仅230公里，是赴俄旅游的重要通道。大街小巷的俄文牌匾会让你有一种错觉，仿佛自己身在俄罗斯。
1: 绥芬河啊，也被称为山城。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依山而建这是根本。第二，你看那儿像不像是一个山顶的位置，而咱们这儿啊像是一个山脚的位置。可是再往前走两步啊，您往我左手边一看，那儿是不是像山脚了？而我啊，这儿就像一个山腰或者山顶的位置。沿途走来呢，发现道路两旁有很多的牌匾，都是俄文牌匾，而且还有一些呢是中文和俄文都有的牌匾，所以绥芬河也被称为国境商都。到了绥芬河买点什么呢？那一定要选俄罗斯商品。可是跟您说，在这儿买俄罗斯商品有一点不同，就是您可以用卢布支付。得了，咱看看买点什么去。
2: 卢布可在绥芬河市内自由存取，俄罗斯人可以用卢布吃饭、购物、搭车。
1: 咱这家务事儿都准备好了啊！你看，左手拿着筐，右手拿着钱，这可是卢布，身后就是琳琅满目的俄罗斯商品。咱们看看都能买点什么。foot 架，这就是 foot 架。咱不懂啊，确实这个每个都不太一样。但是我知道，一旦你挑不好的时候怎么办？我的经验告诉我，选贵的。这里面比较贵的啊，往里看看吧，因为我想买点巧克力什么的。对，你不能都买酒，买点巧克力什么的，还有蜂蜜，俄罗斯的巧克力比较好吃。来，咱们看看，咱们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的时候，很简单，一样来一个，不纠结。这有巧克力冰淋的，来巧克力冰淋。这酒挺有意思啊，你看这个是套娃的造型。啊，其实这就叫套娃牌，人家叫套娃牌的蜜蜂啊，蜂蜜味的伏特加配置酒，可以放这儿。哎呦，这有点多啊，一个一个来。我选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你这比较有经验，这几样怎么样啊？兄弟，像我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走过不错过。满载而归，你看，咱买了什么？有巧克力，还有呢饼干、糖果，包括我还买了一瓶伏特加，确实没喝过，一会儿咱有机会啊尝一尝。
2: 绥芬河的街头有许多俄式餐厅，俄罗斯人在这里能吃到家乡的味道，我们也能尝到比较纯正的俄罗斯美食。
1: 逛也逛了，咱买也买了，走了小半天啊，确实有点饿了。要说呀，波小人缘真是好，哪儿都有朋友。绥芬河的朋友给我预定了马克西姆西餐厅，说来到这儿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俄餐。走。你看看这一桌丰盛的，我都不太好意思了啊！就光跟我说这个准备吃的了，我没想到这么好。那跟大家得介绍一下啊，我这旁边这位是我青梅竹马，没有青梅竹马，是我的好朋友啊，也是我们同行，来自我们绥芬河融媒体中心的我们的文琪姐姐啊。
0: 欢迎郭小来到绥芬河。
1: 你看我叫的多亲切，文琪姐，因为我们平时这个私交就特别好，然后生活当中呢也经常会这个联络。得知我要来绥芬河之后，特意跟我说，说你来到这儿。一定要尝尝我们这儿的俄餐，
0: 对，
1: 然后尝俄餐就一定要来到这个马克西姆西餐厅。
0: 对于我们绥芬河来讲，这马克西姆西餐厅是我们的招牌餐厅。这里呢不仅环境好，而且它主要这些美食呢都是俄罗斯人、俄罗斯厨师去制作的。
1: 啊，这是俄罗斯大厨啊！
0: 对对对。哎呦，
1: 你像我这道菜我知道，嗯，这个就是俄罗斯大串。
0: 对，
1: 你看这个体格子你就知道，
0: 比较符合他们俄罗斯。
1: 对对对，这个俄罗斯大串的感觉。嗯，咱边吃边唠呗，我这。

0: 一天了，走一天有点饿了，还没吃呢。
1: 那你赶快
2: 先喝点汤吧。来，先喝汤，来来来。
1: 饭前先喝汤。哎呦，
2: 好，谢谢谢谢。
1: 身体健康啊。哎。尝尝，感觉怎么样？嗯。
0: 是不太一样，嗯，因为我们平时喝的那个嗦汤的时候，酸口多，发现没有，酸口多，它这个不一样，而且它里面特意加了这个是
1: 奶油，
0: 这是奶油是不是？
1: 来吧，国晓，先尝一块这个黑猪排啊，这个是
0: 莫斯科黑猪排，
1: 对对对，它是黑毛猪，吃起来特别的香。
0: 我这个有点了解，因为说这个。这个猪是怎么的呢？吃那个橡果长大的，
1: 对，
0: 所以呢，它肉质比较鲜美，
1: 对，特别的香，口感不错吧？嗯，而且它上面配着那个茴香的味道啊，特别不错，
0: 很嫩还。
1: 我重点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俄罗斯的大肉串吧。这个肉串呢，也是猪肉串，它呢是厨师啊用他们俄罗斯特制的那些调料腌制，至少要一天一宿以上。嗯，怎么样感觉？
0: 嗯，因为我们
1: 虽然肉块大，但是嚼起来特别嫩，是吧？这就是它需要喂一天一宿的道理。
0: 因为在我们概念当中啊，你像这么大的肉呢，它可能会吃起来你会觉得有点柴，
1: 对，
0: 而且不太好咬。
1: 这个吃起来就是
0: 完全没有的。都说了解一座城市，要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了解这座城市的故事，了解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当然更离不开这座城市的美食。这顿俄餐吃的呀，真是太好了！谢谢文迪老师，谢谢。
1: 客气了，我们今天只是品尝了几道菜品，等你下次来呢，我再给你介绍更多，让你品尝更多的马克西姆的美食。
0: 也希望啊，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绥芬河，绥芬河欢迎您，
1: 欢迎您。
3: 一碗香甜的红菜汤。风味独特的俄式大串，加上餐厅极具欧式情调的装修风格，让您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能感受到异国的别样风情。
4: 作为陆地口岸，绥芬河有一条铁路和两条公路与俄罗斯相通，是我国重要的对俄口岸城市。而在历史上啊，因为交通便利，这里也曾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红色国际通道。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在绥芬河设立了地下交通站，之后很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就是通过绥芬河秘密步行或者乘车进入苏联，奔赴共产国际。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后啊，周恩来、李立三等50多名代表先后分批从绥芬河回国。当时他们回国后啊，就住在一栋神秘的建筑里，也就是现在当地人所说的大白楼。
3: 绥芬河还是一座有着红色记忆的城市，坐落在火车头广场内的大白楼，不仅是中东铁路发展史的见证。也是早期红色秘密国际通道的历史见证。
0: 哎，你好，
5: 你好，欢迎参观我们大白楼。我们大白楼建于1903年，它最早呢是中东铁路总理委员官邸，现在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一共分为两层。
0: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它叫大白楼？是因为外观的原因？
5: 对，是因为外观的原因，俗称大白楼。它的房产呢还是咱们铁路，因为是绥芬河呢也是被称作为火车拉来的城市，我们大白楼呢也是咱们中东铁路当时的一个附属建筑。
0: 旗阵，旗阵我知道什么意思，
5: 对，
0: 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国家的旗帜都在这儿，然后所以呢就叫了旗阵。
5: 对，您说的也对啊。现在呢，当时呢有很多国家的商人在绥芬河建立自己的店铺，他们在自己的店铺前呢都高悬本国的国旗，一条街都旌旗招展，所以呢我们绥芬河就以旗阵闻名海内外。像您看到的呢，就是当时我们开馆时一些红色后代为我们的题词，比如说这就是蔡格森之女蔡妮的题词。契诃夫，
0: 我看到那个咖啡馆了。
5: 对，契诃夫，他当时也是在流放库页岛期间来到绥芬河。绥芬河呢，为了纪念他，有一条街叫契诃夫纳亚街。
0: 其实这个大白楼也是承载了好多的历史啊。
5: 是这样的，它建于1903年，至今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了。它见证了我们绥芬河从繁荣走向现在这个状态。也是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历史。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楼梯呢，也是我们这个楼保留下来最原始的这个建筑了。也是有100多年的历史。
0: 这也是百年前楼梯。
5: 对，这就是当时百年前的楼梯。
0: 我触摸一下，感觉一下这个苍苍的，有点凉。

0: 就是每次我们会就定期的给它修缮一下。
1: 对，我们都会，因为现在大白楼也作为文物，所以我们定期也会给大白楼修复。
0: 那整个，我的意思是包括整个这个台阶都是吗？
1: 都会的，都会的，整个台阶都是。像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门呢，就是我们这个大白楼最原始的门。我们进来的这个门呢，是咱们后期这个开辟的。像我们这个大白楼呢，也是一个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中间呢就是一个天井。我们走楼梯的这个扶手呢，也是百年前的楼梯了。像很多伟人，周恩来总理，
0: 周恩来总理，
1: 对，还有罗章龙，曾经呢都居住在我们大白楼。我们当时这里边就有，当时他们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0: 那咱们去看看周总理这个住的房间吧。
1: 好的，
0: 我有点激动啊。
1: 咱们往里面走。
0: 好。
1: 二楼呢，就是咱们国家安全教育展馆。像一楼呢是秘密交通线，二楼呢就是隐蔽战线，所以呢这两个馆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往前面走，前面的房间就是周恩来总理曾经居住过的房间。周恩来总理也是作为咱们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他是在1928年参加中国六大后从绥芬河入境，曾经居住过在这里。我们前面这个房间呢，就是周恩来总理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0: 就这儿。
1: 对，就是这里，咱们看一下。这个房间呢，墙上就是总理不同时期的一些工作照。这边呢，就是周恩来总理为我们隐蔽战线的题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侦察工作要有入虎穴的精神，方为上乘。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呢，也是我们整栋楼唯一一个有后门的房间，我们也被称之为逃生门。就是如果他当时在房间那一带有紧急情况，他可以从这个后门脱险，
0: 就紧急避险门。
1: 对，这个房门打开之后呢，也是直对着我们绥芬河的百年火车站的，
0: 就是为了直接就可以坐车走，
1: 走着走就能过去。
0: 哦，
1: 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0: 可见啊，当时这个斗争的环境非常的紧。
1: 对，是的。像大白楼呢，也是见证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兴衰发展。它现在呢被批建为纪念馆，也是对我们这个百年文物保护的一个最好的保护了。
0: 其实我觉得如果想了解绥芬河的话，真的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一个是中东铁路记忆馆，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
1: 白楼。
0: 白楼，
1: 对，像我们平时所说的，你想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呢，就是参观这个城市的博物馆，也是对这个城市最直接最便捷的一个了解方式。
0: 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的这个岁月的层层变化，而且呢你会发觉你对这座城市甚至对我们的整个的国家会更加的热爱。
1: 对，是的，是这样的。
2: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进攻日军的天长山要塞的战斗当中遇到了顽固的抵抗。当时为了让日军尽早投降并释放人质，苏联红军寻访到了一位精通俄日两国语言的17岁中苏混血姑娘嘎利亚，让她前往日军要塞劝降在里面负隅顽抗的日军。17岁的嘎利亚临危受命却毫不退缩，先后两次只身深入虎穴与日军谈判。但在第二次进入日军军营3小时后，突然爆发出了激烈的争吵，随后就是一声枪响，嘎利亚英勇牺牲，苏军最终只能用重炮攻下了天长山。炮火之后，嘎利亚的家人搜遍了整个要塞，却再也没能找到他们心爱的女儿，只是搜寻到了一条残破的红头巾。2009年，一座名为友谊和平天使的纪念碑在绥芬河市落成。这座纪念碑象征中俄两国友谊，期望世界和平。
3: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友谊和平天使纪念碑之外，在绥芬河市还坐落着一座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
4: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

0: 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这就是中东铁路百年跨线桥，全长91.3米，桥的最高点啊有12米，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由5个主石洞和2个辅石洞组成。因为此桥呢是处在中东铁路的最东端，而且是动工最早的，所以也被称为远东第一桥。这座俄式方形四层建筑啊，就是位于绥芬河市内的人头楼。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吓人啊，但是它却是因为外形而得名的。你看，在这个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有一个外檐，这个外檐上面呢有很多西方人像浮雕，所以它就叫做了人头楼。最早这个地儿是干嘛用的呢？这是茶庄，是专门储藏和检验出口茶叶的。而且最早的时候呢，在这个楼的北面啊、东面、西面啊，都是砌有石墙的。在院里呢还有很多树，你比如说像榆树啊、丁香树等等。不过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时代变迁啊，这些墙和树都移走了，也拆掉了。在2013年的时候，这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远东第一桥、人头楼等建筑都展现了这座边境城市的独特魅力。
1: 我们在绥芬河市内行走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建筑物前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牌，而在标识牌上呢会有一个小程序的扫描的图标，我们来扫一下，叫绥芬河旅游。扫描之后你就会看到在这儿呢有很多绥芬河的旅游的信息，比如说绥芬河的介绍，包括我们电子的手绘地图，或者你可以看一下网红打卡地、自驾出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啊，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旅游，更好的去了解绥芬河。我先找找网红打卡地，看看咱们下一站去哪。
2: 绥芬河是一座闻名中外的旅游城市，每年都有中俄旅游者来这里休闲度假。如果自驾游的话，一定要去充满欧式风情的中俄自驾游露营地。
1: 来绥芬河旅游呢，您可以选择乘坐高铁，就像我一样，当然您也可以自驾游玩，这样我们可以欣赏到更多的沿途美景。如果您是自驾来绥芬河，有一个地方千万不能错过，那就是中俄自驾游露营地，也就是这儿。哎，您看啊，那是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那是可以烧烤，包括您累了之后啊，您可以选择这些集装箱休息，当然还可以带帐篷，晚上看看星星也是不错的选择。什么味儿？烧烤！我跟你讲，我这鼻子老好使了，就闻着烧烤的香了。你看，这是自驾游来玩的，带着烤串，一家人这多好。鲁维应该山东的朋友吧？咱能不能要两串尝尝吃？我不知道啊，试试啊，试试。大哥，哎，大哥瞅我一愣，哎，你干什么？什么意思？不是，我一看，哎呦呦呦呦呦呦，我跟你讲，大哥，你这着急，我跟你讲，你这时候你摆多了，你摆多了，你需要你减少点。对，你摆多了，我帮你拿几个。
3: 你拿几个？
1: 我帮你，哎呀呀呀呀，掉一个，我帮你拿几个。这胡一大哥是说，你帮我拿几个，你要吃，你要吃，就说不好意思，大哥，我也上这玩的，上这玩之后吧，我一看，咱是鲁维印还是咱是自驾来玩的，山东的，
3: 对，
1: 哎呦，我也山东，我真山东的，
3: 山东的，
1: 对，我山东昌邑的，老家山东昌邑的，对，老家山东昌邑，对对，老乡，老乡见老乡，你知道下句啥，大哥？肉串分一分，真尝尝。那这次出来玩开心吗？
4: 开心。
1: 真的、啊、都开心。哎呦，你看这吃的，满嘴跟我一样，满嘴都是油啊。怎么觉得来这玩怎么样？觉得这个地儿怎么样？
4: 空气很清新，
5: 很清新。
1: 嗯，然后呢？
4: 人也好，什么都挺好的。
1: 我们一起冲镜头打个招呼，我们说欢迎大家来绥芬河玩，好不好？
4: 好。
1: 那我们来3、2、1一起说，好不好？来，3。2、1，
6: 欢迎大家来绥芬河玩。
1: 这吃了几串之后，突然间有个想法，就现场的今天来这玩的都是我的朋友。为什么？小朋友跟我说了，好朋友分享。我今天。

0: 天再来一桌试试。
1: 行，
0: 这桌好像是咱们的俄罗斯朋友啊。德勒斯一家。这是我跟人家用俄语打招呼，人用中文回复我。我能坐那儿吗？咱聊一会儿。好啊，好，太好了。哎呀，就我跟大家说，我也是来这玩的。哦，你们是平时周末来这都来这玩吗？哦，
2: 对啊。
0: 我怎么称呼一下这几位？咱们认识，做个朋友好吧？咱们交个朋友认识一下，介绍一下自己。
2: 可以。他是我妈，叫阿廖了。
0: 这是你母亲？
2: 对。
0: 不是你姐姐吗？不是，这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啊！我一直以为说，因为你们确实长得很像之后呢，我一看，这应该是你姐姐呀。你为什么中文这么好呢？
2: 我从小就在这儿生活。
0: 从小在这儿生活？
2: 对。
0: 那爸爸是
2: 中国人？
0: 是咱们中啊，是中国人。
2: 对。哎呦，
0: 所以你挺厉害呀，这个中文、俄文都会。从小就双语种。
2: 对。
0: 真厉害。你觉得泽文河和你在俄罗斯的这个家的话有什么不同吗？就是在这边和那边的话。
2: 当然没什么不同的地方，都是家嘛，对不对？
0: 你说的特别好啊，就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在哪儿都充满了爱，然后在哪儿呢都有这个温暖，就是家的感觉，所以没什么样。哎，那我就多问一问啊，这平时的时候你知道听到过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父母怎么认识的知道吗？
2: 我爸是搞贸易，然后呢我妈他们也是在俄罗斯就认识。
3: 孩子的父母是在俄罗斯相识相爱，之后回到国内生活。他跟我们说，自己和母亲都非常喜欢中国，喜欢在绥芬河生活，也希望有更多朋友来绥芬河旅游，感受边城的美。
0: 我们经常会说呀，爱情无国界。是啊，只要两个人相爱，无论相隔多远都能走在一起。其实我之前的时候啊也想过，想找一个就是其他国家的女生作为女朋友，这样的话呢生一个混血的宝宝也挺好看的。这段别让我爱人听到，要回去挨顿揍。哎，这是一个孩子休息游玩的地方。我跟大家说，新手父母最头疼的是什么？就是在出去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开心的去游玩。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走去看看。其实啊，我们听到这个欢笑声这么多的地方，就知道孩子在这聚集呢。童年是特别美好的，尤其是在小朋友的眼中啊，童年就是无忧无虑，充满了欢声和笑语，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那种绚烂。哎，你看这，我也没有泡泡枪啊，要我也想跟他们玩。哎，你看在他们脸上洋溢的那个笑，真的是无忧无虑的，发自内心的笑。孩子玩累之后啊，你可以带孩子来这个集装箱房间里休息，晚上也可以住在这儿。你别看是集装箱房间啊，但是里面是要什么有什么。如果你觉得说你不想住在这儿，我想接触大自然，我想在户外住宿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带帐篷，就像他们一样，三五好友，哎，在这儿呢谈天说地，唱唱歌，多开心。
3: 在别具特色的中俄自驾游露营地，您可以真切体验到原生态慢生。

在绥芬河这座海拔520米的边陲小城，经度131度与纬度44度奇妙交汇，仿佛是上天特意的安排。520、131

0: 四的组合，象征着我爱你一生一世。情侣们来到这里，感受这份独特浪漫，让爱在此永恒，成为彼此心中最美的回忆。
1: 绥芬河不仅充满了异域情调，它还是一座散发着浪漫气息的城市。在爱情谷主题公园打卡，已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的新方式。
2: 这就是爱情谷主题公园，地理位置很特殊，东经131度，北纬44度，海拔520米，连在一起呢是1314520，寓意啊就是一生一世我爱你。而且我前面这座山呢就是天长山，身后这座是地久山，爱情谷就在天长地久之间，注定和爱情结缘。公园里啊，到处都是爱情的元素。你像我现在在的这座新型木桥，还有我身后的这个1314520拍照打卡地，我觉得我一个人在这儿啊，有点稍显孤单，应该带自己爱的人来到爱情谷。离爱情谷不远的一个地方，这儿呢就是绥芬河市民饭后休闲的一个广场，你看。各个团体都在这儿，这个是，哇，你看看我们各位阿姨的这个气质，太漂亮了，这就是我们的模特队。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算是形体队的表演。

0: 不是，我是想感受一下，就是我一看就好像少个人，我正好想跟人一起拍一张，能不能叔叔我能不能也一起拍一张？
1: 可以啊，但是你叫我叔叔有点不对劲儿吧？
0: 叫叔叔不对劲儿，我跟您说，别看我长得年轻，但是我39快40了，叔叔。
1: 那我已经快80了。
0: 80了？
1: 对
0: 呀。那我得叫爷爷了，是。
1: 那可以。
0: 今天是您为什么选择在这儿拍呀？
1: 我们两个是上个世纪1972年结婚，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0个春秋。哟，
0: 金婚！
1: 金婚，在金婚之年嘛，到爱情谷来照几个相，这是我的孙子、孙女都来助兴了。
0: 那正好，我看我这个年纪也是孙子辈的，那我就正好算一个好不好？那我得先送上一份祝福啊。那朱二位，你看这是半个世纪风雨同舟，50载相濡以沫，祝你们金婚快乐，金婚快乐，永远幸福。
2: 谢谢。
0: 那就我们也在这儿啊。那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您看，半个世纪的相守，半个世纪的相濡以沫，那您二位对于这个幸福和爱情是怎么看的呢？
1: 先说爱情吧，爱情就是对对方要真心实意，就是善于换位思考，要理解对方，包容对方，这样才能和谐相处。
0: 哟，说得真好。那幸福呢？
3: 幸福吧，很简单，就是健康开心每一天，这就是我们俩现在最大的幸福。
0: 虽然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这可能就是最真实的幸福，也是最真实的爱。在绥芬河我们可以得到内心的宁静和这份内心的幸福。中俄之窗，远东桥梁，百年口岸绥芬河，在这儿你一定会收获属于内心的那份宁静和幸福，而这儿也会是你向往的诗和远方。来到这儿，你一定会爱上这座城。
4: 今天我们深入了解了绥芬河的由来与发展，重温了那历经百年的红色记忆，体验了独特的俄式风情。绥芬河就像一个充满魅力的宝藏，等待着大家来旅行打卡。希望呢，你也能深深爱上这座别具一格的城市。
5: 黑龙江，我国位置最最北、最最东，纬度最高。泰坦申请最早的省份，在47.3万平方公里的

有神秘的大姐姐，浩瀚的原神森林，绿荫千里的湿地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轮廓，自然与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四季美景，四野夜歌歌，岁月晕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爱上这座城。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第一缕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3: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2: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4: 这鱼绝对十几斤。
5: 这本书送给您，
3: 谢谢。
2: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6: 一出外面听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7: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8: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2: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一次来那个黑龙江。
1: 哦，第一次哈、啊。
0: 那边就是景色啥都特别广阔那种。
1: 哎，是啊，一下让人心情就比如舒畅起来了。
0: 对啊，现在天气转好一点，早上有点阴天。
1: 对比刚才出来的时候天晴了。
0: 太阳出来了。
1: 哦。
0: 之前对机器有没有一点了解？
1: 有一点吧，就是。
0: 有一点就是吃的。
1: 吃的方面就是这冷面、蜂蜜。
0: 好像说鸡西这边的那个黑蜂蜂蜜，对，那还是挺有特色的。好像说有这么一个环节，一会儿可以去那个弄去。我还有点害怕那个蜜蜂，其实。
1: 其实蜜蜂一般不会主动去
0: 蜇人
1: 去攻击人去啊。
0: 就小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嘛，也都抓过那个蜜蜂什么的，但都是单个的，我没有见过那么多，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点害怕。但是为了蜂蜜活出去了。
1: 哎呀，我被蜜蜂蛰过好多次，因为小时候吧，待在农村里，基本上玩的东西很少。那时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一种马蜂，头就变白了，叫白头。哎，人们就把它捉住玩，然后就是经常把马蜂窝捅下来，玩那个马蜂窝。有一次我看到个比较大的马蜂窝，就把这个马蜂窝捅下来，然后就养到自己家的柴堆上，想就是让它给酿命的。当时非常天真，不知道，以为养到柴堆上就变成自己家的蜂窝了。后来过了两三天去看的时候，那个蜂窝就放到柴堆上就往下掉了一下，一下没看见。后来我就往前凑，看它到底跑哪儿去了。结果往前一凑，一堆马蜂就飞出来，一下就飞到我脸上去，把脸上蛰了好多大泡。

0: 东北春风呢，是我们这个当地的比较特色的一种蜂种，是世界唯一受保护的一个蜂种。东北黑蜂呢，它那个体型大，性情凶猛，它呢飞行半径呢比较远，它能飞到海拔吧1800米啊，到2500米的那个高山区呢，去采那个野生的椴树花。打开之后让你看看这个那个蜂蜜在蜂巢里的那种状态。
1: 哎，咱们看一下啊，
2: 不行，
1: 咱们这个黑蜂，哇，看，
2: 是大蜜蜂，
0: 这就是，
1: 对，
0: 这就是
1: 它是黑色的，知道吗？
0: 它的蜜皮，
1: 你看它的后面是黑色的。
0: 用烟一熏呢，小蜜蜂就往下去了。
1: 对，
0: 这样这便于提蜜啊。
3: 就是烟熏的驱赶一下，
1: 对，驱赶一下了，
0: 对，起驱赶的作用。杨老师，咱体验体验这个摇蜜的过程，好不好？这个你这样用手可以提起来，放这个这拿这个刷子就扫扫蜜蜂啊，就滴两头啊。对，
1: 慢点。
0: 可以拿下来，
1: 很沉啊，
0: 没事，你就捏住它，滴溜起来就行。哎，哎，对，
1: 是有分量，
0: 一个角立在这儿，一个角，对。
1: 慢点，哎。
0: 然后呢，你用这个。这刷子轻轻的，对，它不会蛰你的，没事，你轻轻的，对，哎，对，
1: 你看啊，这个呢就是蜂蜜呢还没有酿造成熟，你看它还没有封上盖子，
4: 封上盖了，
1: 是亮晶晶的，对，
5: 这封住的是成熟的啊，
1: 对，它封盖的就成熟了，你看这个这亮晶晶的就是蜂蜜，你看这屋还是越来越小了吗？口越来越小，慢慢它就封上了，
2: 这一面让志涵试试，志涵你说提出来，你说你要试一试，
3: 我不可能提。
5: 一会儿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3: 刷就刷这面吗？
6: 我给你翻过来，你刷这边，你刷这边，这边
0: 你拿它过来，你过来试一下子来。
3: 好，张伟，好，刷这面，
0: 对，刷这面没事。
1: 这边有点多，
0: 没问题。你就像那个老师那么慢慢刷，没有问题。你试一下子，感受一下子。
3: 不用了。
1: 小妹有点胆小，
0: 是
3: 相当胆小。
1: 我们来到这儿，你已经很勇敢了。
3: 不是，对，
1: 已经很勇敢了。

0: 这个呢，用这个刀呢，把那个表面那层蜂蜡嘎掉，嘎掉之后呢，然后放到这个那个摇蜜机里头。一会儿你们体验一下子，用手摇一下子。
1: 我就这样，
2: 我先大概知道这个流程。
1: 对，大概流程就是这样。
2: 扫掉，然后拿刀把它那个盖儿给打开。
1: 对。

0: 就这样摇。
1: 对，就这么摇。哎呀，
0: 这个工作很适合
1: 我。这个工作好吧？这个安全是不是？
0: 对，
2: 可以使劲摇，它就
1: 甩出来了。稍微
2: 使点劲儿，就甩出来了。
1: 使点劲，你看这蜂蜜，看就像拉线一样，看见没有？
0: 这个速度可以吗？
1: 再快点都可以。对。这个手给它把着点，你看特别好看，是不是？哦，
3: 对。
1: 对，然后这个蜂蜜呢就出来了。
2: 这就没有糖分了。
1: 它这个浓度特别大。一会儿给你们冲点水尝一尝。
0: 这感觉非常浓度非常高。
2: 是啊，你们可以用手品尝一下吧，
1: 对，
2: 用手品尝一下吧，
1: 赶快下手，这会儿安全，来
2: 感受一下吧，
4: 可以，
1: 这个你可以，
4: 为了美食我可以，
1: 来
2: 用手品尝一下子啊，对，
1: 嗯，味道咋样？
0: 更浓郁了，
1: 它就是带着那种香味儿啊，然后就是各种花的混合在一起，
0: 就是那很浓的花香，
1: 然后你闻一下它的味道，它这个味道也特别好闻。
2: 这样一会儿咱们啊上那边坐一下子，咱们喝点水，咱品尝一下子，好不好？
5: 非常期待。
2: 好。

0: 手风掌直接，比较接地气儿啊。
1: 这是咱们的山泉水啊，
0: 用凉山泉水泡制这个椴树蜜，
2: 凉的，
0: 对，凉的。
3: 这个饮料得老棒。
0: 对，你尝尝吧，口感。

0: 真是上了瘾。
1: 品尝品尝你们自己亲手摇的那个椴树蜜。这个其实养蜂呢，咱说你看到这个蜂蜜进到餐桌上是很容易的，其实呢养蜂人是很辛苦的。养蜂人呢是啥呢？其实只要你拎着蜂箱进入山上之后呢，就不能离开人了，就是在山上吃，在山上住，跟蜜蜂一起，蜜蜂采蜜，我们在这儿进行养蜂。
2: 那你就那个时期就得一直待在山上，
1: 一直待在山上。
2: 对啊，
3: 每年从几月份开始？
1: 我们一般都是从六月份。
2: 对，6月底。
1: 六月份、
3: 待到几月？
1: 像椴树蜜呢，一般是7月底，基本就已经椴树蜜结束了。现在这时候呢，就是属于是
2: 秋蜜啊，
1: 百花蜜，
2: 各种各样
1: 啊，四五家花啊，刺老牙的花啊，一木草花啊，包括黄百花啊。百花蜜，
3: 那就是你们采这个椴树蜜，基本上就是在户外山上就得待2个月时间，不能回家。
4: 20多天左右吧，
1: 就是将近一个月。
4: 对，而且可怕的就是没有信号，
1: 没有电，没有信号。
4: 对，没有信号。
3: 与世生活。
4: 对，就是纯粹就是与世隔绝的那一种，所以说就是上山之前呢，你就是吃的用的，
1: 都准备
3: 好，都得准备，
4: 对，
3: 多带一些，
4: 对，都得要多备一些。因为我们放蜂嘛，就要到基本上就是原始森林，
3: 盖花期的是不是也得？
4: 对，原始森林，对，原始森林它就是生态比较好，所以说就是有黑熊啊、野猪呀，那蛇那就根本就不用说了，
1: 蛇是天天能碰到的。
4: 对，那蛇
1: 是天天能碰到的，包括我初期刚搞养蜂的时候，晚上经常就会你就听到里头外面有听光的声音，然后等你爬窗一看的时候，一看黑熊正在那儿搬蜂箱呢。他特别会，就跟人干活一样，他会把蜂盖打开，都可以会吃里头这个巢皮。遇到这种情况下呢，有时候我们就点起火把呀，或者是整，因为他怕火嘛，就吓唬他嘛。他有时候临走的时候还得绑两箱蜜蜂绑走。哎呀。

0: 那它不伤害人？
1: 它一般是不会针对人去的，它是奔着你这蜂蜜来的，就奔着蜂蜜来的，也很有意思，
2: 目的很明确。
1: 为啥呢？就是咱们感觉到喝到这个蜂蜜很简单，其实养活人是很辛苦的，
2: 对，听着都挺有风险的。

0: 这个呢，就是我们850的一个叫均垦开发建设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呢，是博物馆的这么一个序厅。这个序厅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这个我们墙上这个浮雕，再一部分这个前沿的总的一个介绍。那么浮雕的这个场景呢，就再现了我们850建设的这个各大群体他来到850工作、生活、战斗的这个场景。有这么几个群体，这里包括初创时候来的这个老铁道兵，580来的这个副转的官兵，还有这个知变青年、城市知识青年，还有当时的科技工作者，还有加上一些地方干部。就说在北大荒精神凝练这个过程当中，开发建设北大荒的人，他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点，他是当时是一批人一群人。
1: 对，我看这墙上写的是北大荒铁闯闯，地茫茫一片衰草和苇塘。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写北大荒的时候，当时就是那瓢就能把鱼舀起来，棒子能打下鸟来。
0: 对呀、啊，叫做这个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那时候那个场景，一方面它有它荒凉的地方，另面它有啥？它有个物产丰富，
1: 对，
0: 这样一个特点。
1: 我当年看那个梁晓声老师写的好多些反映知青的书，您刚才也提到北大荒有很多知青组成的，
0: 对对对对，
1: 它里面写到好多知青在北大荒这种生活，
0: 对，
1: 就是北大荒的人应该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是吧？
0: 叫五湖四海，
1: 五湖四海，
0: 城市知识青年是群体最大的一批人。
1: 哦，
0: 我们整个来到北大荒是54万，
1: 哦，
0: 嗯，转业官兵是来了10万，
1: 那总共就差不多70万。
0: 对，还有20万的那个内地的这个知变青年，
1: 那就近百万了，就啊，
0: 对对对，这整个是一个这个拓荒的大军，在祖国这个东北这个版图上建了现在这么一个我们叫做中华大粮仓。

0: 来这边建设的都是年轻一点的人。
1: 当时的人都是青春年少的时候到这个地方来，你特别是那个咱说的这个知青，就是吧，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他们最有活力那个时候，他们把他的青春和这个热血献给了这片黑土地。知青那些人呢，他们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对自己这个进行了一个锻炼。完了之后呢，等他们返程以后，就把这种这个吃苦耐劳这种精神带回到城市，带回自己到工作中。
2: 因为当时这儿的环境特别艰苦，
1: 环境特别艰苦，他们经历过这种锻炼以后，对自己全身心就是有一种升华。所以说回到城市以后，他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活都能干，
2: 是
1: 啊，就是这样。所以说知青对我们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这些贡献，牺牲和贡献。

0: 金花爷爷是我们垦荒的第一代，今年已经97岁高龄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垦荒一代的这个老兵。他呢，每个月的时候啊，都定时的来到咱们馆里看一看，对这馆有很深的这种情感，这种情感，特别还是曾经亲身的见过王震将军。我们这个农场呢，是王震将军亲手创建的北大荒的军垦第一厂。
1: 当时陈爷爷是跟上王震将军建设农场的，是吧？
0: 对对对，就追随着王震将军来一同建设农场的。陈爷爷。

0: 哎，您好啊！
1: 你好，
0: 你好，身体还好啊？
1: 谢谢。
0: 哦，97了，已经，也是我的爷爷、啊，
2: 已经97岁了。陈爷爷，您哪年见的王震将军？
1: 我呀，54年。

0: 那个抽垫子是不是比较危险的？
1: 啊，
0: 下面都是沼泽，沼泽地。
2: 嗯，沼泽很。
1: 那是危险，不怕危险。
0: 不怕危险啊？
1: 没考虑这个什么危险不危险，没考虑这个事。
0: 当时感觉困难不困难？
1: 困难，那还能不困难？
0: 但是你们不怕困难啊？
1: 不怕困难。哪里困难往哪里走
0: 啊，值得我们学习。
3: 是，
1: 哪里困难往哪走。
4: 有点好奇，爷爷，你来北大荒的时候你多大呀？你多大岁数？就是来北大荒的时候。
5: 来北大荒的您多大岁数？
6: 我这么给你算哈，建材楼现在是七十年，
1: 我在二十多岁。
6: 二十七岁。
0: 二十多岁。
6: 二十七岁。
1: 二十多岁
0: 的年龄差不多。
1: 那是你想想，不是二十多岁来的吗？
6: 二十七岁。
4: 那爷爷在这个北大荒农场一共工作了多长时间？
5: 他应该是从参加工作，从参加下到现在已经七十年。一生都献给了北大荒，
1: 一生献给北大荒，没见过其他的。
0: 哦，
5: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0: 你自己接手了农场，又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农场，是吧？
1: 我的孩子死了几个，跟着北大荒。为了北大荒的建设，
2: 不是
1: 我们说一句啥话，孩子跟着就干。我们开荒，孩子也开荒，有啥干呢？没啥。
0: 三代人就为这个北大荒付出了，就
1: 是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0: 现在过去的事儿一点都不忘，现在那些当年工作时候那些歌曲，有时候还能即兴的来两首。
1: 唱唱首歌，什么歌？没说你点吧。哎呀，你也让你点。
0: 点一首，那唱一首歌颂我们北大荒的歌。
1: 我父原来到北大荒，北大荒真是个好地方，万亩土地连起来，对联对垒唱。

0: 这个雕塑呢，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们看出来了吗？我卖个关子啊，这个雕塑呢是采用了一个背影式的设计，发现了吗？啊，就说我们能正面看到这个面容的只有两个人，其中呢手握镰刀的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任厂长于有清，那么这个手握镖尺呢是我们的第一个女科技工作者，也是大学生，她叫杨淑云。因为在历史当中呢，我们从1954年的10月14号到1955年正式成立的时候呢，需要对农场这个荒原进行踏查。啊，踏查的时候呢，我们成立了一个6人踏查小组。这个6个人里面呢，现在只有我们的老厂长和杨淑云能找到正面的照片，剩下这些人只留下了一个名字，就是一张正面的照片都没有。
1: 所以就做的是背影，
0: 背影式的设计。所以说这些背影呢，也就是代表了我们那些开发建设北大荒的无名英雄。很多人都这样，可能在这里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瞬，但是可能只留下了一个名字。这个雕塑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英雄的足迹呢？就是号召我们的后人来到这个馆里以后，沿着先辈这个足迹继续前进，把这个北大荒精神，这种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种北大荒精神再继续发扬。

来到我们这个长使馆，一定要记住的就是这一个点，这个也就是850在历史上发挥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我们东厂建厂的时间呢是这个1955年的1月1号，定位它发挥作用是什么作用呢？先行先试，积累经验，扩大推广。那么通过850这一个基点，我们到1956年农垦部成立的时候，王震将军又派了10000多的铁道兵来这个开拓农场。但是当时呢，他就依托的是什么呢？依托就是850农场这种成熟的开荒经验和他积累的这个发展农业的这个人才，就扩建了851、852、853、854。

0: 当时像铁道兵到了这儿是完全转业的地方呢，是还是半军半民？
1: 那个时候就已经转业了，
0: 转业了。
1: 我八五零当时建的时候是现役部队，
0: 哦、
1: 从伊春汤过来是现役部队，
0: 哦、
1: 到这儿来到1955年的初的时候才转为国营这个农场的一个职工。等这些5、6年来这些铁道兵就是转业以后。再复原到这儿建设农场这个铁道兵，
2: 我想知道就是这些转业的这个军人，他们来到这儿了以后，他们能适应那种身份的转变调整吗？
1: 就您这个话题咱们讲啊，最感人的一瞬间是什么呢？就是从1955年的初的时候，这些人从这个现役军人的身份要转化成农工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个仪式，就摘下你的领章帽徽。摘下领章帽徽这一刻，这些军人们那都留下了激动的这个热泪、就是他们是以军人这个身份为荣，不舍弃这个军人这份荣誉。但是说当这个放下钢枪拿起锄头的时候，他们又迅速地转换了身份和这种角色，投入到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当中。当时那个在这个官兵当中流行一句口号，叫这个天当被地当床，水晶宫里走一趟，龙王爷爷把床上，就是当时在荒原这些官兵就充分发扬了这个人民军队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0: 二位老师看上面这些图片呢，展示的都是我们这个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些场景，大马力的机车啊，还现代的这个农业化验，就我们测土用施肥，这个在这里我就不给你们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咱们可以到田间地头，我再给你详细的讲一讲我们发展现代化农业、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啊这样的故事。
1: 好，那我们实地看看去啊。
2: 好好好。

0: 两位老师呢，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王震将军在1955年的时候，在850农场点燃第一把荒火的这个旧址。前面这呢，我们设计了一个群雕啊，一会儿给你介绍介绍。当年那个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农场是这个1954年的时候筹建，那么1955年的元旦1月1号正式呢挂牌成立。那么到1955年初春的时候，面临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你猜什么问题？那就是开荒，生产。
1: 以前这是啥呢？
0: 对，以前的荒地全是木茫茫的荒原。当年在初春的时候遇到巨大的困难有2件事，第一呢就是。

这个地方全是这个野草啊、榛棘啊、这种灌木丛这种东西。再一个呢，就是说水患比较多，因为当年都是沼泽地，又有水又有草，你是开不了荒的。所以说，第一个向北大荒宣战的第一战，当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收荒，就是王震将军呢，从北京特地来到了我们八宝农场，也就是在初春的时节，三四月份的这个时候，老将军就是亲自点燃了北大荒的这个第一把荒火。那么从这把荒火点燃开始呢，八五年的开发建设就开始了。当年呢，我们在1955年整个一年开荒就达到这个14万多亩的地，当年耕种呢是3万多亩地，我们叫当年开荒，当年生产，当年丰收。

0: 星星之火。
1: 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这儿有一个标题叫《荒火燎原》，特别切合这个场景的主题。就从这把荒火开始，北大荒的这个开发建设啊，就走向什么呢？这个标准化、规模化，哎，大规模的开发。就整个就开始了。
0: 是铁道兵先来的，然后接下来是知青。
1: 铁道兵先来之后呢，又有这个知边青年。他到58年就10万副转官兵。这些人陆续来到北大荒，这都是当年那个这个开疆拓土的这种场景。

0: 我们看前方啊，有一个军垦第一站的这样一个站牌儿。这里的比较有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上一站和下一站，这是昨天、今天和明天这样一个寓意。
1: 这没有正式的这样站名吧？
0: 对，没有这样一个正式的站名。但是呢，我们说的上一站就是说的我们的历史。那我们从这个茫茫荒原啊，沼泽遍布的这样一个北大荒，这个中间呢，那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征程。未来呢，那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北大荒建成中华大粮仓，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当好国家粮食安全的。
1: 现在这个目标基本上达到了吧？
0: 现在我们整个北大荒有4600多亩耕地，每年生产粮食是达到450多亿斤。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冲击460亿斤，90%以上都是商品粮。保证全国人民的这个粮食供给。那刚才呢，我们说的都是这个一些数字，不是那么直观。只是听我说北大荒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下一步呢，咱们再走到田间，看看北大荒现在粮食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走向了一个什么样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好的。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咱们再走到天津，看看北大荒现在粮食生产发到你到什么程度了，走向了一个什么样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3: 哎，好。

0: 看到这个，这是我们设计的稻田画，整个都是 3D 的。
1: 可能也是 3D 的，是因为种的种类不一样，是吧？
0: 哎，对对对，它就是观赏用的。山西能见到这么大的田块吗？
1: 我们那儿也有稻子，但是。

0: 没这么大块的，都是一小块小块的，
1: 没有大的连片的，是吧？
0: 没有，没有。
1: 我们这个现在看到这个稻田，以前呢也稍微小一点，但现在呢，像这个地方，它经过这种隔田化的改造，现在我们这一个大的这个田池就达到20多亩地。
0: 现在插秧也是机械上，不用人工插拔。
1: 咱们这个地方能实现无人化插秧，用北斗岛上的无人化插秧。
0: 我小时候种豆子就是人工插的吗？
1: 以前我们这个农业生产，从最开始的那叫刀耕火种，这个人拉犁，
0: 是
1: 人工点大豆。当时点大豆，拿个小铲子，挖个坑，拿个棍儿插个眼，把大豆捅到里头去，一脚一踩，哎，这就种大豆了。现在都是机械化的，精量的这种点播，都往着这个，数字化、智能化这个方向去发展。再过个3-4个星期，我们整个这个地方就开始大面积收获了。到那时候收获，你要再来看的时候，也看不到人。
0: 也都是机械，
1: 无人化收割。整个打好点以后，整个这个无人的收割机构，这一圈哗，
0: 那多长时间能把这么大收完？300多亩。
1: 这个地方几天就收完了。
0: 那很快。
1: 几天很快就收完了。你像以往的我们这种闸门啊，你看一看，以前都是人工的。人工用敲挖
0: 浇水的放水
1: 它进水排水都靠人工去调整。现在啊，今天我拿了这个我们这个软件啊，你看手机上这个有一个，只要我们想开闸，点一下，去那打开闸门嘛，开闸成功，我们这个闸门，它自己就提起来了。这个状态呢，它就是往里面进水了。那么水量够了以后呢，我们一关，保持一个状态就可以了。正好老师那个那边还有一台无人机作业，我们到那边再去看看。
0: 好，
1: 好，
0: 这样人工就很省事儿了啊。
1: 是，
0: 这种大量人工。

0: 钱就是超载嘛，这边
1: 对，你往前推，它就是自己现在是手动模式，它就是超载。
2: 啊，这不就飞回来了吗？
1: 对。
0: 哎，挺好玩的。
1: 一点都不难。对，原地休息。
2: 哎，这就悬停了。
1: 原地休息，它就自己着点了。
0: 哦，子涵，你来试试。
3: 还是前进的。
1: 前进的话，你直接往前推就行。对，你一推，它就是前进型。然后这是上下，这个你往上，哎，别让它落。对。
3: 哦，我可以去撞那个小的。
1: 我也是一个。
3: 此处不好，更待何时？
0: 司机啊！
3: 哎呦，这是呀，
0: 他把那个小飞机吓跑了。
3: 然后我看返回点二，
1: 返回点二，他就是
3: 回来了是吧？
1: 不是，换另一个方向。

0: 哎呀，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稻田。
1: 嗯，其实我也是，虽然我是黑龙江人，但黑龙江特别大，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留下来的稻田画。
0: 对，我以前见过稻田都是小块小块的，这一下连到一起这么大一块稻田，我也一下就想到我自己家，也想到鲁迅的故乡。
1: 啊、哦，就是很想说
0: 啊、嗯嗯，而且从那个故乡来说吧，我觉得子涵你也是东北人，
2: 对，
0: 齐齐哈尔的，然后离开东北去了杭州，现在又回到东北啊、嗯，其实应该你更能想到你的故乡啊。
2: 嗯，对，尤其是这次出来就是这个采风的旅行，其实一旦看到这样广阔的景色，就很快会联想到你之前读的，关于东北的文学里的那些景色。
0: 是啊、
2: 嗯。对，然后第一个念头肯定是萧红了。我看到这些景象，我就会想到像那个萧红小说里，像《生死场》里他那些农民形象，经过这么几十年过去，我们国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是、
2: 啊。你看到现在的这个农民跟以前的精神状态啊，然后他们从事的已经完全很不同，很不同了。
0: 今天给我最多的感受吧，是更新奇。像今天看那个北大荒，虽然北大荒最初奋斗是很艰苦的，但是他这种艰苦吧，我觉得他

0: 同时也是非常富有的生命力，然后一路奋斗来之后呢，其实他这个奋斗的过程是愉悦的，能让人看到希望的。而且从那个展览馆可以看出，就是他55年开始垦荒嘛，然后很快1年时间就当年就见到收成，见到效果了。所以他是一步一步往好发展的，而且这个发展的过程是其实非常快的，尤其是发展到现在，在刚才咱俩操纵这个无人机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这个发展的速度呢，真的是超过对中国当下农村的想象。
1: 跟你有同感，就是那个过程呢，它肯定是很艰苦的，
0: 是啊，
1: 但是它得到的这个回报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效果一定是很值得的。
0: 所以说吧，人就得一直得奋斗。我就像当时北大荒王震将军率领就是铁道兵去北大荒垦荒，其实这就是一种非常强的奋斗精神。

0: 这就是那个银欧的一个
1: 银欧，
0: 银欧当地版本银欧的一个地方。
2: 它
0: 是比较大一些，距离比较远。
3: 做啥呢？
4: 大白鱼，锅里做大白鱼
3: 啊。这都是你自己忙活的？
4: 对，都自己忙活的。
3: 真能干，真能干。
4: 你看我这把火，你俩去做一会儿，你俩
5: 好。好好好。

0: 当时我接受自己残疾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对我来讲很漫长。换药的时候，我就会要求医护人员在我面前挡一块布子，因为我不敢直接去面对自己那个残端的样子。那时候我在面对人生也算是至暗时刻吧，然后我就读了好多的书，我从中汲取了特别多特别多的养分。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说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去给它解决掉，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的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1: 我总会把感悟啊写成纸条贴在书上，希望这里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你看，这有这么多的书，每一本书背后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人生。走进书店，穿越时光，与思想对话，与智者同行。
2: 读书可是打开了我的世界。西涧沟上的马蹄兰散发着远古的清幽，雪白的鹅群，我紧跟在他们的身后。读书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特别美好。养鹅，我都看到那种啊诗情画意的感觉。在书中，我有我自己的天地。
3: 只有阅读能够让我们回溯千年，纵横万里。今天我向大家推荐这本《论语》。孔夫子登临而小天下的泰山，今天看起来海拔不算很高，他周游列国的旅程今天看来也不算很远，但是我想他追寻大同世界的心路历程，无数的中国人走了数千年。夫子胸中的山海带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力量，拥有这些智慧和力量，你就会更快的成长。
4: 我今年已经80了，每天都坚持读2个小时的书。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无限延长。书里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好的动人的情节，值得我们去探索。每当读书的

0: 给了我力量。真的，如果说我要是不多看书的话，那还不是东家长李家短呢。但现在不一样，我至少我认为我比他们见得多，我所见到的都是从书上看的。
1: 很多孩子经常跟我说啊，哎，我们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其实很简单，其实阅读就是一种最好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我觉得阅读就是我们可以勇攀高峰的双腿，是我们能够看到美好世界的双眼，也是我们能够领略大好河山的翅膀。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遇到更美好的未来，更能够去和更美好的自己相拥。
3: 阅见山海这四个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希望每个人啊都能在好书当中阅见自己，阅见山海，阅见人生。我愿做一个好书的摆渡人，带每一个求知的灵魂穿越精神的荒漠，找到回家的路。
4: 在阅读的世界里，没有年龄，只有永不逝去的青春。
0: 书中有山海，
1: 书中有山海，
2: 心中有乾坤，
3: 心中有乾坤。
4: 让我们一起阅见山海。
0: 阅见山海，
1: 阅见山海，
3: 阅见山海，
2: 阅见山海。

0: 检查枪械，上去。报告陈书记，都准备好了。
1: 张队长，你觉得他们真的会到朱尾巴沟吗？
2: 草蛇叔的情报不会有问题。
1: 王屁根本不相信他的几个部下。
0: 为什么还要当众宣布把药品运到朱尾巴沟？
1: 这其中是不是有一点什么门道？
0: 有道理。这小子不会玩什么声东击西吧？
1: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做好两手准备。你带两个小队到西边去，别让他们通过石门沟把药品偷运走。
0: 是。
3: 奇怪啊！奇怪什么？草蛇虽然没找到，可他也没有什么动静，我还真担心他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1: 看来我们猜的不错。
3: 什么？
1: 长发一定跟草蛇在一起。

0: 夫人，您说是怎么办呢？立即卸车，把货物都放回去，要严加看管。
1: 来人呐，把货都给我卸了！
2: 快快快，卸车！
3: 快点！快点！

0: 这么鬼，怎么又把东西搬回去了？还要回家啊？刚好我们一起给他包饺子。哎，儿子，咱俩走了，我们开始动手吧。
1: 再等等，
0: 还等什么呀？再等天都亮了。
1: 可是看守这么严，咱们也过不去啊。就算过去。
0: 这么多妖孽运作，信不走，干脆给他杀掉。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你来了，陛下，你的妖嘴！你要是怕死，你走，我去。你给我回来！我真没想到，你常老大竟然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1: 亏我和泥鳅那么信任你，还把你当英雄，哼，胆小！老子走刀山趟火海的时候，你小子还穿开裆裤呢。
0: 再往前走一步，我就一枪崩了你！好，你打，
1: 我打死你！ 把你埋在泥鳅的墓前，弄一块大大的石碑，上面写着“大汉奸草蛇”两块石碑，弄在一起，让所有的人看到。大英雄泥鳅，每天有人敬烟敬酒；而“大汉奸草蛇”呢，是让我一个千人锤、万人骂的罪名。你以为泥鳅会认你这个兄弟吗？你不会这么做的，哼，因为你知道。
2: 我不是个汉奸，你就也不会这样认为的，因为他知道我在为他报仇。
1: 你就不是傻子，你为他报仇，为什么和八路军过不去？
0: 我没和八路军过不去。
1: 你要炸八路军的药品，就是和八路军过不去。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想当汉奸非常容易，挨一枪了事；你要不想当汉奸也非常容易。闭上你个鸟嘴，听我说。

0: 你说嘛？你现在回去找你叔，
1: 找他干嘛？你不是说怕连累他吗？
0: 笨蛋！让他通知咱们的人说药品在军火库。
1: 那你呢？瞒我干什么？还不走！

0: 奇怪了，怎么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难道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计划？
1: 出什么事儿了？啊？别急，慢慢说。
2: 我说他，
1: 他怎么了？
2: 他被王皮抓走了，
1: 抓到什么地方了？

0: 我也不知道，妈妈的，果然出事了，都怪我，是我连累我叔。我琢磨着这件事和你没关系吧？那你说，敌人为什么要抓我叔？
1: 老大，你告诉我，
2: 你能不能让老子清静一会儿？你。

0: 这件事儿一定和这批药品有关。曹哲，你立功赎罪的时候到。
1: 你说，
0: 你对刘家堡的地形熟，想方设法混出城去，找到咱们的部队，告诉他们，药品就在九后宫。那你呢？我得在这儿看着。防止他们万一把药品转移走，还有要防止王屁那小子，万一王屁那小子狗急跳墙，把军火库给炸了，那咱们就全完了。
1: 那不行，你去报告，我在这看着。
0: 你看个鬼呀你！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得把军火库拿下，你行吗？
1: 一个人太危险，
0: 还不快滚！
1: 老大，老大，
0: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再不听我指挥，老子的枪不认什么兄弟不兄弟的了。

0: 什么意思？这是我给你出的证明，他能证明你不是汉奸。要是老子光荣了，你就把他交给甄书记。
1: 等着你见着我当八路呢。

0: 郑书记，出事了！我们的行动暴露，连草老朱也被抓起来了。
1: 药品找到了吗？
0: 还没有找到。王屁的人拼命的在军火库那一带活动，我估计那药品可能就藏在军火库。
2: 任凤来，
3: 到！
2: 马上和总部联系，行动计划提前。
3: 是。
2: 小马，
4: 到！
2: 你跑步到新门口，让张队长设法混进刘家堡，一定要控制敌人的军火库，以防王屁狗急跳墙。
0: 郑书记，敌人已经加强了防范，我们这样恐怕不妥吧？
3: 那就给我打进去！天亮以前一定要拿下军火库。
4: 是。
2: 老刘，你带去小队营救草车叔，一定要把他给我救出来。
3: 是。
5: 跟我走。走。

0: 给我继续打！天，枪打响了，一定是张队长他们。
1: 马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大
0: 我更相信大日本皇军的力量。
1: 哎，邓书记，邓书记在哪边？
2: 二娃子，
3: 邓书记，药品已经存在王屁的军火库里。
2: 厂方呢？厂方没和你在一起吗？
3: 陈大哥一个人守在军火库里，他让你们赶紧打进去。
0: 你马上增派人手，严守军火库。实在不行，连军火带药品一起炸掉。

天

要回家。

别动！妈妈，你光会唱管什么用？也要肯定我的指挥，也不。

0: 眼，
1: 快，
0: 我的眼睛，
1: 快帮我，帮我扶他，快点，快。
2: 佳萍，
3: 慧文姐，
2: 佳萍，
4: 慧文姐，
2: 慧文姐，真的是你？
4: 是我，
2: 真的是我。你怎么来这里了？
4: 有战斗的地方就会有伤员，有伤员的地方当然会有我陆佳萍了。
2: 慧文姐，你见到他了吗？
5: 你说谁啊？
4: 你给我装傻！
5: 我看你呀，是越陷越深了。
4: 谁越陷越深了？你到底见没见到他？
5: 见到了。不过啊，这会谁知道要跑到哪儿去了呢？要不你到前面看看去。

0: 看你心急的，去吧。
1: 那我去了，
2: 待会儿再见啊，再见。

0: 又是四只啊。
1: 老曹，这次你可立功了。这次战斗啊，我们收获不小啊。小马，
2: 是
1: 把老曹送到医院好好休养。
2: 是，放心吧，死不了。
0: 走吧。
3: 甄书记，你有没有看到长发？
1: 你找他
3: 啊？啊，
1: 我还到处找他呢。
4: 这个长发，战斗一结束就找不着了。你去哪儿？
3: 我再去找找看吧。
5: 甄书记，
1: 又出事了。
5: 什么事儿？
1: 看守副处的二排长报告，那个日本女人不见了。
4: 王屁的老婆？
1: 是啊，她逃跑了。
5: 按理说咱们人防范挺严实的，不应该啊。
4: 马上带人去找，一定要把她给我抓回来。
1: 是。
6: 政委。
7: 呵，大秀才，你这次干得漂亮啊！不但找回了药品，还顺便赚了这么多枪支弹药，你这买卖做得值啊！找什么呢？
1: 他呢？
7: 谁呀？
1: 强烈要求调动那位。
7: 你是说长发？
1: 人呢？
7: 哈，我要找到他，那还不替你平反呢？
0: 啊，对了，哎，你说咱们这次是给他记功呢，还是记过呀？
1: 我的意见是，不能再纵容他了，一定要严肃处理。
7: 可他毕竟是立了功啊，
1: 功过相抵这一招对他已经不灵了，不然会害他。
7: 那你的意见是？
1: 谢检察，一定要做出深刻的书面检查。
7: 你这还不如杀了他呢。
1: 这小子会去哪儿？不好，又要出事儿了。
7: 哎哎，
0: 我的话没说完呢，
1: 留着吧，回来再说。甄书记，
5: 没有找到啊。
1: 别找了，王屁的老婆一定在长发手里。
5: 长发？这不是连日本女人也敢睡吧？
1: 你马上带人去找。
5: 去哪儿找啊？
1: 山洞。他一定在山洞里。对了，你把慧文找来。
8: 跪下。
9: 两位兄弟，你们都是汉子，没让我这做大哥的丢脸。大家是兄弟，就该做兄弟所做的事儿。曹哲，我把这日本娘们儿给你带来，你就别急，这片的小鬼子我全包了，我要用你的刺刀给他们放血。
10: 大哥，大哥，你别杀我！大哥，大哥，你饶了我吧！
9: 闭嘴！我饶你？你怎么不说饶了草蛇和泥鳅？你怎么不说饶了赵庄西院那么多的中国人？要不是老子聪明，也会死在你们的手里。饶你！
10: 大哥，
9: 跪下！给我这俩兄弟，一人磕仨响头。

0: 大哥，你不杀我了？我长发从来不杀女人。如果你有娘，就回去感谢她吧。长发，你是狼毒花？丑婆娘，你怎么知道老子的名字？
1: 我当然知道了，狼毒花是大英雄，会打仗，会骑马，会喝酒，还会怜香惜玉。
2: 连你个鬼！臭娘们，收起你那层皮啊！ 窑子惯了的，到哪儿都他娘的以为是窑子。这是我们兄弟的地方，不要日本娘们的骚味儿。

0: 山洞到底在哪儿啊？
1: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应该还在上面吧。
2: 臭娘们儿！虽然我老常从来不杀女人，可是泥鳅和草蛇的在天之灵也绝不会放过你。

我长发从来都不杀女人的啊，这可怪不得我，是你自己杀了你自己。没办法，哎，你们日本人不是很喜欢自己杀自己吗？

0: 好长，甄书记，人呢？人什么人？
1: 那个日本女人，
0: 日本女人在山洞里啊。
1: 你把她怎么样了？
0: 什么？我把她怎么样了？我活着，她死了。我可没杀她，是她自己杀了自己啊。

0: 为什么打我？
1: 你自找的。
0: 我找什么了？
1: 你是不是睡的那个日本女人？你还好意思笑？
0: 我要是说我睡了，你信吗？
1: 不信。

0: 我没有，我长发要是睡了的日本娘们儿，就让我长疮生毒烂嘴烂肉烂肚皮。
1: 狗日的，就算你没有睡他，可你杀了俘虏也是危害军纪的。
0: 我真没杀他，你不信？不信你问问甄书记。四连，你来，你甄书记在这儿，你问问他吧。他自己自杀的。
1: 自杀？
0: 对啊。
2: 你拿我孟长生当小孩啊？啊？
3: 司令员，政委，拿刀的手是日本人的手，手拿的刀它是日本人的刀，日本人的手拿着日本人的刀捅进了日本人的肚皮里头，关我长发点事儿？
4: 老范，
0: 到，
4: 接回水来。
0: 是。
3: 司令，
0: 你喝水。
4: 来，把这杯水喝了。
3: 司令员，政委，我从来不喝水的。
0: 甄书记，你不是也知道我不喝水吗？
4: 这是命令，必须喝。
3: 是。

0: 你真会难为我。
1: 是你自己要喝的，我可没有难为
0: 你。我没要，你逼我喝的。
1: 拿水的手是你常发的手，手拿的水是你常发的手，你常发的手拿着常发的水喝进了常发的肚皮里，关我甄一然鸟事？
0: 这书记呀、啊、就是有不讲理的时候是吧。常发，
1: 你把司令员和政委当孩子哄，你还怪我？你以为两位首长都是傻瓜吗？他们只是司令员、政委，这件事情由我全权负责，谁也不准插手，更不能为他求情。
2: 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你常发既然是八路军的战士，就必须遵守八路军的纪律，这是原则问题，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1: 你现在就回去给我写一份检查交上来，要认真要深刻。
0: 陈书记，我不会写。
1: 不会就学。
0: 戴政委，你是好人，你跟
3: 曾书记对你够宽容的了。你不是立过军令状吗？上面怎么写的？
0: 司令员，我能看。
1: 你再啰嗦一句，就多写一份检查；再啰嗦两句，就多写两份检查。
0: 我什么也没说，我没说。

0: 秀才啊，不是我替长发说情，你让他洗检查，比让他喝水还难呢。我看不如啊。
1: 老马，我这么做，就是想难一难他。
0: 嗯，
1: 不错。长发在这次刘家堡的战斗中啊，在关键时刻保住了军火库，保住了药品，立了一大功。从这方面讲，我们应该嘉奖他。
0: 嗯，
1: 同时啊。 为了泥鳅和草蛇报仇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不能再惯他这种。

0: 他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坏毛病。你是说我惯他？嘿，哎，老戴，我可是没少骂他呀！啊，
1: 像您这种骂呀，我也愿意挨。
0: 你，他这什么意思啊？
1: 他秀才的意思是说呀，你骂他这种态度，不像是领导教育群众、干部教育战士，倒像是这个老子骂儿子。所以啊，你骂得越狠，爱子就越深啊。
0: 同时啊，惯得也越厉害。
1: 你们俩什么意思啊？矛盾转移了？倒像是我犯了错误啊！哎哎哎，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我还没想清楚呢。你慢慢想，我们还有点事儿。回来，给我回来，回来！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老子管儿子，有意思，有意思。
2: 别乱动，都已经肿了。这个惩罚还真下得去手。他这么狠，把我们如花似玉的姑娘都打成，不会打丑了吧？你说呢？这个混蛋，不行，我得报复他，好出这口恶气。
3: 我怎么听这话好像不是真生气啊？
2: 谁说的？我这样子不像生气的吗？
3: 不像。
2: 孩子生气吗？肯定不像男人那么凶啊，觉得我已经装得够小了。什么？你装的？嗯，你听错了。那好，我明天就去找戴政委，好好告他一状，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哎，别，千万别这样！
3: 为什么？军队可是有纪律的，不许打人。何况打的还是这么温顺可爱的女孩子。
2: 哎呀，算了算了，他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我们何必要落井下石呢？好像很心疼他。不是，
3: 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的仇自己报，就不用麻烦领导了。几位首长都日理万机，很忙的。
2: 鬼丫头，你还挺狡猾的。
3: 你要是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我就……哎呀，好了好了，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挨了打还挺高兴的。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是一点也不生他的气。
2: 为什么？
3: 你想啊，他这么狠的打我，这说明他心里面没鬼。
2: 哎，
3: 我敢保证，他真的没有睡那个日本女人。
2: 你说我这个打是歪的很直。
3: 你对他的要求还真够高的啊！哎，没办法，
2: 跟上什么人学什么人，跟上长疯子你也变成疯子了。
3: 我就是疯子，我就是一个小疯子。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没见过秀才写文章啊？
1: 见过，见过，见过，见过。头悬梁，锥刺股，三纲灯火，五纲纪。
2: 这还像两句人话。
1: 刚才你们说的啥意思？哎，
3: 老常，你就别为难你自己了。有啥难处啊，你跟我们大家说，大家兄弟一场，肯定会帮你的，也不会不给你这个面子。真的？
1: 当然是的。
2: 是啊，
1: 这办法不错，我咋就没想到啊？
2: 哎，
1: 可不能跟甄书记说啊。
2: 没问题。
1: 来，谁帮我？你看，你看，见真功夫的时候都成哑巴了。你的心不成？各位叔叔大爷，可怜可怜小弟吧。
2: 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小弟这厢有。心够成了吧？嗯，我看这样，咱们换工怎么样？
1: 换工？换啥工？就是你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我们就帮你卸检查。这事儿公道啊，介绍啥经验？
4: 你跟我们说说，你为啥那么讨女孩子喜欢呢？是不是有啥秘诀？这种事儿能随便说吗？咱不是说换工吗？
1: 换你个鬼！没有马尿还成不了河了。不换工，老常我一样能写出惊天动地的大文章来。
2: 小气鬼！
4: 小气。 不是小气鬼，是大气，男子汉大丈夫，敢做，不能说。

0: 报告。
1: 怎么，有事？
2: 我
1: 有话就说。
2: 其实也没啥事。
1: 没事，你先回去吧，我这忙着。
2: 哎，这是郑小姐，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的检查。
0: 你不用交给我，上午开总结会啊，你在会上念吧。
1: 大会发言就免了吧？
0: 不能免。
1: 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最不喜欢出风头了，出头露面那事儿就让别人干吧。
0: 你出的风头还少啊？边区和地委有谁不知道阁下呀？我前两天到总部去开会，连老首长都问，听说你们那儿好像有个酒神。
2: 这都是甄书记领导的好，教育的好，关心部下，爱护群众。
1: 就像毛主席说的，
2: 说话和气，买卖公平。
0: 少拍马屁，继续开会。
3: 甄书记，
1: 杀人不过头点地，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光棍不吃眼前亏，
0: 什么乱七八糟。
1: 甄书记，你先看看吧，我可是诚心诚意的写了一个晚上呢。

不行，笑了。刚才啊，大家都看到长发同志的检查了。我觉得这份检查呀，写的不错。至少啊，他认识到自己真的错了。这不容易啊，同志们。长发同志没有文化，不识几个字，连他自己的名字写起来都缺胳膊短腿的。说实在话。 让他写这份检查确实是难为他。据说呀，这份检查他写了整整一个晚上，大家都看到了。这份检查用得着一个晚上吗？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想了一个晚上，认真思考了一个晚上呢？在这次刘家堡战役当中，长发同志立了功，而且不是小功啊，但他半句没提。 没有用自己的功来开脱自己的过，这本身就是一份最好的检查。这个检查呀，我们虽然不能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是，我希望它呀，能印在我们每一个抗日同志的心里。

0: 哎，干嘛？走啊！
1: 去哪儿啊？
2: 哼，你不是要求调的工作吗？我那正好缺个警务员呢。
1: 我说过吗？
2: 是你忘了，还是我记错了？
1: 政委记错了吧？一定是您记性不好记错了。老常，我现在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怎么能随便的要求？

0: 求调动呢。哎，少白，您要是真疼我呀，就跟甄书记说说，批点酒喝呗。
1: 那个政委同志，
2: 带花要带大红花，喝酒要喝庆功酒，平白无故的你干嘛请我喝酒啊？我老常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吗？
3: 哎，你发现没有，这个长发看来有点怕你啊。
4: 他干嘛要怕我呢？
3: 你说怪不怪啊？这老孟天天用皮鞭子抽他，他都不怕。哎，你是使用什么秘方？传授传授吗？
4: 没有啊，我能有什么秘方啊？就是牢记司令员和政委的教导。
3: 我们教导过你吗？哎，我们的话他都不听啊。
4: 我呀，也请教过老中医。这个狼毒花啊，毒性很大，但是它的药性也很强。它的前面是死亡和危险，它的后面就是胜利和希望。这好像怎么说呢？就好像是一种生命力极强，又喜欢和命运抗争的物质。
3: 它的生命力就是小鬼子的克星啊。
4: 也是一切敌人的克星。
5: 长发，长发，长发，给我站住！我叫你怎么不答应呢？
0: 你叫我了吗？
5: 你抓听见的是吗？
0: 啥事儿？
5: 报仇。
0: 报仇？找谁报仇？
5: 当然是找你了。
0: 我又怎么得罪你了？
5: 你还想又得罪？得罪一次还不够吗？你残酷殴打一个无辜的女同志，八项注意下就犯了两条，这笔账咋算？
0: 你是自找的。
5: 我怎么自找了？
0: 八项注意第九条，不冤枉好人。
5: 你还算好人？
0: 这么跟你说吧，我是好人堆里的坏人，坏人堆里的好人。
5: 那好，那咱先算你坏人这笔账。
0: 咋算？
5: 首先你必须要端正态度，认真诚恳地向我道歉，然后做出深刻的检查。
0: 什么？还要写检查？你饶了我吧。
5: 你想耍赖？那好，那我去找甄书记。
0: 哎，甄书记就要结婚了啊，这点小事的别麻烦他了吧。
5: 这算小事吗？从军队来讲，你这是违反了纪律。从道义来讲，男人打女人是极其可恶的。

0: 进来进来。
1: 梅子，什么时候回来的？几个月不见，你可真是变多了。
0: 哎呀，来来来，快坐。
1: 怎么，学习完了？
2: 还没有，我们现在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3: 我这次到编剧来办事儿，顺便来看看您。
1: 喝水喝水。听说你当干部？
3: 算不上啥干部，就是比以前多操点心。
1: 我们的小姑娘呀，有出息了。
3: 甄书记，他还好吗？
1: 谁呀？
3: 常大哥。
1: 我说呢，你怎么会来专程看我呢？
3: 我真是来看您的。
4: 昨天我在片区又听到有人在议论他，说他犯了大错，要被开除，还要被枪毙呢。有这事儿吗？
1: 听谁说的？
4: 好些人都在这么议论呢。
1: 没有的事儿。
3: 甄书记，有啥话你就直说吧，我能。
1: 你听说长发犯了什么错误？
4: 我听说他睡了一个日本女人。

0: 你信？
1: 我也不知道。
0: 所以，你就特意绕到这儿来，想证实一下？
1: 郑书记，我真的不想他出啥事儿。
0: 怎么会呢？长发最近的表现呀，很不错。
1: 那我能见见他吗？
0: 当然可以了。

0: 啊啊
1: 啊啊啊！别动，忍着点。你要是想喊两声就喊出来吧，只要别动就行。啊啊啊！佳萍，你歇会儿吧，这已经是第七个了。没事儿。佳萍，你去歇会儿吧，让我来。那是我来。你的伤不重，只要把子弹取出来就可以了。
0: 啊！

0: 时候回来的？
1: 你知道俺回来了？
0: 我咋能知道？
1: 你现在不喝酒了，
0: 这能怪我吗？在你家，甄书记的命令，你不是也听到了？要酒还是要命？
1: 你敢说你再没喝过酒？我是不想喝俺的酒，俺的酒不好喝。姑娘还好吧？俺是不是不该问？

0: 前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啊？
0: 越来越像干部了。
1: 你一点也没变。
0: 我老常这辈子就这样。
2: 听甄书记说，打刘家堡你又立功了。
0: 丑汉子撞上了俏佛娘，瞎碰的呗。
1: 还是你有能耐，俺也想瞎碰，咋就碰不上呢？强大哥，俺就要学习完了，你说是留在陕北呢，还是回咱这儿来？
0: 随便。
1: 俺想听你的。
0: 到哪儿都是抗日呗。
1: 俺觉得，是不是留在陕北好些？
0: 我说了随便。
1: 那俺走了。
3: 你说呢？
0: 你就再多住几天呗。
1: 住着干啥？
0: 过几天甄书记结婚了。
1: 甄书记要结婚了？是跟慧文大姐吧？
0: 是。没什么事儿就来呗，大家在一起热闹。
1: 俺还是不去了。
0: 你怕啥？
1: 怪不好意思的。
0: 甄书记结婚又不是你结婚，有啥不好意思的？

0: 睡女人不好，不如打鬼子痛快。
1: 常发叔后来回忆说，梅子是他参加八路以后睡的第一个女人，也是第一个能让他心里乱糟糟的女人。我问他，是对梅子的爱多一些，还是对陆家平的爱多一些？他迟疑了半天，才慢慢地说，陆姑娘和梅子不一样，她是一个让你想睡却又不敢睡的女人。我怎么也想不通，当时的长发叔还有不敢做的事儿。

都多半夜了，去睡会儿吧。刚才伤员们都夸你呢，说你水平高，人品好，一看见你伤口就不疼了。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呢？随你怎么想。

0: 什么？你真的说过让他顺你的话？
1: 说过。怎么了？
0: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1: 我当时是赌气说的，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
0: 你疯了？那他怎么说？
1: 什么也没说，当时就吓跑了。如果当时他真的敢睡我，我说不定会杀了他。可他没有，他确实是吓跑了，所以他绝不是一个可以睡所有女人的人。
0: 那米子怎么办？

0: 歇吧，明天一早还要给你爹娘上坟来。
1: 俺不困，舅，你先睡吧。
0: 你见他了？
1: 嗯。
0: 他没和你说啥？
1: 舅，大家都在忙着抗日，哪能先考虑自己的事情？常大哥是个好人，大家都这么说，俺也看得出来。
0: 他睡日本女人的事？
1: 没有，他不是那样的人。
0: 好吧，我和甄书记说一下，那就把你们的事情办了。

0: 赶紧的写完，哎，发六屋的就行了啊！哎，大爷，来，马上给我，来，你给我来，哎呀，幸亏，来，小张，
1: 来，小张，快点吧。
2: 这不能怨我啊，是孟司令和戴政委张罗的。
3: 哎，小戴啊，来，咱们比试一下，
4: 比什么？
3: 灼肉菜盆，看肉进谁口啊！
4: 得了吧，今天是大寿才结婚，哎，你可被学民夺主啊！
3: 看一下，他结他的婚，咱抢咱的肉啊！啊，
4: 来的客人多，这肉少的可怜的，这。
3: 哎呀，哎，老总来了吗？
4: 他呀，礼到人不到，去安学习去了。
3: 哈哈，这我就放心了。啊，狼多肉少，这才有刺激性。怎么样，礼吗？
4: 好。我听你司令的，
3: 那好，就这么定了啊！哎，
5: 老规矩，红红火火了。
6: 这是干什么？咱是八路军啊，新事新办，不讲这个。哎
3: 哎哎，秀才，秀才，这是图个吉利，又不是啥封建迷信啊。中国人的规矩是定给中国人的吧？又没说定给八路军还是老百姓的啊？长发
5: 到，
3: 让他过。
7: 是。过。

0: 同志，麻烦把这个交给常发，谢谢。
1: 给你的，
2: 来这边请。
3: 谁呀？
1: 一个女娃。
3: 人呢？
1: 她说有事儿就不进来了。

0: 来了为啥不进来啊？老常惹你了，甄书记也惹你了吗？
1: 就你懂得动，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人？是不是梅子来了？他人呢？
2: 又走了。
3: 你怎么不留住他？他大概有事儿吧。有啥事儿？
4: 不能喝醉，喝醉了一样军阀处置。
5: 是。
4: 莫司令，今天能喝酒吗？可以，但不能喝醉，喝醉了一样军阀处置。是。莫司令，来来，请进。今天能喝酒吗？可以，但不能喝醉，喝醉了一样军阀处置。是。莫司令，来来，请进。今天能喝酒吗？可以，但不能喝醉，喝醉了一样军阀处置。是。莫司令，来来，请进。今天能喝酒吗？可以，但不能喝醉，喝醉了一样军阀处置。是。莫司令，来来，请进。今天能喝酒吗？可以，但不能喝醉，喝醉了一样军阀处置。是。莫司令，来来，请进。今天能喝酒吗？可以，但不能喝醉，喝醉了一样军阀处置。是。莫司令，来来，请进。今天能喝酒吗？可以，但不能喝醉，喝醉了一样军阀处置。是。莫司令，来来，请进。今天能喝酒吗？可
0: 出来，谁？谁怕谁？来。

0: 战争最后讲究的是胜负结果吧？你不管我采用阵地战还是什么游击战，这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对不对？啊！
1: 你这耍赖吗？再来，再来！
2: 行了，老孟，
0: 你还让不让别人吃肉了啊？
3: 我们不吃了，让首长啊，再比一次。
1: 对！
4: 世界百战的将领，却像两个天真的小孩子。这事要是传出去，准是一段佳话。
3: 他们俩啊，常这样。战场是决战，
5: 吃饭也是决战。哎，咋没见家庭啊？
6: 他有点不舒服，先走了。
5: 病了？
6: 大概是吧。
5: 什么叫大概？你这个医生也太不专业了。
6: 你要知道，有些病是医生都不能治的。
5: 你这好像话里有话。
6: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跟我装糊涂？
5: 快把话说清楚吧，要不我也得病了。
6: 这还不清楚吗？梅子已经。

0: 到了门口不也一样走了吗？
1: 梅子也许真的有事儿，她可不是小气的人。
0: 你的意思是说陆家平小气？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
2: 父亲说，他和母亲新婚的第一天几乎是在争吵中度过的。争吵的主题虽然是梅子和陆家平，但真正的病根却是最让他们头疼的长发鼠。

0: 有情况，
1: 在哪儿啊？
0: 还没喝多吗？你小子捣什么乱？想找死你！
1: 开个玩笑，你干嘛这么认真？
0: 开你个鬼！
2: 老常，他满怀高兴，关你鸟事啊？
3: 怎么不识好歹呀你？
2: 你以为是我愿意来看你啊？这真说句怕你小子喝多了，让我来看看你。哎，老常，你说刚才梅子都已经到门口了，他咋就不进来了？你去问他。
3: 反正我们老家有个规矩，这女人要是怀了孩子，就不能随便进人家新房了。
2: 哎，老常，你是不是给人家姑娘
1: 放你个屁！

0: 哎呀，哎呀，
1: 子晨，我来吧。没事儿，别怕疼啊。
0: 哎。

0: 同志们，大家都别这么死气沉沉的好吗？其实对于咱们山原来说，药物治疗只是第二位的，心情舒畅才是最重要的。
1: 咱们打起精神来唱首歌好吗？

0: 郑书记让我来请你去吃饭，
1: 我正忙着呢，就不去了吧。
0: 那你还有啥事儿？我可以帮你啊。不用了，再说这儿的忙你也帮不上。那你再忙，也不能忙得连饭也不吃吧？快走吧，郑书记和慧荣大姐还等着你呢。

0: 算了，你帮我转告他们，就说我有工作就不去了。
1: 可是我刚才已经向院长替你请了假了。
0: 什么？你这人挺有意思的，你凭什么替我请假？我是你什么人啊？
1: 同志，战友，老乡。
0: 你也是东北人？

0: 家忙了一天，都辛苦了。
1: 今天晚上，就算我和慧文请客，来，吃吧。来来来，快吃。来，
2: 左斌，左斌，吃。
1: 长发，你怎么不动筷子？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小马，小陈，来快吃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吃！来吃吃吃。佳萍，嗯，还愣着干啥？嫌我们诚意不够啊？
1: 不是。
0: 回来，给佳萍加上。哎，我来吧。尝尝这个。哎，你再尝尝这个。多吃点啊。
1: 谢谢啊，你也吃。
0: 谢谢。
1: 多吃点。
0: 哎，
1: 来。
0: 谢谢。
1: 给。
0: 谢谢谢谢。你去哪儿？
2: 该我换岗了。

0: 来，我敬你们新人一杯。
1: 哎，佳妃，你会喝酒吗？
2: 哎，陆姑娘，

0: 两口吧。
1: 哨兵喝酒违反纪律，你想要我老常的命啊？
0: 这是甄书记让我给你送过来的。
1: 回去，你让甄书记好好读读毛主席的书。
0: 老常，我们平时见你喝酒挺烦的，可是看不到你喝酒心里更烦。回去吧，甄书记正等着你呢，也该我换岗了。
1: 我老常站岗用人家换吗？回去告诉他们，谁也别来换我岗，谁换我跟谁急。

0: 你是说长发喜欢家平？这太荒唐。
1: 感情上的事有时候的确很荒唐。家平也很喜欢长发，你别忘了，家平是长发从死亡线上给抱回来的，这个大家都知道。
0: 没想到长发会来这么一手。
1: 亏你还跟他在一起，连这点情况你都不清楚。
0: 我对这种事情向来是比较迟钝，
2: 不过这事儿一定要处理好。我们是军队，军队有军队的纪律。
1: 你不要什么事情都和纪律扯在一起好不好？
2: 这种事儿才要讲纪律，不然的话不全乱套了吗？
1: 我劝你还是不要。
2: 你什么意思？
1: 这种事情你应该让他们自己来解决。
2: 不行，长发和梅子已经，
0: 我找他去。
1: 哎，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能啊？我就要治治他乱找女人的毛病。
1: 这不是乱找女人，这可是感情。
2: 一个人的感情能同时给两个人吗？他再敢做出对不起梅子的事情，看我怎么收拾他。
1: 老甄，你应该多给点时间给长发，让他来处理这件事情。你这么强迫命令，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更乱。我觉得长发绝不是那种乱找女人的人。

0: 这不合适吧？大秀才刚结婚，你就让人牛郎织女的分开，太不近情理了。上级让大秀才去延安党校学习，这是好事吧？哎，这战争时期这种事不是常有的吗？没事，你通知他去。
1: 我可不去，你是政委，要去也是你去。
0: 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哎哎哎哎！
0: 我肚子疼，
2: 你个少跟我装啊！
0: 怎么？哎，你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去就去，老滑头。 你呀是个大滑头。

政委，命令是今天早上刚刚下达的，上面指定让你到中央党校去学习。看来，上面准备正式让你赶地方了。大秀才，真不好意思，刚结婚就让你两地分居啊！什么时候走？今天，今天就走。是急了点啊？

0: 你还有什么事儿要办吗？没什么事儿。从这儿到陕北，要经过鬼子好几道封锁线，你只能带几个警员去，所以啊，全靠你自己了。放心吧，
1: 我又不是第一次过鬼子的封锁线。
0: 鬼子的封锁线，我相信你能过去。不过这平阳镇，你可千万得小心点儿。
1: 平阳镇。
0: 不是国民党的部队在驻扎吗？是啊，他们口头上喊着是抗日，其实他们千方百计想跟八路军找点别扭。所以啊，我担心他们在关键的时候给你使绊子。
1: 难道他们敢公开的捣乱？
0: 他们这样的人很难说啊。

0: 政委，我有个条件。
1: 你大秀才也想组织提条件的事吗？说吧，什么条件？
0: 我的条件很简单，我这次去延安一定要带长发去。
2: 为什么？我本来打算把长发留下来让带一支武工队的。
0: 不行，我一定要带他去。
1: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
0: 没有。
1: 那个姑娘是不是长发背着跑了百十里地的那个卢家平啊？
0: 是的。
3: 那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明白你为什么带长发走。
0: 我自己都不明白，你怎么会明白？

0: 你一路上要小心啊，多注意身体，保护好甄书记。
1: 这么快就走了，
0: 别忘了。
2: 放心吧，
0: 放心吧，
3: 甄书记，时候不早了啊，
2: 好，准备出发吧。那我走了，
0: 你管好自己就行了。

0: 是个傻瓜。
1: 笑什么？
0: 我笑长发的鼻子都快气歪了。
1: 捣什么乱？
0: 我就故意要专门气气他的。
1: 你气他就气他吧，干嘛把自己弄成那样？看你昨天晚上都醉成什么样了。
0: 胡文姐，我终于发现男人为什么爱喝酒了。
1: 为什么？
0: 那种感觉真的很浪漫。
1: 这个疯子。

0: 啊，他为啥不跟我说话呢？行了，拉倒吧，听清楚啊，这我乱说。哎呦！
1: 你要干啥你？

0: 这个洞明天就要亮了，要是再冲不过去，那可就麻烦了。想办法冲过去。是。
1: 眼睛怎么往外冲？你要想找死，你自己去。干嘛连连不问？
0: 老常，你啥意思吗？
1: 和小鬼子玩这套把戏，你还嫩着点儿。都给我听好了，5分钟之后，沿着那边的小路冲过去，保护陈书记。明天白天，在后山的小树林等我。记住，不要半步到野径往下，不能开枪。一旦见暴露，全得完蛋。
0: 哎，那你要干啥？

0: 小陈，
1: 郑书记，
0: 长发怎么还不回来？
1: 我就是说嘛，老常这个人呢，这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他就是改不了。郑书记，要不你带他们先走，我再去找一找他。
0: 不，再等等吧。

0: 老常，
1: 好像是老常。
2: 郑书记，怎么成这样啊？
3: 哎，老常，你该不是被鬼子追的掉粪坑里了吧？
2: 你懂个屁呀你！不这样怎么能骗过小鬼子的探照灯啊？老子在23军当司令那会儿，就是用这手闯进了小鬼子的炮楼，他们还以为天神爷下凡了呢。
3: 快把衣服穿上吧，秋风如刀，冻出个毛病来，我看你还能不能？
2: 哎，放心吧，甄书记。小时候我娘跟我说呀，我是孙猴子，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刀枪不入。
4: 老常，不是我说你，以后你再有什么行动啊，你最好跟我们大家商量一下。就算你不拿我们几个警卫员当回事儿，你起码再跟甄书记汇报一下吧。

0: 要不要跟小鬼子商量商量，把探照灯关了，机枪也停了。
1: 我们大家这是为你好，你看看这样多危险。
0: 少废话，要我们警员干嘛吃的啊？不就为首长挡子弹的吗？只要他不危险就行。
1: 可是你这
0: 什么呀，你少他娘的来这一套，喜欢女娃就说喜欢女娃的事儿，干嘛找我老常麻烦？
1: 你说啥呢你？谁喜欢女娃子了？
0: 我告诉你，我老常睡女人那会儿，你那玩意儿还没小拇指头粗呢。
1: 你
2: 长发，
0: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咱打纪律反向主义，第一切行动平

0: 你以前最喜欢唱《天是咱的儿，地是咱的侄儿》，还有老子脾气啥的，怎么现在改了呢？
1: 这有啥奇怪的？跑蛇都会唱的歌，我老唐如果不会唱，岂不是很没面子？
2: 你真当过二十三路军的司令？
1: 那是，是他们请我去的。哎。8个盘子，16个碗，外加紫关城里2个最漂亮的婊子。嘿嘿嘿，那会儿的老常是何等的威风，不瞒你说，我老常也是。
2: 老常，这山上风大，赏了舌头可没地方休我脚啊。
1: 骗你是小姨子养的，不信回去你们问问司令员吧。
2: 那你又咋当八路了呢？
1: 是好鸟就得往高枝上落呗。那会儿啊，鬼子胆子粗。 国民党的一个劲儿的往后撤，八路军往前冲。老常一琢磨，往前冲的那肯定是好汉了，带领着兄弟们参加。当时就给了个营长，营长，
2: 营长，
1: 哎，你就吹吧。我怎么老听人叫你常排长，常排长？
2: 这排长和营长可差老鼻子了。
1: 我那是不想干，我要想干啊，嘿，旅长、师长也能干。哎，
2: 啥不想干呢？他都是睡女人睡的。
1: 有人拿你当哑巴吗？

0: 支书姐，前面可就是平阳镇了，今晚上就住那儿算了。很快到延安喽，哈哈哈哈！我们有我们的任务，不该惹的麻烦，最好别惹，免得耽误时间。
1: 有啥麻烦的？平阳镇是国民党驻扎的，他敢咬老子的。
0: 小芳，
1: 嗯，
0: 你以后说话能不能讲点原则？
1: 我粗话说惯了，想改改不过来。
0: 支书姐，要不你教教我。支书姐，真的，我说的真心的。阿爸，我有句话想问你。
1: 你说吧。
0: 你有没有想过结婚？啊？
1: 结婚？没想过。
0: 为什么呀？
1: 抗战还没胜利呢。哼，
0: 我也就那么一说。其实啊，结了婚一样抗战。
1: 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次到了陕北啊，可以跟梅子商量商量。这不合适吧？
2: 你什么意思？
1: 甄书记，咱们这次是学习的，不是去讨老婆的。你是领导，道理比我懂得多是吧？咱们哪能干那种事儿啊？不能干。再说了，如果这事儿传在毛主席耳朵里头，我老常以后怎么混呢？
2: 哎，
1: 郑书记，你看前面就是平阳镇了，要不然我先去探探风，咱弄点吃的来，改善一下咱们的伙食嘛。
0: 长发，
1: 我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道理，老常懂，不白拿，绝不白拿。长发，
3: 哎，小婉，
1: 来来来，
3: 好，那个。

0: 我去前面平安镇探探风，你们随后跟来。申书记交给你们了啊，小心点啊。哎，刚刚说完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申书记你再给他说说。真是，嗯。
1: 走。
2: 哎，老乡，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3: 抓住一个汉奸，游街示众呢。
2: 汉奸？
3: 对，是个女的。听说她要刺杀这儿的驻军军官呢。
2: 我们走。
0: 好。

0: 你们咋都不说话？啊！你敢说不了解梅子吗？哎，你呢？
1: 张华，
0: 梅子是啥人？你敢说不知道吗？你们倒是都给我放个屁呀！放着该管的不管，躲在这儿生哑巴气，顶个屁用！站住！我回来。甄书记，我问你，相不相信梅子是汉奸？
2: 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
0: 我不想谈问题，我问你信不信他是汉奸？
2: 不相信。
0: 那还等什么？快去救人了！
2: 问题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哎呀，我说了不想谈问题，我要救人。
2: 人当然要救，但问题必须谈。
0: 少和我扯淡！
3: 惩罚！
4: 你在跟谁说话？

0: 妈，这次跟你上次单枪匹马的闯鬼子的据点救人不同，我们的对手不是日本鬼子，而是有合作协议的国民党军队。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极有可能会背上破坏团结抗日的罪名。
1: 怕个球，有什么罪名？我老常一个人背。
0: 你长发现在不是一个人，你是八路军。再往大说，只要你一出面，就代表了共产党。

0: 到，你设法跟当地的组织取得联系，查明情况。是，张妈，到，你马上返回平阳镇，查清楚梅子关在什么地方。记住，一定不要惊动国民党的部队。是。你们几个，到附近去找间房子，看来我们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是。
1: 陈书记，我干啥？
0: 你跟着我。
1: 去哪儿啊？
0: 我去哪儿，你去哪儿，不准离开半步。
2: 哎，
3: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0: 我哪知道啊？老板，
4: 哎，
0: 这多少钱？
4: 五个大洋。
0: 太贵了，
4: 太贵，这是好话。
0: 太贵了，
1: 有这功夫，人早就回来了。
0: 要不要吃点东西？
1: 吃你个鬼！
0: 老板娘，
2: 哎，
0: 一份包子，一壶茶。
2: 好嘞。
0: 生意不错嘛。
2: 嗨，这年头能混个肚子就知足了。
0: 老板娘，看来你跟这当兵的混得挺熟啊。
2: 嗨，有什么熟不熟的？都是些吃的东西不给钱的主。
0: 他们团长叫什么来着？
2: 听说是叫什么龙团长。
0: 龙团长叫什么？
2: 嗨，那谁知道，不过人家背后都叫他母猪龙。
1: 母猪龙？陈书记，母猪龙不就是王庄那土财主吗？什么时候变成国民党团长了？
0: 只要有钱想当军长都行。
1: 这件事你别管了，我老常一个人出马，肯定摆平。
0: 你拿什么摆？
1: 和这种人打交道啊，只有用枪说话。你忘了上次咱们去王庄的时候，他吓得跟三孙子似的。
0: 我担心现在的龙团长，绝非过去的母猪龙。
1: 啥意思？
0: 我总觉得这里边好像有点名堂。
1: 啥名堂啊？他就是对共产党八路军不满意。
0: 他跟你说了吗？
1: 说什么？
0: 说他对共产党八路军不满意，
1: 吓破他的大头蒜。
0: 所以嘛，问题就麻烦了。他现在打的还是抗战的旗号，加在梅子头上的罪名是汉奸。
1: 嗯，
0: 如果我们不问秦红皂白，站出来给一个汉奸说话，你猜猜结果会怎么样？
1: 他明明是诬陷嘛！
0: 就算是诬陷，我们也要找到他诬陷的证据。
1: 现在的问题是，梅子在他们手上会有危险的，说不定。
0: 你怎么也学会谈问题了？
1: 我没时间和你开玩笑啊！
0: 我也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们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就是问题。
1: 要是他们把梅子杀了呢？
0: 从目前的情况看还不至于。
1: 站着说话不腰疼。
0: 母猪龙既然敢大张旗鼓的游街，就不会悄悄秘密的杀人。我想他一定有他的用意，说不定还是个阴谋呢。
5: 阴谋？这么可怜的小妞，每天让人板着满世界的游街，多没面子啊！你就听我们团长一句话吧，不就写份认罪书吗？写不伤筋不动骨，写了就完了，何必跟自个儿过不去呢？
6: 你告诉母猪龙，他勾结鬼子，认贼作父，早晚会不得好死。
3: 气，
4: 找死！
5: 给脸不要脸，什么东西？

0: 就说了这些。
1: 是。
0: 看来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死丫头竟然搅到我龙爷头上了。吩咐弟兄们，不许给他吃，不许给他喝，明天接着游街，我倒要看看他能跟我扛到什么时候。哎，知道了，你们都下去吧。从现在起，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踏进后院一步。
2: 违令者，杀。

0: 你们日本人是真会享受，战乱时期出了做买卖，还没忘了带上几个漂亮娘们，
1: 不错，
0: 真不错。用中国的话说，足以销魂。
2: 龙团长，你觉得他们漂亮吗？
0: 漂亮，当然漂亮。
2: 我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就应该有福同享。我把他们送给阁下如何？
0: 真的？
2: 当然。女人是衣服，兄弟如手足嘛。漂亮的衣服大家都可以穿，只要阁下在生意上照顾就可以了。
0: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咱们说清楚啊，买卖是买卖，跟战争没关系。
2: 当然，我们只谈买卖，不谈战争。

0: 干什么？能给俺口水喝吗？
1: 水呀，没有，尿，行吧，我这正憋着一泡呢。
0: 石明兄弟，麻烦你转告你们团长，俺有话对他说。
1: 我们团长正忙着看日本，没空。
0: 兄弟，你也是中国。

0: 中国人为什么？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我不爱听。你不爱听，俺也要跟你说，你们团长勾结日本人，想当汉奸，你也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给这种人当走狗呢？
1: 老子单兵吃粮，谁给钱给谁干。要不，你也给我一百黑大洋，我立马跟着你干。
0: 那日本人给你钱，你也干吗？

0: 龙爷，舒服吗？
1: 好啊。
0: 龙爷，你把那个八路军女刺客怎么样了？
1: 哼，她落到我手里了，就等于掉进了鬼门关。
0: 那阁下打算到底怎么处置呢？
1: 我每天请她逛街，让人们都看看这汉奸的下场，也看看我龙爷是怎么抗日的。哎，龟田先生，你不是商人吗？怎么也关心起这种事情？
0: 一个不关心政治的商人是愚蠢的商人，要想在中国赚钱，必须借助牢固的大东亚共荣圈。
1: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龟田先生不是一个商人，至少不是一个职业商人。
0: 怎么，这对阁下很重要吗？
1: 倒也没什么关系，我和你打交道只是为了赚钱，其他的我们可以不说，或者少说。
0: 我说这个其实是为了阁下好，当然也是为了我自己。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唇亡齿寒，我在中国做生意呢，仰仗的是阁下的威严，如果阁下的威严不在了，作为朋友我会非常的遗憾。依我看呢，那个姑娘留不得，尽快，免得麻烦。
1: 什么麻烦？
0: 她已经知道了你和我的秘密，我怕对阁下不利啊。
1: 这个你不用怕，我是抗日正牌部队，有封号的，谁能把我怎么样？谁又敢把我怎么样？
0: 共产党不是找你要过人吗？啊，
1: 要过，我不给，他能咬我。
0: 那如果共产党再找你要人，你怎么办？
1: 我正等着呢，我倒要看看他们谁敢来为一个女汉奸说话。
0: 龙爷，我来中国已经几年了，以我和共产党八路军打交道的经验，千万不要小看他们。如果他们知道您在和日本人打交道，恐怕……
1: 你不说，我不说，鬼才会知道。我和共产党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搁前几。

0: 月，我还掂量掂量。
1: 现在嘛，我不是从前的龙爷了。
2: 你不杀他是为了引共产党上门？
1: 没错，他要来文的我不怕，他要是来武的，那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可就轮着他们背了。
2: 你们中国还有句古话叫玩火自焚呐。
1: 那是他们不会玩，我母猪龙甭管玩什么都得玩出点花样来。火是烧别人的，不是烧自己的。
2: 当然，冯团长，如果你能和大日本皇军合作的话，那下面的局面肯定要比你现在想象的好。
1: 什么？你想让我投降日本人？
2: 不是投降，是归顺。
1: 都他妈一个球样。
2: 那叫合作，你看怎么样？阁下和大日本皇军一块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0: 你说什么？八路军的人来到了平阳镇？
1: 团座，他们是不是冲着那个女八路来的？
2: 哎，你听说什么了吗？
1: 其他人还不清楚，但是有一个人手下的兄弟可是看得真切。
0: 谁？
1: 长发。
0: 长发？狼毒花？又是他。
2: 这小子为什么总跟我过不去？
1: 他们的事您可是知道，会不会
2: 长发来了是好事儿？
3: 好事儿？这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
1: 连日本人都怕他。
2: 这我能不知道吗？长发最恨的就是当汉奸的人。我倒要看看他怎么为那个女汉奸开脱。
3: 那我们怎么办？
0: 你马上派人给刘师长送信，请他转告严长官，就说八路在平阳镇正在破坏统一战线。
1: 那那个女八路呢？
0: 游街呀。
2: 明天接着游街，把声势搞得更大，
0: 让全平安镇的老百姓都知道，我龙爷跟汉奸是势不两立。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

0: 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

0: 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

0: 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

0: 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手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

0: 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手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年三月，一出由中日两国艺术家同台合作的昆曲《牡丹亭》在日本京都首演，获得巨大成功。此后几年里，随着这台演出在日本、中国、法国受到热捧，日本当代首屈一指的国宝级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与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的一段佳话也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如今已年过六旬的坂东玉三郎是日本歌舞伎界这一世袭称号的第五代传人，他对中国古典戏曲的青睐源于他自小对梅兰芳特殊的敬仰。
1: 我觉得坂东

0: 生给我说过，梅兰芳先生是他心中的美神，是他对于南丹艺术的一种向往。看到了坂东先生的演出之后，他们很多人认为似乎看到了梅兰芳的那种美。
1: 一代巨匠梅兰芳是如何吸引了这位日本歌舞伎大师忘情于中国的京剧和昆曲？又是什么渊源让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艺术家隔着时空灵犀呼应，结缘至深？这一切要从100年前说起。

0: 1914年深秋的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带来的震撼已经消退，这个远离战端的东方都会此刻正是一派别样的祥和。这年12月11日，申报的第四版刊出一篇题为关梅兰芳者心理上之研究的专栏文章，文章作者马二先生从看戏心理的角度分析，列举了喜欢梅兰芳的各色人等，数量竟达28种之多。这时的梅兰芳已经从一年前的为他人挎刀成长为京沪两地吸金能力最强的名角之一，而在这种巨大的变化里，他看到的却是自身的局限和不足。梅兰芳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态，等到二次打上海回去，就更深切地了解了戏剧前途的趋势是跟着观众的需要和时代而变化的。我不愿意还是站在这个旧的圈子里面不动，我要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寻求发展。
1: 可能说同时代的其他演员都是注意玩了，哎，在上海多挣钱，在上海吃喝玩乐。老梅先生不是这样，他感觉到以前的表演太单调了，得动一动，适应新的形式。
0: 有人说梅兰芳在上海的一炮而红固然不乏时代之功，但他不甘止步于一炮而红后的功成名就，衣食无忧，却非一位普通名角所能具备的胸怀。照片上的这些人，有银行家，有大学教授、报馆主笔、剧作家、剧评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站在梅兰芳身边，给他出谋划策，助他技艺精进。后来人们把这些超级粉丝戏称为梅党。
2: 梅党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都对梅兰芳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是从晚清过来的一批重要的文人，这一批文人都很有社会地位、社会影响，他们全心全力地来辅佐梅兰芳，给梅兰芳以各种各样的支持。
0: 文人与京剧名伶相结合，是清末民初社会大变革中一个特有的现象。或许正是由于这些文人的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梅兰芳的思想、眼界和心胸。在结束第二次上海演出后，他就立刻展开了一系列创新实验。北京市前门以东，这条青云胡同一带，民国初年又叫芦草园。这个据说有20间房子的29号院，在1916年被梅兰芳以2000多块大洋购得时，首先见证的是一代大师与梅党文人们共同创编时装新戏的情景。早在第一次从上海回京不久，梅兰芳就改编排演过一部时装戏《孽海波澜》。第二次上海演出后，他又连续编演《幻海潮》《邓霞姑》《一缕麻》等三部取材于真实故事的时装新戏，可谓轰动一时。
3: 就是他唱了大概是6年到7年的时候，很红啊，梅兰芳突然

0: 不唱了。后来我听他讲过一句话，就说这个戏这个手没地方搁，这句话是一个很普通的话，可是非常的深刻，因为京剧是靠程式作为基本的内容，这个现代戏没有程式，整个京剧的程式都不能用了。
1: 青年时期的梅兰芳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尝试完了发现走不通，回头走回来，这才是他最可贵的地方。
2: 其实在排演充满时代感的时装戏的同时，梅兰芳的目光也锁定了一个日渐失去观众的古老剧种昆曲。

0: 昆曲的词句深奥，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不过他的身段是复杂而美观的。梅兰芳说，我认为昆曲有表演的价值，是想把他的身段尽量利用在京戏里边。从1914年到1916年两年间，梅兰芳重新向乔慧兰、李寿山、陈德林等京剧老艺人一口气学了几十出昆曲，并不断唱演，进而带动了这一剧种在北京舞台上再度活跃起来。
1: 我父亲跟我说，京剧过去老先生没什么身段，主要是听嗓子，连半影都其次，大方脸，那个你没什么可看的。
2: 他重新学了昆曲，才意识到什么样的表演、什么样的题材最能够表达京剧的美学精神，才能够达到表演艺术的极致。因此，他不断的往回走，不断的把自己的基础打得越来越扎实。
0: 正是凭借越来越扎实的基础，1915年8月，梅兰芳着手编演第一部古装新戏《嫦娥奔月》。在这出取材神话传说的中秋应节戏里，梅兰芳充分借鉴昆曲唱作并重的特点，同时又参考古代仕女画，对嫦娥这个人物的服装、发饰、造型等都进行了全新的设计。梅兰芳说，这条路我们戏剧界还没有人走过，我下了决心，大着胆子要来尝试一下。
3: 传统京剧它的服饰是根据明代的服装作为规范形成的一套装扮，但是梅兰芳这个古着戏呢，是按照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这种服装来扮演古代的人物啊。直到现在我们新编的历史剧里面的还是采取了这个路子。
0: 这组画像记录了梅兰芳当年为嫦娥创作的花脸舞。这年10月底，嫦娥奔月在北京吉祥戏院首演，其优美的唱腔、新颖的造型、载歌载舞的表演，在首次应用于京剧舞台的追光灯衬托下大获成功。此后一出又一出脱胎于传统文化经典的古装新戏，在梅兰芳和梅党文人们的集体创作中连续推出。他们广泛地从昆曲和中国古典绘画、雕塑、舞蹈等艺术中吸取营养，同时又严格遵守传统京剧的写意风格，以一种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审美意境，刷新了京剧在人们头脑中的一贯印象，从而真正契合了京剧由听戏向看戏转变的时代潮流。
4: 这一时期梅兰芳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融合了花旦甚至刀马旦的一些特征，开创了一系列舞蹈，彻底的改变了京剧旦角的表演风格。
2: 他开始走一条凸显古典美的一个道路，这是他成为大师的一个关键。
5: 艺术也成熟了，作品也出来了，而是人呢又是20岁出头一点点，就这样的人也特别漂亮。这段时间应该是说梅兰芳

0: 这出《天女散花》创作于1917年，其极富想象力和观赏性的绸带舞不仅是演出再次引发轰动，同时也深深震撼了一位远道而来的观众。这个人就是日本帝国剧场老板、著名实业家大仓喜八郎。
1: 这之前呢，有一大批日本人住在北京，都是日本汉学家，喜欢中国戏剧，和中国演员交朋友。其中他们觉得有一个新星梅兰芳很了不起，他们开始向日本推介。
0: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8年，大仓喜八郎向梅兰芳发出赴日演出的邀请。对此，梅兰芳后来回忆说：“我很早就有这样一个愿望，想把中国古典戏剧介绍到国外去，听一听国外观众对他的看法。所以，我很愉快地答应了这个邀请。”随后，日本国内媒体开始为梅兰芳的访日公演提前进行广告宣传。
1: 他们的广告词也很有意思了，就是梅兰芳是亚洲第一美男子。日本的观众都很期待了，说这个亚洲第一美男子就是超过我们日本的演员啊，我们倒要看看他是什么样子。
0: 位于日本东京银座以西、皇宫以东的这座帝国剧场，创建于1911年，是日本第一家西洋风格的剧场，100年来始终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国际艺术表演舞台之一。1919年5月，梅兰芳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的访日公演。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京剧走出国门的首次亮相。梅兰芳现演的《天女散花》《贵妃醉酒》《玉杯亭》等剧目受到了日本观众近乎狂热的追捧，在东京的14场演出中，有12场是满座。随后，他对大阪、神户的访问，也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1: 日本全国呀，都觉得说这个亚洲第一美男子称呼啊，名副其实。梅先生在日本成了很大的明星。
0: 当时有人这样感慨，各大报纸连他打了一个喷嚏都要大写特写。一时间，许多日本演员纷纷尝试模仿梅兰芳的扮相、手势、眼神，并将其称为梅舞。
2: 日本京都大学的19位教授啊，看了梅兰芳的演出过后评价很高，都认为他是美的化身。
0: 在此期间，梅兰芳也数次观摩日本的传统戏剧，并对同样有着男扮女装的女型艺术的歌舞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年后，随着他再次访日，并引发更为强烈的关注，他与一批日本当时最著名的歌舞伎演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有一位就是第五代坂东玉三郎的祖父13世守田堪弥。
1: 坂东玉三郎在20岁的时候，他的爸爸把他叫来了，说这个你将来你有什么理想啊？坂东玉三郎跟他爸爸说，想成为像梅兰芳那样的艺术家。他爸爸当时很生气，你别说了，做不到的事情别说，出去吧，给轰出去了。
0: 坂东玉三郎并未因其父亲的质疑而气馁，他于1987年和2005年2次前来中国学习京剧和昆曲，终于把梅兰芳当年演出最多的《牡丹亭》搬上了舞台。
3: 那现在我们日本人把梅先生也说梅兰芳，这可能中国朋友想象不到，因为我们日本的就是汉字啊，用日本的念法来念，所以比方说秦始皇是西郭的，是这样来念的。只有梅兰芳先生，我们念梅兰芳，这说明就是我们日本人多么尊重梅兰芳先生。

0: 北京市金宝街，这个今天京城的繁华之地，过去曾遍布着身处胡同的大宅院，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莫过于梅兰芳的故居。无量大人胡同五号是梅兰芳首次访日归来后不久新购置的一处居所。这座内有假山回廊的院落是梅兰芳事业鼎盛的一个标志，而那时的中国也正风起云涌。一方面，在1919年刚刚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作为封建道德礼教代表的戏曲不断受到严厉的批判和质疑；另一方面，人才济济的京剧界也正是一派兴旺景象。在梅兰芳的带动下，众多名角儿频频创制新腔，编演新戏。炙热的艺术竞争，加上报纸、唱片等媒体的广泛传播，一步步将这一剧种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从1923年到1928年五年间，已经稳稳立于时代潮头的梅兰芳，于改编多部传统老戏的同时，又新编了八部古装戏。在一代京剧大师、巨匠之路上，我们看到源于梅兰芳生命深处一种永不懈怠的进取精神，一种不苟且、不流于庸常的价值追求。
1: 无论是新编的古装戏啊，以及他改编的老戏啊，都有他非常系统的前进的一种想法，然后用自己的审美理想摆进去，个性摆进去，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梅派真正梅派出来了，一种表演样式出来了。

0: 梅派作为中国京剧史上形成最早、影响最深的一个旦角艺术流派，以它醇厚流利的唱、念、美轮美奂的做、打、载歌载舞的表演方式，营造出一种雍容华贵、中正平和的气韵，将京剧旦行艺术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真正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早在1915年，美国驻华公使保尔·瑞恩施偶然观看了一次梅兰芳刚刚编演的《嫦娥奔月》，立即爱上了京剧，并成为梅兰芳忠实的信迷。由此，观看梅剧逐渐成为来华外国人的一种时髦。20世纪20-30年代，无量大人胡同5号俨然成为专门接待外国公使和文人名士的礼宾场所，梅兰芳也成为了国民政府不发薪水的义务外交官。据不完全统计，前后10几年里，梅兰芳在梅宅举办的招待会有80多次，接待各国来访人士6-7千人。
1: 到30年的时候，北京的旅游口号是游长城、观梅剧，都要去梅府看一看。他们家那么多保姆，跟梅兰芳讲：“大爷，咱们家要给那些人吃穷了。”他讲，梅兰芳笑笑而已。
0: 就是在这种广泛的交流中，梅兰芳感到，把京剧介绍到西方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然而，在那个中西隔阂远未消除的时代，这将注定是一场冒险之旅。1929年春夏之交，上海汉口路的中国银行总部来了一位行色匆匆的中年人，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公使的施肇基，这次是专门来见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劝其阻止梅兰芳出访美国的。在冯耿光随后写给齐如山等人的这通书信中，转述的施肇基对梅兰芳赴美演出前景的诸多疑虑，颇能代表当时社会舆论的一些观点。除此之外，他更多了一层关乎国家颜面的担忧，而为人一向谦恭温和的梅兰芳此时却语出惊人：“就算倾家荡产，我也要到美国走一遭。”

0: 在更加宽广的艺术天地面前，一代巨匠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个人的成败与得失。就在一年之前，由斯图雷登、杜威、胡适等中美学者共同发起的华美协进社向他发出了赴美演出的正式邀请，梅兰芳开始与美党们进行全面精心的准备。
1: 为了使美国人能够看懂梅兰芳的演出，陈如山就找了美术界的一些朋友，把梅兰芳演出的服饰、道具、乐器全部的画下来，大概画了2000多幅，而且派上了中文、英文、德文三种文字。
2: 尤其值得提的，梅兰芳先生啊，请了当时的北大教授这个刘天华先生，把京剧曲谱第一次翻译成五线谱，是拿起一看就知道京剧的旋律究竟怎么样。
0: 但是当梅兰芳怀揣由多方筹借来的10万元取到上海准备出发时，却连续接到美国发来的2封急电，说此间发生经济危机，请缓来，若仍来需多带钱。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梅兰芳再次展现出义无反顾的决心和勇气。他撕掉电报，照原定计划于1930年1月18日登上了加拿大皇后号邮轮。随后梅兰芳多年广泛的交友开始显现出惊人的力量，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这次访问很快成为中美文化艺术交流的一件盛事。美国政界、学界、戏剧界、华侨界纷纷组织各种形式的欢迎会、茶话会，并成立了由威尔逊前总统夫人领衔的赞助委员会，在全美范围内宣传推介梅兰芳的艺术。1930年2月16日，这是一个值得载入中国京剧史的日子。这一天，梅兰芳在纽约百老汇49街剧场开始了他访美之旅的第一场正式演出。为了帮助美国观众看懂演出，梅兰芳特意聘请中国留学生杨素，在每出戏开演前用英语简短介绍剧情和京剧表演的方式。

0: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从第一个折子戏汾河湾表演结束开始，美国观众的反应就极其热烈。在这场历时两个小时的演出中，每出戏的幕间，梅兰芳都要多次返场谢幕。
1: 看完戏以后，美国人不走了，要等他谢幕。后来谢幕戏15次都不走，还得要排队上台跟他搀搀手。那是一双什么样的手，他们要看一看。那么排队排过的人重新再加入队伍又排，所以一直搞到4点多。
0: 有人说，美国人仿佛一夜之间就接受了梅兰芳和他的表演。
2: 他的美国演出啊，大概有近半年左右，演出了104场，走来8、9个城市，而且所有的美国引起轰动。
3: 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是以这个突出的篇幅位置来报道梅先生访美。
4: 美国的戏剧界非常的在意我们中国戏曲的这种审美的这种特点，认为这种艺术方法是达到了戏剧的最高的境界。
0: 这是一次近乎完美的盛大出行。为了表彰梅兰芳杰出的艺术成就，洛杉矶波摩纳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后授予他文学荣誉博士学位。
5: 从未有一个中国的表演艺术家在美国受到那么多的欢迎。梅兰芳不仅是京剧艺术达到顶峰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同时还要让世界分享这份伟大的艺术。我觉得这才是梅兰芳最伟大的地方。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1年6月的上海，它记录了当时最著名的四位京剧旦角的首次联袂演出。也就是这一年，上海戏剧月刊通过征文投票的方式，对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这四大名旦的艺术进行评比，梅兰芳名列榜首。而这一段由苏联导演爱森斯坦拍摄的京剧《红泥关》，则见证了梅兰芳四年之后应邀访问苏联的又一盛世。在这次访问演出中，他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著名戏剧理论家就东西方戏剧表演艺术的异同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这一切仿佛都预示着不惑之年的梅兰芳，距离他几十年孜孜以求所寻找的那条更加宽广的京剧新路已经近在咫尺。然而无论革新或是创造，梅兰芳以及他同时代的大师们都没来得及完成，因为此后不久，日军侵略的炮火即将蔽日遮天。

闻君来，花径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欧盟出台措施应对航空燃油供应紧张。揭秘精装朋友圈人设产业链。云南警方查获46只走私雕枭幼鸟。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微微。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
0: 根据俄罗斯方面此前公布的消息，出于安全考虑等原因，今年的红场阅兵活动规模

0: 有所缩减，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接受检阅的有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等。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出席阅兵时并发表讲话，他向俄罗斯军人和全体俄罗斯人民祝贺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结束后，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1945年5月8号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在每年的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
1: Ну все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 пообещали помощь и начали раскручивать вот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с Россией, которое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сих пор. Я думаю, что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но все-таки это серьезная вещь.
0: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胜利日当天向媒体发表讲话，并回答记者问。普京认为乌克兰冲突正走向结束。他同时表示，自己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在谈到俄乌领导人会晤问题时，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此，伊朗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并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9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说，据两名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与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针对持续的燃油供应中断以及中东危机导致的部分航空和海运航线关闭，欧盟委员会8号发布关于交通运输和旅游行业的指导意见，重点关注航空业，尤其是航空燃油短缺问题。欧洲航空安全局当天也发布了一份安全信息公告，指导航空从业人员如何在欧洲安全使用美标航油。
0: 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状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欧洲航空安全局当天发布公报称，引入美标航油需要妥善管理，运营商需了解不同燃油特性的差异，航空公司的运行程序、机场和地面服务机构的燃油处理控制措施等都需要进行审查。 此外，欧盟委员会八号发布的指导意见强调，不会放松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航空公司不得在旅客购票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加燃油付。

0: 加费。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仅可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德国机场协会是代表德国机场运营方利益的行业组织。该协会首席执行官拉夫尔·拜塞尔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业内担心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特别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以及从旅游业角度看不太重要的航线航班。拜塞尔预测，在最好情况下，今年旅客数量将维持现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部分机场运力将下降10%。若将这一情况推算至所有机场，将影响2000万名旅客。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近日发布的报告说，通过对比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1号至9月30号总计削减于7.5万个航班。
1: 尼泊尔官员8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
0: 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8号，尼泊尔今春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珠峰春季登山季一般为每年4月中旬至6月初，其中5月的天气最为稳定，因而往往是最受欢迎的攀登期，甚至出现登山道路拥堵、登山客大排长龙的现象，对环境和安全构成挑战。今春登山申请人数增加，预计将有助于促进尼泊尔经济，但也有人士担心，珠峰或将再现严重人流拥堵。
1: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当地时间8号，主办城市之一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近50名警察完成了为期2周的安保训练。
0: 这项安保训练在西班牙国家警察的协助下完成，训练内容包括针对与体育赛事、示威游行和大型集会相关人的管控。墨西哥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与美国、加拿大共同举办2026年世界杯。根据赛程安排，瓜达拉哈拉、墨西哥城和蒙特雷将承办共计13场比赛。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今年早些时候表示，3座世界杯主办城市将部署近10万名安保人员，以保障球迷安全。墨西哥政府官员8号说，考虑到筹备世界杯赛事及热浪来袭等因素，本学年定于6月5号，提前40天结束。一方面，多个州已出现高温天气；另一方面，要兼顾世界杯赛事安排。有人担心，提前放暑假会压缩学校授课时长，影响学生成绩，还可能打乱家庭生活作息，进而对社会劳动力供给造成连锁影响。
1: 本届威尼斯双年展迎来亮眼非洲力量，今年索马里、塞拉利昂、几内亚、赤道几内亚四个非洲国家首次设立国家馆，非洲艺术家借助这一全球艺术舞台，以多元创作讲述人文故事。
0: 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上，非洲各国展馆各具特色，索马里首次参展，展馆复刻传统民居风貌，以诗歌为展览核心，延续索马里古老的口述叙事与文化传承，搭配艺术装置探讨人与自然的连结。塞内加尔展馆将目光投向人类对黄金的迷恋，以雕塑作品探讨世人对贵金属作为价值象征的观念。埃塞俄比亚艺术家用大幅抽象画作为探索沉默的形态，南非艺术家则以装置作品触及身份、记忆与社会话题。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晚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约1.27万名现役军人，使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的第2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尼日尔国家通信观察站主席易卜拉欣·曼佐·迪亚洛日前宣布，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暂停约10家法国媒体传播，称这些媒体反复传播可能严重危害公共秩序、国家统一、社会凝聚力以及共和国机构稳定的内容。近期，尼日尔与法国关。

0: 边境恶化，尼方多次指责法国干涉其内政并掠夺资源。美国各地广泛使用的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在近期遭遇网络攻击后服务一度中断，虽然迅速恢复业务，但网络攻击可能导致用户数据泄露，引发外界担忧。勒索软件实时追踪平台最近披露的一封勒索信显示，一个名为闪亮猎人的黑客组织声称制造了此次网络攻击事件。该组织称已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所学校涉及超过2.75亿人的数据。越南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8号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际旅客抵境前信息提供系统。该系统允许国际旅客在入境前预先提交行程相关信息，旨在缩短通关查验时间，缓解排队等候情况。此前，该系统已在胡志明市新山一国际机场试运行，效果良好。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1 型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其身份尚未确认，但初步判断并非机场员工。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火灾，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公顷。消防员在森林火场发现一头迷路的驼鹿幼崽，成功助其脱困。据报道，这头在森林火灾中失去母亲的驼鹿幼崽被发现时已经无法自行站立，消防员随即将其带离火场，并给它喂食补充水分。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您在刷社交软件时，是否曾被那些光鲜亮丽的生活实况图所吸引呢？环游世界的美景，豪车晚宴的排场，说走就走的洒脱，社交平台上的完美人生，如今正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这些看似真实的动态照片，有可能是花钱买来的素材包，而且价格低廉，甚至一元就可以买到你想要的精致生活。那么这些照片究竟从何而来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2: 搜索购物软件和二手交易平台，可以发现多家店铺都在售卖名为朋友圈实况图片的商品，价格集中在1到8元。商家在商品详情页标注可用于朋友圈配图、社交媒体起号等。所售的照片统一通过网盘交付。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网盘链接中包含上千张 live 实况照片，包括国内外的旅游风景、购物美食等生活日常，以及单人进行高尔夫、滑雪等运动的实况照。这些照片自然随意，看起来和社交媒体上刷到的日常分享没什么区别。这些照片是独家拍摄的合法素材，还是商家收购并整理的图库呢？有购买过实况图的消费者质疑，照片很可能是从社交媒体上搬运并非法售卖的。
3: 当时是因为
4: 去旅游，然后当天天气不好，然后自己拍摄的照片都不是很满意，然后就想着能不能在网上搜点图，然后就找到了这家。他说的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一手实况实地拍摄的。我是发了社交媒体之后，然后有一天回看的时候，突然发现了那个他是有这个水印的。他就是拒不承认嘛，就是说这个是我自己发的。因为这一张照片他不可能只卖我一次，可能在到处复用。
2: 除了相对便宜量大的实况图包，平台上还有一种名为展示面定制的付费服务。商家解释，所谓的展示面就是通过打包日常照片搭配定制化的旅游照、商务照摆拍，将服务对象包装成富豪或成功人士，方便恋爱交友或商业活动。记者咨询了一家销量较高的店铺，对方推荐了3999元的所谓顶奢网红套餐。
5: 我现在给你发的都是我们正在招募的顶奢网红行程，冲浪有游艇，有直升机，有跑车，有骑马，有海底餐厅，这些消费场所都很贵的。咱们这个价格2天拍摄时间，然后6到8个兄弟一起拍， 然后呢，那个。

0: 是每个人是3999元，咱们大家开闪金庙嘛，都是为了这个做生意，所以呢他们是需要打造朋友圈的。这个东西怎么发朋友圈我会告诉你，你怎么发到放到社交软件上怎么整我们都会告诉你。
1: 明知是虚假人设炮制产业链，图片是假的，视频也是假的，那么到底是谁在为这些人设而买单呢？业内人士提醒，如果遇到以下几种情况要格外注意。
2: 首先就是某类微商，微商需要打造加入我们就能走上人生巅峰的形象，朋友圈就是他们的广告位。无论是售卖服务或是产品，他们只要能让朋友圈的所谓观众觉得他们过上我想要的生活，这钱就花得值，进一步诱惑消费者加入。第二类就是婚恋交友人群，我们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根据消费者的叙述，记者也用平台的识图功能对消费者购买的照片进行了反向搜索，结果发现平台上确实有许多同款照片，并且个别账号还在分享照片之后发布了交友征婚相关的内容。提醒您，这可能是一种诈骗陷阱，你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实则落入精心设计的情感杀猪盘。
1: 近期某手机芯片厂商相关漏洞被不法分子定向利用，给网上热炒的秒解 BL 锁行为敲响了警钟。那么究竟什么是 BL 锁？盲目秒解 BL 锁又会带来哪些隐私与安全风险呢？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为公众拆解风险做出防范提醒。
3: 所谓 BL是引导加载程序的简称，好比手机自带的官方防盗门，是手机开机后最先运行的底层程序，负责验证并加载操作系统。而解锁相当于主动拆掉这扇门，以获得刷机自由。秒解的捷径可能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窃取数据、安装木马的后门。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随着秒解 BL 锁的走红，一些高风险场景正在出现。个别论坛、网盘上打着简化流程旗号的解锁工具、刷机包，看似省心省力，实则可能被篡改。一旦用户下载安装，恶意程序就会植入设备底层，隐私泄露、设备失控的风险随之而来。所谓手把手教程，其实是诱导用户下载不明驱动应用程序，看似贴心指导，实则暗藏陷阱。缺乏判断力的用户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恶意程序，大开系统权限之门。不法分子会打着远程帮忙解锁旗号，诱导用户安装远程控制软件，授予设备权限。一旦授权，设备就可能被植入后门，沦为他人掌控的傀儡机。需要注意的是，风险并非源于刷机本身，而是来自背景不明的系统包、不可信的工具、不规范的流程以及缺乏安全意识的操作。不法分子利用用户对便捷的追求，一步步突破安全防线。群众应注意保护信息及数据安全，避免落入不法分子预设的圈套，不盲目跟风秒解 BL 锁刷机自由，不拿设备安全、隐私安全、资金安全换取所谓的个性化体验。确需 BL 解锁、系统修改、固件更新等问题，应通过厂商提供的官方渠道，确保工具与服务来源可靠，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诱导安装恶意程序。警惕论坛群组中声称免费帮助解锁的热心人，不随意向陌生人开启设备远程控制权限，不轻易提供设备识别信息、系统高级权限。
1: 前不久，在云南西双版纳边境，民警查获一起货车走私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雕鸮幼鸟案。
2: 当天上午，执勤民警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润边境辖区道路开展检查时，发现一辆形迹可疑的货车。这辆车仅在尾部货箱中拉运了几只小鸡，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4: 那么大一辆货车，后面就拉了几只小鸡，很不合常理。我们当时就爬进去再仔细检查，才走到车厢中间位置，我就隐隐约约听到了

0: 车厢里面有鸟叫声，但是肯定不是小鸡的叫声。
1: 民警进入车厢排查，发现隐蔽塑料箱，当场查获46只毛茸茸的雕鸮幼鸟，随即控制涉案驾驶人李某。

0: 已公安机关调查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野生动物受国家法律保护，非法捕猎、运输、交易、私自饲养野生动物的行为属于违法犯罪，必将依法受到严惩。广大群众如遇受伤、受困野生动物，或发现涉野，
2: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3: 现在太飞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飞。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2: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飞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太杯 TA 一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吸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0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太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3: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真的送来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2: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太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稍后您将看到，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筹备工作有序推进。打卡影视剧组龙江取景地。
10: 网上看的攻略一样，然后这里感觉挺漂亮的。
9: 共度晨光，马上。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有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目前海内外参展商正在积极准备参展，共同迎接这场经贸文旅盛宴。
1: 走进位于绥芬河的黑龙江新巴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本届中俄博览会参展企业，这段时间企业每天的产能比往日提升了近30%，全力保障展会期间产品供应充足。
2: 这次参展呢是橡木桶 OVK 高端系列，同时呢推出了我们2026年的马年生肖限定款，希望消费者能够更喜欢我们的产品。
1: 在俄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两款主打的蜂蜜产品正在加紧生产，这些产品通过线上网络和线下实体专营店正在全国热销。此次企业带来研发的7种口味蜂蜜新品前往中俄博览会，力争打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3: 今年我们重点带来了蜂蜜、蜂蜜糖、蜂蜜酒还有蜂蜜水等一系列产品，就是想把更多的新品、更好的产品带给参加展会的客商和广大的消费者。
1: 在国内参展商积极准备产品的同时，海外的参展嘉宾也在陆续奔赴哈尔滨。俄罗斯油画家乌里扬娜提前一周抵达了冰城。
4: Этот год год лошади, поэтому я привезла картину с 6 лошадьми.
1: 作为第二次参加中俄博览会的老朋友，乌里扬娜今年带来了20幅原创油画作品，不仅有展现俄罗斯自然人文的经典作品，还有专门为哈尔滨创作的主题画作。
5: 这几年展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参展的品类也更丰富，两国文化交流的氛围越来越浓厚。我对哈尔滨这座城市充满喜爱，也祝愿这场跨国盛会愈办越好。
1: 随着参展企业与嘉宾陆续抵达哈尔滨，今天起本届中俄博览会进入证件领取阶段。今年制作的参展商证件超过28000个，比去年增加12%。对于行程比较紧、临时确定参展信息的嘉宾，相关部门专门安排了专人对接服务。
6: 特别在前台设置了俄罗斯团组的取证通道、俄罗斯团组的现场质证通道以及国际国内嘉宾的取证通道，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都在加班加点，确保本届展会的证件能够安全无误地送到每个嘉宾的手中。
0: 近期热播剧《低智商犯罪》带火哈尔滨取景地，剧中复古街巷、冰雪景致氛围感十足，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黑龙江多次成为影视剧组的取景优选，并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游览。
7: 果然是随手一拍就是进入到影视剧中的感觉。有人说哈尔滨是一座天然的影视取景基地，这里是哈尔滨市博物馆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的楼前，最近因为影视剧的热播，这里出现在影视剧的场景而成为了新的打卡点。
8: 我们楼本身是一个100多年到这里的一个老楼了，这个中心的这座小楼在我们的院子里应该说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造型，作为一个剧组拍摄的用地，这个灯他们当时没有包装。
9: 网上看的攻略样，然后这里感觉挺漂亮的，那些建筑啊各方面都有历史，就是打卡也漂亮。
1: 从中央大街到国际饭店，再到江畔的老江桥，冰城的每一处景致都藏着独特韵味，适配不同题材的影视创作。最近老建筑东河厂1917也被选为即将播出的早春晴朗剧集的取景地，兼具年代感和烟火气的老院落复刻了剧情中老弄堂居家经商的生活场景。
10: 这个场景跟他们的这个剧的里面的情节非常的贴合，整个里面的修缮还原全部都是按照咱们上世纪20-30年代那种装修风格。
11: 哟，把横道盒子呢？
12: 是啊。
1: 时至今日，横道盒子中东铁路机车库、中东铁路博物馆依旧是来自全国各地影迷拍照打卡的圣地，

0: 而作为智取威虎山的重要取景地，威虎山影视城里的土坯房、老戏台也始终是参观体验热度不减，不少游客换装留影，沉浸其中，化身剧中人。
1: 拍出的片子质地感也非常强，我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氛围，非常的震撼。
0: 影视唯美，文旅赋能，历史建筑、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在影视镜头下定格。游客循着剧情打卡而来，让龙江故事被
2: 原价1299元的高端台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十足的信心，我们相信只要您扫码领回家，就能感受到那份健康和安心，您就会认可它，会把它推荐给亲朋好友。您可能会犹豫，真的假的？怀疑是不是在骗人？在这里，我用我们厂家的信誉担保，不用千真万确。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台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去，直接让您领回家。我们呀，包邮送上门，杯子送到您手上，您满意了，放心了，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3: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领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真的送来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没想到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就真的直接送到家了，还是厂家全额补贴，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品牌宣传福利活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领回家。
2: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太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哈尔滨晴，27到16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30到16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阴，18到7度。黑河多云转小雨，19到8度。齐齐哈尔多云，26到17度。绥化多云，25到16度。大庆晴，26到16度。伊春晴转多云，24到9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26到10度。鹤岗多云，24到6度。鸡西多云，23到12度。牡丹江晴，25到8度。双鸭山多云，27到13度。七台河多云转晴，25到9度。哈尔滨晴，27到16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30到16度。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呢，绝对是一个万众期待的日子，因为大家都想知道我们这款开启血管养护新模式的血管宝藏哈，咱们德国进口的 ANG， 今天能不能出现在我们的现场呢？能不能让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成为我们国内首批的受益者呢？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紧张，并且特别期待。那今天这么好的产品能不能谈成呢？能以什么样的价格给到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呢？那下面时间我们把所有的目光聚焦到我身边的张磊博士的身上。那下面时间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身边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大家好，我是张磊。大家呢也都盼着这款德国进口的 NNG 的心情哈，我非常能理解。
0: 我刚才说那一段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1: 我是又紧张又激动啊，因为我们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
0: 没错，
1: 所以我也是有很大的期盼，也有很大的压力的。
0: 嗯，
1: 那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和厂家负责人的沟通，沟通的呢也还算顺利。
0: 嗯，
1: 所以今天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就是我们国内首批的德国进口 NNG。 叔叔阿姨们如果想顺利拿到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0: 哇，太棒了啊！我们把最热烈掌声送给我们的张磊博士哈。
1: 嗯，
0: 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有一个非常好的开端，然后呢听完张磊博士说这些话之后，大家这个心呐、瞬间踏实了。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说实话，我觉得能让这款德国进口的血管宝藏哈成功的来到我们的国土，
1: 嗯，
0: 能让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成为我们国内首批受益者，已经是阶段性的胜利，
1: 阶段性的成功
0: 啊。哎，所以说呢这个价格的问题同样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了。价格怎么样？毕竟咱们都知道，像这款国际现在特别前流的哈，我们特别流行的这款血管养护的产品，价格不便宜，
1: 是
0: 有的产品按毫克算上万啊。所以大家肯定特别想知道咱们这款德国进口的 NG 它是以什么样美丽的价格给到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呢？
1: 那我昨天呢也跟厂家的负责人沟通价格，我们这款德国进口的 ANG 原价是1580元。那昨天啊也是我们经过激烈的谈判沟通完了之后，厂家目前给我们的价格是1098元。
0: 啊，1098元。
1: 对，
0: 哎，这涨的还有零有涨了
1: 啊。是啊，人家厂家呢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根据成本测算，根据人家原材料的这个来源等等。
0: 对，
1: 反正昨天呢我们最终谈判的价格就是1098元。
0: 1098元哈。
1: 对，
0: 1098元，四位数了哈。
1: 四位数。
0: 哎，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四位数啊，没有三位数好。
1: 是，
0: 这个价格是稍许有点高哈。
1: 对啊，那昨天其实聊到这个价格呢我也不满意，所以昨天也跟厂家明确表了态。
0: 嗯，
1: 我说这个价格太高了，我们有些叔叔阿姨们肯定还是负担不起，这个价肯定是不行的。
0: 哎，厂家怎么说？
1: 他们当时呢没有做过多的这种正面的表态
0: 啊，
1: 就是说回去呢再商量商量，今天会给我回一个电话。所以我这两天啊手机都没离手，
0: 我看你
1: 一直也是在等他们的电话。
0: 我看你手机一刚才咱们那个导播说，哎，张老师那个手机说不行，这手机我得揣着哈。
1: 是，
0: 哎，都这会儿了哈，这 ANG 已经都热乎的在我的手里面哈，这个太着急了，电话还没来呢是吧？
1: 还没来呢，
0: 都等着呢
1: 啊，
0: 我有点着急了。
1: 你也先别着急。咱们好饭不怕晚。
0: 好，
1: 我们每次能够谈到一个理想的价格也是经过很长时间很多次的沟通，很多的策略，因为双方都有各自的想法嘛。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很有希望能往下再降。

0: 像你讲的
1: 还有希望的，
0: 对，因为这个事儿不怕聊。嗯，这么多年这么多厂家的沟通哈，我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心得。嗯，就是我们充分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啊，大家呢也都是开心的，希望能够把这个事儿促成。嗯，他们的核心肯定是想在我们这块争取一定的资源，不管是我们学术的资源、专家的资源，还是我们节目的资源。嗯，所以你看我啊，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也没有那么大的背景，但是我们有的是什么呢？有我们在国际国内这些顶级的专家的资源、医疗的资源，我们也有我们这个平台、我们这个节目、广大叔叔阿姨对我们的支持，这些就是我最大的底气。像我们昨天从原价1580元谈到现在厂家给的1098元，
1: 也降了几百块钱，
0: 也降了几百块钱，其实也降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1: 对对对对，
0: 那说白了，我肯定有他需要得到的东西，是不是？嗯，所以昨天呢聊着聊着，嗯，已经聊到了一个幅度啊，
1: 有可交换的资源。
0: 对，
1: 看上啥了这个
0: 啊？这个就涉及到我们一些商业的机密了。在这儿呢，我也不跟大家具体的这个谈那么多的细节，嗯，啊，不能让所有人知道很多的这个信息。嗯，知道了，对于我们观众朋友们来说意义不大，嗯，啊，但是和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可能意义就很大了。嗯
1: 啊，好的。
0: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嗯，这个资源对于厂家来说，嗯，价值绝对是不低的。嗯，
1: 好的。刚才哦，我们这个张磊博士已经把手机揣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嗯，但是刚才导播好像说什么意思，电话打到我们这个平台上了是吗？
0: 对，是打到这儿了是吗？
1: 确认是厂家是吗？那赶紧把电话接进来，我们就等着他的到来了。哎，
0: 好好，我们来谈一谈这个事情啊。哎，苗总你好。
2: 张博士你好。你好。哎，
0: 苗总，我一直在等您的电话。您看我们昨天呢也聊到了 ANG 的价格，你说今天会给我一个最终的答复。1098元这个价格昨天是你给的哈，说实话这个价格我是不满意的，因为确实比较高。但是您也说这个价格呢回去我们可以再协商协商，所以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你看看这个价格商量的怎么样了，现在可以给我一个准数了吧？
2: 张博士，我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昨天挂了电话，我们公司内部开了个会，然后研究了大半天，也考虑了双方这个合作的意向。这样，您看昨天我们聊到的这个学术合作，要是觉得没有问题，我们最好能把这些内容落实在白纸黑字上，签个正式协议。你看这个行不行？
0: 这个我们昨天说的资源置换哈，落在白纸黑字上是没问题的，可以就是放在我们的那个采购合同里面。但是呢这些事儿都好谈，我这边工作结束了之后我可以去你跟你聊这个具体的合同，签协议没问题，这个都不是事儿。但是现在关键的是 ANG 的这个价格你必须得先给到我呀，咱们把价格敲定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有个交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儿，是不是？
2: 行，张博士，价格的事我也给你交个底。然后昨天我们开始谈的价格是1098，然后我们回去也商量了一下，原本最多也就是再让你300块钱，但是我们真心的想跟你深度的长期的一个合作，所以我们这边打算再让一步，最多再让500块钱，直接给你到598元，你看行不行？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能拿出来最大诚意了。
0: 你这个598将近600块钱了，这一瓶600块钱还是有点高啊，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点？
2: 真的不能再让了，张博士，您也是专业的人士，应该比谁都清楚，血管生成素在国际上是什么地位，它对于心脑血管影响有多大，而且你也清楚，我们这些厂就是研发血管生成素的难度有多大。
0: 哎，确实，你这个我能理解哈，苗总，这个从研发到生产的门槛非常高。但是呢我们还是得在价格上更合理一点。
2: 对，所以我们这款 ANG 的话，无论是它的这个成分配比，还是技术，还是品质，在国际上都是顶尖的级别的，而且从原料提取到生产每一步的成本都很高，所以59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能压榨到的极限了，实在是不能再降了。
0: 这个肯定是没有什么下降空间了，是不是？
2: 对，真的没有了。
0: 你这样子吧，598，我们先这么定。那我还得问一句哈，598这个价格，你那边最多能给我多少瓶？
2: 按照这个价格，以我们目前的库存情况，我们最多能给你到是3万瓶。
0: 3万瓶，598。行，我们这个苗总，我们就先定好这个价格哈，3万瓶598，然后和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其他在学术上面的这个

0: 合作，我们都可以写到协议里边。嗯、我们就先这个来，你看行不行？
1: 啊，行行，那没问题、啊。
0: 那你那边的话，可以先草拟一下合同，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好，那我们先这样。
1: 嗯，好嘞，还
0: 在。哎，好嘞，好嘞，好，再见哈。
2: 嗯，哎，电话接入去了哈。
0: 嗯，
2: 这598元。那我可以现在跟大家把政策报一下。
0: 但是这个价格我肯定还是不满意的，我只能是先稳住它。
2: 那刚才不是跟厂家都敲定了吗？这个现在也没有啥让的空间了哈。
0: 所以厂家那一块价格已经降到底了，
2: 嗯，
0: 没有什么谈的空间了，这个心里面比较清楚。
2: 那也还有谈的余地吗？那这个
0: 它是他们的极限的，
2: 嗯，
0: 但是我手里面一直还有一个特权，我从来没用过。
2: 你有在我们这儿吗？
0: 对，
2: 什么特权啊？
0: 我现在也有点犹豫，就是这个品我要不要用这个特权？
2: 来，把张磊老师的这个卖身契拿啊，不是卖身契啊，是您的卖身契吗？
0: 这个就是我的特权啊。
2: 啊，是，这什么呀？这个太神秘了。
0: 这个就是我们活动特权的一个协议。这个具体的内容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因为我们签这个协议也是涉及到保密的。
2: 我看一眼好吗？
0: 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
2: 好。
0: 就是这个协议呢，
2: 哇，
0: 我可以有一个特权，什么特权？
2: 哦，
0: 在产品的价格上面，啊，凡是原价在1000以上的产品，我可以行使一次立减200的特权，但是这个特权
2: 啊，
0: 仅能够行使三次。
2: 哎，这个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签呢。您现在从张磊博士变成喜儿了，
0: 对，
2: 啊，就是说现在我们最终刚才谈到这个 NG， 它的价格我们厂家给出是598元，
0: 对。
2: 然后呢，您行使这样一个权利，这个权利还不能每次次用，
0: 对，
2: 啊，有极限的。
0: 这次
2: 你用
0: 了，
2: 用了就是说超过1000元的这个产品，你有权利再每瓶加200块钱。那也就是说，这算是您的这个杀手锏了。
0: 是，
2: 啊，杀手锏了，
0: 底牌了。
2: 哇，598减掉200，398。
0: 对，
2: 哇，我们开办节目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用，还有两
0: 次，
2: 还有两次。这个，
0: 所以我也是真心想让叔叔阿姨们呢能够用得起。
2: 嗯，
0: 这个598元确实是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哈不算什么。
2: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确实是不太能负担得起的。
2: 对，这个您减这200块钱。可盯大用了，
0: 所以今天我就行使我的第一次特权，就用在我们这款德国进口的 NG 上。
2: 太好了，
0: 嗯，刚才讲厂家给我们的价格是598元，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立减200元，你可以给大家报一下这个政策。
2: 来，598元减去200，那现在就是398元一瓶啊，
0: 398元，
2: 398元。
0: 我们今天这款德国进口的 NG 直接以398元的价格给到大家，
2: 398元，
0: 这个价格我觉得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
2: 我有点激动哈，为什么激动？因为咱们今天项目总监，哎，我们的这个总监也在我们的演播现场哈，是这样，我有个想法哈，这样您先不要走，有个什么想法呢？
0: 嗯，
2: 我想问一下咱们总监好不好？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大实力哈，我们有没有特权？398，我觉得真的张磊博士已经把压箱底都拿出来了，
0: 我只能争取到这儿了。
2: 我们这样可不可以？我们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也出一份力好不好？我们减100好不好？主编你看这样行不行？298，因为我觉得张磊博士已经非常给力了，对吧？作为我们栏目的嘉宾很给力了，人家从这个1000多砍到这个500多，砍到300多，我们没有那大能力，我们砍100多，咱也没有这个特权啊，对不对？行不行？
0: 也是我们这个平台也出一份力，
2: 啊，那个拿手机出去研究一下，
0: 好好
2: 啊，这样稍微大家别着急，这个事儿别着急，因为现在是398，我们平台也做出一份贡献，减100，我有这样个提议，有这样个宣导。现在我们的总监呢拿手机出去了，应该这事儿，这钱的事儿哈。
0: 其实梁总啊，我也能理解，
2: 我们等一下，等一下，
0: 做我们这个平台，其实拿出这个补贴也不少。
2: 对，
0: 我们有30000瓶，你这样子的话，一瓶减100，其实就是300000。
2: 刚才张磊不是也算到了，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呢，如果成，咱们就298；如果不成，我们确实很抱歉，那就是张磊博士自己的贡献了，398一瓶，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想现场的各位哈，咱们可不可以？
3: 可以
2: 啊，他们说喊可以了，
0: 这个太好了，
2: 他们喊可以了。
0: 其实大家能够拿到398元这个价格，我都已经是非常满意了。
2: 对，
0: 咱们这款德国进口的 NG 确实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尤其是跟咱们过去那些只做表面疏通的产品，
2: 嗯，
0: 完全不是一个层级。
2: 没错，
0: 这个里面10种成分是从血管根源入手，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并且呢还能精准调节血管生成素的合成环境和信号传导机制，
2: 没错，
0: 让咱们的血管呢重新拥有自我修复，再

0: 生以及代谢的能力，真正让我们实现人与血管同寿这个目标，助力我们血管的年轻态。
1: 对，所以呢，这可是前所未有的血管养护的模式，是针对血管而来的。
0: 我们这款 ANG 它是德国这个厂家在血管生成素领域花了很长时间，
1: 很不容易的
0: 投入非常多才研发出来的这款针对我们血管生成素的黄金配方。这个里面有十种天然的成分，按照不同的功效、不同的作用靶点，通过不同的科学排列组合呢，它就像一个多面的钻石，每一面都有它的作用。哎，
1: 这个形容太好了哈！所以呢，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类血管问题，您尝试过针对血管的养护吗？那这款德国进口的 ANG 完全能够达到你的要求。
0: 比如说咱们叔叔阿姨最担心的血脂高、血管垃圾多这个问题，配方里面专门的有去脂去垢啊，像纳豆激酶、地龙蛋白，这些都是溶栓清垢的好帮手。
1: 对，这里面都明确标注这几种成分
0: 哈。针对我们血管弹性差、容易硬化的问题，又有特定的成分，比如说植物甾醇、米糠脂肪烷醇，去赋能加固血管。针对我们身体代谢的成分，像奇亚籽啊、鲑鱼粉呐、能帮助我们把多余的血脂垃圾代谢出去。除此之外，还有大蒜粉、前花青素来调节 NG 的通路。针对蒸叶樱桃果粉啊，补充维生素 C， 强化我们的血管。
1: 太棒了！
0: 明日夜里面的茶尔酮能够抗氧化，保护整个我们的活性，层层配合，可以说它是从根源上调节，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血管。这个是过去那些只做疏通啊、只做扩张这类的产品完全比不了的。那这款 NG 呢，就像是我刚才说的，它是一颗多面的钻石，每一面都是能够起到独特的作用，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就算价格高一点，我们拿到手都是赚到的。
1: 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抓紧时间，赶紧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从398能不能砍到298，我们期待我们总监的出现。哎，我们总监已经回来了啊，可以吗？哎呦，可以的是吧？来，我模仿一下，因为不能吱声啊。我们曲总的手势，可以。
0: 那可不是减300啊！
1: 哎，不是减300，
0: 人是 OK
1: 啊，这个是直接减100。
0: 是。
1: 那今天咱们这款原装进口的 ANG 呢，是在张磊博士已经砍到了398基础之上，
0: 对，
1: 再砍100块钱，
0: 再减100块钱，
1: 哇，太棒了，298，
0: 298元。
1: 这个价格，问问在座的各位，行不行？哎，可以了。哎呀，
0: 到现在我都激动得不得了，
1: 非常激动哈、啊！我估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应该是内心澎湃。针对血管的哎，这个好产品 ANG 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那这个
0: 你先控制一下情绪，
1: 先控制一下情绪，
0: 把今天活动的政策跟大家说清楚。哎，
1: 不对，这个数量，这个数量每人是怎？
0: 你这样子吧，
1: 怎么？
0: 我们定一下，每个人限购6瓶。
1: 为什么是6瓶呢？
0: 我跟大家说说为什么每人限购6瓶哈。首先，这个298元的价格是怎么来的？不用我多说，叔叔阿姨你心里是有数的。
1: 对。
0: 那经过我还有梁涛我们共同的努力，最终达成了一次这样的价格啊。那这款 ANG 在国际上都是炙手可热，所以来到我们国内的机会也是屈指可数。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啊？其实我呢也不希望大家去多囤货，因为我们厂家就给到30000瓶，就这么多库存，数量就这么多。
1: 我们希望的是雨露均沾，
0: 所以我们希望能让更多有需要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个福利。所以没办法做到人人都能多拿，请大家多多谅解。
1: 还得
0: 我们就是限购6瓶啊，
1: 6瓶，这博士考虑的非常周到哈，每人限购6瓶。那刚才呢，咱们的张磊博士给我们解释的非常明白了。那这款德国进口的 ANG 作为一个最新的血管养护的新模式，帮助咱们养好血管，远离各类心脑血管疾病困扰。实现血管健康，人健康，人与血管同寿，帮助我们的血管真正做到年轻态。那下面呢，在这里梁涛跟大家郑重承诺一下我们的团拼政策，大家听好了，德国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
2: 特大喜讯，血管养护迎来重大突破，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1580元一瓶，本次活动库存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德国前沿科研成果，地龙蛋白、纳豆、植物甾醇、前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等多重核心成分科学配伍，溶栓、降脂、修复、清扫四大机制协同作战，核心调节。

0: 血管赋能，代谢支撑三大作用层全面直达，从根源激活人体自身修复机制，促进建立侧支循环，修复血管内皮，让血管重获弹性，真正实现人与血管同寿。胸闷气短、心悸心慌、手脚发麻、头晕眼花、血脂偏高、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层出不穷，危害健康不容忽视。中国进口新麦康 ANG 复合粉，温和安全，适合国人体质。德国进口硬核配方，根源调养，靶向修复，原价1580元一瓶，今天只需298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6瓶，需求火爆，抓紧抢订，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溶栓降脂双管齐下，修复血管，重获安康，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血管健康人健康，助力血管年轻态。
1: 下面时间把这位观众的电话接到我们的演播间，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那个张博士，梁超，
1: 哎，
2: 我要报名6盒，那个我着急，
1: 啊，
2: 我可顾不上别人了，我就觉得我先把我自己的健康抓牢吧。
1: 啊，这个健康不等人，好多时间要抓住在自己的手里哈，先把自己的身体调护好，
2: 对
1: 不对？护好，最实在的，最明智的。这个六瓶，您是今天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6瓶给您安排上，好不好？
2: 哎呀，太好了！
1: 嗯，
2: 哎呀，那个我可得抓住这次机会。那张博士就给我们找的哈，哎，真是实打实的这个好东西，而且呢还是好产品。那我不皮手术，那我也抢不着啊！这眨眼功夫他就没了，你说呀？哦，那个为啥这说呢？我吧是京口过来的人，哎，就是啥情况呢？胸闷，
1: 嗯，
2: 哎，喘不上来气儿。我后背也疼，哎呀，那半夜哈就行了，就进行了，哎，那滋味儿，哎呀，你们哎理解不了，那真是太难受了，哎呀，反正就是我真是清楚这血管哈它有问题，那真是很危险，我就只有啥呢，这血管健康了，这咱才能人，咱人才能健康，对不对？
1: 嗯，
2: 而且吧，它这才298一盒，按照原价哈，我最少我能少花7000多呢。本来哈我都想好了，这个生成素哈它多少钱我都买，我都要，结果这一便宜了，那我不得更得出手买了吗？
1: 嗯，
2: 这60块钱哈我都准备好了，我还就怕你们谁是反悔呢，我呀我要为啥着急呢？我这次哈我必须牢牢我抓住这机会呀，
1: 啊，
2: 给我身体那个血管数啥的哈都盘活了，那我比啥都重要啊。
1: 这阿姨
2: 健康，
1: 这阿姨哈，您这个心情我们已经能够理解了，都不让我插话哈，
2: 啊，
1: 哎，听张磊不是给您说两句，啊，好不好？
3: 你看这个阿姨哈，一听就是被病啊折磨的不行不行的了，也尝过心梗复发的滋味哈，
1: 嗯，
3: 这个是不是现在有的时候心前区这个还是有胸闷气短啊？
2: 有，
1: 嗯，
3: 所以说我们血管哈就是我们生命线，只要我们血管健康，人才能真正的踏实。我们这款德国进口的 NG 血管生成素就是帮您把自身的血管机能盘活，修复微循环，从根源上把血管养稳养牢，抓住这次机会把血管养好，咱们人舒服了，日子才能舒心，是不是啊？
2: 对，
3: 这个也是我们最简单的心愿。
1: 没错，
3: 你赶紧去后台留好信息吧，
1: 赶紧，咱们不多聊了啊，
3: 哎，
1: 好不好？
2: 哎，好，谢谢两位老师，啊，
3: 哎，好嘞，好嘞。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啊，咱们不多聊了。这位朋友说的太对了哈，这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早一日我们所有的叔叔阿姨都能够实现血管健康、人健康、人与血管同寿。那目前的德国进口的 ANG 复合粉呢，从根源修复血管、盘活微循环，把我们的生命线养稳养牢。原价呢是1580元的德国进口 ANG 复合粉，现在仅需298元，每人呢是限购6瓶。随着我们节目进行呢，名额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在线的进行订购，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张博士，那个血管生成素给我来一组6瓶。
3: 哎，咱们活动刚刚开始哈，您报名非常及时，六瓶是您本人用吗？
4: 不是的，张博士，我给我妈订的，
1: 听着声音比较
4: 轻，她是脑梗啊，他是脑梗后遗症，而且现在也算是恢复的黄金期，我也是怕他那个脑梗在二犯。你说的血管生成素我也查了资料，确实是有理有据的先进技术，就人体本来就有这东西嘛，现在给修补修点再生毛细血管，我妈是不是就有希望了吗？
3: 嗯，像咱们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核心问题就是血管堵了，

0: 脑细胞呢缺血坏死，微循环也就断了。嗯，咱们平时其实大多数时候啊，就是降脂溶栓疏通血管，那这个就属于治标，作用是外在干预，缓解表面的症状，停药了之后还是容易反弹啊，所以它比较适合短期的干预。那我们这个血管生成素呢，它是人体本身就有的一个成分啊，安全温和，符合咱们人体自身的机制，作用呢就是修复受损的微小血管，再生新的毛细血管，重新打通我们微循环，让氧气和营养呢真正送到我们受损的脑组织。所以脑梗之后一般都是3到6个月是我们公认的一个黄金的恢复期。在这段时间血管和神经呢还有可能去恢复一下啊，所以呢及时把我们血管生成素激活修复，从根源上加快修复的速度，提高恢复的效率，减少后遗症，降低我们二次脑梗的风险，这个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抓住我们黄金的修复期，把微循环给它修复好，把血管养牢，这个对老年人的后期的生活质量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1: 我就是这个意思，老不是这不是限购吗，他得用一段时间，就是我哥这边也订了6瓶呢，我去告诉他我这边成功了。
0: 好的，
2: 那赶紧去。
1: 再见，张博士。
2: 再见，
1: 哎，
0: 好，再见，
2: 哎，好，再见。德国进口的 ANG 复合粉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大家能抓紧时间。那这款 ANG 呢，它是完全针对血管来进行调理和养护的。那对于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它无疑是目前我们时代上的一个新的成就，新的科学，新的尝试，也需大家去见识一下，感受一下什么是血管健康，人健康。298元一瓶，您直接带回家，每人限购6瓶。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在线的进行订购，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张博士，
0: 哎，
3: 那个可得给我老伴儿匀出来12盒啊。
0: 哎，这12瓶怎么一下要这么多呀？
3: 这还多呀，我都没好意思说要24瓶。
2: 您老伴儿什么情况？跟我们说一下，怎么订这么多？
3: 那个我老伴儿吧，他是冠心病，糖尿病，10几年了，完了他这个天天心慌，胸闷，还头晕，一到晚上吧，眼睛瞪得大大的，闭不上眼，完了稍微一动呢就喘，血糖吧也是只高不下。我也听明白了，这个身体里的血管生成素不好吧，他这些病呢只能是越来越严重。
2: 听节目了。
3: 而且这个并发症呢早晚得找上门。我寻思整少了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得足量调整啊。
2: 足量。
3: 所以你说我这要的多吗？我两个人呢就是说都报一个名。完了我都给他用还不行吗？是吧，
2: 两个名额，
0: 是
2: 各订6盒，6瓶，12瓶。
0: 像咱们冠心病啊糖尿病10几年，其实最怕的就是我们的微血管受损啊，微循环变差，时间一长呢心慌胸闷头晕睡眠不好，血糖呢也控制不好，那这些问题呢都是会一步一步出来的。这个根源啊就是我们的微循环跟不上，单一的控制指标是不行的，这个并发症是最严重的。那咱们这个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帮它修复微血管，打通微循环，从根儿上把我们血管的环境调理好。而且像您老伴儿这个情况啊，时间长问题也多，确实是需要多准备一些，按照我们的周期去调理，
2: 对，
0: 才能真正的稳住，改善血管问题。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特殊，那你就跟老伴儿呢各报一个名额吧，哎，好不好？
2: 好了，批准了，哎，好不好？
3: 好，谢谢您张博士啊，哎，我这就去留消息了。
0: 好的，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
4: 特大喜讯，血管养护迎来重大突破，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1580元一瓶，本次活动促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德国前沿科研成果，地龙蛋白、纳豆、植物甾醇、前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等多重核心成分科学配伍，溶栓、降脂、修复、清扫四大机制协同作战，核心调节、血管赋能、代谢支撑三大作用层全面直达，从根源激活人体自身修复机制，促进建立侧支循环，修复血管内皮，让血管重获弹性，真正实现人与血管同寿。胸闷气短，心悸。

0: 心慌、手脚发麻、头晕眼花、血脂偏高、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层出不穷，危害健康不容忽视。中国进口新麦康 ANG 复合粉，温和安全，适合国人体质。德国进口硬核配方，根源调养，靶向修复，原价1580元一瓶，今天只需298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6瓶，需求火爆，抓紧抢订，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溶栓降脂双管齐下，修复血管，重获安康，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血管健康，人健康，助力血管年轻态。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那是谁家？
1: 啊啊，崔满堂家，这个是本地的一个大户啊，是这个潮州商会的会长。
0: 会不会是崔家人干的？
1: 不会呀、啊，这个崔家的人呢，一向是遵纪守法的。
0: 那我现在基本可以断定，一定是，对，档案室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阿炳啊。
0: 对，阿炳利用职务之便，内外勾结，盗取佛头，然后从窗户运出去，随后逃之夭夭。
1: 啊，不不，我觉着
0: 你就不要觉得了，这案子现在是我负责。这佛头虽然运出了博物馆，但肯定没出租界。只要没出租界，对了，各租界增派人手，所有车辆都要严加盘查。
1: 你听见了吗？
2: 啊，听见了。
0: 稍等。

0: 线，还内外勾结？内外勾结个屁呀！啊，他要是内部有人，他还用大白天明抢？他直接拉走不就完了吗？上了两天警训班，他能的不行了他。
1: 就是啊，
2: 我要是那些贼啊，首先肯定把佛头藏起来。那么大块石头，搬来搬去的肯定露馅儿。
3: 对，你说的没错。
2: 你看，领导都同意我的观点。
4: 那你会把佛头藏哪
2: 儿？挖坑埋了，等风筝过去以后再拿出来。
4: 埋哪儿？
2: 埋，土里。
4: 切，废话。
1: 有道理啊。

0: 要不你说藏哪儿？能藏哪儿？
1: 呀，刘探长。
2: 刘啊，看好了啊，一个人都不能放出去啊。
3: 好好好好。

0: 梅老板，大白天的你不好好开门做生意，你偷偷摸摸的干嘛呢？
1: 您可真会说笑，我刚进了一批新的布料，在这收拾收拾。您这是怎么了？
0: 我想找你做点衣服，寻求一点心理安慰啊。
1: 我看您脸色不好，怎么了？
0: 别提了，我闹心。
1: 还有什么事让您这么闹心呢？
0: 我现在的是喝凉水都塞牙呀。你说说，本来这个佛头丢了吧，我就够郁闷的了吧。这上头给我一顿臭骂不说，又给我派过来个小兔崽子来，啥都不让我管了，也不让我说话了。你说这是什么熊事啊？这是。
1: 您也别生气，身体是自己的，来把外套脱了，我给您量尺寸。您说那么大个佛头，就算把它偷走了，也很难运出来。
0: 是啊，你说连你都知道了，那个小兔崽子啥都不知道啊。哎，我告诉你啊，这个佛头啊，我估计还在租界里。
1: 啊？
0: 我估计连博物馆都没出去的。你想啊，他那个佛头刚飞出去，我就把博物馆封锁了。那么大的一块石头，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运出去了呢？你说是吧？
1: 啊，这我哪懂啊。不过照您这么说呀，你们只要把博物馆给守住，那不就行了？
0: 我管他干什么呀？他又不是我的案子了。丢了，丢了拉倒，我跟你说。哎，梅老板。
1: 啊？
0: 你看，我是做个

0: 我们已经找到了美代子小姐。陆会长，你找我？
1: 我请美代子小姐来是想了解一下佛头的进展。请会长放心，跟我的计划一样。博物馆周边的警察已经撤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能取回佛头。
2: 你是说佛头还在博物馆里？对，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在那种情况下，不太可能把佛头运出去。
3: 怎么样，跟我推测的一样吧？
4: 闭嘴！
2: 这样，大家都去准备一下，晚上我们再去博物馆查一下。
4: 行动。

0: 我听见好像有动静。哎，
1: 我也听见了。
0: 哎，是猫。
1: 哎呀，哎，走吧，
0: 到那边看看去。走，
1: 好，走。

要活的。蓝凤凰，生不住劲儿啊。

0: 看他们几个身手像是日本忍者，
1: 什么都少不了他们。
0: 现在怎么办？
2: 看来我们的判断没错，佛头应该就在博物馆里面。这样，我们先回去，把这两具尸体藏起来，然后撤。
0: 好。

0: 什么？还有一拨人在找佛头？
1: 是，他们功夫不错，不像是警察。
0: 知道了。嗯。
2: 嗨嗨。
3: 看来情况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0: 不过没关系，就算他们找到斧头，也一样运不出租界。我会派人在博物馆暗中盯着。
3: 美太子小姐的意思是？
0: 看来我的计划要稍微推迟一点。对了，陆会长，金属那边怎么样了？
3: 哦，听说来了一个新的探长。我已经托人联系上了他，明天约他吃饭。嗯，
4: 佛头会藏在哪儿呢？
2: 我那边都搜完了，没发现能藏佛头的地方。
5: 佛头不在你那边，那些人去的方向应该就是藏佛头的地方。
6: 那我们就晚上再去找啊。
5: 不着急，他们急于转运佛头，所以一定还会再去博物馆的。只要我们盯住那个地方，就一定会找到佛头。这样，我和蓝凤凰一组，拐子马、阿梅，你们两个一组，我们轮流蹲守。
2: 明白。行了，我约了人吃饭，你们俩先回去吧。
7: 是。
3: 宁探长，久仰久仰。德川株式会社陆边生，请多关照。
0: 你好，
2: 久仰陆边先生。这位是？
3: 哦，这位是美代子小姐，我们会社头号美女，昨天刚刚到香港。
2: 幸会幸会。
0: 请多关照。
3: 来，宁探长，我先敬你一杯。宁探长年轻有为，必定是警界未来之希望啊。
2: 过奖了，陆边先生。宁某刚入警界不久，以后还会有很多事麻烦陆边先生。
3: 宁探长，以后有事情尽管来找我，我陆边生在所不辞。
2: 一定一定。
8: 哥，这边这边。
3: 宁探长，